0: 明天我就去找。
1: 齐轩，
2: 那个让你做麻布衣衫的人来了，
3: 我先过去啊。
4: 长得不错嘛，
3: 轩轩，
4: 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呀。
3: 哎呦，先不跟你说了，走了走了。
2: 晴轩，记得早点给我们报喜啊。
3: 好的。
0: 送给你了。

0: 爸，
1: 嗯，
0: 行了，你这刚出院啊，别练了，坐下休息会儿吧。
1: 好好好好，
0: 来，坐，
1: 活动活动筋骨。
0: 爸，
1: 哎，
0: 我这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你这么着急把我从苏联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 女儿啊，眼下是乱世之秋啊，袍哥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我这身子骨也不大好，万一我闪失，啊，我得找你出出主意啊。
2: 爸，别想那么多，身体要紧啊。对了，您和罗文昌还有方静斋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宁儿，这个事儿啊，藏在我心底20多年了，我该告诉你了。
2: 20多年，到底什么事儿啊？
1: 20多年前，我和罗文昌、方静斋结拜了兄弟，啊，害过袍哥。有一天，罗文昌跑过来，让我跟他去报私仇。我无意中就卷进了一场灭宿案，后来我才知道，被杀的这家人家是共产党。
2: 咱袍哥的祖训不是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吗？
1: 是啊，他罗文昌为了讨好老蒋，想当军阀呀。我现在一想起这罗文昌，我就恨之入骨。
2: 爸，你也别这么憋屈窝火的。罗文昌干了这么多坏事，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迟早有一天他会遭报应的。
0: 共产党的势力现在越来越大，将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孩子，饶不了他，也饶不了我呀。我也参与了，这手上也沾了鲜血了。将来共产党打下了天下，我也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2: 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看来咱们得弄批武器，把袍哥武装起来。只要有了武器，就算他共产党来了，也得高看咱们一眼，说不定还能跟他们谈谈条件，分几块地盘呢。
1: 妮儿啊，好主意，有计谋，有计谋啊！
0: 爸，乱世之秋，我们得抓住机会，浑水摸鱼，捞他一笔。
1: 那捞啥子呢？
2: 捞物资，捞武器，捞人心，能捞的咱们都捞。好歹咱们袍哥十几万人马，只要不跟政府作对，我想没人敢把咱们怎么样。
1: 好闺女啊，你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没有白学，我这钱没有白给你掏。
2: 那当然，放心吧，爸，将来我挣的比这10倍还多呢。
3: 哎，你看这安娜是个好姑娘啊，
1: 她跟你忠心耿耿，你可不能亏待她呀。
2: 嗯，安娜在苏联。

0: 年的时候救过我的命呢。
1: 嗯，
0: 我们俩早就结拜成生死姐妹了。
1: 嗯，这姑娘我喜欢。嗯。
2: 到里面看看。
3: 啊，不不，就这边，就能去。哎，咱们去那儿
2: 吧。好，好。怎么样？
3: 不行啊。
4: 那个宋老师现在忙什么呢？
2: 妈，哎，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累，天天到外面去。到处找这个实验室的地址，不是租金贵，就是因为不适合做实验，他都急死了。
4: 钱不是问题，需要钱的话上你姐那儿拿去啊。你们研究什么课题呢？
2: 我们研究的，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一种空气净化剂，它能够研制成功之后呢，就能消除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去除异味，比如说这个爆炸之后的这个刺鼻的气味什么的。
4: 这是好事儿啊，功德无量啊。哦，
2: 你决定了下这儿了？
4: 决定了。哎哎哎，
5: 我还在看见你，我滚行，
4: 我没看见你底下那个狙吗？
2: 那不管，那不管，那不管，
4: 你
2: 不管。
4: 你就玩赖吗？你这
5: 那什么？我玩赖，你毁棋，你好意思吗？
4: 什么我毁棋？我就没看见你底下那个狙，
5: 我不跟你玩了。
2: 什么呀？你这是
6: 不玩？我也不玩。
7: 老爷，
6: 哎，哦，小少爷，大少爷回来了。
7: 啊，是吗？
6: 哎，大哥，
7: 哎，小爹，
6: 大嫂，
7: 哎，爹呢？
2: 刚才不跟我下棋吗？下不过，跑厨房倒酒去了。
8: 小弟，我听说你一回来就碰到很多事儿啊，他们太没人性了。
2: 都过去了，就不提了。我这不好好的没事吗？哦，
8: 好多年没见了，你越来越结实了啊。
2: 晶晶，
8: 晶晶，快叫幺爸。
9: 幺爸好。
5: 哎，还认识幺爸，真不错。来，我抱抱。哎呦，哎呀，
4: 哎呦，我看看谁回来了。看看，哎呦，哎呦，长高了，长高了，长高了！跟你说，爷爷给你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你知道吗？
9: 爷爷，我也给你留了一样礼物。
4: 什么礼物啊？
9: 保密。
4: 这还保密？
8: 爹，我爸工作忙，文秀呢，他又加夜班，我想把晶晶啊放在您这儿，您看方便吗？
4: 我是他爷爷，他放在我家怎么还合适吗？啊，你俩放心啊，家里不还有曲艺伴舞带吗？晚上能不能陪着爸爸吃顿饭呢？
8: 必须的，喝两杯。
4: 好，好，好，行了，行了，你们快去放行了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8: 我穿收拾一下啊。
5: 我不跟你下棋，我
4: 都求你了，求你了，来来来，就算
2: 不许玩赖，不许毁棋啊！
4: 刚才就算我耍赖了，别把他摆上。
2: 行，
4: 看看爷爷扎的个屁股扭溜。
2: 来，老师，我看这实验室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10: 条件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要价实在太高了。
2: 这可没问题，我父亲说了，实验的资金由他提供。
10: 你爸爸的钱又不是大水漂来的，你真是个不孝之子。孟凯啊，你有没有考虑过专利的问题啊？
2: 还不知道成功不成功呢，现在考虑专利问题干嘛？
10: 每个人的成功啊，都是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你没发现实验室那些人啊，眼睛都绿了。我们在这里搞科研，难免会遭到他们的剽窃。我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心血，只想留给你。我希望我的学生有朝一日能够替我站在国际科研的领奖台上。
2: 老师，谢谢您替我着想。哎呀，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除了科研。

0: 单位要想找一个既安全又无辐射的地方，还真是挺难的。
1: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只要相对安静和封闭的条件就可以了。只要咱们加以防范，问题不大。
0: 哎，对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搞过一个地下疏浚工程，耗费了不少的心血。
1: 疏浚工程？不就是下水道吗？能当实验室吗？
0: 老师，这您就不知道了。当年抗日的时候啊，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这些通道啊都进行了扩建，修了不少的防空洞，供市民避难用。
1: 防空洞？这太好了。你看啊，防空洞做实验室，既安全又安静，还能防辐射。可是咱们两眼一摸黑，这防空洞在哪儿都不知道。
0: 这好办呀，找我爸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1: 这倒也是啊。对对对，
0: 走。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

0: 能实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8: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

0: 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8: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

0: 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8: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

0: 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们要利用防空洞做实验室。是啊，爸，现在不用防空了，与其让这些防空洞都空着，还不如给我们做实验呢。是，他说的这个事情是不假，但是前几年被小日本的飞机都给炸成废墟了，抗战以后也多年没用，基本上没有利用价值了。
1: 哦，是这样啊，那太可惜了，
2: 爸。 我们这项科研吧，本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后来呢，老师因为受我的牵连，离开了香港，才被迫中断的。这项研究啊，是老师半辈子的心血，不做下去太可惜了。
0: 要不这样。

0: 你领着宋老师去转一转，看中了咱家的哪块地，你们去拿去用，然后把出资再给你们联系一个科研所，你看这样好不好？
1: 爸，这牵涉到专利，还要防辐射、防爆炸什么的。
0: 啊，方老先生，那就不打扰了，我们另找地方。
2: 到饭点了，吃完饭再走吧。
3: 不了，方老伯，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4: 实在不好意思啊，宋老师，黄大伙，我觉得你爸爸说的全是实话，那些防空洞我们真的不能用啊。我觉得不可能，那些防空洞都建在地下，怎么可能都被炸毁呢？哎，对了，做工程肯定有图纸，只要找到工程图，我们就知道在哪建实验室了。
2: 嗯，你小子是够聪明的。
5: 行，咱们还可以试试吧。明天我就去档案馆找图纸。
6: 好，
5: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7: 罗司令，
6: 哎，
7: 方孟凯已经上钩了。
5: 真的？
7: 哎呀，宋专员，果然厉害啊！
5: 哎呀，还是方孟凯厉害。我原以为地下疏浚是小水沟呢，光想着通过方静斋找防空洞，没想到。 地下疏浚和防空洞是同一工程，早知道这样，直接找图纸不就解了？只要有了图纸，我们的蓝岩计划就可以照常实施了。
8: 嗯，
9: 行，我马上派人到档案馆找图纸。
8: 不用，派人盯着档案馆就行。方孟凯呢，我还有重用。
10: 我需要把这戏啊继续演下去。
8: 爸，孟凯带着他老师回来也是想做点实事儿。 咱能帮就帮帮他们呗。
10: 我是想帮他们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防空洞呢？
8: 那地方闲着也是闲着，就让他们用呗。
10: 我不是说过吗？哎。

0: 请进。
1: 你好，
2: 先生，有什么事情啊？
3: 我想调取一下城市人防工程图。
2: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人防工程图，只有城市地下疏浚图。
3: 啊，对对对，我就是要这份图纸，请问您是？
2: 我是这里的馆长赵志林，请先生出示一下证件。
3: 对不起啊，我没有证件，不过我父亲是这项工程的大股东。
2: 令尊是
3: 方氏集团董事长方静斋，我是他儿子方孟凯。
2: 原来是水电大王方大老板的公子。失敬失敬，行，您请。
3: 好，谢谢。
2: 王先生，
4: 请。
2: 好，按照这个政府的规定啊，这些市里新建的这些公共设施的图纸啊，都必须存放在档案馆，以备维护。
3: 啊，
2: 这儿。您要档案就在这个里面。
3: 啊，就是这个。

0: 怎么都是旧报纸啊？图纸呢？怎么会这样呢？这些档案都是有专人管理的。那管理这个档案的档员是谁啊？
1: 叫刘浩东。不过这个人啊，2个月前已经病故了。
0: 不对呀，这人死了，不能图纸也没了呀？图纸上哪儿去了呢？
1: 实在是对不起啊，这是我们的疏忽。这个图纸啊，平时用的人很少，所以我没发现它丢失了。
0: 绘图人卢汉杰、魏明远，
1: 这两个人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
2: 这个卢汉杰啊。

0: 战争的时候被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这个未明远是市政局的。好，那谢谢你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说什么？图纸不见了。
0: 馆长跟我说，这个保管图纸的档案员，2个月前就病故了。
3: 你说我怎么那么不顺呢？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合适的地方，哎，图纸又不见了。孟楠啊，你也别太着急了啊！好事多磨嘛，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人死了，图丢了，这么巧，他妈糊弄鬼呢！这个档案馆馆长他肯定有问题。耀祖，你去查一下。
0: 是，我马上去。
4: 绘图人卢汉杰、魏明远，
5: 这两个人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
6: 这个卢汉杰啊，战争的时候被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了。
4: 这个魏明远是市政局的。

0: 我想吃肉。
1: 这都好几个月了，这工资什么时候能发呀？
2: 快了快了，吃饭吃饭吃饭，来吃饭吃饭，快！
3: 别动！
2: 你们干什么？
4: 执行公务，老泽，搜一搜。
3: 是。
4: 赵志林，我问你，地下疏浚图到底在哪？
2: 丢了呀，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4: 不说实话是吗？
2: 真是丢了呀，都报案了。
4: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5: 刘浩东死之前都和什么人来往？还有，他家里还有什么？
2: 他是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在雾都没有家室。
5: 真的？
2: 真的。
6: 孩子们，孩子们，哎，
0: 妈妈。
3: 朱总。
6: 孩子们，孩子们。
0: 妈妈。

0: 手！
1: 爸，爸，爸！
2: 方孟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0: 对小孩下手，你们还是人吗？
2: 少跟我废话，老子在执行公务。
0: 有种你就打死我！
2: 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3: 还记有啥子罪啊？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4: 闭嘴！你妈到法院收拾啊！
5: 你敢动孩子，要我们还去拼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赵志林不像是共党，同时也没下落就这么杀了，
1: 江特的命令。藏得更深呢。
0: 方孟凯不明白，钱耀祖为什么要杀害赵志林全家？如果这事儿因为自己而起，那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去过档案馆的？地下疏浚图为什么会突然丢失了？父亲闪烁其词，好像也有事瞒着自己。
1: 一连串问号困扰着方孟凯。孟凯，怎么回事啊？这有谁家孩子？
2: 上车说吧。
1: 好。

0: 娟，求你帮个忙，给这孩子找个安全的地方。
1: 把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谢谢。

0: 方孟凯不想看见赵馆长夫妇就这么死了，他要查明事情的真相。卢汉杰已经不在了，现在唯一的知情人就是魏明远。
1: 两口子都被打成血筛子了。
2: 哎，说这个方孟凯怎么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啊？
3: 这些龟儿子、狗杂种，解放军要是打过来啊，没他们好日子过。
4: 几位爷，莫谈国事。
2: 好了，去吧。几
5: 位都在。哎，对，王老板。
6: 先走一步。
7: 爸，这大清早上找我什么事儿啊？
8: 跪下。
7: 为什么呀？
8: 跪下！
7: 不是您不说为什么我不跪？
8: 你告诉我，你回来以后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为什么杀了赵志玲一家老小？
7: 他们一家老小死跟我又没关系，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我干嘛害他们呀？
8: 一个男人做了，你还不敢？
7: 不是。
9: 我爹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
10: 孟凯，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你看你把你爸气的。
9: 孟凯从小就善良，说他杀人我不信。这外面的人我管不着，可咱自己家里人不能不给个辩驳的机会吧。啊，你说是不是？
8: 出去，我要单独跟他谈谈。
9: 行，爸，你消消气儿啊。

0: 赵志玲，您别生气了。您这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我，那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
1: 你敢说你没去过档案馆找过赵志玲吗？我是去找过他，我也去过那个档案馆。那您不能说就因为这个就说人是我杀的吧？
2: 那赵志玲为什么死的？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地下疏浚工程图丢了，这个。

0: 军警他们觉得是赵志玲藏起来了，可是赵志玲呢又死活不承认，所以招来了杀身之祸吧。
1: 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毫无理由的跟你发火
2: 啊！
1: 自从

0: 进来。
1: 啊，老师，孟伟，你今天早上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0: 我爸身体不太好，我回去看看他。有事吗？
1: 我怕你啊，受赵家事牵连，也怕你乱闯乱跑惹祸。
0: 说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那早知道是这样的话，那香港街头那事儿我们就忍了，不也就没现在这么多事儿吗？
1: 你还年轻，这点风浪算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应该抓紧时间搞科研才是正事儿。啊，孟凯，要不然算了吧。等这风声过去后，我还是回到香港继续研究吧。

0: 哎呀，你看谁来了？
1: 魏叔，
2: 你，哎呀，是孟凯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我来看看你跟阿姨。哎呀，来就行了，你还带什么礼呀？
2: 就是啊，
1: 坐啊，我去沏茶去。
2: 好嘞，好嘞，
1: 坐坐坐坐。
2: 魏叔啊，这几天还好吧？哎呀，外边兵荒马乱的，也谈不上好不好了。哎，还是说说你吧，怎么样？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几天了，这两天一直在瞎忙，到今天才抽出时间来看你跟阿姨。
2: 在香港学习的怎么样？
1: 还行吧，就那样。来来来，快给喝水。茶，
2: 谢谢阿姨。
1: 哎呀，别谢。哎呀，孟凯啊，你今天不只是来看我们的吧？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就说吧。<笑>我是有点事儿想问问魏叔。我听说您是雾都地下疏浚工程的设计者。没错。
2: 是焊接和我一起设计的，怎么了？那个当年的工程图纸在哪里啊？
1: 哎呀，早就上交归档了。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2: 啊，没什么，我就是好奇，顺便问一下。
1: 哦，
2: 哎呀，你想了解这个图纸，何必舍近求远啊？回去问你父亲啊，他最了解了。他可是这项工程的大股东。 有些细节啊，比我知道的还清楚呢。来来来，喝水。
1: 哎，好好。
2: 哎呀。

0: 今天方孟凯又去魏明远的家，我们抓不抓？
1: 抓什么抓呀？方孟凯有没有拿到图纸？
0: 司令，这您也知道。
1: 我哪知道这么大本事啊？江屯大人说的。要不我们先把魏明远抓起来呢？魏明远是个文人，文人就有个通病，吃软不吃硬。我们要先礼。
2: 后禀，
3: 哎呀，月啊，我觉得你今天啊，不该跟方孟凯说那些事儿。
2: 哎呀，孟凯又不是外人，他是我世侄，我也就是跟他聊聊天。我是说呀，
3: 你不该跟他说工程上的事儿。
2: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3: 你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太单纯了。你想过没有，方孟凯几年不见，一见面就给你提图纸上的事儿。你想想看，这里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头啊？
2: 哎，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3: 刚才他提图纸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奇怪啊。你看看报纸吧，就是因为他呀，去档案馆找图纸。 结果害得档案馆长夫妻俩呀，全都被军警给杀害了。
2: 有这事儿
3: 啊？你看。

0: 来了来了。
1: 请问魏先生在吗？
0: 啊，在在在，请请请。
2: 啊，好好好。哎呀，魏先生，
3: 请问二位是？
1: 魏先生，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这位是罗司令。
2: 啊，久闻魏先生大名，罗某特来拜访。
3: 突然造访寒舍，不知有何贵干呢？
2: 啊，您不必紧张，不必紧张。
3: 请，请
2: 吧。好，请请请。请吧。啊，哎呀，我们今天来啊，就是想跟魏先生您交个朋友。
3: 我魏明远不过是一介书生，你们这种朋友，我恐怕交不起啊，所以就不用客套了，还是说说二位的来意吧。
2: 你看看，你看看，魏先生果然是个爽快之人呐。好好，那我就不绕圈子了。据我所知，魏先生博学多才，尤其是在建筑设计这方面颇有造诣，罗某深感敬佩啊。当年雾都搞地下疏浚工程，魏先生您还曾担任了副总设计师，对吧？哎
3: 呀，看来我的情况你们已经了如指掌了，真是煞费苦心了。就请直说吧，有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的，魏先生，原来放在档案馆的工程图纸呢不见了，我们想问一下魏先生是否知情。
3: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我们搞工程设计的历来有一个规矩，项目工程完成以后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从此我们也不会再过问了。所以这份图纸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
2: 魏先生，魏先生，你一定要配合我们找到这份图纸，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3: 罗司令，您这话里有话呀。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您要这份图纸干嘛？
2: 造福百姓。魏先生啊，不瞒你说，你看共党地下组织破坏了许多地下管道，你看这眼看马上就过冬了，政府想对地下的管道进行全面的维护，可是没有图纸这怎么干活啊？
3: 那倒真是一件好事啊，只是可惜啊，我手边没这份图纸，也不知道它在哪儿，爱莫能助，实在抱歉了。
1: 魏先生，我想你是个明白人，如果拒绝和我们合作的话，什么样的后果你比我们更清楚。
2: 魏先生，我想你一定会想明白的。告辞了。

0: 哎，这位客官，看一下吧。
1: 李娟，狗蛋我已经派人送到华蓥山的游击队了，你放心吧。
2: 太好了，谢谢你啊，江南。特派员，这前药组滥杀无辜，我们是不是应该回敬他一下？
3: 萱萱，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蓝岩计划，雾都马上就要解放了，这笔账我们跟他们一起算。
1: 哦，对，我今天去了一趟魏家，刚到的时候看到方孟凯送大家出来。
3: 这几天方孟凯和前药组都在围绕着地下数据图做文章，我怀疑这跟蓝岩计划有关系。
2: 特派员，方孟凯的政治面目现在虽然还弄不清楚，

0: 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
1: 我也相信他，所以你要找机会跟他多接触，一定要把他征集成我们的同志。
0: 我知道了。
1: 还有，你经常来这里，一定要注意，别被盯上。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抓药，整个司令部都知道。
1: 那就好。杜队长，哎，我很担心魏教授的安全，你要负责保护他。
3: 情况一旦不对，马上带他撤离雾都。
4: 放心吧，交给我。
3: 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刚才那两个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明白吧？闹不好啊，咱们家就要大难临头了。
4: 好了，别说了。对不起，夫人，我这心里乱得很。要不，你先回屋休息。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喂，
1: 黄景斋。啊，
2: 我是明远啊。
0: 明远贤弟啊，
2: 老伙计，我有要事和你面谈。

0: 方孟凯意识到自己肯定被罗文昌盯住了，很后悔去见魏明远。
1: 和图纸有关的赵之灵已经招来了杀身之祸，
0: 下一个会是谁呢？方孟凯想到父亲就是这项工程的大股东，担心和恐惧立即攫住了他的心。

0: 宋先生，这么巧啊？宋先生，此地不方便说话，我在里非馆等你。
1: 好。老伙计，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昨天罗文昌到我们家来了，专门打听图纸的事情。他们这是干什么？我想，他是想利用这份图纸。 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吧？直觉告诉我，罗文昌就是赵之灵被害的毒师。这个罗文昌啊，这辈子把所有的坏事他都做尽了。啊，昨天孟凯也来找我，专门打听图纸的事。
2: 他也跟你打听图纸的事，他干什么？图纸的事。
1: 只有咱俩知道。现在我已经被罗文昌盯上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所以有件事拜托你了，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婆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2: 我答应你。

0: 乔安，我找了你整整八年，你怎么跑到雾都来给楼安昌当起了什么姨太太呢？这都是命。什么命不命呢？只要你心里还有我，我马上可以带你离开雾都。宋先生，已经时过境迁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 我只想过一个安分守己的日子，
1: 小婉。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你这是在逼我？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这是在逼我？你 打得好！通过这些次的训练，你又是全优，真有特工的天赋啊！还不都是教官教导的好？
1: 什么教官不教官的？以后啊，不准你叫我教官。吉刚
0: 哥，你还有什么要教导我的吗？
1: 有，把手给我。记住，以后我们两个人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这个动作。 代表海安全。明白。那要是有什么意外呢？把手撑开。这个代表要求救。知道了。吉刚哥，我很快要去敌后执行任务了，真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你走，教官。
2: 你愿意嫁给我吗？可是我搞不明白，不过一个星期你就消失了，而且还被训练班出了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当年我有一个老乡偷偷给我报信，说我父亲病危了，我怕学校不准假，我就偷偷跑了，连你。 我也没敢告诉。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来找我？因为家里没有钱治病，就把我卖给了大户人家抵钱。再后来，就辗转到了四川。后来，就嫁给了罗文昌当姨太太。宋先生，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2: 不可能，小婉。在牢里的时候，你一下子能听出我的声音和看懂我的手势，这证明从前的事情你并没有忘记。这说明不了什么。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只想告诉宋先生，我已经不是过去的罗小婉了，请宋先生成全，忘了我。
3: 8年了，我夜思梦想，我能忘记吗？宋先生，我不方便久留，先走一步。
0: 小婉，小婉。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什么人？
1: 队长，怎么办？我心怀不力，准备去吧。去，
0: 马上！
2: 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林云，
0: 放开他！
3: 老师，
4: 钱先生，
0: 抓女人算什么本事啊？你有种冲我来啊！
3: 魏先生。
0: 你不敢合作，我们只好处死下策。走，
3: 等等，钱先生，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放了我太太？地下疏浚工程图，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没有那份图纸。你们已经把我们家从头翻到遍了，
3: 找着图纸了吗？啊，魏先生，你是地下疏浚的设计者，即使图纸丢了。
0: 你再重新绘制这新的有那么难吗？
1: 你说的容易，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想不起来了。好，你慢慢想，啊，我们先请魏太太回去喝喝茶。
0: 你
1: 放开我！
0: 林
1: 云，哎，来人，
0: 放开我！放开我，林云。
1: 等等，
0: 林云，
1: 等等，
0: 林云。
1: 钱耀祖，我答应你，凭我的记忆，把疏浚。

0: 不画给你，但是你必须把我太太放了。几天交给我，5天。
1: 明月，救救我！3天，
0: 我把图纸给你。
2: 2天，2天之后带图纸到司令部见你太太。明月，明月。
0: 怎么办？
3: 可能魏明远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回去再交代吧。走。
4: 哎，爸，什么事儿？抓紧找我回来。
5: 你告诉我，你去找你魏明远叔叔干什么？
6: 不要再给他添乱了。
5: 我可跟你说啊。你魏叔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可真饶不了你。
4: 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魏叔他早就被行动处的那帮特务给盯上了。我就是不找他，他也有麻烦。那张地下书信图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6: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
5: 但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一个人，你可以去问问他呀。
4: 谁啊？
5: 钱耀祖啊。
4: 行了行了行了，爸，你对你儿子还保密是不是？你会不知道吗？不知道那魏叔叔为什么到家里来？你俩谈了半天，
5: 他不是管我要画来了吗？啊，
4: 行了行了行了，爸，你跟你自己儿子就别打马虎眼了，行不行？我告诉你，你要真想保住魏叔叔的命，就让他赶紧躲一躲，等躲过这阵风再回来，行不行？
6: 那你赶紧给我支一招，
4: 什么办法？我想想吧。
5: 等你想起来，黄花菜都凉了。
4: 放心吧，老爷子，我有数，菜凉不了。
7: 我说魏明远，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啊。
8: 哎呀，我说王队长。你们在这儿，我没法安心工作呀。
7: 怎么，不想救你太太了？
8: 不是我不想救我太太，是你们不让我救我太太。对不起，请你们出去好吧。
7: 不，
8: 要不然真画不完了。
7: 告诉你，我再给你2天时间，到时候画不出来图，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令，我有个想法，我想把方应斋抓起来，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的嘴。
1: 秦阳祖啊，你净说废话，你要能撬开他的嘴，用不着我亲自出面了。
2: 老爷，骆文昌带人到府上来了。
3: 大哥，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

0: 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一千五。

0: 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

0: 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一千五

0: 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学习能力出众，因老板争抢。
10: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4: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13: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4: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3: 蛮好的，
14: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5: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16: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15: 好，
17: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8: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15: 偷黄瓜。
4: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19: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离开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4: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8: 唱歌行啊，你唱唱成这样，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来了，
19: 天籁，天籁，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15: 痛痛痛，啦啦啦，
0: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

0: 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爷，罗文昌带着人到府上来了。
1: 大哥，哎呀，大哥，久违了，久违了，小弟很长时间没来看您了，我心里真是想得慌啊！啊，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好的，曲姨，倒茶吧。嗯，
2: 好。
1: 罗司令光临寒舍。
3: 我这里是旁听一声，
1: 大哥，您真是说教了。我们是兄弟，来叙谈叙谈，这应该的嘛。啊，<笑>
3: 那我可高问不起。
1: 您是堂堂的罗大司令。
3: 哎呦，哎，我说大侄子，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对不对，大哥？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
3: 您真是明察秋毫，小弟今天前来呢，的确有一事相请。哎，
1: 当年你们方氏集团是雾都地下疏浚工程的最大股东，整个市区的地下管网都是由大哥您亲自主持兴建的。
3: 那又怎么样？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工程的图纸现在在何处啊？
3: 由于老夫管理不善，公司混乱，这个图早就没了。嗯，没了，这么重要的图纸怎么就没了呢？
1: 你们市政府的档案馆都看丢了，何况我老夫呢？时间太长了，年头太多了，找不到了。
3: 我倒是想问问，罗司令要这张图纸干什么用？啊，
1: 贤侄啊。
4: 不瞒你说，马上要进入冬天了，政府呢想对全市的地下管网进行修缮，这可是造福于百姓的好事啊，大哥，所以请您予以配合啊。
1: 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3: 老人家，只要您交出图纸呢，政府是不会亏待您的。
4: 是吗？那你们给多少赏钱啊？
3: 我替我爸给你们谈谈价码呗，
1: 方少爷，说话能不阴阳怪气吗？我告诉你，跟政府作对，你一分钱好处都捞不到。
4: 威胁我是吧？
1: 我威胁你又怎么？
4: 有本事你把我再抓起来！
1: 你以为我不敢吗？干啥子嘛？好吧，大哥既然您不愿意，兄弟我就强人所难了。告辞，后会有期。
5: 不送。

0: 爸，你要干嘛呀？
1: 安排几个人把你魏叔叔一家赶紧送出故都。
0: 你的人能打得过特务吗？我去打探一下吧，现在最要紧的是您要好好保全自己。嘿，这儿呢。
2: 是你啊。那你跟我说什么香港亲戚找不着家了，我急死了。我这正上课呢，你捣什么乱呢？
0: 我要是不说我是香港来的，你会这么快出来吗？
2: 就你贫嘴。怎么啦？什么事这么着急？
0: 急事。嗯。想起你的那些朋友帮个忙。
2: 什么朋友啊？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魏先生，你这绣花怎么画的啊？照你这么画下去，这一个月完不了。你以为这么容易啊？都过去多长时间了？过去几年了？这么大的城市，这么长的管路，我不得慢慢想啊？
1: 怎么画的？
0: 好，你想，好好的想啊。不过，你的时间还有34个小时。 到时候您太太自己看着办吧啊！我回去睡一觉，给我看紧这个老家伙啊！出半点问题，我让你脑袋搬家，明白吗？
2: 放心吧，队长。

魏明远知道，不画图纸，特务要对妻子下手，画图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为了保全妻子和孩子，他只能选择鱼死网破。

安英爱琪，对不起了，我不能做愧对良心的事，只好先走一步了。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因为他们要抓的是我。想从我这儿得到数据图，我死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记住，一定要把咱们的孩子拉扯大，有困难就去找方大哥。

0: 出去一趟啊。
1: 不敢。
2: 快过来。
1: 怎么了吧？
3: 魏明远是不是死了？
1: 什么时候到这儿？
3: 他们家保姆刚给我打来电话，刚打来电话。
2: 他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
3: 你这样，你代表爸爸到你魏叔叔家去一趟，代表我送他一程，啊，给他找一块好墓地，不管花多少钱，安慰安慰你魏婶儿，啊。不管他家有什么事情，不管他家提出什么条件来，你都答应，听见吗？
2: 听见没有？
1: 听见，听见。爸，爸，我知道魏叔叔走了，您挺难受的，但是你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家一切都安排好。
3: 招呼你大姐，招呼你大姐一起去。
1: 好嘞，好嘞，我知道，我知道，没事了啊。
3: 你现在就去，
1: 我去，我去，
3: 现在就去，
1: 我去，
3: 快去，快去。
1: 你注意点啊。我现在就去，放心，放心啊。

0: 魏叔，你死的冤枉，我和我姐代表我父亲以及我们全家来送您一程。我父亲他说了，家里您别惦记，我们会照应好的。魏叔，您一路走好。
1: 等等。

0: 我爸听说魏叔的事，心脏病发住院了。我爸让我带个话，魏叔走了，以后家里的事我们来打理。
1: 放小姐呀，你说死的不明不白的，请放老爷为我们做主啊！
2: 魏叔，你放心吧，我们会照应家里的。放心吧。
0: 昨天人不还是好好，今天就死了。来人，把棺材给我打开。
3: 你们干什么？谁敢开口？我跟他们。
0: 拖走，拖走，拖走。
1: 快点，谁敢？
0: 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死者为大，你们都忘了吗？
1: 我告诉你，别给我多事啊！拖走，拖走，拖走。
0: 打开。
1: 去，
0: 不看了。魏叔怎么办？算了。

0: 急了，赶紧进来。
1: 诺诺，快点。
2: 罗子亮，你这双管齐下成双截棍了。
3: 哎，庄园，这可就怪不得我了。魏明远他自己寻死，你挡都挡不住了。
4: 那你看，
3: 他这遗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那，
2: 哎呀，这个魏明远还真。

0: 有点魏晋名士之风啊。
1: 庄上，你说这魏明远怎么说死他就死了啊？你看这个药他怎么就那么……
0: 不是钱耀祖亲自验的尸吗？
1: 对啊，
0: 这种国外的安眠药啊效果很好，几分钟致人死地，有这可能。
1: 哦，真的啊。哎，对了，专员，这个共产党坐垫也出手了。这个庞泽跟我说呢，他到魏明远家之前，那魏明远已经死了。得，这一死倒好了，这图纸谁也得不到了。哎呀，那可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还是双管齐下，一边抓藏獒，打乱共产党部署，
2: 一边劝说方孟凯
0: 从方府找到地下枢密团。
1: 哎呦，我说庄员的那个。这个方孟凯那是个刺猬扎手。
0: 哎呀，那要看啊他在谁面前了。我这次呢亲自出马。
1: 哎，的确该江敦大人您浮出水面了。
3: 哟，现在就给我订婚信了吗？
4: 去你的，想得美。这个是魏先生给魏太太报平安的，我不方便出面，麻烦你跑一趟。
3: 没问题。对了，上次还要谢谢你那些朋友们。
4: 谁谢谁呀？哎，凯哥，你那个药哪儿来的，这么灵啊？
3: 是美国最新研制的药物，会仙桥黑市就能买到。
4: 真有你的。
5: 谁呀？
6: 钱耀祖。我可以进来吗？
5: 进来。
6: 有事吗？
7: 啊，方先生，我们罗司令呢，想请您去赴宴。
5: 没空。
7: 您要是没空的话，我们只能请方老先生去了。
5: 你敢？

0: 司令，刀不砍够了。
1: 哎呀，哎呀，放开前耻！来了，坐下。
2: 罗大司令亲自请我吃饭，我面子够大的。
1: 叫姑父，姑父，亲戚啊！
0: 我姑姑去世了十几年了，我们现在是八竿子打不着啊。
3: 忘了，你是我未来的女婿啊！哎呀，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才华呀，盼着你学生回来，早点跟萱萱成婚的。
0: 别多劝他了，有什么事说。
3: 还是小时候那个急脾气、急性子。行，我喜欢。啊，那姑父就如实相告啊。
4: 我们要对城市的地下管网进行修缮和改造，你父亲不肯合作，不交出图纸来。
0: 你不是去过我家吗？我父亲他老糊涂了，图纸早就丢了。
3: 你是不是以为姑父也糊涂了？当年你父亲修这个地下工程，那是耗费了多少年的功夫啊！整个家底儿都用上了，那图纸说丢就丢了。你哄小娃娃了？
0: 原来罗司令是想要找线索。我离开家这么多年，我能有什么线索啊？哎
3: 呀，好吧，贤侄，那我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4: 现在打舒俊图主意的人很多，要是这样的话，连我也保证不了方家的安全了。
0: 罗文昌，你别在这威胁我，拿我的家人相要挟，只能是适得其反。
3: 你呀，你威说了半天，你怎么

0: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1: 鄙人国防部少将参议宋庆刚，任教香港大学，只是我多重身份中的其中一个。
0: 宋教授，您的表演天赋几乎是无人可及啊！您哪里是什么香港大学的教授？您就是国立剧专的表演老师啊！
1: 鄙人身负重任。
0: 为党国大业尽孝礼，不敢有丝毫怠慢。还要感谢你一次次的帮助我完成使命。
1: 使命？
0: 不，我不在你们之列，别把我拉下水。
1: 晚了，上船容易下船难。你现在已经陷得很深了，出水才看两腿泥。
0: 你现在的腿想拔也拔不出来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被黑社会追杀，被迫回到雾都，香港书店门口那个地痞也是你杀的。
1: 对，那个地痞是我杀的。你不是我的老师，你就是个阴谋家。孟凯，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了。现在党国戡乱复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党国需要你尽快归队，回到我们的营垒中。别跟我提过去。
0: 我不想回到过去，你本来就是国军的抗日勇士，被人陷害，才被迫中断了军旅生涯。远赴香港求学时，这些上峰通通掌握，马上还你清白，恢复军纪，接续军龄。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穷学生，你们干嘛要选中我呀？
1: 因为你是党国复兴大计最合适的人选。
0: 我要是不干呢？那赵志林和魏明远就是你父亲的下场。孟凯，其实啊，也没那么严重。只要你说服令尊大人交出地下疏浚工程图，
1: 老师保证你全家平安，帮你高官厚禄，飞黄腾达。怎么样？
0: 庄远，我看这样吧，给孟凯点时间考虑考虑，您看行吗？
2: 好，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0: 你好好权衡一下利弊。
2: 孟凯啊，庄远真是欣赏你的才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别错过良机。

当猜测成为现实，方孟凯还是无法接受自己所敬重的人竟然是个伪君子。显然自己的家人已经成了宋吉刚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宋吉刚究竟要用地下疏浚图搞什么阴谋，一切还是谜。方孟凯决定将计就计，进入国民党的阵营，查清事情的真相。

0: 诸位，我们和共军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军的一半江山已经失守，西南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成败在此一举。当然了，总裁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战局失利，国军将退到台湾去。但是我们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 为此，国防部拟定了一个绝密的作战计划，代号“狼烟”。现在，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总裁钦点的督导专员、国防部高级参议宋吉刚少将。宋专员多年从事秘密战线。
1: 有着丰富的剿共经验，宋专员，请您训示。欢迎。
2: 各位请坐。
3: 各位，鄙人奉命全权行使特命督办之职，负责蓝烟计划的组织和实施，代号江豚，还望各位
4: 给予配合。
0: 诸位，总裁有令。
1: 江豚的权威不容挑战，江豚的尊严不可冒犯，违者杀无赦。大家都是为党国做事，我宋某人也是讲道理的。孟凯，
3: 走
1: 来。这位是我的副官方孟凯，几年前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后来追随我在香港搞情报工作，战功赫赫。
2: 是党国忠诚的卫士，这次陪我来雾都共同完成蓝烟计划，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0: 请各位长官以后多多关照。
5: 他方孟凯怎么就成党国精英了？开什么玩笑啊！
0: 方副官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宋专员。
1: 雾都的军警线特头脑已经全到齐了，请您部署蓝烟计划。
6: 好。
1: 为了防止泄密，参加会议所有人员都不许聚拢，会后口头传达相关人员。蓝烟计划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剿共，我们要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 就必须对雾都的地下党进行清剿，把他们所有残余势力一网打尽，同时尽快抓住共产党特派员赵。这部分任务由警卫司令部、警察局和宪兵队完成。
7: 是。
1: 第二步，建立反共救国军，我们要将10万袍哥都拉拢过来，弥补我们的兵力不足。这部分任务。
7: 由我亲自协调保密局完成，需要各位协同时再联络。第三步，也就是最核心部分，各位随我来。徐副司令，请你介绍一下雾都的情况。
8: 好，雾都市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约110万左右，正当嘉陵江入长江之口。
1: 撞入半岛，地区水路总会，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整个城市有600多家工厂，80多所中高等院校，以及众多的贸易市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多么美丽的山川，多么繁荣的城市！这些亮灯部分。 是雾都所有的重要设施，即便我们得不到。

0: 这就是蓝烟计划最核心的内容。一旦我军失守雾都，所有的兵工厂和重要设施都要誓师爆破，把雾都变为共党的坟场。
1: 同志们，雾都可是国际大都市，党国在此经营这么多年，难道就这么毁于一旦吗？
0: 我也心疼，但总比留给共党强。各位同仁。 在党国面临最后危难之际，宋某临危受命，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各位，我记得校长曾说过：“天下未乱，属先乱；天下已治，属未治。”虽然党国正处在危难时期，但我坚信，过不了几个月，国军就可以实施全面反攻。宋某已经准备好了100口棺材，其中99口留给共党。 最后一口留给我自己。我将誓死效忠蒋总裁，与诸位同仁携手同心，不辱使命，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2: 原来宋其刚寻找地下搜救队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炸毁雾都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狠毒了。老板，来2个包子。
0: 希望你不计前嫌，为党国大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3: 孟凯当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力，听从老师的安排，哪怕是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0: 好，太好了。有你这么一员虎将加盟，我敢说在雾都吹枯拉朽一往无前。我现在就有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3: 老实请讲。
0: 眼下前线吃紧。 国防部命令我们从雾都运送一批炸药到铜川前线，
3: 需要我做什么？
0: 我初来乍到，在雾都两眼一抹黑。说实话，不熟悉的人我是不放心的。你是我最了解，也是我最信任的人。我打算派你去执行这次炸药的押运任务。
3: 秦老师放心，我保证将炸药如数运到铜川前线。
0: 以后我们在公共场合。
4: 就不要师生相称了，免得别人会说三道四的。那我应该叫您什么？就
0: 叫我宋专员吧。
4: 是，宋专员，我什么时候出发？马上出发。你们务必在明天早上7点以前到达铜川前线。是。这个宋专员派头不小啊，他让您这个中将司令。
5: 服从他这个少将专员的命令，简直就像太上皇一样。<笑>
4: 我呀，大丈夫能伸能屈，只要在宋继刚能帮我肃清地下党，这点委屈算什么？想当初，咱袍哥的时候，胯下之辱不都受得了吗？对不对？<笑><笑>司令，
5: 按照您的吩咐，我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
4: 啊，
5: 可
4: 他非要住在司令部。
5: 他愿住哪儿住哪儿。
4: 他是觉得住在外头啊不安全，什么怕死鬼。<笑>对了，还有那个方孟凯，也跟着要了个套间儿，摇身一变成了宋专员身边的大红人了。行了，宋继刚滚蛋他就滚蛋了，子健呢，再忍忍啊。
5: 姐夫，您不是还想把轩轩嫁给他吗？
4: 呸！做他的大头梦吧，就冲那方静斋，这个婚事我是不会答应的。
5: 哎，对了，那个宋军火的人都安排好了吧？
0: 安排好了。
5: 啊，
0: 宋专员临时通知的我，所以搞得我措手不及啊。
4: 你呀，就按他的要求准时出发，千万别出什么麻烦就行了啊。
5: 明白。

方蒙凯深知，蓝烟计划一旦实施，雾都上百万父老乡亲将遭遇灭顶之灾，他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愤怒，他必须掌握更多的情报，摧毁敌人的

方孟凯意识到有人陷害自己，是宋吉刚还是罗文昌，他还不能确定。至于用意，更是无从猜测。他必须迅速理清线索，找到幕后黑手。

0: 放心吧，弟兄们，这个仇我一定给你们报。
1: 你说钱处长是不是对罗小姐有意思呀？
2: 这不明摆的事儿吗？这还用说？
3: 追是他，
2: 快去报告队长。
4: 是。
5: 报告。
6: 小心。
7: 司令，我们发现了藏獒的踪迹。
5: 你说什么？
7: 我们发现了藏獒的踪迹。
5: 在哪儿？
7: 桂花园76号。
8: 如果这个人真是藏獒的话，肯定会跟雾都地下党人联络。小左，先不着急收网，以免打草惊蛇。你马上加大对桂花园76号周边的布控，死死盯着他。
7: 是。哎，司令。
8: 啊。
7: 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8: 但说无妨。
7: 哎，是这样的，我怎么看这个方孟凯啊，都觉得特别的别扭。您说他这几年在香港干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你说这个时候委以重任的话，出了问题算谁的？
8: 很好，我会提醒宋专员的，

0: 我看你是多虑了，他在香港呢一直跟我在一起，跟共产党一点瓜葛都没有。况且我们是生死之交，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孙正远，目前战事容不得我们有半点闪失。蓝岩计划这么绝密的行动，不该让方孟凯知道。
0: 多谢罗司令提醒。今天只是整体部署，由谁实施，怎么实施，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你看，连你都不知道，方孟凯他能知道吗？再说了，还指望他找舒俊图呢？瞒得住吗？不，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专员，还是你考虑的全面呐。<笑>该说不该说的，我心里自然有数。还有别的事儿吗？啊，
2: 没事了，没事了。<笑>
3: 哎，对了，今天晚上我略备家宴，为您接风，请务必赏光啊！
4: 去你家？好啊，我早就应该去拜访一下嫂子们了。那里好，
2: 我一定恭候，一定恭候。好，
4: 专员，请留步，请留步。<笑>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 到家，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4: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
6: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 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6: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逸生高档宾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0: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7: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8: 好，
9: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0: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9: 偷黄瓜。
5: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11: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5: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2: 唱歌行啊，唱成这样。
13: 我跟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那
14: 天籁。天籁。
5: 群英会与您相约，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15: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6: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7: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5: 自视强项，反成面试短板。
18: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9: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8: 蛮好的，
19: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20: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5: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
1: 包垫内眼贴，包架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呀，宋专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罗司令客气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0: 行行行行行。来，诸位请坐，请坐，请坐。宋专员允许我先做个介绍。
1: 哦。啊，
0: 内人徐凤芝。
2: 宋专员好。
3: 嫂夫人好，您保养得真好。
2: 谢谢。
0: 三姨太卢小婉。
3: 好有气质啊，简直就是清水出芙蓉。
2: 多谢宋专员夸奖，实在是不敢当。
0: 四姨太田雨。
4: 宋专员您好。
3: 好好好，
0: 大学生啊。
3: 哦，这年轻又漂亮还有学问，罗司令艳福不浅呐。
0: 哪里哪里哪里，哎，田雨坐坐坐坐。
3: 田雨，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这是为什么呀？这个田宇啊，是雾都警备司令罗文昌的四姨太。
1: 四姨太？不可能！诸位，罗某今天。
2: 略备薄酒，举行个小型的家庭宴会，为党国要员宋专员送吉刚先生啊，大家光临雾都接风洗尘。我提议大家举杯敬宋专员一杯。
1: 来来来，
3: 好，谢谢罗司令啊，大家一起来。
1: 哎，孟开，孟开，怎么说你也是家里人呐？来，敬宋专员一下。
4: 这酒我实在是喝不下去。
3: 孟凯，应该，怎么这么讲话？罗司令，徐副司令，你们警备司令部到底是搞什么名堂？宋专员命我带队押送弹药到前线去，刚到半道上就碰到了共党的游击队袭击，死了弟兄不说，那批军火也没法按时送到目的地，贻误了军机大事。
1: 哎呀，孟凯，这很正常的嘛。
3: 现在共党游击队活动十分猖獗，再说了，雾都周边的地行很复杂，难免受到袭击嘛。很正常，
1: 来，咱坐坐坐。那我想请罗司令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人在刹车上动了手脚，害得我差点丧命。
3: 有这种事儿？
1: 子健，我一定好好调查清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3: 运送军火这么机密的事情。 游击队怎么会知道的？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孟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前些天宋专员秘密到雾都，一下火车就遭遇袭击，再加上今天这件事情，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4: 你说这话可是要有证据的。
5: 哎，这什么证据不证据的？这个，我告诉你，孟凯，今天是家庭宴会，只叙友情，不谈公事。来来来来，
6: 罗司令，不能这么说。运送这批军火是最高机密，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个说法。
7: 哎，大哥，这主意谁出的啊？我们死那么多弟兄，这场我必须得报。
6: 你听我讲，先别提这事儿，我心里。
3: 我心里难受啊，但是今晚司令请客，告诉兄弟们加强警备，回头再说。你这孩子，
7: 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今天不管怎么着，都得给司令面子，他毕竟是你姑父。
3: 徐毅，公务上的事情，您最好不要插嘴。
7: 你这孩子。
8: 宋专员，您远道而来雾都，一路辛苦了，我敬您一杯。
9: 好，那就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要喝就连干三杯。
8: 三杯？我可没有那个酒量，要不小雨咱俩一起来敬宋专员。
9: 宋专员，我敬你。
10: 两位太太的酒，我一定要喝的，来碰一下。
3: 谢谢你，孟凯，你这娃子干啥子嘛？我怀疑这个酒里有毒，你，方孟凯，撒野撒到这儿来是吧？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我不管是什么地方，我还就撒这个野。这批炸药幸亏没被炸毁，如果真的被游击队给炸毁了，我看你们怎么向蒋总裁交代。
8: 孟凯。
1: 你消消气儿，这都是自己家人，何必呢？党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考验阶段，你们居然还有心思在这花天酒地，简直就是一群蛀虫！太过分了！
11: 行不行，老子崩了你！
1: 谁要敢崩了我，谁就是内鬼！来来来，子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些事情都赖我，是我的责任，行了吧？宋专员。 你放心，关于内鬼，我一定查出来，给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9: 好，那就请各位家眷先撤离吧。
1: 好的，好的。

0: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哦，她叫田雨。
0: 兄弟，你要真是来找她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0: 来人！把共产党内鬼给我绑了。
1: 专员，你什么意思？
0: 把方孟凯给我抓起来。
2: 宋专员，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
0: 我怀疑你才是共产党的卧底。
2: 什么？我是共党卧底？
0: 对。运送这批军火是高度机密，只有你我知道走哪条路线，连罗司令他们都不知道。共产党游击队怎么会知道的？
2: 难道你怀疑是我向游击队传递消息了？
0: 是的，我们之间肯定有一个人是共产党，不是你，难道是我吗？
2: 宋专员，从接到任务到出发只有不到两个小时时间，我根本没有机会传递消息。
0: 这个很容易，丢个烟盒，买张报纸，机会多了。
2: 口说无凭，请拿出证据来。
0: 证据会有的。孟凯，你是我精心挑选的副官，没想到你是卧底。
2: 老师，你简直太糊涂了！我为了这批军火，差点连命都丢了，你现在居然怀疑我是共党，简直是荒的透顶。
0: 为了党国的事业，老师也只能挥泪斩马谡了。带走吧。
3: 方孟凯，胆子不小啊，跑司令家来少爷，走一趟吧。
4: 哥在给我烧，往司令堂。
2: 孟泽，你以为你沾个小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听不出你的声音吗？
5: 快把方孟凯抓起来，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0: 听得出？
2: 宋专员，你们别演戏了。昨天带人袭击车队的人就是他。
0: 这都是表面现象，你要拿出真凭实据来。
2: 要证据是吧？老子有啊！现在我就给你们证据。别动啊！
6: 那批军火里的炸药全是假的。

0: 我是嫂子脱险之后亲自上车查看的。
1: 假炸药能说明什么？
0: 老师，你怎么会用这么小儿科的题目来考验我？我告诉你为了什么：其一，这说明你们早有预谋；其二，这批炸药很珍贵，你怕出了闪失，无法向上峰交代；
2: 其三，说明我不想让你真的受伤。
1: 孟凯，考核优秀，不愧是我的好学生。老师，我对你忠心耿耿，替你挡子弹，为了你荒废学业，为了这批军火，我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差点连命都丢了。
0: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对我。
1: 党国危难之际，我不得不多查考察，还请你见谅。那你派人在刹车上动手脚，又作何解释呢？
0: 刹车的事情不是我安排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解释。
1: 我本来以为是罗司令跟我过不去，没想到是我最敬重的老师，薄情寡义的人。 谁愿意伺候谁伺候，老子不干了！
2: 孟凯，你干什么去？
3: 孟凯。

0: Mày, con quay, chờ.
1: Mở cái.
2: 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徐副司令，您也算是自己人了。你说这种专员，我怎么伺候他？宋专员也是为了党国利益，责任重大，你多理解他啊。
1: 那谁理解我呀？
2: 我受这委屈，我图什么呀？你的本事大家都看到了，今后宋专员和罗司令一定会高看你的。回去吧。
3: 大家都等着呢啊！走，行了，徐副司令，您是自己人，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您也别劝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让我自个儿静一静吧。那你别再生气了，我回去了。方孟凯知道，他只有将计就计，才能赢得宋吉刚的信任。
4: 在国民党阵营站住脚，他决定继续演下去，彻底打消宋吉刚的怀疑。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呢？昨天酒不喝，今天饭又不吃，你这么个大小伙子就不饿吗？行了。
1: 作为男人，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再说了，吃点苦头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吃点苦头没什么，只是我实在是不明白，我就是想问问宋专员，您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4: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考验考验你嘛。
1: 为了考验我，搭上好几个兄弟的性命。
4: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为了完成党国赋予的使命，死几个人算什么呢？而且老师重任在身，你又是贴近我身边的人，我不考察一下，不能服众啊！
1: 你要真是这么考虑的，我还真是无话可说。
4: 哎，不过呢，这次你表现得不错，我心里很欣慰。
1: 你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有勇有谋。看来啊，我没有选错人。这杯酒，一是为了犒劳你；二，请你原谅。犒劳就不用了，请宋专员放我回家吧。
4: 干什么？
1: 军官这碗饭，看来我是吃不了了。我方家家大业大，我父亲。
4: 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早就要求我回去帮助他打理家业。这不行，现在是戡乱复国、绝地反击的关键时刻，你作为深受党国教育这么多年的军人，不能有别的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效忠党国。
1: 我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我怎么效忠啊？
4: 是这样。 我已经给你申请了青天白日勋章，赴日呢就会颁发。你看，孟凯，我们俩呢也算是生死之交吧。只要你跟着我，我保证你飞黄腾达。行了，这页翻过去了，换上衣服。
5: 担当面不错，哎，确实不在在世子。你16岁那年你要去当兵，我没有阻拦你，因为那是去打小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打的是共产党啊，中国人打中国人，你还是激流勇退吧，
6: 爸。

0: 您的意思是让我投下军装当逃兵了？我话虽没有这样说，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呐，咱们方氏家族现在就靠你大姐一个人在支撑着，她一个女人不容易呀！啊，你呢，从小就聪明，脑袋好使。 而且什么事情你都会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在香港呢，你又读过那么大的学问，弃戎从商，回来帮助你大姐，一起把咱们方氏家族打理好。有了你，咱们方氏家族可能还会还能辉煌，还能有发展。
1: 爸，我从小就不是做买卖的料，这活我真干不了。 再说了，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只能追随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他现在是督导专员，我是他的副官，我只能义无反顾地效忠大国，效忠江宏才。
0: 混账东西！没想到你会卖身求荣，竟干那些让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祖宗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说的也有道理，如今时局这么动荡，咱们还是以方家的产业为上，我一个妇道人家始终还是撑不住大局的。
1: 要不然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等咱爸消气儿了，过两天再回来。
2: 爸，您就放心吧，我方孟凯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丢祖宗的脸。

0: 报告队长，跟给我藏好，咱们俩动弹就跑。
1: 让开，哥哥。
2: 我也曾赴过去林野，我也曾打马欲给钱，人人夸我是潘安茂，谁知沙帽罩啊啊罩婵娟。
3: 不错，妹妹，唱腔和节奏都不错，感情把握的也很好。就是这个动作。
2: 我也曾打马欲借钱，
3: 美一点哦。还有，谁知要唱成原来，
2: 原来沙帽罩啊啊啊罩婵娟呐啊啊，
3: 要美起来哦。
4: 姐姐，我是雾都人，能唱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再说了，咱们呀就是解解闷儿。
3: 嗯，是啊，
4: 姐姐。说句大不敬的话，你有没有潘安啊？
3: 我都多大岁数了，倒是妹妹读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潘安？
4: 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也不知道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了。姐姐，昨天我看那个宋专员看你的眼神有些不对啊，你们俩是老相识了？
3: 瞎说什么，
4: 要是让老爷知道，咱俩都得倒霉。姐姐的表情也不对，你们俩呀肯定有故事。
3: 妹妹，你能掐会算吗？说得跟真的似的。
4: 姐姐，我年纪虽小，可是呀我也算谈过恋爱。宋专员

0: 神，可是很深情啊。别说我们俩没关系，就算是真有关系，也早就被风吹走了。以后不许提这茬了。
1: 那姐姐答应陪我去图书馆，我就答应姐姐。
0: 要得，我也刚好想借几本书解解闷儿呢。老爷，
1: 老爷。
2: 一大清早，俩姐妹就搬上龙门阵了啊！唱哪出啊？
0: 老爷，你来的正好，明天是初十，咱们去三清观拜拜。这回你一定要陪我去哦。
2: 好。哎呀，这多事之秋是得去拜一拜了。这样，明天呢，咱们全家都去啊，烧烧香，拜拜神。
1: 老爷，我就不去了吧。
2: 哎，必须去，必须去。我还指望你们再给我添个一儿半女呢，必须去啊！

0: 这几天你爸的老毛病又犯了，心口疼，还咳嗽，我都急死了。我已经找了医生来家里给爸诊疗了。不是说三清观的神树很灵验吗？明天正好是求香拜佛的日子，我们去求求香，进进佛吧。
1: 董姨，您就别去了，在家照顾爸爸。
2: 我让孟凯陪我去。好。姐姐，你都好久没有出门了，就是啊，出来逛逛也挺好的。待会儿我陪你买完书，请你去吃西餐。
3: 好啊。
4: 田雨啊，田雨，
2: 你怎么在这儿？
4: 没想到你真的住这儿。
2: 我。
4: 现在不一样了，住的是深宅大院，穿的是绫罗绸缎。那当初咱们在学校的山盟海誓，你都是骗我的呗？你听我解释。不用跟我解释，你都这样了，你还跟我解释什么？田雨啊，我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骗我？
2: 为什么要骗我？哎，
3: 不要这样。他到底是谁啊？他是我大学的学长。大学那会儿，
2: 不要说了，这说话不方便，换个地方吧。
3: 明天上午去三清观等我。走吧。

0: 妹妹，她就是你的潘安吧？
1: 阿娇为你洗衣服呢，
2: 是啊，
1: 水给我给你加点啊，
2: 加点吧，加点。
1: 累。哟，这不是我的裤子吗？我跟你说啊，你就洗干净点啊。我就这件好裤子，你给我洗坏了，听着没？
2: 行了，能给你洗就不错了。
1: 是。
2: 你去门口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走了。

0: 特派员，现在的伤怎么样？
1: 已经不碍事了。
2: 前些天啊，出城盘查很严，加上特派员身上有伤，我们就没敢贸然行事。我倒不是怕死啊，身上使命重大，不敢再有闪失。
1: 大家坐一坐。黑
3: 哥，你回来了。啊，魏先生怎么样了？啊，已经安全送到解放区了。啊，对了，这个给你，找机会告诉魏太太一声，报个平安。
1: 这个事儿交给我，放心吧。
4: 来，大家坐一坐。
1: 大家请进。请进。白杨，这次我是奉二爷首长的命令来到雾都的，主要是向大家传达一下。 上级针对蓝烟计划的部署，我们根据内线的报告，蓝烟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毁城。二爷的首长也针锋相对地制定了离霞行动，由我来负责实施。离霞行动具体内容是什么？保存地下党的力量，保护好城内的设施以及人民群众的安全，同时要做好军警的策反工作，还要争取10万袍哥。 要站到我们的阵营来。我们最近正在开展护厂护校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兵工厂和基础设施，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现在的关键是这个蓝烟计划到底如何实施？雾都这么大，重要的目标上百个都不止，全部保护我们的人手肯定不够，难免被敌人察觉，遭受损失。
5: 这个我想过了。
1: 擒贼先擒王，江豚到了雾都，我们设法先抓住他，从他那儿一定能得到敌人的阴谋。
6: 特派员，这个有点难度啊。上次在火车站的行动，结果咱们碰到的是那个假的江豚，真的江豚咱们谁也没见过，怎么抓？
1: 敌人不在满城的找藏獒吗？我去引蛇出洞。
6: 你们寻找机会抓江豚，哎，这不行啊！您是离峡计划的行动负责人呐，这得我去啊，我来假扮。
5: 意义不大，我看不如抓不到江豚，抓一个其他的大官，也能打探点情报。
7: 这也是一好主意啊！老杨，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你说先抓谁比较合适？
5: 清轩，你说呢？
1: 我爸呀，你爸可是雾都警备司令，蓝烟行动肯定知情。罗文昌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起初也是袍哥出身，抗战的时候呢立了大功，我们可以捉放曹，也好把他争取到人民的阵线上来，你说呢？
7: 如果罗文昌能够起义，雾都解放的损失小多了。
8: 清轩，你爸这几天有什么活动？我妈说明天全家都要去三清会烧香，
1: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8: 是啊，
1: 陆清轩同志，这次就要委屈你了，得陪吧。
7: 我没关系，就是千万不要伤着我爸。
8: 哎呀，今天天气真好。
7: 正是一个烧香拜神的好日子。哎，等会儿我，哎，我也去。
8: 哎呦，昨晚叫你死活不肯去，今天又怎么了？这事儿？
7: 我昨天晚上好好的想了想，我觉得呢，我还是应该跟大家一块儿去。我要得去烧香拜佛，保佑爸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
8: 哎呦，宝贝儿啊，真是一个有孝心的好女儿。来来，上车，都去，都去，来上车。

0: 들어, 들어, 저 친구.
1: 这小子看来今天要行动了。
2: 听着啊，这次给我好好跟着，再给我跟丢了，我让你脑袋。

0: 司令，司令呢？有事吗？藏獒，终于出动了，很可能在今天有行动。知道他们的行动地点吗？好像在三清观。我看十有八九啊，是跟地下党去接头去了。我已经派庞子去提前设伏。三清观？怪了，麻烦大了。怎么了？今天司令带着太多们去三清观烧香，让我在这里值班。
1: 不是，那副司令，这要是打起来的话，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2: 赶紧走！
3: 是。队长，还没发现藏獒，是不是不来了？
1: 不可能，我明明看他上了黄包车，说来三清观。
2: 这样，你们两个我盯紧，四处看一看，有什么问题马上向我汇报，明白吗？
4: 天宇，这梅林，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跑到雾都来了？你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
5: 我太想你了，两年了，自从到了雾都，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我要崩溃了，所以我必须要见到你。
4: 奶奶把戒指给我了，她说这是给她未来孙媳妇的。田雪，你快戴上。
3: 梅林，戒指我不能要。为什么？你找藏獒，
5: 我负责保护司令。走。你为什么要嫁给罗文长？你是图他的钱还是图他的官儿？
3: 梅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6: 那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梅林，如果你还爱我的话，你就听我的话，赶紧离开雾都吧。我们要弄清为什么，我是不会走的。这
7: 位施主，啊，请留步。
6: 看您面露煞气，近日恐有凶事啊。
7: 啊，
3: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的？
7: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啊！还请施主跟我到密室一趟。算了吧，我这个人呐，就是不怕泄。
8: 哎，爸，我觉得您还是算算吧，万一这煞气沾到我身上可怎么办呢？
7: 好，宝贝儿，为了你，我就破一次例。此地。 乃神仙栖息之地，不便打扰，还望其他施主留步。老爷，你也带我进去呗，我还想让道长给我算算啥时候能生孩子呢。嗯，啊，这位女施主实在是不好意思，只有罗姓之人才可进入。
6: 那我都嫁到罗家七年了，这生是罗家的人，死都是罗家的鬼了。
3: 哎呦，呸！
6: 这都什么地方啊？什么鬼呀、啊！鬼呀、啊！死啊死啊！可不能乱说话。
7: 罗司令，看来今天帮你化解凶事之事，还是算了吧。贫道也无能为力了。
6: 哎，道长留步。
7: 妈，卢爷，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吵呢？
7: 好了，这样，你们几个呢，在外面等候，轩轩陪我去。

0: 报告处座，发现藏獒了。
1: 军警来了，快走吧。
2: 军警为什么回来？是不是你叫的？
3: 秘书叫他。

0: 我们挺好的，没想到在这碰到了。
1: 这是老天的安排。
2: 子健，
1: 梦瑶，梦瑶，
2: 子健，
1: 不行不行，梦瑶回去，
2: 哥，你让开，你别拦着我。
1: 好的，洪总，洪总。

0: 刘子呀，你不去追共党，跑到这儿当护花使者来了？不是。那好，令姐就交给你了，我先走了，还有事儿。梦瑶，我走了啊。行了，姐，咱回去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 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 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原。

0: 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

0: 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 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原

0: 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

0: 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

0: 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2026年天津市普通本科批次 A 阶段投档录取工作有序进行，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相继公布在京各专业组投档分数线及录取情况。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海河观光巴士正式上线，专门开通海河东岸观光专线，一站式打卡东岸海河风光、创意街区与特色商圈。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我们来看看数字背后有哪些亮点。促消费、扩内需是我国经济重头戏。国家统计局在6月启用全新的指标——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服务消费领跑消费市场。翻翻上半年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大家花钱买的早就不是商品本身，还有服务的品质。氛围够不够到位，能不能出片，全都是买单的关键。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增长原因就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上半年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的6张网成为投资领域的热词，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正不断刷新进度条。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既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也是事关你我美好生活、守护民生的保障网。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 AI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业。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产业升级催生大量新兴岗位。教育部最新上架了27个新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从产业一线需求出发，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领域，释放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强烈信号。我们再来看看昨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超4000款各类展品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在现场，全球唯一一款首个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首发亮相，现场演示中一句圆仔变形，机器人就变为机器狗状态，人的形态，还可以手持摄像机拍摄，化身专属摄影师。同时，业界最大超节点的真机也首次亮相。超节点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它的每层抽屉装有8张 AI 芯片，单组机柜搭载64张芯片，整机柜共计1024张芯片。通过极致降时延、提带宽技术，让千颗芯片协同运作，化身为一颗超级大芯片。展馆另一侧，一款

0: 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皮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皮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2026年天津市普通本科批次 A 阶段投档录取工作有序进行，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相继公布在京各专业组投档分数线及录取情况，两校热门专业顶尖试验班分数线持续领跑。
1: 南开大学物理加化学零一组投档最高分668分，最低分655分。工科试验班涵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三大王牌工科专业，投档最低分659分。物理加化学零二组汇集了南开大学数理化生强势基础学科，投档最高分673分，最低分641分，为国家基础学科发展积蓄有生力量。理科试验班涵盖化学、物理学、量子信息科学、生物科学专业，投档最高分673分。理科试验班数学与大数据涵盖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数据科学专业，投档最高分669分。不限零三组涵盖法学、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专业，投档最高分660分，最低分639分。不限零四组涵盖金融学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专业，投档最高分666分，最低分638分。今年天津大学普通本科批次物化组共投放招生计划629人，最低录取分数线为644分，录取学生整体位于天津市前2400名。目前天津大学2026年在京本科招生录取工作也圆满收官，706名天津学子成为新天大人。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工科试验班录取分数线为659分，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工科试验班录取分数线为656分。
0: 高校毕业生就业一直都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哪些职业本科应届生更关注？结合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根据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026年本科高新专业前十位中，电子信息类专业表现最为突出，共占4席。其中，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平均月收入以7814元位居榜首，电子科学与技术7752元，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7525元和通信工程7249元。以上四个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生主要就业于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制造业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近年来，智能制造以及半导体等领域的人才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并逐渐成为新的高薪岗位聚集地。反映到本科专业上，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关的专业在高薪榜单中的位次和占比同步提升。整体来看，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光电器件研发等领域的人才需求持续增长，将推动相关人才薪资水涨船高。
0: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1: 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规划明确阶段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规划明确，严防企业新增土壤污染，以化工等行业为重点，突出源头防控，将土壤污染遏制在责任主体明晰且具备治理能力和资金保障的企业存续阶段，严控腾退地块污染风险，强化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健全全过程质量管理。在地下水污染防治方面，规划明确，强化水源与区域环境协同保护，筛查全氟化合物、重金属等潜在污染风险，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实现从保单一水源到护区域水资源的战略延伸。 在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0: 方面规划明确，将县域作为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的基本单元，坚持整体谋划、连片整治、系统修复，梯次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全域覆盖，系统推进低效无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优化调整，梯次推进农村小微水体排查治理工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前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昨天，我市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的途定中亚班列平稳驶离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标志着自3季度起，我市完成中亚霍尔果斯口岸途定班次加密。该班列将由每周一列提升至每周2列，运力保障能力实现翻倍升级。国家税务总局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77.7%，同比增长30.6%。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超过4万台，相比去年全年产量增长近1倍。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已进入商业化关键阶段，产业规模起量后，标准建设将加快推进，将聚焦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商业服务等重点场景，系统性挖掘场景垂类的示范应用，推动垂类场景加速应用。海河观光巴士今天正式上线，专门开通海河东岸观光专线，一站式打卡东岸海河风光、创意街区与特色商圈。这个周末，市民游客又多了一条漫游海河的便捷新路线。
2: 从本周末开始呢，海河观光巴士海河东路沿线的新线路啊就正式上线了。我们现在呢正乘坐在车上，那乘坐这辆车啊，全程呢大概30分钟左右，一趟啊就能打卡我们海河沿线的各色美景和烟火气。您看啊，我们现在呢就在今天的第一趟车上。那么整个线路啊也是设置了包括天津站世纪中广场、赤峰桥新旅左岸空间、金茂会广场、圆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绵三创意街区、金一 park 6个站点，都是非常有天津特色的老厂房新商圈。

0: 白天呢，只要购买一张票就可以无限次乘坐。乘客到了感兴趣的站点，随时下车，游览完站点呢，再在站牌等车继续乘坐后半段。车上全程啊，也会有讲解员为大家讲解沿线的特色桥梁、景点等等，让大家呢有更好的体验感。如果想买票也非常简单，搜索畅游天津小程序就可以线上购买。日场票50元无限次乘坐，夜场票30元只能乘坐一圈。运营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30一直到晚上的22点。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啊，可以来体验一下，感受河东沿线的特色美景吧。
1: 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提出推行阳光物业小区治理新模式，我们来看看它新在哪儿。
2: 西青区金门湖街道的一涛园和一波园建成入住15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路灯、电梯这些公共设施开始闹毛病，维修也不及时，特别是绿化养护总是跟不上，物业服务质效下降，导致业主物业费缴纳率越来越低。今年本市推行党建引领阳光物业模式向全市铺开，以远年商品房小区和旧楼区为重点，在全市100个物业小区率先试点。西青区选取了一涛园、一波园等6个小区，由属地街道和社区党组织牵头，带着物业把账本摊开，同时让居民真正参与进来。小区把物业费和公共收益全部归入一个安心账户，每一笔支出都要输2重密码才能动用，物业管一道，业委会管一道，居民在手机小程序上随时查看，小区里修什么、改什么、钱怎么花，都得交给居民坐下来一起商量。
3: 居民们多轮协商，对自己的物业费花在哪儿，每项都比较清晰明了，也更清楚以后物业服务的方向。
2: 物业公司的报酬分成固定和浮动两块，浮动部分要看居民每个月打的分数，分给的高，收入就高。新模式实行2个多月，物业费收缴率提升了10%。今年的绿化运维和补种等工作也已经开始。
1: 每到暑假，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带娃难题就格外突出。河东区团委联合公益组织在社区开展托管班服务，解决带娃难题。
2: 市民段辉强在北京上班，爱人在天津工作，家里2个孩子，大的初中，小的马上上小学。平时都是老人帮忙带孩子，可前几天河南老家有事，父母都回家了，孩子谁看，可把小两口难住了。像段辉强这样的家庭在河东区还有很多，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都存在假期看娃难的困扰。为切实解决大家的难题，河东团区委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开设了公益托管班，为辖区的青少年打造家门口的暑期托管阵地，这周开始正式开班。
4: 家里没人带的话，小孩就在校区玩，平时挺担心的，把小孩送到这儿有专门老师带着，每天参加一些活动啊，增长一下见识，开阔一下视野，在这里很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不用家长担心。
2: 经过前期的走访，根据家长的需求，托管班在大王庄和2号桥街道设置了2个点位，周围交通方便，家长上班路上就能送孩子。托管班面向6至12岁青少年开放，每个点位招20人。公益组织每天安排至少2位老师代班，帮孩子们辅导作业、做游戏、手工。此外，今年还丰富了课程内容，除了基础辅导，增加了美育、科普、职业研学、心理陪伴等10余类特色课程。每天邀请合作的高校、共建单位、老党员等来讲一节特色课。今天，天津音乐学院的志愿者结合低龄儿童的特点，给学生们上了第一课，有红色宣讲、乐器启蒙等。
5: 此次呢，主要组织了10名学生啊，成立了我们这个实践团。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呢，都来自这个钢琴专业和手风琴专业。
6: 好玩，总比在家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多了。每天都可以交好多小朋友，也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2: 第一期托管班为期2周，后续还会根据家长的需求随时开设新课程，缓解假期带娃难题。
7: 我们根据这个就是说青少年之前的调研，今年呢依托这个就是这个2号桥的场地呢，我们主要是跟往期不同的，主要做一些这个职业体验的这些环节，然后开设了这个职业体验的课程。我们后期会去到这个地震局，然后还有这个青少年宫去参观研学，去互动体验。
1: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
2: 据统计，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抽检。

0: 冷冻饮品6415批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超市、小食杂店、便利店、批发店、餐馆等经营销售场所和网络平台。抽检产品涵盖雪糕、冰棍、冰淇淋、食用冰、雪泥、甜味冰等全部冷冻饮品品类，涉及581家生产企业。抽检指标共32项，包括甜蜜素、柠檬黄、脱氢乙酸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等微生物指标，蛋白质、脂肪、水分等质量指标。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1: 拼豆手工玩具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产品存在烫伤、触电、误食、有害物质超标等多重安全隐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专项公告，全面规范拼豆产品市场秩序。
0: 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 GB470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1: 最近南京路小白楼商圈五大道风景区是人流密集区域，一批新式节能便民公厕设施投入使用。
2: 南京路音乐厅对面一栋外观绘有金城海棠花、城市街景彩绘的装配式建筑格外亮眼，这是和平区全新投用的全彩光伏零碳公厕。和传统城市公厕不同，该建筑外立面、屋顶全部采用定制化全彩光伏板，
3: 屋顶及这个外立面安装了这个采光板、这个光伏板，自主发电，
4: 这个就是太阳能板这个发电，能显示它的发电电量，完了这是它储存的这个小电箱，主要是用于这个公厕内部的这个灯光，还有这个风扇，还有一些这个呼叫系统，都是用电的。
2: 这座零碳公厕建筑面积约23平方米，采用模块化吊装式结构，可根据人流变化灵活调整布设点位，内部功能布局科学完善，设置10余个蹲位，同步配套独立无障碍卫生间、母婴专用房间。除了这座公厕，五大道公园内新建成一座40余平方米的智慧装配式公厕，配备新风循环系统、人体感应冲水装置，搭载智慧监测系统，可实时统计如厕人流量，监测室内空气湿度、硫化氢等异味浓度。
1: 关注京城天气，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5: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增多，最高气温是在33度上下。傍晚到夜间将有雷阵雨影响我市，不同地区降雨出现的时间会略有差异。全市大部地区降雨的集中时段是在前半夜，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提示您外出注意出行安全。由于前期我市北部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建议您近期避免前往河道、沟谷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活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9到21号，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附近，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人体感觉闷热，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1: 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3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雷阵雨，34到23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雷阵雨，33到23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38到25度。

0: 乔佐，你拿老子当鱼饵钓鱼呢？
1: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是我命大，我早成了刀下鬼了。我，
0: 都是我不好，是我的错。顾前耀祖，
1: 共党要抓司令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居然一无所知。如果今天司令有什么闪失的话，你脑袋少搬家了。
2: 都是我不好，我只顾我盯着藏獒，没想到共党居然感觉司令下手。
0: 哎，对了。
1: 那你藏獒你抓到没有啊？还是要抓到，这一乱跑了。
0: 好了，乔佐，我看你可以换个位置了。你去管火房。
1: 司令，您放心，只要他不出雾都的话，我肯定能抓到。
0: 行，我给你3天时间，你要抓不着藏獒，老子就把你当藏獒抓起来。
1: 是。司令。
0: 我有个新的线索，
1: 什么新线索？今天方木凯去了三清观，你说他这个时候去的话，肯定是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呀？
1: 多亏了方木凯提醒我，要不然我赛杰难逃了。司令，我还有个线索。
0: 你是洋拉屎拿一个一个往外挤啊？说。
1: 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了。
0: 说。
1: 今天在三清观。 我发现四姨太跟藏獒有接触。
0: 钱耀祖，别疯狗乱咬人啊！寺庙里相克之间的对话怎么了？
1: 不是，我们抓捕藏獒的时候，那四姨太这个时候大喊，引起大家注意。那藏獒就趁着这个时候跑了。我怀疑啊，四姨太这么做是有意掩护他的。
3: 你是说我的四姨太是共产党？
1: 那我倒不敢这么讲。但是啊，我感觉四姨太跟藏獒肯定认识。
0: 而且啊，官衔非同寻常，
1: 有证据吗？
3: 你要拿出证据来。
0: 司令，
3: 只要能抓住藏獒就行。乔佐，我就再信你一次，把这件事情给我彻底查清楚。
1: 是，司令，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家丑，我自有分寸。
3: 说这话有点早，你先查着再说。
0: 四姨太，藏獒。

0: 快！
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陆队长，黑哥他们怎么样？放心吧，安全。可惜啊，今天我差一点就得手了。方孟凯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来，叫了瘸。
1: 方孟凯，
0: 你们碰到他肯定不行。要知道，当年在部队，他可是全优学员。
1: 真没想到。
0: 竟然加入了国民党，也许其中另有隐情。不过你们还是要加强防备，特殊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1: 明白。德伟，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你去通知老杨，让他进入几个兵工厂，发动群众，防止敌人渗透和搞破坏。我呢，去联系上级，争取通过其他的渠道搞到蓝岩计划。
2: 好的，我马上去。方大哥，怎么是你啊？我不是让你赶紧离开雾都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得问问天宇他为什么要骗我，你知道吗？他今天居然还带人来抓我，我得问问他这都是为什么。
2: 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都搞清楚。不行。
3: 我一定得弄清楚，难道当初在学校的那些海誓山盟都是骗人的吗？方大哥，我怎么觉得我经历的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呢？
2: 你说的没错，这本来就是一场噩梦，你该醒醒了。现在满城都贴着你的通缉令，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3: 所以方大哥，你得救救我，要不我连命都没了。
2: 我凭什么救你？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话，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
3: 方大哥，我求求你，你就救救我吧！
2: 你真能眼睁睁看着我被那些人杀了吗？好，我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
3: 好，我什么都听你的。
2: 上车吧。啊。

0: 怎么办？
1: 沉住气，我有办法。
2: 停车，检查。证件。我说证件。
3: 瞎了你的狗眼了，司令部的车都不认识了。
2: 对不起，长官，放行。

0: 这儿啊是给佣人备的，暂时没人住，你就委屈一下，现在这住着吧。
1: 方大哥，这已经很好了，你看咱们俩萍水相逢，你为什么决定再救我一次？
0: 因为我不想看你死得那么惨。现在满世界都在逮你，你要是不想被人逮的话，就哪儿都别去，就在这待着，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1: 方大哥，救命之恩，容当厚报。
0: 行了行了行了，这种肉麻的话就别再说了。 你就暂时在这避一避吧，我想办法送你出城。今天晚上我有个会，记住了，千万别出去。
1: 慢走，方大哥。

0: 大哥，你说什么？查罗司令的四姨太？
1: 哎，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管这人是谁。
0: 好啊，这活儿兄弟们肯定愿意干。
2: 报告，
3: 进来。
2: 处座，刚接到线报，发现一名共党分子，但这人身份特殊，不知当不当讲。
0: 甭多废话，快说。
2: 方孟凡。
4: 谁？
2: 方孟凡。
4: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
5: 好，你去吧，去吧，去吧。
6: 我今天听说罗司令受惊了，本人深表慰问。身为西南重镇长官，大战在即，竟然带着家眷去烧香拜佛，不是找死吗？
7: 这个阎王爷他不说我，这个一巴掌就把我给扇回来了。
6: 行了，下个地。
8: 王局长，汇报一下情况。
9: 宋主任，我们对飞机场、电台、军械总库都加强了戒备，配置了双倍警力，现在准备加强一下岗楼和掩体设置，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经费啊。
8: 料钱好说。李队长，你们宪兵队什么情况啊？
10: 我们不太走运，我们的人到各大兵工厂进行勘察，但是共产党组织了护产队，煽动工人闹事，我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我有好几个脾气暴躁的兄弟，闯进去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7: 一句话，对闹事的该抓的抓，该杀的杀，镇压。
0: 司令说的非常对，你不给他们点颜色看一看，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11: 对，这帮人就是欺软怕硬的，
10: 咱们强硬，他们自然不攻自破。
12: 对，就得给
13: 他们点颜色看看。都说完了，我告诉你们，这种想法很愚蠢。

0: 都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上百万市民，镇压得了吗？一旦引起市民的恐慌和骚乱，你们能收得了场吗？
1: 那宋专员有何高见呀？
0: 地面不行，就地下开挖。而且从力学角度上讲，地下爆破威力更大，同样可以把兵工厂和所有的重要设施送上天。蓝岩计划照常实施。
2: 诸位诸位，宋专员确实有谋略啊！
0: 但是地下管网错综复杂，即便进到了地下管网，我们也很难找到需要爆破的准确位置，所以找到地下疏浚图是爆破的首要条件。
2: 难怪宋专员一定要找到疏浚工程图，这确实很重要啊。
0: 还有更重要更紧迫的，眼下雾都地下党活动

0: 常局，连罗司令都敢撞，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如果不把这些地下党铲草除根，推进蓝岩计划就是一句空话。江总，你那里不是有什么情报吗？有是有，但想留着钓大鱼。没等钓到鱼，网就破了，赶紧收网吧。明白。
1: 下面我宣布命令：从今天起，进入特别时期，你们要快刀斩乱麻，彻底摧毁雾都地下党，可以不经审讯、不经批准，枪决嫌疑犯。在本次清除行动中，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怠慢，否则杀无赦。
2: 是。
1: 方孟凯想到，宋吉刚想得到地下疏浚图，是为了彻底炸毁雾都。 他必须见机行事，制止蓝烟计划的实施。

0: 红叔，快！队长，你扔的红叔。
1: 钱首长，我这回让你三管齐下。
2: 清明是。
1: 我是这意思。
2: 专员，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去忙吧。事成之后，我自会向上峰进贡。
2: 宋专员，那要不就非常非常感谢你了。

0: 先生来一个吧，
1: 不用。

0: 方先生，久仰大名，我们恭候你多时了。你想干什么？
1: 交个朋友。
0: 你不配。方教授呢，也是个学问很高的大知识分子，智商也高。事到如今啊。我想，你就不用和我交际了，懂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要不这样，我们换个地方聊聊。带走！
2: 走！放开我！放开我！

0: 地下疏浚图的重要性，想必你也知道。完成不了使命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你帮帮老师，也算是给党国出力了。
1: 我已经跑了很多地方了，不是人死就是图纸丢了，实在是找不着啊。你爸爸那里真的没有吗？我爸那要是有的话，魏明远就不会死了。现在倒好。
0: 我成杀人犯了，我爸就没给过我好脸儿。我早知道这么麻烦，宁可在香港蹲监狱了。
2: 好了好了，不让你找图纸，不就结了？
0: 哦，专员，这么多的目标，我们要是没炸药的话，光有图纸也无法实施啊。
2: 没关系，我自有办法。
3: 进来。

0: 好，干得漂亮，注意保密。
1: 是。
0: 你去一趟市政局，找工程师，把雾都市区下水道的进出口分布图给我画出来。
2: 专员，这事儿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不行，我非让你亲自盯着，我才放心。
0: 去吧。
1: 是。
0: 宋吉刚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天必须拿下方孟凡。他担心方孟凯节外生枝，所以把他打发得远远的。方孟凡，你说你个教书匠，你不好好教书，你当什么工头？刺激啊！
3: 文秀，文凡，文秀，文秀，千万不，你要想让他出来，你抓我女人算什么本事？
0: 好啊，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马上放了你。杨总，你这个卑鄙的小人，早就听说你是个魔鬼，想让我跟你合作，你休想！孟凡兄啊，都到这儿了，你还有这种风骨，前往佩服。
3: 要不我们玩个游戏，我主要想看看你的意志力到底有几斤几两。这个老鼠啊，现在是一种发疯的状态。你知道这老鼠为什么会发疯吗？
0: 你有干什么？哎，
3: 因为啊，我往它血液里注射了鼠疫疫苗，注射完之后呢？ 他身上有细菌，还有些什么？哎哎，你大学者，你学问比我大，我就不跟你显摆了。这么漂亮的女人，
1: 你要干什么？
0: 停住！停住！

0: 答应了。
1: 方孟凡，你告诉我，跟我斗差得太远了，不够格，知道吗？
2: 带走。
3: 是。
4: 你个卑鄙的小人，你简直不是人。
1: 宋哲元，您这招真是太厉害了，要不是抓住这个

0: 方孟凡的女人啊，她真的会死扛下去的。
1: 秦二组，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当上这行动处长的。带我去会会这方孟凡。
0: 哎，方孟凡说的应该是真的吧？
1: 方先生，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一点鄙人非常敬佩。但是只交代了几个联络点，这未免说不过去吧？
2: 我们是上下线单线联系的，对对方知道的情况很有限。
1: 啊，很有限。哎呀，你们共党地下组织的组织结构，我不比你知道的少。单线联系是为了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说你这个堂堂的市委委员，不知道书记是谁，不知道其他委员，骗鬼去吧！啊！
2: 我们平时都是老方、老杨这样称呼，开个会，偶尔碰个头，地方经常换，具体的人名、地址，我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就算你死了，也是叛徒。我会满雾都发布告，叫你的老婆孩子遭共产党唾骂，生不如死。我希望你竹筒倒豆子，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比如说雾都地下党的组织结构、重要成员，还有重要成员的性别和住址等等。只有这样，我才能考虑给你和你的家人一条生路。继续站。
0: 放心，少爷，我不会给他喘息机会的。宋主任，您看这方孟凡交代的资料需不需要再核实一下？
1: 不用，没问题。
0: 不怕有诈吗？
1: 不会。其一，身家性命压在这儿，还有荣辱，他不敢。其二，字迹工整，没有涂改的痕迹，这说明方孟凡在写供词的时候没有过多思考，应该是储存记忆资料。
0: 宋主任，您的水平这么高，能不能收我当学生？
1: 哎呀，那得看咱们俩有没有缘分了。老司令，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
3: 这什么？这是不是老黑老赵的？怎么？这个市委书记，这个杨雷，我早就知道了。我看呐，就这几个联络点，还有这个叫何其亮的，还有点价值，算什么大鱼啊？这。
1: 我倒忘了，罗司令呢是袍哥出身，共产党都是单线联系，况且方孟凡又是搞学运的，知道这么说就不错了。干我们这行呢，只要抓住一只蚂蚱，就能拎出一大串儿。
3: 这些都是些学生娃娃，也得抓。
1: 凡是名单上有的，全部逮捕，为实施拦烟计划扫清障碍。
3: 什么时候行动？
1: 今晚9点，省得夜长梦多。
3: 啊，我回去部署一下。
1: 罗司令，如果遇到反抗拒捕者，一律就地枪决。
3: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4: 报告，司令，徐副司令来。
5: 啊。
4: 司令，您不是让我去检查城防部署吗？什么事这么急啊？
3: 今晚有重大的行动，你部署警察局配合我们联合行动。
4: 可是协调时间有点紧呐。
3: 这是宋专员定的，我这个中正还得听他这个少将何三幺四的。
4: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怎么到他宋吉刚这儿翻了个个？我觉得司令，咱们该狠得狠点儿。
5: 我傻呀？我一个老袍哥能比得过他保密局吗？算了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保全咱们的地盘最重要。
4: 是啊，今晚什么行动？需要多少人？
5: 特务连、侦缉队全都派出去了，你让警察局尽量出动。
4: 这么多人？
5: 宋杰刚说呀，老。

0: 喂，陈继要部吗？我家老人重病，急需东北老山参，马上进化，那可能来不及了，我再另外想办法吧。谢谢啊。
1: 特派员，命逃告急，今晚军警有大行动。
2: 什么？
1: 这个点不能用了，赶紧撤，做个标记，通知其他同志。
3: 有个人吗？
0: 给老杨报个警。
3: 不行了，电话肯定被监控了。如果是重大行动的话，老杨会知道的。赶紧撤。

你不要脸了！周围全是他们的人，而且老何他已经牺牲了。

0: 他呢？
1: 在楼上。锦轩，
0: 老杨，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们内部出叛徒了，敌人正在到处抓人呢，我已经通知藏獒了，你也赶快转移。
2: 我已经接到内线情报了，秦轩，你马上去找老黑，通知他线上的同志尽快转移。等搞清情况，我们再说。
0: 好，我知道了。
2: 我们走。
0: 好，
2: 走。

0: 站住！
1: 老杨，你们先走，我来掩护你们。快点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快！

0: 大娘刚才带着娃子跑哪个地方去了？
1: 穿黑衣服系围巾的。
0: 对，加上他。
2: 那我那个左边。
0: 我去。
3: 上。

今天晚上的大搜捕，我怎么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宋启良还在考验我，还是另有阴谋？到底是谁出卖了这些人呢？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走亲戚的。
0: 这大晚上的，走什么亲戚？
1: 我大伯得了肺痨，快死了。
0: 把你证件掏出来，我检查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礼，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5: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
0: 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4: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4: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 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1: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礼，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3: 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
0: 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1: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
3: 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 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
0: 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一百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6: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

0: 意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8: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9: 好，
10: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1: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10: 偷黄瓜？
0: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12: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0: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1: 唱歌行啊，唱成这样。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那
12: 天籁。天籁。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

0: 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这次敌人的行动很突然，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说明这个叛徒是个重要的角色，起码是我的身边人。

0: 这个叛徒到底是谁？不尽快找出来，会影响李下行动。报告，
1: 起来。
2: 庄园，你要的图画。
1: 啊，放这吧。孟凯啊，你今天带警卫队配合钱耀祖他们抓捕店长。
2: 啊！我们不是有自己的任务吗？
1: 你错了。铲除雾都地下党，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共党余孽一天不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无法正常推进。
2: 让我给钱耀祖当枪使，我可不干。专员，您还是给我换个别的活吧。
1: 这就是你最合适的活儿。
3: 堂堂特务连长从小练过武，对付地下党绰绰有余。
2: 钱耀祖他们我是不放心，赶紧去吧。是。
3: 宋吉刚这手很阴险，既考察了方孟凯，也嫁祸了方孟凯，动手或者不动手，对于方孟凯是两难的选择，他只能见机行事。
2: 朱总，前面就是石灰寺，记住了啊。 走，走。

0: 老板，你发。
1: 老乡，想要个啥子发誓啊？
2: 随便。
1: 好嘞。

方孟凯怎么都没有想到，提前给了警示也没能救下他们。宋吉刚拿他当枪使，无非是想断了他的后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

0: 杜江南万万没有想到，方孟凯竟然帮着国民党枪杀同胞，他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方孟凯碎尸万段。
1: 你说什么？石灰寺的刘队长被别人破获了？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敌人是怎么知道的？
2: 不清楚。我刚到地方的时候，敌人就来了。你找贺特务来的，还有谁吗？
1: 谁啊？
2: 方孟凯，他和特务们枪杀了罗哥和联络站的其他几个同志。
1: 江南，你看错人了吧？
2: 我跟他什么关系？我能认错人吗？我亲眼看见他开了枪。
1: 我不相信。
2: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也不信。真没想到，我这个老同学几年不见，竟然变得如此的疯狂和残忍。
1: 杜江南，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2: 罗晴轩，我知道你喜欢他，但你不能感情用事。方孟凯离开雾都这么多年，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你还敢保证？你还了解他吗？
1: 我承认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江南，我相信方孟凯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刽子手啊！你忘了吗？他还帮咱们救过魏明远呢。
2: 没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斗争越来越残酷，情况越来越复杂。秦轩，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要不然被感情牵着走的话，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险。写的事实证明，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方孟凯了。你必须要当断则断。秦轩，你去哪儿？
3: 报仇。
2: 你疯了？危险！

0: 秦轩，你们为什么要追杀我？
1: 因为你手上的血债，我们要为连六点的同志们报仇。
0: 你们凭什么认定就是我杀的人呢？
2: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
3: 队长，甭得废话了，让我去枪毙了他吧。
0: 领导，别犹豫了，你动不了手。那我来。
2: 不，
0: 你们动动脑子行不行？ 这么简单的是非都分不清楚吗？
2: 方木开，我告诉你，蒋家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再这么顽固不化，最后只能接受正义的惩罚，你知不知道？
0: 那你就代表正义惩罚我吧，我宁可死在你的枪口之下。

既然他还是执迷不悟，又看见了我们所有人的真面目，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0: 耀祖，上峰肯定了你最近的功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保密局西南区的上校情报官了。
1: 感谢专员，
0: 不，感谢区长的栽培。
1: 今后你归我直接指挥，我这个西南区副区长的身份，不要对任何人泄露。
0: 明白。耀祖愿为区长效犬马之劳。
1: 好，我让你干的三件事情。
0: 两件事情完成的不错，抓捕了方孟凡，找到了修地下工程的民工，这第三件抓藏好队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啊去调查四姨太了。明天呢，我们满城贴告示悬赏，我就不信没有人见钱不眼开了。
2: 你还真是个人才，比方孟凯强多了。
3: 方孟凯，你不懂规矩，你不是要敲门吗？
2: 你们看看吧，哟，这是挨黑枪了。托宋专员您的福，我今天上午跟钱处长去了一趟石灰寺，晚上就遭报应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事儿，
1: 要不是我腿脚利索，跑得快，您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2: 孟安，我知道你受苦了，赶紧回去洗洗吧。
0: 我说了我不去的，您非得让我去。
2: 这会不会是共党的苦肉计啊？
1: 不会。从帽子上的弹道看，是擦着头皮过去的。要是苦肉计，那太悬了。这只能说明，共产党已经相信方文凯为我所用了。这下我心里踏实点了。
2: 方文凯啊，在现场是看得见，这点我是可以证明的。
3: 你把活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管他了。
4: 方孟凯，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
0: 我只能告诉你，站在你面前的还是原来那个方孟凯。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替那些刽子手做事儿？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5: 又来了个共党密探，这上一次不是刚杀了一个吗？哟，悬赏100大洋，赏金还不少嘛！
6: 你上一次50块大洋，
7: 对对，
5: 哎，
8: 哎，
9: 刚才我好像看到这个了。
8: 哦。
7: 好，你提供的线索很重要。嗯，赏钱，可以啊。你等人抓住之后呢，你来司令部里。哎，你给我记住了啊，你把人给我盯住了，啊，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0: 哎，是是，谢谢，谢谢了。

0: 司令，据钱有佐报告，他们发现了藏獒的行踪。
1: 在哪？
0: 就藏在方静斋的家里。
1: 好极了，老子正愁找不着怎么跟方静斋算这笔账呢。子健，把他给我抓来。
0: 司令，方静斋在雾都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到他们家里直接抓人，会引起民怨。不管是真是假，这件事情毕竟牵扯到四姨太，所以我考虑到姐夫的声望，这件事情不宜声张的好啊。
1: 不是，这里怎么这么乱呢？那你说怎么办？
0: 钱耀祖想要行动，我没有批准，我已经派人在方家的周围守株待兔了。
1: 哎呀，子健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的。好，只要这个藏獒敢走出院子，那他就成了焖锅里的螃蟹，老子想怎么蒸怎么煮都行。
0: 对。

0: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好多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咱家被监视了。
1: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祸躲不过呀。
0: 前两天，警备司令部抓了好多人，连当初参加过疏浚工程的民工都抓了。
1: 这事我知道。
0: 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被抓的人今天全被处死了，连古老头、石匠老朱都……爸，为了这个疏浚图，咱家算是被盯上了。厂子那边，咱们也要多加防范才行啊。
1: 告诉厂子里的人。 提高点警惕，防止别人来捣乱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告诉家里的人没事少出门。
0: 知道了吧？
1: 还有啊，跟家里人说，没有我的允许，这个书房不能随便进来。
0: 行。

0: 你慢点吃。
1: 太好吃了。
0: 慢点，慢点。
1: 嗯。嗯。我好久没有吃家里的面了。可是
2: 启爷，你再给他来一碗。
0: 嗯。
1: 姐，这曲艺怎么一天到晚拉着个脸，好像谁欠他钱似的？
0: 曲艺一直都一个人没儿没女的，性格是有点孤僻。
1: 哎，我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别到时候搞得跟曲艺一样，赶紧找个人嫁了。
0: 不让你胡说，我这辈子啊，就陪咱爸过了。
1: 那怎么能行呢？我还等着抱外甥呢。
0: 你再胡说。
1: 哎，姐。我看咱们家门口啊，来了很多陌生人，是不是你找来看家护院的？
0: 不是啊，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惹了事儿，人家找上门来了呢。
1: 我能惹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好歹是警备司令部的，谁敢跟我过不去啊？我看八成，咱家是被贼惦记上
0: 了。不是你就好。对了，这两天外面到处抓人杀人，你可别搅和进去啊。别给咱爸找麻烦。
1: 我知道。
3: 谁呀？
4: 方大哥，方大哥，你咋才来呀？我想去见田宇啊。
1: 你想找死啊？满大街贴的全是你的告示。行，你去找他吧，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
4: 我不能总待在这儿，我要憋死了。
1: 我正在想办法让你尽快离开这儿，你总得给我时间吧。我告诉你啊，不经我的允许，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大院半步，知道吗？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小李，赶紧吃面吧。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晚上11点，我把他送到江边，你连夜把他送走。
1: 没问题，人一到我就开船，明早就能到宜昌了。
2: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我会把钱如数给你的。
1: 你放心，干我们这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晚上11点，江边3号码头见。

0: 谁呀？
1: 姐姐，是我，田雨。妹妹，怎么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我就是心里有点闷，想找你说会儿话。
1: 我早就看出来了，自从那天你见了潘安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那天我们也没说几句话，军警就冲过来了。这几天到处在抓人，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1: 你别担心，我看着他人挺机灵的，不会有事儿的。
2: 姐姐，我们俩都是20岁不到就嫁到了罗家，平日里你也一直都很照顾我，妹妹一直感激在心。今天我有一事相求。
1: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如果妹妹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还希望

0: 姐姐能够帮助妹妹。
1: 妹妹，不管是苦是乐，我们两个都已经是情同手足的亲姐妹了。

0: 干嘛呀？干嘛？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呀？
1: 拉过来！
0: 干嘛呀？方大哥，方大哥，方大哥，
2: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方大哥，他们抓我！不对呀，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这儿啊！方孟凯，你出卖我！你出卖我，方孟凯！方孟凯，是不是你出卖的我？
2: 不是，
0: 是不是你出卖的我？方孟凯，你给我一定死！
2: 为什么抓他？
3: 我也不知道啊，让不让我抓我就抓。
2: 可是你到我们家来抓人，总得告诉我一声。
3: 哎，方孟凯，我可是在你家门外抓的。
4: 自己，
5: 吴凡，都是我不好，都怪我。
6: 罗司令到。
7: 啊，
6: 哟，罗司令。
7: 来，主任，这么晚了，找我有啥子事啊？
6: 这次抓捕共产党啊，干得漂亮。
8: 上峰已经通电嘉奖了。哎，
7: 我已经接到电报了，接到电报了，还不是宋专员指挥有方啊？就这事儿。
8: 啊，还有一事。
7: 啊。
6: 方孟凡是你侄子吧？
8: 那我给你个面子，把人放了。
7: 哎，宋专员，我谢谢你的抬爱，不过桥归桥，路归路，共党分子我不沾包。
8: 这只是其一，
7: 其二呢？你带我去见方孟凡。
6: 杨雷没有抓到，地下党还会死灰复燃。
8: 所以我想把方孟凡放出去钓鱼。
7: 这倒是个好主意。行，明天我就让钱耀祖放人。
8: 不，今晚就放。共产党肯定已经在查内鬼了，方孟凡必须露面。然后呢，还要麻烦罗司令，再要去办一件事情。
7: 哎呀，宋专员不会是正牌的军统出身的。
9: 行，交给我吧。
10: 哎，
7: 哎呀，孟凡贤侄，哎呀，来来来。坐。
10: 坐。
11: 哎呀，孟凡啊，你归顺党国真是明智之举啊！
7: 姑父脸上都有光，真替你高兴啊！你看你啊，学富五车，哎不，学富十车，比别人都多一倍，对党国来说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啊！你放心，以后姑父保证你步步高升。
10: 来，
12: 孟凡。这个是这个自首书，
10: 签个字你就可以出去了。
12: 姑父，这地下党最痛恨叛徒了，我不能签呐。
10: 方孟凡，你想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有的是渠道让共党知道这件事。
7: 哎，你看你这孩子，真是的，你签个字

0: 算啥子是吧？
1: 姑父，我肯定给你保密。
2: 文秀和青青等着你呢。
3: 钱吗？
4: 姑父，
5: 我只签字，我什么也不看啊。嗯，
0: 行行行行，啊，小左啊，哎，孟凡先生归顺党国的事情啊，一定要保密。
6: 是，王教授。

方伯伯，以后呢，你代号就叫响尾蛇，我会派人保护你，啊，放心。

0: 这个不能拿，这个真不能拿，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真的这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我奶奶。哎呦，这个不错呀，价值不菲啊，这是不是你来雾都和共党接头的暗号？嗯。
1: 真不是共党，你们抓错人了。哎，
0: 你回头看一下，来，看清楚那些刑具了吗？看清楚了啊！
1: 我呀，
0: 看你细皮嫩肉的，受不了点罪，招了吧？啊？
2: 叫什么名？
1: 我叫梅林，我是江南梅城人。
2: 你来雾都什么目的啊？
0: 我就是来找人的。
1: 对，你就是来找人的嘛，找接头人嘛，挺好的。接着往下说。不，我不找人了，我谁也不找了，谁也不找了。
0: 你和方孟凯什么关系？
1: 我跟他没关系，我们就是萍水相逢，后来成为朋友的。
0: 你和他没关系，藏到他家里？
1: 是我求他救我的，但是我没想到他是个伪君子，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就杀方孟凯吧，他是个伪君子。
0: 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
3: 不让你受点苦，你是不会找的。伺候着。
4: 带走。
3: 不，你们放了我吧！我真不是共党，你们放了我吧！真的，我不是共党，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是共党，放了我吧！我不是共党。
4: 从小你就喜欢看三国。 看来这三国你真是看到家了，居然在家里玩起捉放藏来了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把一个全城的通缉犯藏到咱们家里来，然后你又让人把他从咱们家里抓走？你要干什么？我承认，
5: 藏是我藏的。
4: 但是喊人来抓咱，那真不是我爸。你说的这个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呢。你想一想，我这个过了耳顺之年的人，能信吗？
3: 我是您的儿子，您连自己的儿子你都不相信吗？我是想相信你儿子，可是为什么你瞒着我，你把那个通缉犯弄到家里来？ 搞得特工们在门口24小时的转来转去的，一家人不得安宁啊！

中国有句老话啊，人要是作孽，老天是要报。

0: 这个梅林的比较滑头，老是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掩盖真实的面目。哦，
1: 嫌犯叫梅林，嗯，有照片吗？
0: 有。
1: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准备双管齐下，一边呢请梅林上电影，一边呢请方孟凯来看戏。
1: 手段够毒的。
0: 方孟凯他能认吗？这么重要的疑犯是在方家抓的，他有几张嘴他也说不清啊。你再说了，方孟凯这么做本身就属于包庇罪啊，咱给他上上刑也不为过。
1: 行了，赶紧放人吧。这个梅林不是藏獒，
0: 不是放人啊，
1: 那咱重刑还没用呢，万一他是共党怎么办？
0: 没什么万一的，这个梅林我认识，是和我们同一趟火车来的雾都。 在火车上丢了戒指，到处下跪。他会是共产党藏獒？你想说的在玩迷魂计呢吧？要知道，藏獒的目的是冲着蓝烟计划呀。梅林除了每天想女人，就是满世界瞎逛，被你们跟踪了那么多天，还往三清观跑，他找死呢。
1: 梅林去三清观啊，就是为了跟田宇接头。我怀疑他们两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共党分子。梅林呢，这次也是借田宇为掩护，趁机呢好在司令部窃取蓝烟计划。钱处长不仅军事素养好，编故事也是高手。
0: 不是我怎么编故事？那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1: 田宇宜宾人，父亲是开酒坊的。 家境还算殷实，育有两子一女，田宇最小。他18岁的时候考上了江南学院，就读古典文学专业，政治背景干净，无党派倾向。20岁的时候嫁给了罗文昌，后面的故事你比我清楚。
0: 专员，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1: 雾都地处西南中心，罗司令身边的人，我是要查查清楚的。哦，你还有事吗？啊，
0: 没什么事了，
1: 没事赶紧走。
0: 啊，我正忙着。
1: 哎，主任，这些书您都能看懂吗？属下真是佩服。
0: 蓝烟计划是天大的事儿，看不懂也得看。
1: 哦，我先告辞。
0: 赶紧走，
1: 好。

0: 到底是谁出卖了韦林呢？难道是他？难道是他？或者是他？
1: 小少爷，有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2: 哎，孟凯，你那个屋大白天都拉着窗帘，不会是金屋藏娇吧？
3: 司令，前摇组他们连夜突击审讯了梅林，现在我们可以排除他是共党藏獒的嫌疑了。
4: 那他跟四姨太是什么关系？招了没有？
3: 他支支吾吾的，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
4: 这样，你叫人把他带到家里来，

0: 我要设宴，好好款待款待他。
1: 什么意思？不会是鸿门宴吧？
0: 啥鸿门宴啊？他又不是刘邦。我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结交一下。
1: 哦，
0: 来，去吧。

0: 进来。
1: 老爷，您找我。
0: 哎呀，老四，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让我看一看，看一看。来，哎呀，老四啊，这才几天呢，怎么就瘦了？是不是在三清观受惊了？
1: 那天子弹乱飞，怪吓人的。
0: 哦，是是。啊，明天我让厨房给你炖点鸽子汤，好好补一补。要不然，我带你出席社交场合，怎么跟那些高官贵人的太太比呀？
1: 我不想跟他们比。
0: 嗯，你是大学生，有模有样。他们要比还比不了呢。哎，待会儿好好打扮打扮，帮我接待一位贵客，好不好啊？
1: 嗯，好。
0: 来，走。哎，
1: 那我这就去准备。
0: 好嘞，去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7: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郑重

0: 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
2: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 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
4: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2: 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3: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 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0: 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郑重

0: 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
2: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 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 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8: 越蒸越
5: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
12: 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6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8: 越睁
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学习能力出众，因老板争想。
12: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3: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4: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11: 自视强项翻成面试短板。
15: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6: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5: 蛮好的，
16: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7: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11: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四方牌肠胃宁，
18: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

0: 不，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梅先生，我看得出来，你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一表人才。我一看到你，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你读过大学，又是个人才。前几天巴县警察局的一个杨局长突然病故了，我想让你。 去当那儿的警察局长，你看怎么样啊？您要我去当警察局长啊？或者是投桃报李。我们家老四，啊，就是田宇，他跟我说了，你们在学校的关系啊很好，你呢对他又是一直照顾的，所以我
1: 不不，司令，我跟田宇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
0: 你不要慌嘛！我是说，老四把你们的事情都跟我说了。他跟您说了？对啊，说了。他都说什么了？你这个人呐，对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别看我上了年纪了，但是我很开明啊。我跟田宇，有时候我们俩都数不到一起去呀。 可是我看到你，我就认定了你跟田宇是天生的一对。
1: 司令，您这个话是要割爱吗？
0: 我姨太太太多了，我不怕失去田宇这么一个呀。

0: 六。
1: 我谢谢你。
2: 哎，不不不，来来来，林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来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
3: 老爷，您叫我呀？
2: 啊，天宇，你看看谁来了？
3: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啊，不认识？
4: 天宇啊，你不能这么说啊！
5: 我千里迢迢跑到雾都来找你，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司令，你看他……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互相的难为了。来，梅先生，请坐。
3: 老爷。
2: 嗯。天宇啊。你们的故事梅先生都跟我说了，我觉得梅先生这个人相当不错呀，而且你们情投意合，年貌相当，我不想毁了你一辈子。这样，你跟梅先生走吧，啊，跟他走吧。
3: 老爷，老爷，您说的是真的吗？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点给老爷磕头啊！老爷，
5: 老爷，
3: 您的菩萨心肠，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我给您磕头了。
5: 老爷，我回去我就给您立块碑，就给您立碑。
2: 我给你们两个人立一块碑。来人，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抓起来！
5: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哎，司令，不是说放过我们吗？司令，不是放过我们了吗？司令，放了我们！司令们，你不是说放了我们吗？
3: 放了我！
6: 妈，卢姨，这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7: 今天请梅林吃饭，可是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梅林、田雨一块抓走了。快想想办法吧。
8: 姐夫，我都知道了。那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2: 老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哎，
8: 姐夫，依我看，教训教训，出出这口气就行了。他们毕竟……
2: 司令啊，这种事儿教训教训，出出气能行吗？你看老子我怎么收拾这对狗男女。

0: 梅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罗文昌他蛇蝎心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说过，毕业以后我们俩就结婚，放一个暑假你就没再回来，我等了你两年，你说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了？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当年。 我爹是宜宾袍哥的分舵主，他为了巴结舵主罗文昌，从小就让我认他做干爹。那年暑假，我陪我爹来雾都给罗文昌祝寿，可没想到，没想到他，
1: 没想到什么？他逼你跟他成亲啊？
0: 那倒没有。 他在酒里下了迷药，就把我给糟蹋了。

0: 逃呢？你去找我呀！咱们俩跑得远远的。
1: 你往哪里逃？四处都是军警，而且我身子已经脏了，我配不上你了，梅林。
0: 天宇，我不在乎的。

0: 你还是大学生呢，怎么这么多旧思想？这咱们俩相爱不就行了吗？
1: 唯一，是我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2: 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是死是活我认了。

0: 说话呀，爸。
1: 凑什么热闹？
0: 不是，这怎么能算凑热闹呢？每个年轻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再说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们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呗。
1: 这叫爱情？他妈偷情！天王老子来说也不行。
0: 爸，您怎么能这么说呢？爸，爸。
2: 三姨太，您怎么来了？
3: 把门打开，我要给四姨太送点吃的。
2: 好，时间别太长，老爷怪罪，小的吃不消。
4: 姐姐，
3: 你怎么这么对待你呢？这些个畜生！
5: 我们逃出去。
3: 哎，不行，现在是逃不出去的。罗公馆戒备森严，走不掉的。妹妹，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都是我亲手做的，是你喜欢吃的。
4: 谢谢姐姐，可是我现在吃不下。
3: 妹妹，我已经请徐子健给你说情了，轩轩也到老爷那儿去给你说情去了。
4: 那怎么说的？
3: 他现在还没有松口。
4: 姐姐，我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再害梅林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他救出去。
5: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3: 没想到你这个文弱书生，对爱情竟如此忠贞。
6: 干哥，要是我们两个能永远这样在一起该多好。
4: 姐姐，罗文昌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如果罗文昌要是真下毒手，你就替我去董公馆找我哥田三，让他来救我们。
3: 你放心吧，妹妹，我一定会去的。
4: 谢谢姐姐。
5: 要是方孟凯害得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3: 方孟凯。

0: 喂，我想见你一下。
1: 宋先生。
2: 哎，小婉，
1: 我找你有急事儿。
2: 哎呀，有急事儿，不急不急。你好不容易找我了，咱们俩叙叙旧怎么样？
0: 宋先生，我今天来是想求您，求您救救梅林和田宇。今天晚上罗文昌就会处死他们。
3: 这关你什么事儿？
0: 在罗家，只有田宇和我情同姐妹，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啊。
3: 这又关我什么事儿呢？
0: 这……
3: 罗文昌处置自己的姨太太，这是家事，我不好说三道四吧。
0: 宋先生，这是两条人命啊！我知道罗文昌听您的，求求您让罗文昌刀下留人吧。
3: 当年令小鬼子闻风丧胆的断肠草，如今变成菩萨心了。

0: 边看风景，看什么风景？
1: 梅丽，陆文成要把我沉江了。有什么事冲我来，
2: 绑了他！
3: 哎，
2: 天宇啊，别害怕啊，我在这儿呢，别害怕，你们对他轻点。走，小醉。 你从后门出去，到董公馆找四姨太的哥哥田三，让他们赶快来。地址我都写在上面了。
4: 知道了。
2: 你要跑快点，让他们马上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1: 罗文昌今天晚上就要处死梅林和田雨，
2: 不是你干的好事。
3: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好，好，我知道了。

0: 老四啊，你爹当初急着把你嫁给我，婚礼都没顾得上大张旗鼓的给你操办，我总觉得心里欠你点什么。好了，我给你补上，我一定要把你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也算对得起你和你爹。呸！哼，
1: 铁三，这些日子我在外面住院。
2: 家里都靠你张罗了，你辛苦了。
3: 对，这都是应该的。大事儿由您和小姐掌舵，我就是旁边敲敲边鼓。
4: 对，天三，给龙哥你送信。
3: 三哥，您快去救四姨太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2: 文成要杀我妹妹，老子跟他拼了！
4: 天三哥，我得先回去了，被司令的人发现。
0: 我跟三姨太都得跟着遭殃了。好，快走吧，谢谢。对，文成，他简直是疯了！不管怎么样看佛面呐，天佑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袍哥的家眷呐。天三，你马上找几个硬本的人，把人给我救回来！
2: 弟兄们，抄家伙，走！
5: 老七，
2: 赶紧叫我大哥，带着弟兄们去家里抢人。
5: 好。

0: 冯管家，
1: 小姐，
0: 嘉玲都到哪儿去了？啊，
1: 去江边看风景了。
0: 这么冷的天，去江边看什么风景？冯管家，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1: 老爷要把四姨太和那个姓梅的先生成江了。
0: 您说的都是真的？
1: 下午把架子都搭好了。
0: 真是疯了！
1: 哎，小姐，小姐。

0: 玲玲，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天宇啊，千万别这么说。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是我的福分。你要说恨，我只恨方孟凯。天宇，你要记住，我们俩就是做鬼，也不能放过他。
1: 方孟凯是够坏的，把梅林藏在家里，然后又找人把他抓了，太坏了，太狠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作孽，作孽！啊！昨天晚上阎王爷给我托了一个梦，
2: 爸，他说要一对金童玉女。 好，我呀答应他，把你们俩送过去，条件是，他答应我到了那边，好好的给你们补办。

0: 场婚礼。
1: 多文昌，你这个杀人狂魔，我到了阎王爷那里也会告你去的。
2: 多文昌，你不得好死，我在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3: 钱小祖，
4: 到，
3: 动手。
4: 是，
2: 我叫。
1: 罗文昌，
2: 罗文昌，
1: 你这个
2: 禽兽，你不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罗文昌，罗文昌，你记住我，
1: 罗文昌，
5: 教训教训他们行吗？
3: 你想破坏老祖宗的规矩？
5: 不是我，
1: 老爷，老爷，您就高抬贵手，放天云条生路吧，老爷。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们俩吧，这也算做一件积德的事儿啊！老爷，
3: 都给我住嘴！今天就是王母娘娘来求情，老子也不答应。再啰嗦，我让你们都去陪葬，滚开！动手，
2: 跑！
4: 等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罗司令，上峰有命令，梅林有重大的嫌疑，很有可能是过岛的要犯。宋昭元命令，马上把他押回去重审。
3: 既然是宋昭元亲自下了命令，老子也只有放人了。
6: 放人，快！

0: 哎呀，今天都是来求情的。
1: 还有谁啊？
0: 都是些好管闲事儿的。孟凯，你也算一个。
1: 老师，我这可不是管闲事啊。梅林是在我们家被抓走的，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0: 梅林惹的是罗文昌，你应该去找他求情才对。这是罗文昌的家务事，我真不好掺和。当初这个梅林要听你的话，早点离开雾都，也不至于此。
1: 老师，你应该知道的，梅林他是无辜的，你就忍心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了爱情殉葬吗？
0: 我很遗憾，
1: 我跟田宇算不上熟，也犯不上为他求情。但是我知道，田宇要是死了，老师您跟卢小婉之间也就没戏了，卢小婉就更逃脱不了罗文昌的魔爪。
0: 你什么意思吗？
1: 事到如今，我只能打个天窗说亮话了。我知道您跟卢小婉之间早就认识，而且交情不浅。
0: 何以见得？
1: 接风宴那天，我虽然是大闹了一场，但是你跟他之间的眉目传情，我还是看在眼里的。
0: 好感而已，不足为凭。
1: 那今天在莱茵河咖啡馆呢？你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0: 冯梦凯，你跟踪我？
1: 老师，你别误会，我不是跟踪你，我只是偶然路过，碰巧看见而已。
0: 你倒不笨，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老师，你也曾经年轻过，我想您跟卢小婉之间肯定也有一段难忘的感情。这世间像梅林那样痴情的实在是少见，我们理当成全他们。
0: 可是梅林已经让罗文昌带去陈江了，你如何救得了？
1: 借专员首领，李代桃江。

0: 什么要杀了他？
1: 因为我断定他不是共党要犯。共党最想纪律，勾引别人老婆的事情共党不会做的。王木开，你别编瞎话骗人，惹急了老子把你也绑了，跟天一起申江。
0: 你这是草菅人命，我要控告你。
1: 随你便。向佐，
2: 到，
1: 把田玉这个臭婆娘给老子申江。
2: 是，
3: 彭江，
0: 你敢？
3: 看我敢不敢？
4: 跟着月亮一直走。
1: 陈江，
0: 陈江，
4: 一直走到最后，走到
0: 天亮。
5: 天意，
4: 天意，
5: 天意。

0: 来不及了，什么叫来不及了？我要见人死人见尸啊！你给我下去救人！别这么激动，小明也是来晚了，让你贴近我胸口。
1: 我操！
0: 我让你偿命！
1: 爸，你为什么要杀害秦宇和梅林？
2: 你怎么不敲门进来啊？太没规矩了吧！
1: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残害无辜？
2: 残害无辜？那你怎么不去问问那对狗男女都做了些什么呀？啊！
1: 就算他们两个有千错万错，也罪不该死了爸爸。那是两条鲜活的人命。
2: 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忤逆不孝！
1: 爸，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杀人，不要再做恶事了？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爸爸？
2: 你给我出去！
1: 爸，你再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以后在别人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了，爸爸。
2: 你给我出去！
3: 我做恶事，我觉得我很仁慈了。各位各位，特大新闻，警戒司令王文章，速成搜寻，自疑犯。哎，本来就是强扭的瓜，天宇啊，罪不至死。
4: 人性，这帮龟儿子简直没一点人性！哎，你说方家干嘛把人交出来啊？
5: 不好说。
6: 小二，去查。
7: 来了。
8: 你听说没有啊？昨天晚上罗文昌把他的四姨太和那个男的都给弄死了。
9: 哎呀，好惨啊！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个事儿了。
8: 人是从我们方家抓走的，那人家都骂我们方家坏了良心。
10: 董姨，这外人说说也就算了，您就不要添油加醋了吧。
8: 哎，梦瑶，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人是孟凯藏的，可是他为什么又让人把他给抓了呢？

0: 都一样。你看见孟凯抓人了？
1: 都少说两句吧，一会儿孟凯回来不就什么事情都清楚了吗？
2: 老爷，小少爷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怎么了？这就一个个看我的眼神，感觉我刚从动物园里出来一样。
3: 没你什么事，你孩子。
2: 是我害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梅林是从咱们家抓走的，这是事实吧？
2: 没错，是从咱们家抓走的，但不是你干的。我还怀疑咱们家出了内鬼，把梅林给出卖了，正准备把他揪出来。
3: 好啊，那就查一查咱们家的人，包括管家，包括佣人，一起查。
4: 跟我没关系啊！
5: 我送了好多天的饭，这事儿，老爷和小姐都不知道。
6: 哎，孟凯，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这辈子修德极善，从来不干那个缺德的事儿。
2: 哎，小少爷，我可以对老天爷赌咒发誓，我要是内鬼，天打雷劈！
7: 这几天去哪儿了？我打了几天电话都找不着人。
8: 哦，我一个万州的朋友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和你嫂子去帮忙办了几天丧事。
2: 啊，怪不得你们俩心疼我在乎。拜拜大嫂，赶紧坐下来歇会儿。啊，
7: 对对对，
1: 站着，你好好看看，你大哥是内鬼还是你大嫂是内鬼，还是你大姐，他们谁是内鬼？
7: 好好说，千万别动气啊！
1: 都不是，那咱们家只有一个人是，那就是我呀！你好好查一查，我是不是那个内鬼？
2: 说什么呢，爸？你怎么？
1: 方家一辈子与人为善，第一次被人家戳着脊梁骨啊！来，孙女，跟爷爷走。

0: 这事儿我听说了，孟凯呀，不是我说你，敢做就要敢于担当，查这个揪那个的，把一家人搞得鸡犬不宁的。
1: 不是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自从你回来以后，惹了多少事儿？你还穿上身老虎皮，还帮国民党办事儿，你想气死爹啊？
1: 我告诉你，大哥。
2: 我方孟凯不会做对不起方家的事儿，轮不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
3: 你够了，都别说了。孟凯天性善良，说他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绝对不信。大哥，外面的人骂他、诅咒他，我管不着，可咱家里的人也对他恶语相向。哥，你觉得这对他公平吗？ 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好不容易我给盼回来了，一家人都不待见他，是吧？这是他的家啊，哥，我求求你了，不要再逼他了，行吗？

0: 对呀、啊，这现在都有人骑到咱们脖子上拉屎撒尿了，您就下令吧。
1: 段爷，自打我田三加入袍哥以来，这些年上刀山下火海，只要您一声令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今我妹妹遭此大难，此仇不报，冤魂不散呐、啊！段爷，你要替我做主啊！

0: 田嫂，起来。我想问问各位龙兄虎弟，什么是袍哥？
1: 女子龙袍，青龙贵业。
0: 我们袍哥最看重的是哪两个字？
1: 义气二字。
0: 说得好，田三是我们袍哥红旗大管家，他的妹妹被残害，这不仅是他家的冤屈，也是我们袍哥的耻辱。你们说，这种欺人太甚的事儿，你们答不答应？
1: 绝不答应。
2: 罗文昌这个老东西，滥杀无辜，残害良民，我们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会觉得袍哥软弱可欺。
0: 说得好，我们袍哥宁可被人打死，也不能被人欺负死。田三儿，带上我们的人，为死去的冤魂报丧示威。
3: 兄弟们，跟我走。
4: 司令，袍哥的人在为田野的死游行示威，马上就到司令部了。
5: 这还得了？你们马上带着警卫连给我压制住，抓住闹事的，就地正法。
4: 是
6: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我妹妹不能白死，这是我替她讨说法。对，该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孟凡，你怎么看？有人的地方就有袍哥，十万袍哥就是一片黄土。
1: 把他们司令部都给踏平了。嗯，但是要是利用好了呢？你去把梁文昌给我叫来。
2: 是。
3: 哎，
1: 算了，我自己去了。
3: 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别说法！
0: 你们给投个说法呀。
1: 太不讲理了。
2: 让罗文成给我滚出来，我跟他说话。
0: 这个田家妹子不能白死啊，今儿怎么都得给我们个说法。
3: 你妹妹啊，那是不遵守妇道，红杏出墙，死有余辜，讨什么说法？
2: 他娘的，人都死了，你还往他身上泼脏水？你给我滚一边去，让罗文成出来。
4: 对，滚出来。
5: 受害者的亲属吗？
3: 对啊。
5: 哎呀，你这么哭这么喊有什么用？这咱得让他们看看咱们工人的力量啊。
3: 那怎么弄啊？对，对，好。
2: 弟兄们，跟我一起冲进去！
4: 一起进去！
6: 急了，老子把你们全毙了！
7: 罗司令，受惊了。
6: 对，你看到没有？这帮袍哥那是要造反呢。
7: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啊？
6: 他们这一套啊，对别人管用，对我罗文昌瞎子点灯白费蜡。别忘了，老子当年也是两江袍哥的舵主，只要他们敢冲进大门，杀无赦。
0: 我看你们谁敢今天进这个门一步，
8: 我就打死他！
2: 有种的，冲这儿打！
9: 等等，各位乡亲们，擅闯军事重地者，军法处置。如果你们有事情，派个代表进去跟我们一起商议，好吧？
0: 哎，兄弟们，他这话可不能信啊！进去就出不来了，
10: 要进呢，一起进。
4: 对。对对对
3: 都把枪放下！宋中央有令，民事案件不得以军方的名义扩大事端。
0: 宋专员有所不知，这是司令家务事，和你没关系。
11: 如果把袍哥推向了共堂一边，就不是家务事了。
12: 徐副司令，司令部的排水管道被堵了，连厕所都冲不了，整个楼道里臭烘烘的，连自来水都停了。
10: 我让你们笑，有你们哭的时候。
3: 听总，
10: 笑，
9: 不能放肆。
13: 传达罗司令命令，
14: 司令表示对司姨太的死深表悲痛，决定3日内厚葬司姨太，以表哀思，并赠与田家黄金百两，资助生活之需。
2: 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让罗生给我滚出来！
4: 让他滚出来！
7: 要说见好就收啊！
10: 兄弟们，撤！
15: 哎，兄弟们，撤了啊！
4: 撤了，撤了，撤了！
5: 老三， 妹子入土方向为主。来了。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1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

0: 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5: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0: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

0: 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5: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

0: 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9: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10: 好，
11: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2: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11: 偷黄瓜，
2: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0: 这是你声音的女孩，每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1: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2: 唱歌行啊，唱成这样。
3: 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 啊，我唱歌就俩字儿，来了，
0: 天籁。天籁。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

0: 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他们敢冲击大门，杀无赦！
1: 罗司令，眼下战事吃紧，共军在全国好几个战区连连得手，而我们国军却一再失利，兵败如山倒。一旦共军腾出手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雾都必有一战。这跟眼前的事有啥子关系嘛？大有关系，雾都的袍哥十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增加了好几个师，好几个军。这个时候。
2: 还是不要惹急了他们，安抚一下。
3: 田宇给老子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穿金戴银，歌功颂德。
2: 我，
3: 这是命令，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可以批五十两黄金作为特别奖。
2: 司令，他们都走了。
4: 钱总。
3: 你给我盯牢了袍哥们，老子是一让再让，如果他们再敢跟我对着干，我对他们真不客气了。司令，对付共产党，我钱耀祖不敢追；对付袍哥，绰绰有余。
5: 是吧？是。
6: 哎，这不是黑哥吗？哎，幸亏你上次出了主意，你刚才修理的那帮军警，
5: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种耀武扬威的家伙了。哎，哥几个这是去哪儿啊？广播电台下水道的水泵坏了，这刚出完气，也得干活嘛。
6: 修水泵啊？这个我拿手啊。
5: 真的？
6: 我在机械厂干了十几年的钳工呢，手艺不错的。哎，要不我跟你去一趟？
5: 那好啊，
6: 走啊。
5: 刘总，坐。这次清除共产党余孽，你表现得不错，毛局长非常满意。
3: 这是给你的奖金，还有活动经费。我在汇丰银行给你开了个户头。感谢专员的栽培，这么多。
5: 只要你肯为党国卖力，本专员绝对不会埋没你的功绩的。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3: 好，啊，刚才说的建立培训基地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宣旨。明白。那咱们这些培训人员呢？
5: 局里已经拟定好了名单，所有人员都由我亲自审定。
3: 专员出面的话。 这件事情肯定是万无一失了。

0: 这份名单，把这些人给我控制起来。
1: 我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一定要保密。你手下的人不许透露半点风声，否则
1: 格杀勿论。
0: 起来。

0: 好了，搞定。
1: 黑哥，可以呀、啊。我本来打算找个技术员来的呢。
2: 哪里？哎，哥，我看你这个涵洞好像挺长的呀，得好几里吧？
1: 那可不止，雾都地下全都连着的，四通八达。
0: 哎呦，是吗？哎呦，那苦了你们这帮兄弟了，这每次下来肯定还得带个地图，这防止走失啊，是不是？
1: 那用不着，铁路警察各管一条，我们就管这一片。
0: 哦，这样啊。老哥，反正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1: 黑哥够仗义，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2: 哪里？
3: 哟，还生霸的气呢？啊，行，我听你的，不行吧？以后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
4: 你撒谎。
3: 我说话算话，再干这种事情，天打五雷轰。
4: 这个可是您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3: 绝不反悔。哎，萱萱，我跟你说实话，老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儿萱萱甩脸子。好了，哎，你爸笑一个，笑一个。
1: 什么鬼脸
3: 味儿啊！这两天见没见那方文凯啊？
4: 哎爸，我今天可是一点都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3: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你跟方文凯定的是娃娃亲，人家现在方文凯长得是一表人才，又是宋专员身边的红人，我就想呢，你的婚姻大事儿不能耽误，今年，咱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怎么样？
4: 爸，
3: 嗯，怎么？
4: 今天上一天班是不是累了？
3: 不累。
4: 哎，别，我今天上一天课，我也累了啊。您早点回去歇着吧，好不好？我妈还等着您呢，快去吧。
3: 那你早点休息啊。
4: 哎，好，马上就睡。哎，
3: 你想好了，跟你妈说。好，睡吧，早点休息啊。
4: 好，爸爸晚安。
5: 方少爷，你赶紧过来吧，他一直在喝酒。三爷他如果再不回去，老爷是会打死我的。他说非要见你。行，谢谢方少爷。
6: 老板，
7: 你有什么？
6: 上酒。喝。

0: 方少爷，您可来了。
1: 人呢？
0: 还在里面喝着呢。三姨太让我出来陪她喝酒，这都好几个时辰了，怎么这会儿都不回去？
2: 孟凯，你来了。哎呦，喝两杯。
1: 喝什么喝呀？还喝？都喝成这样了，走，回去。
2: 我不走。
1: 跟我回去。
2: 我不走。你干什么？我不走。
1: 吴小婉，我知道你跟田雨是好姐妹，她不在了，你心里很难受。但是事已至此，你何必要这样作践自己呢？
2: 王孟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是你害得梅林被抓，是你害得我的好姐妹田雨惨死，害得我的孩子都没了。
1: 你说什

0: 什么罪犯的什么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陈琳，王正，爷爷，7年，我每天烧香拜佛。
1: 终于有了孩子，终于有了依靠，就这么没了。老爷还不知道孩子没了。
2: 要是知道了，能饶过三姨太呀？
1: 对不起啊，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事儿。罗文昌确实是心狠手辣，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 今天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啊，走了，来，别扶我。王副官，
3: 司令让我带三姨太回去。
0: 司令怎么知道三姨太在这儿？司令什么不知道？老不死的，还监视我。
4: 三姨太喝多了，小翠，扶三姨太上车。
0: 没罪，言语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老杨，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坐。
0: 老杨，真是为你们担心的。敌人这次行动很突然，你们损失大不大？
2: 哎，三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何其亮、老耿，还有五个同志牺牲。不过，主要力量没有受到影响，各支部已经继续开展工作了。
1: 非常好，现在可以明确的，
3: 敌人的蓝烟计划就是毁城计划，我们要加强护城的工作，尤其是对重点目标的保护。
4: 但是特派员，现在的问题是咱们人手实在是不够。你看，一个工厂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光是咱们雾都就有上百个工厂，还有车站、码头、医院，这都得保护。
3: 游击队目前正在配合二野的南下作战，抽不出兵力来支援我们。首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就地取材，为我所用。
0: 首长的意思是说，袍哥。
3: 对，雾都袍哥有十万余众，分布在各个阶层，上到商界财团，下到三教九流，势力不可小视啊！如果我们把这股势力争取过来的话，那我们的人力局就不成问题。
2: 要争取袍哥，首先要争取董振山。
4: 董振山？哎，轩轩，你爸虽然和董振山有过节，但毕竟当年是结拜兄弟啊，你可以试一试去接近这个董振山。
5: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田宇被陈江的事件又激怒了袍哥，我现在去的话实际好像不太好。
6: 两面看吧，今天袍哥大闹警备司令部，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哦对了，我今天还特意接近了田老大，他带我到地下通道看了一下。
3: 怎么样，疏军图有没有下落？
6: 他们是包干的，只知道自己负责的这一段。不过我觉得田老大这帮工人是我们破坏蓝烟计划的有用力量。
3: 搞不到数据图，国民党埋不了炸药，我们也防范不了破坏，这个事情得抓紧啊。老杨，你看能不能从方孟凡那先做些工作？
2: 方孟凡这几天去外地了，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联系。
5: 特派员，方孟凯调查清楚了没有啊？
3: 啊，关系果然不一般，看给他着急的。方孟凯目前还不是我们组织上的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一个抗战勇士，足智多谋，为人也很有正义感。
5: 可是他现在是在给国民党做事儿啊。
3: 可能是他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吧。

0: 你们说，上次他参与了屠杀老耿同志，可据现场的情况，我推测来看，最先给他报警的也是他。啊？
1: 那上级的意思是，
2: 只要方孟凯不是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我们都有必要把他争取到革命阵营里来。方孟凯身居要职，是我们识破敌人阴谋的一个突破口。
3: 秦轩，组织上希望你多和他接近，掌控他的真实情况。
4: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5: 什么？这么大的阵势，就赔了这么几个钱回来了？
6: 谁的主意？二当家的。
3: 不，多爷，您是没看那阵势，军警都把机枪给架上了。我是怕咱们兄弟吃亏。再说了，人家给了100两小黄鱼。
6: 我觉得不少了，杜黑虎，你连我妹妹丧金的主意都打，你还是人吗？卢文昌这是破财消灾了，还没有打到他的三寸。
7: 对，
6: 要我干脆一把火烧了他的老宅子。
7: 不可，
6: 还有一些妇孺下人，不可乱杀无辜。
8: 这还不简单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呗。
9: 田三有幺妹，他罗文昌不还有个宝贝女儿吗？
10: 这招好，咱把罗文昌的闺女给绑了。
11: 二当家说的对啊，
12: 我看也行，绑了个就死。

0: 萱萱，萱萱，罗小姐，我等你半天了。那你找我有事吗？罗清轩，你们谈，我们先走了。明天见，拜拜。今天晚上明光大剧院有梅老板演的《贵妃醉酒》，我买了两个特别好的位置，所以想请你赏光。
1: 不好意思啊，钱处长，我不喜欢听戏，你约别人吧。
0: 哦，哎，那周末晚上我请你吃晚饭呢，东坡酒楼怎么样？
1: 我爸跟我说，外面的饭不能吃，怕别人给我下毒。谢谢你啊，钱处长，再见。
0: 老早晚有一天把你弄到手的。

0: 我告诉你，罗小姐，你爸爸杀了我妹妹田雨，一命抵一命。今天你要替我妹妹抵命。
1: 田雨的事情，我也很难过，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真的会这么做。对不起啊，
0: 罗文昌，我迟早找他报仇的。我告诉你，今天算你倒霉，你就替你老子当一回替罪羊吧。
2: 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么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啊？甭跟他废话。
3: 哎，你回来！你放我出去！
4: 我反复考虑啊，要想把袍哥掌握在我们手里，首先征服的是董振山。
0: 哎，
2: 宋主任不用你出面，灭他，我来就行了。想当初啊，董振山还得高看我一眼呢。
0: 罗司令进入军界多年了。 那您有把握控制住袍哥所有的堂口吗？
2: 所以，
0: 董振山不仅在袍哥中一呼百应，在雾都也很有势力。如果我们能将10万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那雾都的防务。

0: 不如接头，宋哲元所言极是。虽说罗司令和董振山之间有些恩怨，但是时局所迫，有些时候不得不借助袍哥的力量。嗯，好吧，子健啊，你给董振山打个电话，让他到森林部来一趟。
1: 哎，
0: 这样不可，要请，咱们怎么客气怎么来，要让董振山心甘情愿的为我们做事。
2: 行行行，请请，子健啊，你给董振山下个帖子，请他到我府上来叙谈叙谈，行了吧？好的。
3: 司令办公室。
2: 好。
3: 司令。
2: 哎，
3: 夫人电话，说有急事。
2: 小电话。喂，啥子事啊？
4: 傻子，轩轩被绑架了，啊，袍哥的人干的。
5: 冯管家是去结账，亲眼看见，是田三干的。老爷，你救救我们家轩轩吧！
4: 袍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告诉你啊，轩轩要有什么事，我也不活了。
2: 哎哎哎，你哭啥子嘛？沉住气，沉住气啊！董振山想拿我女儿开刀，打错了算盘。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4: 你看到了吧？我这边想请董振山喝茶，他那边就绑架我女儿。
0: 昨天不是谈妥了吗？这件事情你的蹊跷啊！
4: 这个董振山狗东西，我今天不叫你死，我叫你脱三层皮。子健，带一个团，把轩轩给我抢回来。
0: 轩轩在他们手里边不可轻举妄动。
4: 你怕啥子吗？把董顾问团团给我围住，他敢动轩轩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我灭了他袍哥！去，快去！
0: 哎，罗司令，此事不能操之过急。
4: 否则会打乱国防部的行动步骤，
0: 就是十个罗文昌也承担不起责任。
4: 状元，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难道你让我看着她惨死在袍哥的手里吗？
0: 你别着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看这件事情让方孟凯去办吧。
4: 你方孟凯小屁孩，咱能干啥呀？他，
0: 罗司令有所不知，方孟凯从军后在精锐部队受过训，还当过连长，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4: 我怕他进得去出不来。
0: 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4: 子健，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啊，让守备团带兵随时准备出发。
0: 是。孟凯，这次无论费多大力气，都要把罗清泉救出来，这样才能让罗文昌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
4: 明白。另外，跟我们一趟车来雾都那个董海媚还记得吗？
0: 记得。董振山的女儿。嗯。下一步你要通过她，多跟董振山接触。
4: 老师的意思是，
0: 到时候我再让告诉你的。
4: 是。时间紧迫，我怕袍哥撕票，我就得赶紧过去了。
0: 我知道，你跟罗清轩是恋人，救人心切，但是要知道，董振山不好对付。
6: 一定要千万小心！明白。老师为你着想。来者何人？
7: 陈青衣，报黑柱。你我兄弟一个族，在下方孟凯求见总舵主。好大的口气！总舵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6: 这位兄弟。 来得慌张，未带单张草片。见着总舵主，当面叩神灯。
7: 看来你鸽子翻了山，越了岭，抹了绝，落了脚的。鸽子稍等，我进去禀报。
6: 多谢兄弟。

0: 林高舵爷，我虽然抓了罗云昌的女儿，但是据我调查，我妹妹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一个叫方孟凯的出卖了梅林，导致了我妹妹受到株连。我妹妹被害的罪魁祸首就是方孟凯，所以恳请舵爷让我去找他清算血债。
1: 别急，铁三。方孟凯听着耳熟。
2: 方孟凯，是不是那个帅哥？
3: 禀报总舵主，一个月边国道自称方孟凯的客位特来拜访总舵主。
1: 对，此人正是我的仇家，他居然送上门来了。今天我要让他好看。
3: 且慢，龙兄虎弟。 今日是我们团聚之时，当以礼义为先，花果为源。按照规矩，请入龙门，我看他是皮不是皮。

0: 在下方孟凯，叩见总舵主。
1: 王先生，你独闯龙门为何而来？
0: 明人不说暗话，真神面前不烧假香。在下听说袍哥兄弟绑了一位叫做罗清轩的女子，受朋友之托，特意前来和总舵主商议讨要之事。
2: 你小子口出狂言，胆子不小，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在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还请总舵主和各位袍哥兄弟海涵。
1: 我董某人很感谢你在医院里的出手相救，如果你手头紧，我可以资助你几个。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还是请回吧。
0: 总舵主，方某并不缺钱，只是答应了朋友的事情，不能失去了信用。
1: 好，我董某人很欣赏你的义气和胆量，不过按照规矩，你必须得层层闯关。如果你赢了，我可以放人；如果你闯关不成，对不起，你就不好走出这个门了。你要好好想一想。
0: 在下悉听尊便。
3: 钱亚祖，钱亚祖，
4: 你不是说对付黄国绰绰有余吗？啊，你倒是把轩辕给我抢回来啊。
5: 司令，那袍哥势力太大了，我人手不够，对付不了。
3: 那你们说，那个方孟凯能不能把轩辕带回来呀？
4: 啊！急死我了，真是。
0: 司令，您别急，
6: 方孟凯是您看着长大的，而且武功高强，既然宋吉刚夸下海口，这事儿应该没问题。
3: 要是轩辕有啥闪失，我非铲平了袍哥堂口。子杰，如果再过两个小时轩辕不回来，马上行动。
7: 明白。
0: 总舵主，在下年幼时随父亲从荣昌老家移居雾都，承恩兄保举，拜兄接纳，在城南正阳小码头义字号上矮居三年，现今拜兄提携为红旗管武。
8: 花花旗、龙凤旗，我给方兄打个好字旗。
9: 好。
1: 你小子啊，有种！我既然答应了你，就要兑现我的承诺。来人，把那小女子给我带上来。
10: 杜爷，不能放人呐！
1: 天三儿，我们袍哥信奉的就是义气二字，既然答应了，就要兑现我们的承诺。
0: 锦轩，
11: 孟凯，
0: 你没事吧？
11: 孟凯，你怎么来了？
10: 多谢董舵主，
0: 我们这就告辞了。
1: 哎，等等等等，
10: 总舵主还有什么吩咐？
1: 我今天见到你，有一事相告。
0: 总舵主，请明示。
1: 这些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人，我看见你，我找到了。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这个人不但能继承我的舵位，还能成为我的乘龙快婿。这个人就是你。
0: 哎，总舵主，这……
1: 何况我的女儿

0: 我也看出来了，他有这份心意。女儿，不妨你也把这事儿挑明了吧。这桩婚姻合不合你的心意？
1: 我听爸的。
2: 总舵主，
0: 总舵主，既然也符合了我女儿的心意，那么好，我决定这件事情就定了。
2: 总舵主。
0: 我都没有答应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定了呢？不能啊，总舵主，
3: 乱世之秋，特事特办。
0: 总舵主，
2: 不能捆绑陈福记啊！这种牛不喝水，强压头的事，我绝不答应。<笑>
0: 小子，
3: 想当年穆桂英在穆和寨捆绑杨宗保成为夫妻，不也成功了吗？
0: 今天我也让我的女儿当一回穆桂英，来人！
2: 把这小子给我绑喽！我倒看一看，捆绑了不能成夫妻。总舵主，你不能啊！总舵主，
4: 各位龙兄虎弟，我决定我的女儿嫁给方孟凯，
2: 拜堂成亲，入洞房。诸位，今天晚上都来喝喜酒。
5: 好，
2: 总舵主，
5: 不能，
2: 使不得，使不得。
5: 总舵主，我没有想过，都已经现在了，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简直就是一出荒诞的闹剧。哼，
0: 小臭丫头，不知香臭，刚要放了你，你不知天高地厚，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件事儿
5: 不太跟我有关系，关系还大了去。我跟方慕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
0: 不信，
5: 您问问他呀。
6: 哎，对对对，道主，他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0: 娃娃亲多了是了，不结婚就不算数。
5: 哼，娃娃亲，在现在都民国了，还搞封建那一套。
0: 不结婚就不是一家人，我女儿有这个权利。人，
6: 把这个小女子给我轰出去。
5: 我不，让鬼子走，让她死在这。不走，那就来不及了。
6: 你什么意思你？不走，
0: 赶紧走！放开！
5: 不想走了是吧？那好啊，我的兄弟黑虎还没有成亲呢，你给他当媳妇儿吧！啊，两桩婚事一块儿办！
6: 不走，
2: 不走，
6: 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马上就走！
5: 放开！爹，我可不想天天看见他，赶紧让他走！
6: 哎，对对对，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5: 方孟凯，你这个没良心的陈世美！
6: 哎呀，你赶紧走！
5: 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还用举个小的回家，是不是？
6: 说什么呢，季轩？神经病啊你！
5: 什么？怀谁的孩子？
6: 哎哎，杜海梅，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干什么？我现在杀了他的心都有！
6: 哎，不是，是。哎，舵主，舵主。
5: 我听说你之所以受所有的袍哥爱戴，就是因为你义薄云天，
6: 言而有信的，舵主，求求你了，舵主，放他走吧，舵主。
0: 夫人，
6: 谢谢舵主，快走，
5: 不行，快点走，
6: 赶紧走啊，
5: 赶紧走！
0: 方孟凯。
7: 你到底是什么人？如实招来。
8: 快说！
7: 总舵主，家父乃是总舵主当年的结义兄弟方敬斋。什么？方敬斋？你是方敬斋的儿子？

0: 你好大的胆子哈！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我这里来要人，你还是方静斋的儿子，哼，你这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啊！
1: 爸，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他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0: 你住口！都还没我告诉你，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们董家和方家，还有罗家，早已恩断义绝。

0: 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人，也不许到他家去当儿媳。
1: 爸，
0: 住口！钟海妹，别怪老爸今天手痒痒了，手下无情了啊！
2: 来人，
0: 把方孟凯给我抓起来！
3: 我们方家这么多的恩恩怨怨已经20几年了，我今天不能饶了你。是
4: 啊，多爷，此人留着必有后患，今天就必须办了他。
5: 对，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6: 杀！杀！杀！杀！杀！
7: 方孟凯，你把梅林骗回去，要出卖他。
0: 害得我妹妹被陈江，我绝对饶不了你！
7: 你别在这胡说，我没有害梅林，
0: 死到临头还狡辩，你信不信今天晚上抽不了这个门？
8: 杀！杀！杀！杀！杀！
0: 弟兄们，今天晚上子时开刀问斩，严一轩，董振山，
9: 我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你要是杀了我，你们袍哥血流成河！
0: 董振山，不管是谁。
10: 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我就不信那个邪，不信咱们就试试。
11: 董振山，
10: 师傅，快点！来来来，董振山，你赶紧给我放了！董振山，你说话不说话？
0: 赶紧给我放了，董振山！董振山！爸，你要现在真的大开杀戒，有可能会中别人的圈套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既然说出了口了，就不能出尔反尔，否则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10: 那你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跟他结婚呢？不是说变就变了吗？
0: 你这是两码事。方孟凯不辞，我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呀。

0: 真情，行，出发吧。
1: 你放开！
0: 不是，你可算回来了，把我急坏了。你看我这要集合队伍去救你呢。
1: 你现在赶快带这帮人去把方木凯救回来。
0: 哎呦，你能回来已经不错了啊，那算烧高香了。别人嘛，没嘛，不用操那心。
1: 你到底什么意思？人你救还是不救？
2: 谁那个宋状元不是说方孟凯百里挑一高手吗？不用咱们操那心啊！放松心。
3: 王总，来，一会儿结束。
1: 翘足。
2: 那个王彪，一会儿把车给我送下去啊！哎，轩，
4: 请我走。
2: 哎，
4: 我小姐，你可算回来了，你赶紧看看罗司令去啊，他都急坏了。
1: 桂鹏，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2: 你说，
1: 你带人去总公馆帮我把方孟凯救出来，董志山可能要对他下手。
2: 马上通知卫队，快走！哎呀，今儿可真够闲的。你说要真让方孟凯这龟儿子跟海梅入了洞房，你还有啥戏可唱？
5: 那小子跟我比呢，还稍微有一点嫩。
2: 来，喝酒。
5: 不过现在好了，只要时辰一到，他就成刀下鬼了。
6: 爸，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付罗文昌那帮人。如果真的杀了方孟凯，跟方家可就仇上结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7: 梁小飞今次无毒不丈夫，我董正山闯荡了江湖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敢做敢当，否则的话，我早就被人从这把手艺轰下来了。 至于和方家的恩恩怨怨，我倒没有多想。他方静斋财大气粗，我董振。

0: 这山一跺脚，也是两江之晃的主，谁怕谁呀？我去看看。哎，
1: 爸，我还打探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罗文昌最近在到处找一份地下书竣图。
0: 嗯，我听说了。哎，
1: 听说为了这张图还死了几个人。我想，这张图很可能在方进斋那里。
2: 不会吧？怎么能在他手里呢？我调查过了，当年雾都的地下书竣工程是方世集团主持新建的，方进斋是这张工程的最大股东，
1: 所以这张图纸肯定在他那里。
0: 那罗文昌要这张图有什么作用？
1: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凭我的直觉，这张图纸很重要。
3: 董振山，你赶紧把我给放了！董振山，你说话不算话，哪有你这样的？董振山！

0: 你杀人了！啊，你怎么知道？
1: 废话，你这样怎么能脸？我就认不出你了。哎，你为什么救我？这根本就不是我想救你，我恨你，都走了我的戒指呢。他们杀了你，我就泄气了。
0: 本来就不是你的戒指，
1: 那到了我身上就是我的。
0: 你这是强盗逻辑！我跟你走吧，你快走吧，晚了就没命了。
1: 哎，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救我呀？
2: 是我家小姐想救你，我家小姐喜欢上了你。
3: 那行，我回头告诉那小姐，她不问题了，来日再报，这婚期就不能结。
2: 废什么话呀！你快走吧。
4: 哎，我走。
2: 爸，我们不妨拿方木凯作为人质，和方家交换这张图纸。只要有了这张图纸，不管将来谁做江山，肯定都能派上大用场。您觉得呢？
4: 女儿啊，看来你在苏联没有白学呀！好，我马上派人到方家送个信。
5: 不好了，方孟凯跑了！你说什么？不知是谁打伤了看守的弟兄，放走了方孟凯。给我查，查清了，把这规矩下油锅。是。
6: 洗衣机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00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购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

0: 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4: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

0: 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8: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脱，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0: 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

0: 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杨梅，轻轻的，宝贝。
9: 二倍四，柔性钢筋。
5: 学习能力出众，因老板争抢。
10: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1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5: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13: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14: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13: 蛮好的，
14: 蛮好
13: 的。
14: 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15: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5: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7: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是，干什么呢？放不开呢？他已经被人救走了。胡说！人会为你们老爷杀了。说。
1: 不是，他真的逃跑了。
0: 你要是敢骗我，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1: 小的不敢，他千真万确是被人救走了。
2: 应该说的是真话。
3: 官副官，谢谢你啊！关键时刻鼎力相助，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的。刘小姐，
1: 客气了。关鹏为您效犬马之劳，这是应该的。
2: 走吧。走吧。
4: 安娜，干得好！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 小姐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3: 那当然，你是我的好姐妹嘛。
4: 不，我是你的影子。

0: 赶紧走！
1: 放放看，这个没良心的陈世美！
0: 哎呀，你赶紧走！
1: 你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还要举个小的回家，是不是？
0: 你说什么呢，秦轩？
1: 我现在杀了他的新男友，
0: 试试！
1: 哎，
0: 舵主，苏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要杀要砍。

0: 豪哥那边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1: 这次啊，多亏了方明白。
0: 是吗？
2: 老爷，钱处长来了。
3: 哎，司令，太太。
0: 啊，赵总来了。
4: 爸妈，你们先聊，我回屋休息一会儿啊。
3: 哎，萱萱，我这百合花送给你的。
4: 钱处长，您真是太有心了。不过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从小就对百合花过敏。
0: 你这孩子，人家要走。

0: 我是好心好意来看你，这么说话多没礼貌。
1: 轩轩啊，这是福大命大，造化也大。杨总啊，有话说对李一吧？这次轩轩能化险为夷啊，主要还是靠了方慕凯啊。嘿，这小子行啊，有勇有谋，如今呢又官居要职，今后必定前途无量啊。同志啊，我是看好这个方慕凯这小子。
2: 他呢，跟咱们家轩轩啊，又从小订的娃娃亲，我看可以让他们俩先处一处啊，娟娟。啊，司令，
1: 那我会有事，我先走了。哎，把这花放这儿。德国，你也不小了，早点成个家啊。
2: 啊，好。
1: 啊，耀祖，
2: 我送送你。
1: 哎。
2: 挺香的嘛，啊！
3: 爸，我是故意的。
1: 鬼丫头，我还看不出来。
3: 耀祖啊，你说轩轩的婚姻大事，哪能说定就定了，是吧？那个方慕凯太碍人事了，我们家轩轩又任性，我觉得嘛，你照顾他会更好点。
2: 好，那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3: 以后啊，你要多找机会跟轩轩接触接触。
2: 好嘞，好。
4: 那我先告辞。哎，好，慢走啊。轩轩，孟凯，
5: 你来了。
4: 下课了。
5: 嗯，下课了。
4: 今天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啊，谢谢。走，咱们。
5: 好。 孟凯，嗯，谢谢你救我。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那我就请你吃饭吧。说吧，你要吃海鲜还是想吃西餐？
4: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还是我请吧。你说想吃什么？
5: 那就去吃老妈抄手。就这个呀？你罗大小姐也太好打发了吧？啊？全都忘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最喜欢吃老妈抄手了。小摊贩一来你就推车跑过去买。
4: 有的时候都你的钱只够买一碗的，就你一口我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哎呀，我怎么会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现在我也认为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嗯，你怎么不看路啊？
2: 看美女吗？忘了。你臭贫。怎么了？
5: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2: 我有女人缘啊，永远有女人解救我于危难之中。
5: 你厉害。
2: 哎，哎。

0: 孟凯，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
1: 我当然记得。当年我随部队开赴前线，你来送我的。李轩，早点走吧。
0: 到了前线，千万要注意安全。
1: 等着我回来。
0: 我在家里等你啊。

0: 这个地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这些树木都长高了。我们的国家很美，山河壮丽。可如今因为内战，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些你都看到了吗？
1: 我又不是瞎子，怎么会看不到呢？
0: 国民政府倒行逆施，早就失去人心了，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推翻的。
1: 清轩。 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对他们的恨比你差不了多少。
0: 可既然你这么恨他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
1: 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耻。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的。
0: 那可以告诉我你的打算吗？
1: 对不起。
0: 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1: 秦轩，你太高看我了。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志向，我也不想卷入任何一个政治漩涡。当年我为国民党出生入死。
0: 可到头来还是四处追杀我。现在想想都心寒。共产党是为了解救民族灾难的，而国民党才是把这个国家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灾难里。
1: 清轩，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没有必要在这儿策反我。共产党、国民党哪一边我都不想沾，我只想凭自己的良心做事。
0: 方孟凯，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如果是你让我去做的事，我会考虑的。

0: 哥，少喝点吧。兄弟，我心里憋得慌。你说这方孟凯疑点明明这么多，这罗文昌说他有勇有谋，还想让他做女婿，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就是，哎，这方孟凯要是不回来，罗清玄铁板钉钉是你的。哎，现在好。
0: 老寡妇死了独养儿，一点指望都没有。
2: 我心寒，我心寒。咱们拿了党国的钱，得办正事儿啊！啊，
0: 报告专员，基地啊，现在建设的非常迅速，过几天就可以使用了。
2: 我问的不是这个，年轻人喜欢泡吧可以理解，但是天天泡。 就伤身体了。疏浚图的事儿怎么样了？啊，
3: 宋专员，那些扛不住的工人啊，倒是交代了，但是呢，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施工的地段，要是想搞清楚整个城市的话，还得需要时间。
2: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擒贼先擒王，只要摆平了方景斋。
4: 就不愁找不到土。对呀，但是方进斋这个老家伙真是软硬不吃。不过没关系，
5: 我已经让方孟凡回家之后呢，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下手。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7: 谢谢孟凯。
6: 爸，身体健康啊！臭小子，孟凯啊，嗯，咱俩。 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呀还是跟孟瑶做生意吧，啊？
4: 大哥，我不是跟您说过吗？嗯。

0: 这就不是做生意的料，那总比当军警强吧？啊，干什么不好啊？啊，非得跑到警备司令部去工作？
1: 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出身，我就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好咱们家人。另外，我还想查清楚一些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当初是谁出卖我的，害得我姐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刑场上去？
3: 好了，过去事儿就别说了，来吃块肉。
4: 姐，我敬你。谢谢。
3: 跟我还客气。
5: 妈妈，
3: 这是啥鱼啊？还长得胡子？
5: 哎，
3: 别动，这个呀是长江里的黄辣丁，很珍贵的。你爷爷啊，就吃这一种鱼。我跟你说啊。 在爷爷的老家荣昌啊，这种鱼是最好吃的。你看看哈，这鱼肉质鲜美呀，啊，高蛋白低脂肪，不管是炖着吃还是吊汤，哎，美味佳肴啊！来，爷爷给加一块啊。哎，谢谢爷爷。
5: 哎，快吃吧啊。
3: 爸。
5: 你是不是想回老家去看看？哎，兵荒马乱的，恐怕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快吃吧，快吃吧。
6: 进来。
7: 哎，不敢。
6: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专员有什么吩咐？
7: 这两天你辛苦了，今天没什么要紧事儿。你也好久没见罗兴轩了吧？给你放个假，好好陪陪人家。
6: 谢谢专员的关心，那我走了。
7: 好，玩得开心啊！
6: 谢谢。

方孟凯意识到宋吉刚可能是接到了上峰的指令，而他瞒着自己把钱耀祖叫来，应该是跟他们正在进行的阴谋有关。他决定跟踪下去。

0: 孟瑶啊，
1: 哎，
0: 我听说你金叔他儿子从剑桥回到雾都来了，你见着他了吗？
1: 没见着啊。
0: 抽个时间去见一见。
1: 嗯，老爷
0: 啊，
1: 您的银耳莲子羹我给您熬好
0: 啊。最近你辛苦，你替爸喝了啊。
1: 爸您喝，您得健健康康的，过几天就到您生日了。
0: 哎呀，乱世之秋，我还哪有心思过什么生日啊？
2: 过呀，当然要过，而且啊，要过得风风光光的，
3: 把那些煤气都给冲走。
1: 董姨这话说的在理儿，爸，我知道您不喜欢张扬，那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就办一个小型的家宴，我就叫几个亲朋好友。
2: 老爷啊，这一辈子你也不容易，让儿女们孝顺孝顺你。
0: 千万别太张扬。
1: 我懂了。
0: 喝了吧。
1: 你。
4: 海梅啊，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总舵主的位置到底传给谁？
5: 头疼什么呀？
4: 嗯，
5: 传给我呀。
4: 海梅啊，你从小在帮里长大，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袍哥历来的规矩就是传男不传女。我要是把这个规矩破了，服不了众不说，闹不好袍哥的内部还会起内讧。
5: 爸，老规矩也得改一改了嘛，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这简直就是歧视妇女，最起码对我来说不公平。

0: 海梅啊，你是块好料，可惜是女流之辈。
1: 那方孟凯不成，我看你找个如意郎君就嫁了吧。海梅啊，你看这杜黑虎怎么样啊？武艺高强，又跟我鞍前马后的。
0: 哎，爸，大柱啊，你可别跟我说杜黑虎，我不喜欢他。再说他这个人，嗯。
1: 黑虎，你这是干什么？求您把海妹嫁给我了。这三更半夜的，你怎么了？我
0: 杜黑虎好歹是袍哥舵爷的孙子，对您也是忠心耿耿，您就成全了我俩吧。
1: 哎，杜黑虎，你别妄想了啊！我告诉你，我董海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你的。
0: 黑虎啊，现在是民国时期了。
2: 婚姻自有恋爱这事儿，得海梅自己说了算了。
0: 行，强扭的瓜也不甜，那我也不勉强了。多爷，您这身子骨一直不好，继位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商量商量？
2: 不急吧，这事儿涉及到几万袍哥的命运和前程啊，这个事儿。
0: 我还没拿定主意，您不会是想把舵位传给海妹吧？
2: 传了又怎么样？海妹她虽然有本事，那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咱老祖宗早就留下话了。袍哥老大不能由女人来当，那是大忌。我爷爷当年被土匪害死，要不是我奶奶把这舵位让出来，也轮不到。
0: 六姑的恩德我没齿不忘，我董振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2: 传位之事得从长计议。您也说了，这事关几万袍哥的前程，我是二当家，我有权。
0: 黑虎，我董振山还没死呢，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装车。
1: 培训基地，烈性炸药。宋金刚这是要实施行动了吗？怎么才能阻止他们的阴谋呢？
2: 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3: 请转告宋专员，只要试爆成功，国防部将运来更多的炸药。
0: 放心，我一定转告。你们辛苦了。
1: 试爆？宋金刚这是在培养爆炮手。
0: 出发！
4: 出发！

0: 生日，你记得？
1: 忘不了，阴历10月16。哎呀，想当年呢，我方静斋、董振山，还袍哥的时候啊，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三兄弟都要聚到一起，大喝一场，那才叫痛快呢。
0: 可你们现在是活冤家，都斗20多年了，咱们今天去，方静斋会不会把我们给轰出来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三个都是喝过血酒的结拜兄弟，再说了，都是20之年的人了，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哎，小婉呢？
0: 啊，他身体不舒服，说不去了。
1: 行啊，不去就不去吧。他有孕在身，让他在家里好好养养。
2: 爸妈，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哎呦，你凑什么热闹？早饭都没吃呢，快回去吃饭去。
2: 不，
3: 我要去方家吃早饭，他们家今天肯定有好多好吃的。我要去把他们家给吃穷。
1: 好。这才是我女儿呢。上车吧。
3: 妈，上车。

0: 豪哥董振山带着他女儿董海妹也来了，我去迎接一下。
1: 啊，董爷，董小姐，欢迎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2: 爸，姑父他们来了，
3: 不是说好了今天只请亲朋好友吗？把他们请来干什么？
2: 不是我们请的，是他们主动找上门的。
3: 少兴，看来是把鬼引来了啊！多年的冤家对头，不请自来了，看来我们这缘分还没尽呢。敞开大门，因为上课。
2: 明白。
1: 去了。小姐，这边请。
4: 以后这是怎么了？都是当年磕头的兄弟，二十多年都没打交道了，怎么见了面倒没话可说了呢？
5: 大哥，每年的阴历10月16日，我都在家里为你祝寿。你当年定的规矩，我从来都没有改变。大哥，
2: 我想你啊。
3: 振山呐，看来这么多年，有些事情我是冤枉你了。
6: 哎呀，大哥二哥，小弟给你们行礼了。
5: 我哪里敢啊！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高不可攀啊，谁还敢和你称兄道弟啊？
6: 公家当差苦命啊！哎，不过我们兄弟啊，永远都是兄弟。
3: 看来今天方某有幸啊，磕过头的兄弟都来了，不枉兄弟一场。
6: 是是啊，大哥大哥。哎呀，你看啊，我这过世的夫人雅娟呢，是静斋兄的亲妹妹。哎，静斋的姨太太曼华又是镇山哥的亲妹妹。我们这圈套着圈的姑表亲的，打断骨头连着筋，想断都断不了。
3: 二位请。
6: 哎呀，二哥你请。
7: 好好好。

0: 哎，敬你们一杯。
1: 可以。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呀？方大哥，
2: 我喜欢吃红烧肉。
3: 哎，喜轩，你来了。
2: 哎，你昨天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1: 我带着几个学生到宋杰参加音乐节了。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要
2: 我
1: 聊什么呢？这么亲热呀？都还问你嫉妒啊？嫉妒的话，赶快去找一个呀。现在有些女孩子脸皮就是特别厚，一锥子都扎不出血来。吴清轩，你不是怀孕了吗？几个月呀？是男孩还是女孩？要不然我给你找个接生婆吧。
2: 不是，
1: 东海妹，你今天不是过来抢婚的吧？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当穆桂英，可是现在杨宗保可好整。杨宗保注定就是穆桂英的，逃也逃不了，后边有个红绳牵着呢。
2: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什么红绳子牵的？什么杨宗保？那这杨宗保不成条狗了吗？被红绳子牵着。哎，哎，齐轩，
1: 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我给你夹。
2: 你自己吃吧啊。哎，
4: 小姐，你有意栽花，花不活，那我先插柳成荫啊。
1: 你最近学词儿学挺多是吗？不会用别瞎用，好不好？
5: 大哥二哥呀，我时常在想，如果这时光能倒流，
6: 我们三兄弟再回到20年前，那该多好啊！啊，我们三大家族联起手来，那可是威震西南呢。
7: 长在脸上的皱纹能抹平吗？头发白了，把它染黑了，挺不了几天，
8: 还会长。刻在心灵上吧，不管躲多久，也是很难愈合的。
6: 哎呀，看来两位哥哥对20年前那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呀。
7: 我可不想提这事儿啊，你非要提起这件事情来，怎么着？你还想把过去的老账咱们都算一算？
6: 不，大哥，没那意思，没那意思。700年谷子，800年的看我再折腾出来有啥意思呀？不过，我想提醒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手上可都是沾着共产党的血呢，一根绳上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
2: 好，
7: 既然你说起这事儿来了，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当年陈天柱家的灭门之案，我没有杀人，这件事情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6: 不过据我所知啊，陈天柱的老婆并没有死，就藏在武都，而且他那女儿啊也被人救了，那现在该长大成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回来找我们算账了。
7: 行了，我们仨坐在一起就不要谈这事儿了，说点别的啊。
6: 哎，好好好好，大哥呀，这个多亏了孟凯啊救了我们家轩轩，我这点还真得谢谢您呢。我是真喜欢孟凯这孩子呀，那是一块好料啊。我在想啊，干脆让他们俩把
7: 这事儿你想都不要想，你想啊，毁清了肠子的事情，我方静斋还会再做吗？
6: 哎呀，大哥，
7: 你记着，我方家不会跟你结亲。
6: 二哥，你看这。
2: 哎，齐轩，齐轩，你听我说，齐轩。
1: 孟凯，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国防部昨天运来了3箱 TNT 烈性炸药药品。说是建设基地试验爆炸用，但是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是想要回城。
1: 回城？具体如何实施啊？
2: 具体方案还不知道，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炸毁雾都的兵工厂、水电厂及其他的基础设施。
1: 那你确定你的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是我亲眼所见。秦轩，这是个惨绝人寰的阴谋，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0: 要死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家乡也将会毁于一旦。
1: 所以说，宋吉高一直要苦费尽心机寻找疏浚图，就是要实施蓝烟计划。
0: 你们早就知道有蓝烟计划了，
1: 但是和你一样，具体方案尚不掌握。你看，我们需要联手阻止敌人的隐瞒。
2: 幺爸，你怎么在这
3: 儿？哎，静静，幺爸呀，在跟姐姐玩捉迷藏呢。
2: 那我也参加。
3: 好啊，我们一起来好吗？来，
1: 走吧，
3: 来来来。
0: 我们玩老鹰捉小鸡好不好？
4: 对，开始了，
3: 开始，把你手拿开，伸伸开来。哎呀，快点，快点，快点，抓
5: 了，抓！哎呀，好，好，好，大哥，你看这俩。
6: 两个相仿，
7: 就在这儿，好的。

当年董振山被罗文昌欺骗，参与了陈天柱家的灭门案。当他发现上当后，当即冲进火海，救出小海妹并抚养成人，自己终身未娶，以示赎罪。

0: 娘的，龙海妹娶不到，龙海妹娶不到，龙头老大的位置也不给我。哎，咱袍哥传男不传女这帮规，让董振山这么就给破了。你说我杜黑虎这么多年跟着他董振山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到头来落了一场空。我冤不冤啊？
1: 冤死了！你都快成窦娥了，你说你都这样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黑虎，你就说怎么办吧。
0: 我爷爷的江山怎么到董振山手里就成祖传的了？他董振山要真把舵主之位让给董海妹，那就是逼老子跟他翻脸。
2: 好啊，兄弟，我支持你。

跑哪去了。

0: 这林子里还比他杀手，咱冲不能久留。
1: 不行，我得找到安娜呢。
0: 掉陷阱里了。
1: 你救了他？
0: 算你的命大，他叫廖玉姐了。
1: 碰巧，我看还是咱俩有缘呗。
0: 这跟缘分还真是没关系。好了，别再说了，赶紧走。
1: 受伤了？
0: 没事，别说吹瓜的。
1: 海妹，海妹，安娜，海妹，哎，怎么样？没事吧？啊？
0: 赶紧走吧。走，好，快走。扫码领，扫码领。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

少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

0: 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

0: 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

0: 着快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 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

0: 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即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6: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赤峰道58号，这里的五岔路口是天津和平路商业街的起点，也是原法租界离站地区的中心所在。1936年9月，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天津知识书店在这座建筑的一个临街铺面开业。
1: 知识书店呢，它创办人是这个叶笃庄跟这个吴彦农。叶笃庄他负责筹款，吴彦农呢负责跟党组织联系。叶家呢是天津的一个大家族，正好是他家要分家，当时他是联系几个兄弟一起出资。他非常有特点，这个书店它是可以这个敞开式收书，就是有沙发可以自己拿书取书在那儿自己看，而且他还可以电话订书给送书上门，这些就是在当时就非常新颖这种经营方式。当时的一些作家，进步作家都集中在上海嘛，然后他就直接跟对接上海的那些书店，我做在天津做你的总经销，特别是吸引这些进步的这个爱国青年到这里来购书买书，所以书店就非常火。
0: 知识书店销售发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刊，开业不到一年就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盯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特务机关召回法租界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捕相关人员。
1: 当时日本人要查这个知识书店的时候，在法国工部局的地下党员就提前通知了咱们的地下党，然后地下党又通知了吴彦农和书店的这几个同学，当时租了车一夜就把书都搬光了，把家具也都搬光了，就一晚上，等早晨起来日本特务再来抓的时候，一看哇，都人去楼空了。
0: 1937年7月28日清晨，日军的飞机一面轰炸南开大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投洒传单。街上的中国人不去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停业告示。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意诸君，望珍重。”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伟毅策划的《铁蹄下的青春》，杨大新于1943年金京木刻展即将再次展出。20世纪30-4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天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左翼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的目光，其中就有当时年仅十八

0: 八岁的杨大新。
1: 杨导的作品呢，以今天的标准看，在技术上有一些稚嫩，但是呢，这批作品有着所有优秀艺术作品的特点，积极健康，表达思想的准确。我当时被这批作品震惊了。
0: 杨大新的作品大多以表现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为主题，其中一张木刻作品记录了1945年12月他在当年天津的辽北路20号北安桥下坡开办的一家书店的故事。
2: 当时我20岁，就想开一个书店，找了我几个中学同学啊，大家集资啊，就开办了这个知识书店。因为喜欢读书嘛，所以就起名叫知识书店。实际上在1936年呢，天津有个知识书店，那是地下党搞的。我那时候不了解这个历史情况，说我办了知识书店以后呢，年纪大的人呢就以为当年的知识书店呢就恢复了。当时啊，知识书店呢卖解放区出的书，在天津没有，就这一家。追求进步的青年呢都到知识书店来买书。
1: 他做知识书店的同时，在卖书的同时呢，他自己还做出版。出版的比如《北方木刻雪》都是解放区的木刻作品。40年代能做解放区的木刻作品，这难度可想而知吧。
0: 1946年6月，知识书店开业近半年，国民党政权挑起全面内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也逐步升级。
2: 当时呢，国民党的特务啊、警察呀、啊，经常到书店去捣乱，说我那几个同学呢很害怕，就决定了书店呢就不要办了。这时候呢，就我认识个李克俭，李克俭呢就出资啊把这书店兑过来了。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了，他那钱呢不是他自己的钱，他说就是党的经费。所以从1946年6月，知识书店就变成党的外围组织了，是地下党领导了。
0: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不仅卖书，还经常掩护往来天津执行任务的同志。
2: 一个叫汪俊的，他是以这个美国新生处职业为掩护，实际上呢，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到天津啊，突然找我，他说啊，我有两个箱子，存你存2天。今天呢，我这个往解放区去啊，感觉到形势非常紧张。他今天所以不敢闯过去啊，因为箱子里头装的不是药品，装的是电台，给解放区啊这个送的电台。结果他一个礼拜以后啊，才把这个东西啊运走了。这一礼拜可紧张了。
0: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知识书店搬迁至和平路新址继续营业，为后来天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党领导下的这两座知识书店不仅传播了知识，还传播了革命思想，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即将重生的光明和希望。

0: 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的主旨讲话，让天津企业倍感振奋。要抓住机遇，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3: 王长聪会见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代表团。
2: 今年上半年，新兴产业积蓄成市，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为天津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查摆问题清单，查找制度短板，深化建章立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
2: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今天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的主旨讲话，让天津企业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抓住人工智能发展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加大创新研发，加强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4: 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天津的中科曙光、麒麟、科大讯飞、安晴计算机等20家企业展示了包括算力设施、具身智能、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等在内的多项成果。位于武清京津科技谷的融科联创信息技术公司是一家智算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包括自主研发的智算服务器、云存储等软硬件产品。这次大会上，企业就展示了人工智能部署一体机产品，可以根据医疗、生物制造等不同领域的客户需求，依托生态伙伴和自己积累的数据资源，将客户所需的图像生成、数据分析等智能体提前预装到设备当中，企业购置之后连上网线就可以直接使用。比起单独购买服务器、交换机再自己部署，周期可以缩短3个月以上，成本也能降低30%以上，尤其适合中小企业使用。现在这种设备已经在国内的上千家企业进行了应用，这次参展企业也希望借此拓展国际市场。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现在我们也在这个东南亚的地区也设立了一个分公司，包括我们逐步的会在很多其他的海外这个地区和国家去逐步的设立我们的一些分支业务机构，能够把我们这个服务器 AI 部署解决方案逐步的推广到海外的这个市场。
6: 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将对标行业前沿，聚焦人工智能赛道，持续加大我们的新产品的开发，要更加注重客户的应用场景，比如在科研教育，比如在远程医疗、智能交通和政务应用等等。
4: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当前天津正在根据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以应用推动技术、模型算法、算力平台升级。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依托超算、智算、大规模数据管理3个百亿一级的平台载体，研发人员正在将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通过算力、数据、算法打造科学智能训练场。平台通过开源方式，为生物制造、新材料开发、气候预测等多个领域提供底层算力与算法支撑。以新药研发为例，超算中心就与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发覆盖疾病靶点分析、药物分子筛选、性能验证等环节的10多个专用智能体，可以使新药整体研发速度提升1倍。
7: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我们有超算、智算的这样一个

0: 巨大优势，算力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性支撑，给我们带来新的产业链，带来我们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
1: 昨天，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在迎宾馆会见香港地区天津市政协常委、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青霞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参加。
2: 王长松对客人来京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京港两地同属沿海开放城市，分别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国家战略，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京港两地友谊深厚，交往密切，希望与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政协桥梁纽带作用和港区委员双重积极作用，为深化两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交流工作做出更大贡献。陈青霞表示，将积极履行职责，为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京港两地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1: 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
2: 今年上半年，天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加快。
3: 上半年我市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新兴的产业发展整体对全市的支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呈现了质量向优、支撑更强的特征。
2: 其中，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长10.6%，天津共有246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3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6家三级医院，资源集聚，在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各区错位发展，带动全域多点开花。天津经开区主打发展核酸药物等新赛道，上半年生物医药领域增速领跑全市，武清区主攻合成生物领域，加快推动北京研发成果在武清转化。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速保持2位数，静海区打造中西医融合大健康产业，各区持续围绕主导产业补齐短板，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4: 天津在生物医药的这个领域布局的比较全面的、比较完整的，研发能力比较强，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给咱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2: 位于滨海新区的和源生物主营细胞治疗创新药，由于常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合作，在全国率先跑通了白血病治疗新技术的转化路，抢下了市场先机。凭借着白血病创新药等新产品，今年已经拿下了150多个订单，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抓住建圈扩围的新机遇，接下来和源生物还将和北京301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近10家医院加大合作，推动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等新药在今年加快落地，
5: 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从早期的这个靶点开发，然后临床研究、工艺开发到商业化，完整的这么一个产业链从商业化的一些落地都会有一些帮助。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查摆问题清单，查找制度短板，深化建章立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
2: 南开区针对群众反映的养老服务需求，调研走访嘉陵道、王顶堤等老年居民多的5个街道，一些独居高龄老人有就近用餐的需求，但老人家食堂不够，因为需求量不大，出于成本考虑，一直没能找到合作的餐饮企业。为此，南开区民政局联合各街道对闲置空间进行摸排，因地制宜想办法，由街道社区出空间，完善燃气管道，完善消防等设施，提供给辖区有经验的企业做运营，打造老人家食堂。
7: 各个街道都在集中尽力加强了服务力度，立足街道社区的现有资源，新建老人家食堂，持续深化空间换服务、资源换民生的理念，切实保证老年人

0: 就近就地安心养老。
1: 嘉陵道街就腾出了一楼200平方米的空间，打造了眼前这间食堂。运营中还有街道搭桥，帮助食堂对接了周边医院、写字楼等用人单位，可以提供职工工作餐外卖，实现收支平衡。企业也会每年将一定比例的营业收入捐赠给街道慈善基金，用于养老、低收入群体救助等民生服务。眼下，南开区也制定了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落实举措，同时建立企业回访制度，确保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既建得起来，也能长效运营。
2: 到这儿呢，过马路就是，服务态度又好，你要是来不了，你提前告诉他，给你送到家里头。
1: 河西区建立起积极走访、办理事项、群众评判的机制，梳理出将近50项居民多次反馈评价不满意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越秀路街道增强楼社区的污水跑冒问题。这个建成近30年的居民楼和底商饭店共用一根下水主管道，受老化影响，今年上半年跑冒越来越频繁。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社区多次联系房管站及时疏通，但由于这一状况反复出现，在群众评判机制中，居民对这项工作的评价反馈一直不太满意。这一期间，社区党委多次走访底商，给商户们做工作，承担起前端的养护责任，并协调房管站申请资金更换主管道。社区持续跟进进度，5月施工进场，完成了主管道更换。更换后，社区网格员每周定期走访商户，查看养护情况，及时在网格群向居民公示，接受大家的监督。在6月份的群众评判中，这项工作获得了满意评价。
3: 重点健全完善，从这个受理到办理到办结整改，最后请群众评判的一套完整的这个闭环工作机制。未来我们要重点推广这种常态化的全周期工作机制，确保这个群众的事事有着落，渐渐有回音。
4: 辞掉了安稳的教研工作，赵瑞贤与创业伙伴一起扎根小众的传感器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今天的海河英才谱，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5: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就是脚位移传感器。别看着它小小的，但是它起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没有它，飞机就很难启动，很难上天。
1: 今年52岁的赵瑞贤是民营企业科丰航智电器的总工程师，平日里不善言辞，却手握着10几项传感器发明专利。因为曾长期从事飞机故障排查工作，中他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由传感器断线引起的，而这个情况已经困扰我国航空航天领域近30年。为了进一步研究其中的原理和解决办法，赵瑞贤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的博士。2017年，他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跟几个同学一起在天津宝坻区成立了这家公司，主要研发和生产不同类型的传感器。通过改进焊接工艺和生产过程控制等方式，改进了传感器的线路，增加了运行的稳定性。
5: 有好多都是需要定制设计，光脚位移传感器现在有6、7个型号吧。我们正在通过各种试验，在原来的产品基础上进行研发，然后提高它的性能。
1: 随着传感器的应用逐渐拓展到海洋船舶、新能源汽车、电气制造等领域，温度给产品稳定性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赵瑞贤带着团队通过上千次的实验、改良材料的韧性等，将传感器正常工作的温度区间扩展到了-55摄氏度到-180摄氏度。
6: 它这个东西不是说把材料拿上就行，它必须要做成成品去做极温实验，持续了有1小1年的时间，它才搞定了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产品满足几乎所有客户的使用要求。
4: 这两天，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主题大思政课实践研学团抵达陕西延安。
1: 一起去长征实践研学团队在延安开展4天研学，研学师生来到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等地，追寻革命先辈跨越千山万水、冲破艰难险阻、胜利落脚陕北、坚持浴血斗争的峥嵘革命岁月。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镌刻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词的展陈区域，师生们现场实景思政教学。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参与到活动中，讲解延安精神。
7: 长征完成的是生死突围，延安确立的是革命道路，二者一脉相承。

0: 在这里，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总结长征的正反经验，淬炼出了延安精神。
1: 研学团还观看了红色主题剧目《延安延安》，通过上海女大学生白燕明、红军战士欧阳坚、陕北青年栓柱三个不同出身的年轻人的成长轨迹，串联起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结合研学成果，各高校也计划依托这类沉浸式艺术表现方法，打造校园实景思政课。
2: 回到学校呢，也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样的大型的校园沉浸式的这样的教育活动，也带动广大的青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来贡献青年人的力量和智慧。
3: 今天，本市首批录取通知书开始进行集中投递。
1: 今年天津大学在京招生工作收官，最终录取天津学子706人，最高录取分数659分，最低录取分数线644分。南开大学新工科、新医科、基础学科等专业投档分数确定，最低录取分数线638分。随着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天津高校录取分数线相继出炉，本市高校录取通知书配送工作正式开始。今天开始投递的第一批录取通知书，以各高校强基计划等提前批次专业为主，随着高校不同批次录取、补录等工作进行，通知书寄递工作将持续到8月底。为了进一步提高送达时效，今年天津邮政推出新模式，天津本市的通知书不再通过大仓中转，直接分给各区配送中心，最快半天就能送达。为了保障寄递安全，天津邮政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4: 我们天津市56所高校由专业的团队入驻我们每一所高校，并且呢使用我们专有的信封分拣、收寄、处理、投递，都是有一个单独的专区，对于实现安全做好我们保障工作。
3: 今天，国际女性数字技术赋能与中华优秀非遗文化创新传播研修班在京开课。
1: 本次研修班属于2026年妇女发展短期援外培训项目之一，由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承办。30余名来自柬埔寨、卢旺达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员来京参训，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代表等。研修班为期9天，重点突出数字技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大特色。开课第一天，开展数字经济与数字技术应用的专题课程，介绍了天津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工业、医疗等领域实现产业升级的经验。
3: 作为市重点建设项目，位于河西区的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科教综合楼正式投用。
1: 科教综合楼位于正在使用的门急诊楼的旁边，共有13层，分为体检、门诊、康复和住院几个区。随着中心城区老年患者逐年增多，这栋楼重点围绕健康体检、长期慢病管理、康复康养等功能进行布局，新增了体检和康养中心，除了常规检查，还能进行慢病和康复调养。医院还把原本位于老楼的老年病科全部搬到了这栋新建成的科教综合楼，并增加了270间病房，新引进高精度诊疗设备，方便老人进行术后疗养。
5: 细化服务，西京区赤龙南街在部分小区里增设了便民服务亭。
6: 岁数大了，腿脚也不方便，社区的办公室呢离我们比较远。
1: 陈兆道所在的赤龙南街是一片大型保障房项目，常住居民2万多人。因为地方大，有的小区离着党群服务中心比较远，对于老年人来说，想去申领乘车卡、办理低保年度审核等不太方便。
7: 这排楼就是我们小区离我们党群服务中心最远的楼了，我们平时网格员要入户的时候都得骑电动车过来，像咱们两个人这个走路过来都得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1: 从本周开始，街道党工委在距离远一点的小区里建了11个便民服务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到5点，网格员过来集中为居民们办理相关事项，简单的当场办结，复杂的就带回居委会接着办，不让老人们多跑路。
8: 像咱们静园小区老年人特别多，占了60成以上，我们网格员呢就轮流过来值班，然后方便大家就近办理业务。
5: 抢抓保障性住房交付进度，高温高湿天气下，建筑工地加大高空作业等保障力度，兼顾安全与效率。

0: 位于河东区中山门街道的宁瑞家园是本市十一个在建保障性住房项目之一，共有三栋住宅。项目计划在本月底完成主体封顶，大部分的钢筋模板、钢管扣件等建筑材料需要用到塔式起重机来进行垂直运输。早上七点，塔吊司机曹宏宇就开始前往70多米高空的驾驶室。为了保证安全，曹师傅佩戴了安全带，还增加了一条与塔身连接的防坠绳。
1: 这个有个几斤吧，包里再拿点水，反正现在就是气温都比较高，然后上的时候也很热，需要找点，因为工人他需要运材料嘛，他们上班的时候我就要上到顶了，一般要提前一点。
0: 起重的每一吊都在一吨以上。作业中，曹师傅一边保证精准操作，一边跟地面的工作人员实时沟通风力变化，保障安全与效率。目前，宁瑞家园项目有近百名施工人员同时在场，抢抓作业工期。高温高湿的天气下，现场也准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同时，针对露天作业的钢筋绑扎、木工支模、外延维护等工种，施工单位还在上下午各设置了一个补水时段，专门给大家留出休息的时间。
2: 温度达到35度以上的时候，安排这个重点的高空作业人员、露天作业人员进行这个轮换作业。如果温度达到37度以上，我们停止室外的作业。
3: 今天起，海河观光巴士开通了新专线。
4: 海河观光巴士新线路也是正式上线运行了，这也是观光巴士首次推出河东线路，一站式就能沉浸式的感受金城美景与烟火气儿。您看啊，上线的首日呢，这班车啊已经几乎全部坐满了。
0: 由于金富桥、富民桥等沿线桥梁都有限高，为了将观光巴士线路延长到河东区，运营公司选择了13座的新能源小巴车型，高度在3米以下，方便直接从桥下通行。线路设置天津站世纪中广场、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金茂会广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绵三创意街区等6个站点。线路运行时间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22点。运营第一天，售票已经超过200张。线路采用单日通票模式，购买一张票，当天可以无限次乘坐。到了感兴趣的站点，乘客能随时下车。游览完景点，再在站牌等车，继续乘坐后半程。车上也有讲解员为大家介绍沿线的景点。
5: 坐在这个观光车上就能看见沿途的风景，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海河沿线很漂亮，然后沿途也拍了好多照片。
6: 作为天津惠民演出季展演的精品剧目，荷花奖获奖作品舞剧《花木兰》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0: 舞剧《花木兰》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创排，曾获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作为今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的重点剧目之一，首次登上天津舞台。全剧以中国古典舞为基础，融入了戏曲、北方民间舞和军旅舞蹈元素，既有表现战场的群舞，也有木兰月下思亲的独舞，将花木兰的家国情怀融入创作细节。
7: 是我们把传统和现代创新的这两个手法融合在一起，那比如说用了一些武汉黄皮的小调植入到音乐中间，那让观众感受到木兰对家乡的思念。
0: 本次演出在保留文化惠民卡原有使用政策的基础上，专门划出一楼指定区域的部分坐席，面向老年人、学生等群体推出80元特惠票。在今年的惠民演出季中，还将有《永乐未央》《咏春》等精品舞剧作品陆续和观众见面。
6: 来看一组简讯。
0: 由海油工程自主研制的导管架附属装置实现装置全部国产化，可保证导管架稳定扎根于海底，今天在我国南部海域成功应用。市总工会发布关于夏季户外作业提示，在职工之家手机客户端公开5700多家工会驿站位置，方便户外劳动者遇到高温或强对流天气时就近前往。今天，市运会群众赛事空手道比赛开赛，全市23支队伍、300多名爱好者报名参赛。赛事今年首次设立大学生组，覆盖校园青年群体。依托高校的共建资源，和平区举办科普夏令营进社区活动，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新兴北里，通过趣味实验的方式，为这里的孩子们讲解静电、力学等知识。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6: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学习能力出众，引老板争抢。
3: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4: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5: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2: 自视强项，反成面试短板。
6: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7: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6: 蛮好的，
7: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8: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2: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9: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夜间大家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全市大部地区降雨的集中时段呢是在前半夜，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以上，体感温度呢还会高于实际气温。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会感觉比较闷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20号的夜间还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24到25度附近。眼下正值暑假期间，由于前期我市北部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建议您近期避免前往河道、沟谷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活动。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

0: 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八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 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

0: 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6: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7: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0: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

0: 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

0: 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6: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7: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9: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8: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0: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8: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1: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8: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

0: 让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

0: 汀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哎呀，你别生气了，一份工作而已嘛。玉华不要你啊，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啊。你别怪自己啊，你别跟自己生气了啊。挂这儿。
1: 这什么？
0: 不是，这是。
1: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逼你。反正也是我害人害己，对吧？我也是贱，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回去想办法。
0: 哎，好，你听我解释啊。那个衣服呢，是他落这儿的。我最近比较忙，没空收拾。哎呦，好了，别生气啊！看看家里边有什么不顺眼的，统统给他扔掉，好不好？哎呀，别哭了！来，坐。好了，你别哭了啊！
1: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开除过。
0: 不就是份工作吗？开除就开除了，大不了不干了，我养你好了。
1: 你的意思是，我在家给你洗碗、做饭、打扫卫生，像许蜜语一样伺候你吗？
0: 我没这个意思，别这么想啊。
1: 不是就好。我告诉你，聂雨成，我嫁给你，我不想做第二个许蜜语。
0: 我知道，我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我到旅行社去看一看，跟我们合作的那些酒店里面有哪个比玉华好的，我给你挑一个，好不好？高兴了，看来我做对了。好了，不生气啊！哎呦，生气不漂亮了啊！不生气了。
1: 那许蜜语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通通扔掉，行吗？好了。
2: 我认为酒店运营不仅要关注普荣的品牌理念。更要将这种品牌理念融入到顾客的日常。普荣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普荣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比如我们可以在街头做以普荣经典下午茶为主题的快闪活动，让普荣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3: 请问您之前有带团队的经验吗？

0: 之前在哪一家酒店供职啊？在家。啊？嗯。谢谢。徐明宇，别灰心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
1: 我知道。
0: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1: 谢谢。
0: 想想。
2: 喂，趴倒了，大概有两分钟吧。

0: 我跟阿姨都姓吴啊，是我错了，到底是啥鬼事啊？他是我房东啊，
1: 狗屁房东，我才是你真正的房东，他还欠了我2个月租金吗？本来，
0: 不可能啊，我昨天刚付了他半年的房租，我打电话问他。
2: 喂，你好，
3: 是许明宇吗？啊，是我。你这个月的5000元分期贷款马上逾期了，再不到账，我们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了。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
2: 阿姨，我包还在里面呢。
3: 我们已经接到了您的报案，回家等通知吧。 警察同志，我等多少辰光了？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2: 姓吴的贼了，拿吴跟小姑娘钞票，侪举了报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
3: 警察同志，侬要为阿拉惩奸除恶的呀！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2: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3: 哦，记录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
1: 喂，妈，
2: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1: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2: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1: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2: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3: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2: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3: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1: 不是，你别多想。
3: 那不是就好？
2: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过，
3: 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

0: 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嗯，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1: 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1: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柔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2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
2: 来这边，朱点一来，走，看着点啊！来来来，走走，身份证一下了啊！来这边，来靠边靠边，
3: 好吧，
4: 来。新来的吗？
5: 啊，是，我叫许蜜雨。
4: 跟我来，领班等你呢。
1: 张领班，张领班，
4: 说话。
1: 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
4: 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
1: 儿。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4: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6: 姐，在里面吗？
4: 谁呀？
6: 我呀。
4: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6: 我是把新人给你带来了。
4: 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
6: 啊啊！哎
7: 哎。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5: 啊，领班好，我是徐蜜雨。
7: 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
5: 在家做过。
7: 你今年35岁了。
5: 啊，
7: 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你先啊，干嘛去啊？带你蜜雨姐上楼，把1821房间打扫一下。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
6: 要。哎，这边那个房间，顶头的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7: 好。

0: 还好不是车祸现场。我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1: 啊，是吗？

0: 把这个气瓶
1: ，OK，
0: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
1: 这样，
0: 然后把这个再抬回来。

0: 吹风机、浴帽、马甲片、皮筋儿、牙刷、梳子、护手霜都在这儿。箱子，你都记好，这些东西抽屉里的左右顺序放错了都是要挨骂的。
1: 啊，
0: 我两个牙刷。
1: 啊，来了，
0: 一个就够。
1: 哎，这个护手霜用完了，
0: 补个护手霜。
1: 哦。
2: 1813房间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一间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三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
3: 你好，客房服务。

0: 办法，客人投诉就得重新打扫。
1: 你再往那在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2: 这边
1: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笑，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级的下颌线，太帅了。欣然，
1: 我徒弟，蜜雨姐，这是
2: 柯文雪。
3: 你好，我叫徐蜜雨。
2: 你好，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1: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换房。这边。
2: 就是感觉见过呀。
3: 蜜雨，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2: 谢谢领班。
3: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这行李箱怎么跑这趟服务员来了？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他老公给甩了。你看他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他那身材气质，白天以翔跟他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1: 哇，这是疯掉了，连中产都要来我们这行去。
2: 走，迎着风，迎过风。安静。
3: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1: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3: 没素质。

0: 虽然累，但还要有帅哥看。
1: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2: 小点声。
0: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1816房间一个人大吃大喝的富婆，她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前台那边分错的。哎，
1: 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这会儿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洗衣服。
1: 哎，蜜雨，你来的正好，你先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
2: 先生，我们刚才搞错了，我来给你换一下外卖。

0: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哎，蜜语，调剂的怎么样了？
2: 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1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昨晚外卖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182房间。
1: 我不去182。
2: 怕去差评啊？
1: 你不怕？你不怕你去？
2: 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
0: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1: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
3: 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五口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
1: 陆姐，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
4: 我去吧。
5: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
4: 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6: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
1: 你决定吧，谢谢。
0: 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

0: 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1: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2: <音>领班，您找我啊？哎，你把门带上。哦，好。 我问你啊，你去一八一二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
3: 在啊。
2: 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上。他没刁难我，他真没刁难你啊。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她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儿。哎呦！
3: 跟捅了他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他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
2: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记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哎，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3: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他叫记黑卡呀？
2: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质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这个人这么厉害，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4: 张领班，幺八幺五房间，客人呼叫服务。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幺八幺五房间。
2: 好。
4: 都系扑街嚟嘅，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2: 哦，好。
4: 日死啊！你哋都唔知你哋识唔识嘅。好，
2: 给您。
4: 有冇按顺序排啊？啊、哦。新来噶。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徐蜜语。
4: 走走走啦，唔好嚟烦我。

0: 玉娟，不是你一个人怕的，我们都怕他。
1: 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不然给差评，比那鸡腿卡强多了。
0: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你怎么不去呢？
1: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巴的劲儿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哎，换房间你试试。
2: 换呗。
3: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
4: 我说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3: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5: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2: 来了来了。

0: 你看结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生理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的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
1: 啊，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哎，你走了，唔使执啦。
1: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催夜宵。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多谢。
1: 不客气。

0: 不要打断我的西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噶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嗯，
0: 证件拿好，请您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1: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呢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推请发你个春秋大梦啦。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看我笑话吗？
0: 对不起先生，
1: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李曼，您找我？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的。
1: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哎呀，蜜雨啊，事情是这样的，来，你看看。
0: 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3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真的？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
2: 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好的。
3: 你要多吃点哦。<笑>好好吧，身体养好。文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4: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哎，哎呀，
5: 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3: 谢谢，
4: 生日快乐，
3: 谢谢，
5: 身体健康，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哎，
1: 大家动筷子啊。 别客气啊，这蒲蓉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
4: 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笑>

0: 聂总，
1: 哟，魏总，欢迎赏光啊！哎呦，
0: 哪里哪里，
1: 感谢感谢、啊，特别漂亮布置的，
0: 费心了。哎，
1: 我介绍一下啊，普隆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
2: 魏总。什么掌门人？大管家，
0: 为大家服务。
1: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3: 魏老板，幸会幸会。
1: 我妈妈，我妈妈，
2: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3: 谢谢谢谢魏。
2: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3: 魏老板真会说话。
2: 您随意啊。
3: 哎，好，
2: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下。
4: 来吧，聂总，
1: 来吧，
4: 单独敬您一杯。
1: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2: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1: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2: 携手共进。
1: 来来来、哎，
2: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哎啊，招呼不周，请多包涵啊。感谢你留下，好好照顾一下。哎，
1: 啊、好嘞，
2: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了。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这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你赏脸了。 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的，
1: 多谢，
2: 谢谢这老朋友了。那我先走了啊。哎，
3: 你自己多吃。哎，
1: 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
4: 定了。普荣给的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1: OK OK，
4: 我走了。
1: 行，谢谢啊。
5: 你好，欢迎欢迎，
6: 几位？
1: 季总，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
7: 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7: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1: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7: 我就简单吃点。
1: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7: 行，
1: 走啊。
8: 是一小口吧，
1: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来来，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7: 伯父伯母，
3: 你好你好。
1: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7: 你好，
1: 冯斌，还有刘明辉，
7: 你好。
1: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0: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哎，
9: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7: 冯总，
9: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啊！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0: 我先干了。
1: 哦，这就喝上了，没吃菜呢。哎，
9: 嗯、哎呀，好酒量！来来，马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哦，一会儿还喝嘛，你着什么急呢？哎，这加把椅子呗。
9: 哎呀。我的问题，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1: 好，谢谢谢谢。
0: 服务员，
1: 这边这边。
9: 服务员，
10: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呀，
3: 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啊。
10: 没事啊。嗯，
7: 这位是。
1: 啊啊，我太太珍珍。
10: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7: 哦，聂太太。嗯。恭喜恭喜你。
1: 谢谢谢谢。
10: 坐坐坐。
9: 来了来了。哎呦，辛苦辛苦。串一下就好。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手马上就来。
7: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9: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中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哎呦，
1: 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哎
9: 呀，不麻烦不麻烦。
1: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9: 赶紧把行政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儿！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8: 宝贝，轻轻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

0: 境，美化人生。学习能力出众，因老板争抢。
1: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2: 你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3: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0: 自视强项，翻成面试短板。
4: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4: 蛮好的，
5: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2: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8: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2: 好，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8: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2: 偷黄瓜。
0: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9: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一天一条微笑给我献出爱。
0: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8: 唱歌行啊，
2: 你唱唱成这样，
8: 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2: 来了，天籁。天籁。
0: 群英会与您相约。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

0: 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1: 赶紧把行政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2: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来吧，咱俩喝一个吧。
1: 好。
3: 蜜雨，
4: 哎，我正找你呢。
5: 江领班，什么事儿？
4: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5: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5: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2: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哎呀，我
2: 怎么了？
6: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
2: 呦，话是你会说。哎
3: 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7: 托他的福，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8: 终于能抱上了呀！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哎
2: 呀，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1: 阿姨保养太好了。我的想象解决了。
9: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1: 这不是蜜雨吗？
5: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1: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
5: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1: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听冯总的安排。哎呀，聂太太说的对呀，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啊！

你坐过来一点，别弄脏衣服了。

0: 妈。
1: 你干嘛？
0: 对不起妈，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这地搞得这么滑，我差点都摔一跤。
2: 对啊，这说你呢，你怎么干活的呀？你还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0: 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
1: 冯总？哎，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2: 叫什么名字啊？啊，你想不想干了？哎，
3: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听我说啊，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4: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2: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城市中的人
1: 走了，
2: 别少说几句。

0: 生活没事没事没事，来，何必呢？别生气啊！不是，我太太过生日，来，坐坐坐。啊，我上洗手间，你先吃。
1: 好，谢谢。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员影响大家的那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2: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五分钟，三分钟行不行？保证。
0: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3: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0: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3: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0: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3: 行了吧，你聂雨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0: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4: 哎哎哎，你们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2: 你怕什么？

0: 哎，那个，哎，
1: 你去哪儿啊？哎呀，
2: 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0: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3: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2: 徐明宇，你跟厉宇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3: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0: 行了，别闹了。
2: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4: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
0: 哦 ，OK， 走过去。好了，好了，好了。

0: 啊，你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
2: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1: 你以后别找他了。
2: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她老公吗？
3: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语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你雨城。
2: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呢？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家？
3: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
4: 妈。
3: 嗯。
4: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郑军这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3: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着胎气。
4: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
3: 哎，雨成啊，嗯，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4: 您说。
3: 真正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4: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3: 这还差不多。
4: 来，送你回去，走。
5: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十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3: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您听谁说的？
5: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6: 这视频传的到
7: 处，正房被小三羞辱，
6: 这么狗血的剧情吗？
8: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6: 天哪，那他还巴巴的在这干服务员，是不是虐狂啊？
9: 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6: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普荣来往很密切的吗？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

0: 哎，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没有？
1: 听说。
2: 我和好多人聊了，
1: 就来到我们家，然后正好碰上前夫的一家来吃饭，
2: 这太社死了。
1: 就是，
2: 他怎么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呢？
1: 这样我肯定干不下去。
2: 之前还死消费了。
1: 啊，听说在这儿当服务生，
2: 就是这个。
3: 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颜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4: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跑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0: 谢先生好。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中蒙人下怀。
1: 还有，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
1: 哎呦，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
2: 啊。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1: 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
2: 哟，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1: 哎，老秦，我跟你说，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这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
0: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2: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3: 完了，哎呦，回去聊啊。
0: 好
3: 嘞，
0: 好。哎，好，给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3: 谢谢。
0: 哎，好，再见。是再给蜜打个电话吧。
1: 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这些按板，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0: 哎哎，进来。
4: 老公啊，你是不是忘了？你们俩谁呀、啊？你们怎么进来的？
5: 我靠，我手机呢？
4: 出去，出去！
0: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1: 啊？对啊，你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什么呀？自己家都被人家，
0: 他不接，
1: 你不接就再打。
6: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0: 你这个狐狸精，你敢？
6: 你敢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1: 那个鲁真真哈，哎呀，我们老两口呢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啊，在上海呢我们就这一个家，今天要是不见到我们女儿，不把这事问清楚，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0: 对，我们不走。
6: 想见你们女儿是吧？行，我送你们一程。
1: 行。
6: 你的女儿在里面，自己进去找吧。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蜜语住这里呀？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了，蜜语到底住哪间房啊？
1: 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问问看。哎，请问一下，妈，
0: 蜜语，爸，
1: 蜜语，你们怎么来了？你怎么？
0: 家家，啊！亲爸，抱歉，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3: 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本来是想忙完这一阵再跟你们说的。
0: 说什么说啊？人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
3: 蜜语，幺八零九房间找。
0: 好的，收到。哎呀，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3: 妈，那已经不

0: 不是应该叫那是谁的家呀？哎，那怎么回事？
1: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走啊！
0: 走啊！
1: 对不起啊，
0: 等一下，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
1: 那你，
0: 我吃过了，
1: 谢谢。
2: 来，给吃点，这个，
3: 是不是你也是跟他出轨了呀？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是我要离。你脑子坏掉了，蜜雨啊！小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
2: 你是他老婆，他出轨，你提什么离婚呀？啊，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个狐狸精啊？
4: 妈，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
2: 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啊！
3: 真
2: 是的，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弄的，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3: 芈雨啊。 世间的万物都是晶莹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2: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3: 对啊，那怎么分啊？
2: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钱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
3: 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快吃大了。哎，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 一年收入700万吧，嗯，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千八百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2: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3: 亏多少呀？
2: 全赔了。
3: 啊？
2: 这。 哎呦，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哎，爸妈，我现在工作室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1: 什么肉我劲头巴脑的，中看不中吃。哎，你说说你，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提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5: 季雨，1826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好的，
1: 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哎，来，你拿点吃的，你看你。 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雨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3: 蜜雨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1: 你。

0: 您好，
1: 姑娘，我找一个聂雨成。
0: 请问您预约了吗？
1: 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
0: 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

0: 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吧，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辰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
1: 啊，
0: 我就在这等着，你忙。
2: 可琪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怎么办？

0: 哎，爸，雨晴，
1: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0: 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1: 不会，那办公室请。
0: 我跟你讲，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你
1: 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0: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个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你。
1: 啊，
0: 惭愧啊。
1: 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不用汇报了，你和密宇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对
0: 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雨晴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
1: 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0: 哎呀，爸，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
1: 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秘书说的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是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叶雨成啊，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呀？
0: 哎呦，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
0: 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
1: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吧。
0: 密语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1: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的这么理直气壮的。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去似的啊？
0: 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不，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你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1: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0: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1: 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万，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聂雨成，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0: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1: 行，那我就前台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0: 钱没有，但团有。 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我都要。
1: 成交。
2: 什么？才26000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
0: 婚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

0: 欠的那30万怎么办啊？
1: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去呗，让蜜鱼想办法先垫着。
0: 那只能这样。
2: 聂太太之前在裕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隆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3: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2: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1: 哎，干什么去？
4: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5: 不，你干什么啊？
4: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5: 混账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4: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是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3: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0: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4: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0: 你空口无凭，在那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吸不着血，急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3: 蜜姐，前台传我的。蜜姐，
4: 谁保安？啊！你偷人家老公，啊、还有脸说老公？
1: 你们干什么？住手！
6: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7: 因为不是你父母。
6: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7: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1: 你们怎么还告诉我？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4: 干嘛？
7: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4: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3: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7: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3: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了。
1: 怎么又捅？
3: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从裕华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7: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3: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1: 不是你
7: 爸，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3: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7: 爸，你去找过聂宇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你不让人家看笑话？
1: 我不是想帮
4: 你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宇成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去替你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5: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什么意思呀？你跟不住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呀。
3: 这拍，这拍得更清楚。
4: 我们在帮你。
1: 哎呀，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了。
4: 你别等我呀，
5: 妈！妈，
3: 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7: 吴真真，我警告你，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5: 爸妈。妈，爸，
1: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7: 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得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7: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 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1: 不，你这

0: 啥意思？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你看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
1: 他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拎清，你每个月不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2: 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0: 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1: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8: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9: 好，
10: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1: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10: 偷黄瓜。
4: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12: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4: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3: 唱歌行啊，
14: 唱成这样。
13: 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那个
14: 天籁。天籁。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4: 即将播出群英会。
0: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这么骄傲？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原创节目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的比赛现场。在这个笑声飞扬的夜晚，我们不仅要赶走心中的烦恼，更要展现咱们崭新的精神面貌，让麦克风传递梦想，让旋律点燃激情，只要你敢唱，这就是你的舞台。哎，让我们请上组委会评委李菁、刘一彤上台讲话。

0: 我先来啊。啊，就预祝今天的选手们在这个舞台上比出风格，比出水平，比出我们的精气神。
1: 祝大赛圆满成功，祝各位选手拿得好名次。
2: 我宣布群英会第一届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现在开始，请上第一位选手马伯瑞出场。
3: 好，
4: 上新音乐节。

0: 我来扫，扫进一溜溜溜，翻了天长地久，不过是要天要分要放都是你的手。我的爱对你来说拼命去中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
1: 谢谢。
2: 还有什么冤枉？
3: 大家说他唱的好不好？
4: 好，
5: 好，
3: 接下来我们请上二号选手钱琪上场。
6: 打哪儿唱啊？
2: 我不知道哪儿唱嘴。
6: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温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好像天上星那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温暖了我。
3: 请上三号选手王春阳。

0: 谢谢。
1: 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四号选手魏晓东。

0: 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献出爱。咱们后日回谢谢，咱们明天打算说明天就我们的乐器，我一定谢谢我。
1: 还不乐意了，
2: 还不乐意了。
3: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选手，谢谢他们。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们点评。
1: 那个前期选手有攻击评委的嫌疑。
2: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1: 在演唱过程当中指指点点啊。马伯瑞选手激情似火啊，就是没在调上。春阳选手发挥比较稳定啊。那个小东也不错，如果只跳不唱就更好了。
2: 对，马伯瑞选手完全是在凿地，跟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前期选手呢很可爱，

0: 也没在调上。但是这个春阳选手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起码还有一点点深情。小东选手跳得很好，
1: 就是我主要是唱和跳，唱跳
0: 选手，
1: 对，主要唱跳。
0: 那你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1: 就很比较全面综合。
2: 接下来请我们的观众代表发言。我看完他们的演出，我觉得我非常有信心进军歌曲界，我重新拾回了这个信心，这是他们带给我的鼓励。
3: 以前吧，一接触到唱歌领域，我就觉得很自卑。看完他们之后，我现在越来越自信了，
2: 为大家都找到了信心。
3: 是是，
4: 咱们这个四位选手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比赛的名字“凡人杯”。看完了之后，果然很烦人，是
3: 烦死我。
4: 祝贺各位！
2: 好，那最后我们的评委和我们的观众代表，我们选出的最佳凡人奖是谁呀？
4: 四号。
3: 魏晓东。
2: 好，
5: 恭喜你，真烦人，
6: 是吗？
5: 你真烦人。
2: 好，那我们最终评出的凡人杯最佳凡人奖就是四号选手魏晓东。恭喜魏晓东，
7: 我要求加赛，
2: 请上台领奖。
5: 老烦人了，哥，你真的老烦人了。
2: 祝贺我们的魏晓东选手获得了凡人杯卡拉 OK 大赛冠军。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8: 从小就是有一个音乐的梦想，但是没想到就是天津卫视群会圆了我这个梦，真的谢谢评委会，谢谢评委，谢谢观众，谢谢大家，我不说。
2: 行了，这个奖你也不白拿啊，我们这个不光有这个获奖的机会，还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8: 是吧？
2: 就是把我们这个节目的口播给念一下。哎呀，
8: 嗨，我还以为要给我那奖品呢。
9: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活动赢取惊喜好礼。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你的幸运惊喜！
2: 好，谢谢魏晓东啊。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不是把狗肠子的这个梦给圆了？
8: 对，但是还是紧张，太紧张，
2: 还是紧张
8: 了。因为前面那三位选手太强大了。
2: 我看过我们这三位选手，你们这衣服都是哪儿来的？
9: 我自个儿的。
2: 你自个儿？你平时就穿这衣服上台是吗？
9: 不是上台，我就是穿这身衣服活着。这件我衣服有点来历，葛九思。我给他当伴郎，我穿的这件。
2: 哦，是吗？他是在什么场合结婚？伴郎穿这样的服装？
10: 动物园
9: 草地婚礼吗？
8: 但那歌唱真挺不错，
2: 歌唱的不错。
9: 下边听了一句，好像有什么冤屈。
2: 你看了那个小前旗？哎，你这个水管工的衣服是哪儿来的？
10: 我不是水管工，我是胡萝卜。
2: 哦，胡萝卜。刚一张嘴说不知道在哪儿唱，你这是效果还是真不知道在哪儿唱？
10: 真不知道在哪儿唱。我不知道打哪儿得进，人家得一二三走，我都不知道打哪儿
2: 进。你就走不进去，
10: 我就点。
11: 这个有来历，这个是找导演借的，
2: 找导演借的啊。
11: 为什么这么穿呢？因为这个，你看这褂子长啊，袖短哦，所以这样披着点，
9: 秒变上海滩了
2: 哦。嘿，
11: 你看这袖短，
2: 你这个袜子我们能看看吗？
11: 袜子玻璃丝的。哎呀，
10: 我奶都不穿这袜子。
2: 问问李菁老师吧，您过去穿过这种袜子吗？
12: 我见过这种袜子。
11: 哎呀，没这么伤人的。
2: 是，这真的不好找啊。不过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小东啊，来圆这个夺冠的梦啊。来吧，咱们把这绶带摘下来吧。啊，这个，哎，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
8: 我这个是咱们导演借给我的，他平时可能穿这个。哦，
2: 你穿的还挺合适，我觉得你今儿晚上可以把它穿走就得了。这样咱还是穿回自己的衣服，咱们来聊一聊，好吧？好，咱们去换一下衣服。我们再次欢迎魏晓东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2: 好。
8: 你现在有点低调啊。唱吧。
12: 哥，我20块钱一首。
8: 那你就让我这些钱唱。
13: 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14: 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会合呀？
13: 不知道，跑散了。
2: 这刚刚我们这个圆梦环节，你感觉怎么样？

0: 么样？
1: 特别爽，
2: 特别爽，
1: 特别爽。啊、对，你真是圆了梦啊！虽然唱的很难听啊，但大家都包涵。一下子刚才穿的衣服又鼓长了，又附体了，
2: 又附体了，
1: 又回来了、啊
0: 嗯。那当时是这个角色找到了你呢，还是你找到了这个狗长子？
1: 是这个孔二狗导演找的我，
0: 找到你。
1: 对，可能也是从形象气质上找，
2: 就觉得比较像，
1: 对，比较像。
2: 我觉得也是，
1: 对，是不是？
2: 我现在觉得狗长子比魏晓东更适合你，
0: 是不是？
1: 帅
2: 的，帅
1: 就形象气质是吧、啊？
0: 拍这个戏当中有没有哪场戏是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最好、最过瘾的？
1: 其实每一场吧都挺过瘾、挺爽，但是就是印象挺深的是就是。在山上跑的那场戏，
3: 嗯、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立马立马
4: 回去干活吧。
3: 我必须给你唱。
5: 可惜绣的娃把回鹘，可遭盗贼给拿回故宫。偏偏我没有一生，等我牙霜中一滴风霜，怎可解脱？
1: 我们的山啊，就是那个景有一个坡，嗯。就是得追着跑，跑之后那个我也摔了一跤，那摄影师也摔了一跤。哦，哎呦，对，就这画面看着看着人能、没了，
2: 没了。
1: 对对，啊、哦，我还在这边，哎，我说看是不是摔着了？完、那个看那个摄影师在那边摘着刺儿，
2: 摘摔着
1: 了。我看是，说机器，跟机器别坏了，机器坏了，就这样、啊。
0: 那这个你看你这个形象非常有特点啊，那会不会也有一些困扰？就是可能在接角色的时候也会受一些局限。
1: 这个我倒是觉得还没有，因为我这个形象天上难寻，地下难找，
0: 地下难找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帅哥美女多的时候，就拿我这个形象换换眼光，对，看看我给自己让自己开心一点。
0: 这个一开始见这个小东老师啊，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 对，
0: 是吧？你上学的时候真是特调皮那样，
1: 皮特皮，对、啊、你像我们东北农村有时候。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0: 偷黄瓜
1: ，皮一点的，比如说那个我们东北人愿意扇片子，就打纸牌、我就输了，可能就是把自个儿那书就撕了，完回家一写作业没有，完我妈肯定就给个几个巴掌，第二天学校把这书就要回来，再重新给我缝上。对，
0: 我听说你还训练过狗去偷东西去是吗？
1: 对，就是以前我家养了一个那叫金毛，特大那种，就金毛特聪明，就那狗说你跳。那黄瓜摘我给我那狗特听话，噌就跳下去拿回来。但是你那会儿小啊，也不知道什么卫生不卫生，可能狗嘴叼过来回来擦擦
0: 就没事了，
1: 吃了。啊、所以这也有隐喻，现在演狗肠子，之前吃狗偷的黄瓜，
0: 偷的黄瓜。李菁老师，是不是您小时候就没这么皮？小时候您得特乖吧？
6: 反正也有准主意，托儿所，三岁以下在托儿所，托儿所呢是一个居民楼里边，离我家呢步行也就一站多地，反正呢小朋友呢轮流洗手，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能走回去，就甭等家长接了。哎，走走走，老师也没注意，然后我就顺那楼梯就下去了，我就自己往家里走，给他们吓得都够呛。然后轮流找，他们从这条道走啊，我从那条道回去的。
0: 就是李老师是属于看着很老实，但其实心里有主意的那种啊，
6: 主意比较正。
0: 那一同，比如说，如果现在在学校里上学，对吧？一位是这个淘气调皮，但是呢，可能没什么心眼儿；一位是李老师这种主意比较正啊，表面看似挺忠厚，你愿意跟谁玩？
6: 跟谁都玩，
1: 跟谁都玩，
7: 综合一下就好，
0: 综合一下，想吃黄瓜就跟他玩，
7: 安静静的时候就跟林老师，
0: 对，想发坏时就找魏同学。
7: 我感觉魏老师拥有一张
0: 英俊的脸，
7: 深刻的脸，
0: 非常英俊的脸，
7: 对，拥有一张非常深刻的脸，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一张有辨识度、一张有故事感的脸，其实远比千篇一律更珍贵。
1: 他该不会说我老吧？
0: 反正我听着倒也不像什么好话，
1: 但还是英俊，
7: 真的不
1: 是，
7: 真的是赞美，有辨识度，
0: 有辨识度，
1: 对，
6: 还是您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1: 对，还是帅，
0: 还是帅。那这个刚说小时候特别淘气啊，那家里当时对你有没有什么规划？觉得哎呦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是给他报什么班还是学什么呀？
1: 就是东北那边，以前小时候那会儿就是学二人转的，
0: 学二人转，
1: 对，所以我那会儿我父母就说，那你就是你这么皮管不住，说那你也学二人转去吧，对，把我也送去了，
0: 就学二人转，
1: 学二人转，
0: 学了多少年二人转？
1: 我学的时间比较短，四个多月，
0: 学四个多月，
1: 四个多月，对啊、
0: 那这样吧，今天既然来了，这个刚刚这歌。大伙儿听了啊，这个虽然不太在调上啊，但是非常有喜感。这个二人转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0: 好，
1: 好，来一段这个包公断后的几段。
0: 哦，嘿，太好了。
1: 儿时村野一穷汉呐，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而我可受不了，怕的是我净吃，好的我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个破瓦寒窑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咋好，回皇宫你多喝点小米稀粥，再喝碗鸡蛋糕啊，儿知道你老弟腰腿不咋好，回皇宫你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哎这样
0: 还真好，还真好，
1: 介绍介绍介绍，
2: 对，我都快听哭了，
0: 有 味儿，真的啊，这一张嘴这一看就是从小学的啊。
3: 对对对，
0: 你这个唱二人转唱了多长时间呢？
1: 有年头，
0: 有年头，
1: 对，但具体多少年这有点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啊。那你觉得是唱二人转难还是后来演戏难？
1: 这个是两个难吧，
0: 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演员做演员演戏就是每天要琢磨人物，看剧本啊，观察生活呀，这个人物到现场他的起伏跟哪个演员对戏，前场后一场，对，这个难。你像要是二人转呢，可能是他得每天晚上，因为观众很多时候不是固定的，今天晚上可能甩这个包袱，如果说观众没笑，心里边就很难受，对，就很着急，
0: 这是两种难。那接下来问你这问题啊，就更直接一点了，这个唱二人转和演戏哪个挣钱更容易一点？
1: 都难，
0: 都难，
1: 都难。
0: 哦，
1: 对，刚出徒跟我那小搭档是我师妹，15块钱一场，
0: 15块钱一场，
1: 对，俩人得对半分，一人7.5块，90分钟。
0: 90分钟7.5块，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了解东北二人转是在舞台上可能演20分钟或者半小时，
0: 对，
1: 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是要上台唱成本大套的戏，基本上是1个小时为准。
0: 哦，
1: 下了台之后，俩人得分7.5块，要跟师妹有时候因为5毛钱还俩人还吵架
0: 啊，
1: 因为我当时想着是今天你8块我7块，
0: 对，
1: 明天我8块，女孩就那个师妹可能这挺专一，说不行，必须得分
0: 7.5块，
1: 对对，那
0: 怕转天找不着你了，
1: 对，那会儿小嘛，也不懂事儿，
0: 这个搞艺术可能最开始起步阶段都是比较艰难的。你看咱们刚刚说了，从小学二人转啊，后来演戏也非常成功，你平时接的角色当中反派的比例占多少？
1: 反派的比例基本上是占99.6%，
0: 99.6%，
1: 对，
0: 那就是没演过正面人物，
1: 也演过，
0: 也演过
1: 、啊，对，应该是快要播了，演了一个警察，是真警察，
0: 真警察啊，
1: 对，是很多人不信，当时拍完这往外报海报的时候说魏晓东肯定是黑警，肯定是坏人卧底，但真不是，这次换形象真是好人了，
0: 从头到尾都是好人，
1: 都是好人了，
0: 哦，哎，这个到时候我们得期待一下，
1: 对，
0: 那剩下那99.6%基本上都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反派呢？
1: 就是打仗期间呢，肯定是一些比如说二狗子系列的伪军呢，或者是那个像现代戏呢，就是比就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啊，反正就是不学好的人，基本上全演过了。我是演戏是比较松一点的呀，比如说眼睛看着你是不动的，反正我是。对于眼神挺较真儿的，
0: 眼神很较真。
1: 对，我是私底下，我是比较愿意去那种人多的地方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大的商场，人流量大的火车站呀，或者我会就是找一个小角落蹲在那儿，就是我
0: 就你找一个火车站小角落蹲在那儿，一会儿是不是变音儿都来了？
1: 那不会，就我一说，可能那个很多人会有那种感触，就是你会观察，有人不管男孩子女孩子走过来，有真的会有就是不自主的会笑了，他那种笑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发工资了笑了，马上坐火车要见到自己要见的人笑了，或者有人很着急要赶时间赶火车都是不一样的，像这位老师戴眼镜就推眼镜框，他会怎么推？就是有的人会这样推，有的人这样推，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0: 对，
1: 还有的人会这样动一下，
0: 这真的是很细腻啊。
1: 对，
0: 一同你在这个演戏的时候也会观察别人的这种 眼神的表情吗？嗯，
2: 我觉得会研究人物，因为每一个人物他的内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内心不一样的话他的行动也不会一样，
0: 嗯，
2: 然后也会在生活中去体验，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生活中所有的经历，你所有的感受都是演员最宝贵的素材。
0: 嗯，
1: 那我下回带你去活站吧。
2: 可以。
0: 那一会儿更让人盯上，这是人贩子吗？
3: 人贩子，对。
0: 那这个刚刚既然说到这个表演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好吧？我们先请上李菁老师啊，和这个小东来一个特别版的一个表演，好吧？有请李菁老师。嗯。这个为什么说是特殊的表演呢？因为咱们接下来这段台词，二位要用方言来展示。
4: 哦，
0: 好吧，
4: 全程得说方言。
0: 哎，用方言来展示。
1: 我觉得还是东北话呗。
0: 东北话啊，
1: 东北话。
0: 嗯，行。两个人物关系，你们选一个啊。可以是情敌。
4: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老板与下属，啊，当初裁掉对方，现在后悔想请回来。你们觉得哪个人物更适合你们俩？
4: 哪个都不太适合。
0: 都不太适合。
1: 我觉得霸道总裁您适合。
0: 嗯。
1: 对，您演老板，我演下属吧。
0: 好，
4: 老板吧。
1: 人家李老师像老板。
0: 哎，李菁老师确实是啊，有那个老板的那个派头啊。来，那这个二位准备好了吗？
1: 啊，可以，来吧。
0: 准备好了，那咱们表演开始。
4: 当初你为啥要走啊？
1: 不，你让我走呢？
4: 那我让你走你就走啊？你在这听话呢？
1: 你就说啥意思？你今天让我来干啥呀？
4: 给我回来，回来工资加倍。
1: 加多少？
4: 加倍加多少啊？
1: 我在那边可挺多，你自己看着办吧。加多少钱啊？
4: 比原来加一倍，日工资2块钱。
1: 行。
0: 寸这一下太好了。
4: 哎，对，
1: 我也太便宜点了。
4: 对，其实这个相声演员，尤其现在我看到好多我们同行的表演呢，这种停顿比较少。
0: 是的，是的。
4: 其实我们还是，你看老先生的一些个这个表演里边，他的停顿其实节奏特别好。
0: 没错。
4: 我们现在表演上需要加强这个。
0: 对，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今天好像恨不得观众每一分钟都要笑。
4: 对对，都是话。
0: 所以中间
4: 说完我说，
0: 对，没有留白。
4: 对对。
0: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特别好。好，谢谢李菁老师，谢谢啊。
4: 好嘞，好嘞。
0: 嗯。接下来这段戏，小东，这是你的福利了啊！我们请上一同啊。哦，我问问小东啊，为什么说这是福利呢？在你之前接的戏当中，是不是感情戏不多？
1: 确实少，
0: 确实少，是吧？那今天在这跟一同你们合作一段情感戏，好吧？怎么样感觉？
1: 我又圆梦了，
0: 又圆梦了，这比刚才那梦还好，
1: 对，圆梦了。
0: 这个不要求方言了，但是要深情，
1: 深情，
0: 深情。
1: 哦，
0: 好吧，准备好了吗？
1: 可以，来，
0: 好，那咱表演开始。
1: 你当时为什么要走啊？
2: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1: 我让你走你走啊？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这么听话过呀？
2: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啊？
2: 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了婚了，我都。
2: 吓我一跳！
0: 哎呀，这个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1: 对，我一看这也挽留不了了，算了吧。我就是
0: 主要是一看自己这个条件，再申请也没什么用啊。
1: 我一想又别耽误人家了，
0: 对，也打动不了。好，谢谢一同啊，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辛苦。
0: 嗯，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啊，透露出一点，他我都结完婚了啊，那你当初是怎么打动的另一半呢？
1: 啊，我跟我媳妇儿，我俩。初恋
0: 哦，初恋，
1: 我俩初恋就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
0: 哎，
1: 对，你看这么多年是一直是分开着，就是很多人一起在闲聊天的时候，朋友们在一起说，第一不相信初恋，第二不相信异地恋。我说我
0: 全中了，
1: 我全中了，我相信，对，
0: 我觉得不相信初恋和异地恋不是说他不能成功，是很难维持。你可能表面看他的形象上，他可能不是很会关心人，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内心
2: 很专情，
0: 对，很专情啊。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比如说，你忽然有一天看到老婆在家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办法一下把这个空气给它扭转下来呢？
1: 很少，说实话，很少有这种，
0: 很少有，
1: 很少有，基本不会。我会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每一次都是，只要回到家，开开家的门之后，肯定一桌子菜
0: 哦，
1: 都是我愿意吃的菜。那媳妇儿会在那等着你，不管几点哦，就哪怕就凌晨2点或者3点，老婆也在等着你。进屋 肯定第一件事是来先把饭吃了。
0: 是的，
1: 对。
0: 李老师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得罪嫂子了，回到家嫂子表情不太好，你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4: 哎，抖俩包袱呗。
0: 抖俩包袱啊，
4: 那得不经意间抖俩包袱、哎、
0: 对、啊、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笑一笑，很多事儿就过去了啊。那说到笑啊，又到了我们今天相声演员们的专长了啊、嗯、这个最后来听你跨界的相声。哎呦，好吧，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专业演员他们的表演。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我们首先请上啊，这刚刚也是一展歌喉的两位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又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的舞台上啊，这心里多少他还有点紧张。
5: 他有什么可紧张的？
3: 你紧张点好，你知道吗？你紧张点他保证他不出错，你是不是？
5: 我就松弛
3: 松弛，对，松弛松弛好啊，松弛演出来自然，然后大伙儿呢看着他喜欢。
5: 那大伙儿要不喜欢呢？
3: 不喜欢好啊，不喜欢你不看，你干点别的也行。
5: 那下回不来了，
3: 不来不来了，好了，不来不来，你去旅游啊，看电影都行，对不对？不一定非得来这儿听相声，对不对？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心情不好。
3: 你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好啊。
5: 我心情不好还好。
3: 你先平复一下，我先跟大伙儿说两句，行不行？这个不好意思啊，朋友们，上来呢得先跟您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呢叫王春阳。哎。咱不理他啊，介绍完我呢，就得说一说他了。
5: 等会儿。哦、啊，
4: 他呢叫土拨鼠。
3: 你喊什么呀？
5: 我心里不好受。
3: 你怎么就不好受了？
5: 这不刚分手吗？
3: 哦，分手了啊？刚分手，分手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多吧。
3: 你管两年多叫刚分手是吗？
5: 嗯，就是有时候这想起来心里不好受啊。
3: 那什么时候心里不好受啊？
5: 我看他朋友圈的时候心里不好受、啊、看也看不了多少。
3: 他三天可见，
5: 他把我删了。
3: 把你删了你还看着吗？哎，
5: 陌生人可见十条啊。哦，他基本是一天发两条，我大概是五天一看。
3: 您这记着够清楚的。
5: 不是，天天他发朋友圈他气我。
3: 他怎么气你了？
5: 我们俩刚分手没多会儿，嗯，他发朋友圈，我出去旅游了。
3: 旅游好啊，
5: 旅游好，
3: 这有什么可生气？旅游多好、啊、
5: 还不是气我？
3: 这是气你干嘛呀？
5: 我们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嗯，五一十一假期他想出去旅游玩去，嗯，我们演员演出任务又多，
3: 对，过节忙啊，
5: 我就去不了，嗯，只能是过完节找一个六日我们俩出去玩去。
3: 哎，也挺好。
5: 当时他对我这事就挺有怨言。
3: 是吗？
5: 现在分手了，他发现我出去玩去了，什么意思啊？我，你跟我，你不出去玩去，我自个儿我玩去了，我气死你，还要气死我。
3: 等会儿，你等，人家是那意思吗？人家啊，出门旅游这多好的事儿啊，散散心，缓解一下心情，多好啊，对不对？
5: 最可气，他还自驾游。
3: 自驾，自驾好啊，想去哪儿去哪儿，多好啊！
5: 一提这自驾游。
4: 怎么又乐了？你干嘛呀？自驾怎么了？
5: 就他还自驾游啊？他那车技你是不知道。
4: 干嘛呀？
5: 那回我们俩一块儿出去，嗯，我坐在边上，他开车，嗯，他只要一拐弯就把这雨刷器打开，嚯，一拐弯就把这雨刷器打开。哦，当时我看明白了，我说你老打这雨刷器干嘛？嗯，他说我拿着当转向了。你说这人，他还开车了，就这个。
3: 你这人，你还笑话人家？他开的不好，你开不就完了吗？
5: 那我不没本吗？
3: 没本你有什么可笑话人家？你都不会开还笑话人家？
5: 这不是最可气的
3: 啊？还有最可气的？
5: 最可气前两天发了一条，嗯、
3: 啊，发什么？
5: 跟一男的俩人合影，发一眼前人是心上人，这不诚心气我吗？这不
3: 这有什么气你？人家又找一个从原来悲伤走出去，多好啊！
5: 那男的关键他不如我呀！
3: 您快等会儿，还有不如你的。
5: 首先来说，嗯。这个头他就不如我。
3: 个头怎么了？
5: 个头我个头有优势啊。
3: 你就你这个头，你让大伙看哪有优势？
5: 看我，咱小伙往这一站，多精神。
3: 我没看出精神，我看你神经。
5: 你再看他，嗯，比我高一哈。
3: 你管这叫一哈是吧？
5: 不是，他大傻个子，他往那一站，
3: 哦，还大傻个子，
5: 我看着他我都晕，我看着他。
3: 是吗？
5: 再说这身材也没咱匀称啊。
3: 您管您这身材叫匀称。你这都不能叫身材，应该叫事儿。
5: 有论事儿的，
3: 就是你这一整事儿啊，炼油正好。
5: 哦，你也感觉我香是吧，哥？
3: 我这夸你呢，是不是？
5: 不是，哎， 你就看那男的，主要是这长相太可气了。
3: 长相怎么可气？
5: 哎，瞪着大牛眼珠跟大眼珠子牛似的。

0: 不，
1: 再看那手，伸俩大鸡爪跟大爪子鸡似的。
0: 我都怕你说不好这俩形容，你说说。
1: 哎，关键是手，俩人还手拉手，
0: 人拉手好啊，关系好，对不对？
1: 今天他敢拉手，明天他俩就敢亲嘴啊！
0: 哎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不是，我太生气了。不是，怎么在人家都是好，到我这你就这么说啊？
0: 不是，你不是我这么说，你得自己啊想开点。这都过两年多的事了，你还琢磨他干嘛？这不自己找烦恼吗？想想自己，心里阳光一点。
1: 我阳光一点。
0: 既然俩人分开了，就好好的祝福人家。
1: 以后我就是阳光大男孩。
0: 你听我的，兄弟啊，你啊现在啊就。把手机拿出来，
1: 我说
0: 打开人家的微信，
1: 不是，那我得多烦啊！
0: 不烦，就是放开心扉的，真心的祝福人家，啊！好家伙，你这密码得多长？
1: 我搜的名字
0: 哦，找着了吗？
1: 哎，看我看
0: 啊，真心祝福，好好的，哎、你别投乐，对对乐，对，不是您投我的兄弟。什么玩意儿动静？也不能乐成这样，
1: 我得乐成这样。
0: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他又分手了，
0: 我去你的吧！不对，你是不是最近真失恋了？开始琢磨这事儿了？
2: 没有，
0: 没有，故作镇定。
2: 我，你别说，
0: 其实这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该放下得放下，少一点焦虑，可能就多一点松弛啊。
2: 没错，
0: 这个小东老师生活当中是一个充满松弛感的人吗？
2: 对，我挺松弛的，
0: 挺松弛的
2: 啊。
0: 那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个比较焦虑的事儿，你怎么让自己松弛下来？
2: 听音乐，听听歌，或者是出去跑跑步，或者开着车哪儿转一圈
0: 啊、
2: 哦？对，
0: 就是分散一下精力，
2: 分散精力。
0: 许健应该说也是挺松弛的一个人，是吧？
3: 还行吧，尤其天天见观众
0: 啊，
3: 那就生活常态化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前段时间啊，这个许健收徒弟啊，这个还有一个花絮，我觉得也感受到许健很松弛啊。
3: 他不是松弛，
0: 嗯，
3: 他属于过于紧张了，
0: 过于紧张
3: 啊，那又说错话了。
0: 啊、
3: 我的徒弟就得让那徒弟代表得讲话，
0: 嗯，
3: 他一说，这首先得感谢那个，就是今天到场的这帮。他这说完之后，他自己也知道说错了。然后后来那个李金斗老师缝的好，李金斗老师讲话的时候就说了，那反正我就代表我们北京这帮，
0: 北京这帮
3: 的这帮。
0: 对对，这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的事故，但是变成了一个笑话啊，大家也很开心。今天这个许健和四平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4: 一段叫《说话的艺术》。
0: 说话的艺术啊，好，那接下来就有请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4: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往这儿一站呢，都有个特点
3: 啊。什么特点呢？
4: 会说话。
3: 哎，多新鲜的、
4: 啊、
3: 往这儿一站不说话那是车模。
4: 不是，说话跟说话不一样啊。
3: 啊，
4: 您看这个观众朋友也会说话，干嘛买票进剧场听我们说话呢？
3: 那为什么呀？
4: 花钱买个教训
3: 呗。
4: 嗯，不是，说明我们相声演员说话呀，哎，有点艺术性。
3: 哎，这
4: 让您听着呀，风趣幽默还滑稽。
3: 您这仨词儿一个意思。
4: 这个生活中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得学会说话。
3: 你这说话还用学吗？到岁数自然就会了。
4: 当然得学了
3: 啊！
4: 您看为什么有人说话别人爱听，有人说话别人不爱听呢？
3: 那为什么呀？
4: 说明说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你怎么说话有点艺术性，怎么说话让别人爱听，这都值得深入研究。
3: 那您给具体说说。
4: 你比方说吧，
3: 啊，
4: 你看咱们那喜看老师易童小姐姐
3: 啊，是
4: 长得漂亮不漂亮？
3: 漂亮啊。
4: 哎，你怎么形容她的漂亮呢？
3: 那简单。
4: 嗯，你看你蜂蜜了，你
3: 怎么我是狗熊啊，是怎么的？
4: 你说话形容，咱这段是说话的艺术，不是使相的艺术、
3: 啊、那要是你看见一童老师你怎么形容？
4: 哎、
3: 啊、
4: 你看一童小姐也长得多好看。
3: 嗯，哪好看呢？
4: 你看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明眸皓齿，眉清目秀，宛若一朵白莲花，亭亭玉立。
3: 哎，你这一说招人爱听啊。
4: 你这么一说，一通一听绝对高兴。
3: 是，这是一通啊，这是孙猴啊，这是
4: 这形容心里美吗？
3: 哦，是啊。
4: 你我们碰上那不会说话的坏了。
3: 是吗？
4: 你看一通小姐长得多好看呢。
3: 啊，哪好看呢？
4: 有头发。
3: 对，那没头发那是秃子。
4: 一通一听绝对着急了。
3: 嗯，对，还是猴。
4: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3: 那怎么样说话能有艺术性？
4: 哎，要想说话有艺术性
3: 啊，
4: 首先来说你说话得含蓄，不能直白。
0: 不，您再给举个例子。
4: 哎，你比方说吧，啊，走在大街上，你看对面来这么一个美女，
0: 哦是，
4: 哎呦，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啊。有头发，对，
0: 不是你对美的要求也太低了。
4: 你那打算走去表达一下好感，你都得这么说。
0: 那，啊，怎么说呀？
4: 小姐姐你好，哎，看你笑颜如花，我特别喜欢你
0: 啊。是啊，
4: 有意约你共进晚餐。哦，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跟你呀，啊，一同欣赏今天晚上的夕阳和明天清晨的日出。
0: 这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啊？今天晚上跟我走。
0: 哎。哎呀，这流氓不可怕呀，就怕流氓有文化。
4: 你这么说呀，哪怕他不爱听，也不至于报警。
0: 哦，是啊，啊，
4: 你不能跟他似的
0: 啊。我
4: 这人说话就直白。
0: 不，我怎么了？
4: 说话愣啊！走大街上看一漂亮姑娘，
0: 是
4: 走过去一拍姑娘肩膀，啊，妞儿，哎，跟哥哥回家。哥哥家里的猫会后空翻，啊，猫不后空翻，我给你后空翻，
0: 好嘛。
4: 姑娘听完了，大嘴巴抽了她5分钟。哎呀，这回好，姑娘没报警，她报警了。哎，
0: 对，我是这模样吧，伙计。
4: 我这人说话就含蓄。
0: 啊，你啊，
4: 那个前企业借了我200块钱。
0: 哦，是。
4: 一直没还。哦，我有心跟他要吧，不好意思。嗯，你说不要吧，我又觉得舍不得。
0: 啊，是。
4: 这天我一进后台一看呢，他坐那儿正喝茶呢。
0: 啊，是。
4: 周围围了一堆人听他白话。哦，你说这时候我过去，我说嘿，你欠我200块钱，什么时候还呢？嗯。当然那么多人的脸上挂不住，
0: 对，直接要不合适。哎，
4: 你这时候你就得委婉含蓄地提醒他。
0: 啊，那你怎么说呀？
4: 我说哟，前妻喝茶呢。啊，你看你茶杯里有没有欠我的200块钱呢？哎，
0: 你还不如直接要了这个。
4: 走大街上也行啊。哎，前妻，看今天晚上的夕阳多美啊。
0: 啊，是。
4: 像不像你欠我的200块钱呢？啊，你这么说他文艺。
0: 对，你是文艺了，那前妻射死了知道吗？
4: 我钱要回来我管他干嘛。
0: 那你这什么人呢？
4: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0: 啊。是。
4: 要想说话有艺术性 啊，你这个说话你还得呀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0: 您再给说说，
4: 举个例子吧。
0: 啊，您说。
4: 你比如说吧，啊，我找你有个演出。哦，都这么说
0: 啊？怎么说？
4: 哎，徐健啊，今儿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
0: 啊，我有空。
4: 你要有空，滨海新区有个演出啊，2000块钱。
0: 不是，
4: 咱俩把这学应了，怎么样？
0: 好啊，
4: 那说定了。
0: 啊，行，
4: 今天晚上7点钟，
0: 滨海新区，
4: 不见不散。
0: 晚上见。
4: 得嘞。哎，这事儿定了。
0: 啊，就完了吗？
4: 你要这演出，你让裘英俊找你毁了。
0: 那裘英俊怎么了？
4: 你看裘英俊站台上 啊，说那主持词说的挺溜的，
0: 挺好的，
4: 提前背好的。生活中这人说话呀，这有个毛病
0: 啊。什么毛病？
4: 扁桃体肥大。
0: 扁桃体肥大什么毛病？
4: 说出话来哩哩啦啦，啰里啰嗦，他来回的给你绕。
0: 那要是裘英俊找我演出，他怎么说？
4: 哎，许健啊，今儿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
0: 哎，这不一样的词儿吗？对吧？我有空。
4: 哎呀，你要没空你可说话，你别不好意思。
0: 我有空，
4: 因为我知道你这人，你脸皮薄，你问到你嘴头了，您没空你也说有空。
0: 不是，
4: 你要实在没空呢，我就找别人啊，干脆我找别人。
0: 不是，你回来，我不说了吗？我有空。
4: 你有空吗？
0: 有空啊。
4: 真有空？
0: 真有空。
4: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你什么事儿？
4: 不是，
0: 你不找我吗？
4: 对，我哎。我找你什么事儿啊？那
0: 我哪知道啊？
4: 啊，想起来了啊！滨海新区7点钟有个演出。哦，人家当时找的我。
0: 哦，是啊。
4: 我把这事儿可就应下来了。
0: 好啊，
4: 我琢磨7点钟你应该有空。
0: 我有空。
4: 你谁成想你没空。干脆我找别人。
0: 不是，不是，你打等会儿吧。你的耳膜脱落了是怎么着？我不说我有空吗？这不是。
4: 你有空吗？
0: 有空。
4: 你有空就咱俩去。啊，
0: 对呀。
4: 好不好？
0: 好啊。
4: 人家呢是要一段相声啊。这个相声你是知道
0: 啊？我懂啊。
4: 一个人叫单口相声。
0: 对。
4: 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
0: 不是。
4: 300多人的那是听相声。
0: 不是，你这全是废话。
4: 他是要俩人啊。我琢磨大概其他是想听这个对口相声。
0: 多新鲜呢！他要想听单口相声，他不就找一个人了吗？
4: 哎，对啊，我一人去。
0: 对，你等。等会儿吧，我，你不找我演出吗？
4: 你不没空吗？
0: 我有空，我有空啊，我有空，懂吗？
4: 这就是狂犬病的前兆。
0: 这是谁呀？啊？
4: 有空你喊什么呀？
0: 这不你把我气的
4: 吗？你有空咱俩去不就得了吗？
0: 就是说嘛，咱俩去，演出费给多少？
4: 你还要钱呢？
0: 废话。我不要钱干嘛？我白演。
4: 哎，你要能白演呢，我就要1000块钱。
0: 对，是谁白演啊？我要钱。
4: 要钱那就2000。
0: 这对呀。
4: 一人1000行吗？
0: 行啊。
4: 哎，你这1000你是要现金呢，你还是要微信转账啊？
3: 都可以。
5: 哦，不要了。
3: 对，要，怎么就不要了？
5: 我看你比划不要了。
3: 不是，要
5: 要
3: 要
5: 要
3: 要。

0: 接个闹，煎饼果子来一袋。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干脆我给你微信转账就得了。
1: 行，
0: 好不好？咱今儿是七点钟到那儿就演，七点演的话，七点一刻结束，七点半他把钱转给我，我当时我就转给你。
1: 行，
0: 省得你说误处啊。
1: 七点钟到时候你开车，你哎呦，七点钟要不你就别去了。
0: 你
1: 怎么要不让我去？
0: 这已经八点四十了。
1: 对，白忙活了这是。哎呀，
0: 你看这说话啰嗦不啰嗦？
1: 太啰嗦。
0: 说话要有艺术性，还体现在呀，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说话方式也不一样。
1: 那您继续演示吧，那就。
0: 哎，你比如说吧，
1: 啊，
0: 那个哥们儿聚餐呢，
1: 嗯，
0: 怎么说？
1: 哥几个，哎，菜都上齐了，嗯，咱提一杯吧，来干。哎，哎，老马，嗯，你怎么还养鱼呢？
0: 那是
1: 你干了啊。你干了！哎哎哎，哥几个，我灌死他！
2: 好，玩命来了，这是。
1: 你这么说显得随意，
0: 哎，这不行，这样显得粗鲁啊！知道吗？还得正式。
1: 那多正式呢？
0: 那越正式越好啊！
1: 越正式越好。
0: 就是。
1: 还是你请哥几个撸串。
0: 对呀、啊。
1: 菜都上齐了啊！这位伸手刚要拿，
0: 对，
1: 你一把摁回去了，啊、别动。嗯，菜还不让你吃吗？
0: 啊，对呀、啊，
1: 我还没致欢迎词呢，
0: 撸个串还致欢迎词呢，
1: 噌站起来了啊，屁股兜把这发言稿掏出来，
0: 不是，
1: 各位领导，嗯，各位来宾，
0: 你看
1: ，ladies and ladies，
0: 好嘛，全是女的，我说，
1: 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荷花盛开、哎、秋高气爽、大雪纷飞的夜晚，
0: 对，我这季节都过乱了，我都。
1: 我们欢聚在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大丰路，从左边数第六根电线杆子下。
0: 哎，那是我的地盘儿。
1: 共同探讨牛羊肉小块大火慢烤与孜然椒盐辣椒面之间的物理碳化现象。
0: 啊、你直接说撸串就完了。
1: 让我们共同举杯，哎，为了我们难得的聚会而干杯，
0: 是
1: 为了我们珍贵。为了友谊而干杯，为了美好的明天干杯，为了世界和平干杯。
0: 哎呀，这都干不着啊！
1: 预祝本次撸串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哎，赶紧吃吧，
1: 全吓跑了。
0: 哎，对，拿我当神经病了吗？
1: 你们是不是不行啊？
0: 还真是，
1: 这种场合说话就得随意。哦，那该正式的场合你说话、哎、你也得正式。
0: 那像什么场合呢？
1: 哎，你比如说、啊、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哦，这董事长发言呢，你就得言之有物，最主要的严肃认真，
0: 您给学学。
1: 都这么说
0: 啊？怎么说啊？
1: 各位同仁呐、啊，今天我们在这儿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嗯，讨论一下公司重组上市的问题。嗯，众所周知，公司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嗯，离不开各位同仁共同的努力。我也希望公司在上市以后啊，我们大家能携起手来，再创新的辉煌。
0: 哎，说的不错。嗯，
1: 这种场合不太适合说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哎、嗯，我觉得啊，把这个方言土语俏皮话全加上更生动。
1: 华尔街金融会议啊，全体股东西装革履，正襟危坐。
0: 对呀、啊，
1: 董事长噌站起来了啊，一张嘴都是方言土语俏皮话，
0: 这多好啊！
1: 这个日都累起了没有？喂，开会。
0: 好嘛，这是董事长吗？这不村长吗？这
1: 哎呀，今儿个把你们给找过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我也这味儿了。这
1: 咱们公司这鸟墙啊，可算换了跑了。哦，都知道公司这两年呢发展的不错呀。
0: 是，
1: 那真是上鞋不使锤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咱们公司那真是铁扇公主的爷们
0: 杂酱。哎，
1: 咱们是老牛了。
0: 哎，这都什么俏皮话、
1: 啊、所以我准备啊，把公司弄到那个股市上淌了淌了水。
0: 啊，这股市还够潮的。
1: 所以这段时间呢 啊，你们必须要同心协力，是众志成城、啊、各司其是各行其事，各守其道，各尽其才，心往一块向，劲儿往一块使。哎，
0: 这段说的不错。
1: 这段时间呢、啊、谁敢跟我掉链子、嗯、哦，看我夹菜你转桌，看我开门你上车，看我听牌你自摸、嗯、那你小子都是光着屁股打老虎。哎、
0: 啊、这怎么讲啊、
1: 哎、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了。
0: 哎，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哎，四平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作品啊？
1: 因为相声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嗯嗯、其实它就是对于语言的一个锤炼、嗯、也是那么

0: 灵光乍现写了这么样一个节目。那这个小东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啊！就像以前就是很多老先生唱戏说慢了要味儿，
0: 对，
2: 快了听字儿。哎，我刚才听老师这个就语速快，但是你每个字儿听得特别清楚。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说话的艺术啊，这个前期以前是护士是吧？这个护士是不是说话最讲究？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能让他放松下来呢？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司机不好当。
0: 哎，那这个听一听这个钱琦在这个开车上又要创什么奇迹，好吧？有请钱琦、宋伟杰，有请两位。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2: 谢谢大家啊！
1: 今天特别高兴，
2: 是吗？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2: 好啊，
1: 你想不想听？
2: 想听啊！
1: 我呀，摇下号来了。
2: 你说什么？
1: 我摇下号来了。
2: 上一句。
1: 你想不想听？
2: 不想。我呀，给大家说一段单口。
1: 你别说单口相声了，
2: 马瘦。
1: 别说了，对口都说不明白，说单口呢？
2: 完了，说不明白，说不明白。
1: 我这不跟你聊天呢吗？
2: 我不愿意跟你聊天。
1: 怎么了呀？
2: 摇着号摇下来呗，你显摆什么呀？你真是
1: 不是你这人，你没号啊？
2: 你说他干嘛呢？那么讨厌呢？
1: 你没有就没有呗。
2: 不是你买车呀？买去啊，买去，跟我说什么呀？
1: 买是买呀。没钱，没钱，
2: 这位还穷横穷横，
1: 没钱你给我，
2: 我不给你，我凭什么给你？
1: 他不给我，我
2: 干嘛呀？这
1: 你说我这哪有钱买车呀？
2: 没钱别买，忍着。
1: 咱这200-200一场，什么时候能买上车呀？
2: 说这
1: 我那都快黄了，你不知道，都没关注，没法儿。
2: 行了行了，别胡说八道了啊！忍着活该行吗？
1: 我回家跟我妈要去。
2: 妈，有33了还跟妈要钱呢你？
1: 我跟我妈要钱是因为我摇下号来了。
2: 摇吧摇吧，你这老
1: 你也想要，你不没号吗？
2: 怎么这样啊你？
1: 我就买一破车开不完了吗？
2: 你买吧，恭喜你，恭喜你！
1: 买破车开上路没问题。
2: 哦，还能上路？
1: 增我就走啊，没问题，咱这开车。
2: 你就还增就走，就冲你这话，你开车水平就好不了。
1: 你要这人啊，老是用你那眼把我看低喽，这人
2: 我是狗啊！
1: 你别告诉我呀！
2: 我这是告诉你啊！
1: 怎么了？
2: 我是疑问句，我是狗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说，
2: 我跟你商量的是吗？我不是狗。
1: 我跟你说，这开车其实我还行。
2: 你啊，
1: 咱认真学，你知道吗？
2: 哦，
1: 对吧？我跟你说，这世界上的司机分为两种。
2: 哪两种？
1: 普通司机和我们
2: 就冲你这话，你水平就高不了。
1: 怎么呢？
2: 凭什么把你单化出去？
1: 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1: 我学车有包袱。
2: 妈呀！
1: 你别看咱跟台上没包袱，
2: 还知道
1: 学车。
2: 你行了，前妻。闭嘴！学车有包袱，
1: 怎么了？
2: 那管什么呀？
1: 包大了。
2: 那我听听什么包袱？
1: 首先来说，我不分左右。
2: 哦，这就是包袱。
1: 这不是包袱。
2: 这不是包袱。
1: 不是。
2: 学车不分左右都不是包袱。
1: 不是，也不是说呀，完全不分。
2: 那是。
1: 稍微反应一下。
2: 哪边左？
1: 你甭管，反正有一边。
2: 你就不分左右。
1: 不是，当时是不分
2: 你。你怎么考的本啊你？
1: 学的时候你认真学不就行了吗？
2: 认真。
1: 努力学嘛。
2: 啊，也行啊。
1: 人家是熟练公主。
2: 啊，对对对。
1: 对吧？你练会了不就能开了吗？
2: 啊，您现在能开了？
1: 能开了呀。
2: 我开的还行。
1: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2: 那您真是妄想。
1: 谢谢您对我的肯定。
2: 我没有在肯定你。我说你妄想妄想。
1: 不是，这不是熟练公主。
2: 那您且着呢呀，
1: 我练一练不就行了吗？
2: 那练吧练吧，
1: 您帮我模拟一下。
2: 我不跟你模拟。
1: 没事，您就演这网约车。
2: 我不想演。
1: 您演这乘客。
2: 不演。
1: 我呢当这司机。
2: 你听我说话，
1: 我去接您。
2: 咱
1: 没问题。
2: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1: 您对我的肯定。
2: 非得演是吗？
1: 演。
2: 行，
1: 模拟一下不就完了？
2: 演，
1: 对吧？啊，行，那咱开始啊。
2: 啊，
1: 咱是不是得换个地儿？
2: 我先给你打电话。
1: 行吧。
2: 你接我来行不行？
1: 啊，我接你接你
2: 啊。您要不从那健身环上先下来？
1: 什么健身环啊？
2: 干嘛呢？您这是？
1: 我这不是考科目三呢吗？
2: 什么呀？
1: 考本呢？考科目三呢？
2: 咱从考科目三开始学呀。
1: 所以不能接电话。
2: 得学到哪日子去？行。考下来了，考下来了。
1: 哦，考下来了。
2: 下来了。
1: 行。
2: 打电话，接电话。
1: 嗯。
2: 你接我电话呀？你倒是。
1: 喂。
2: 哎，喂，你好。
1: 哎，我这开车呢，不能接电话，挂了啊。
2: 你连乘客电话都不接了？
1: 导航说了，前面接打电话拍照，你得遵守交通规则。
2: 你遵守交通规则，我跟路边都等臭了，我都。你不戴着耳机吗？人司机戴着耳机一按就接了。
1: 你别着急，你我头回拉乘客，你别着急，我这我到了，我给您打电话。
2: 我等电话，
1: 行不行？
2: 啊，那也行。
1: 行
2: 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相声演员，今天呀，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马瘦毛长，
1: 你等会儿。
0: 怎么了？干嘛？
1: 从哪儿开始演呀？
0: 我这不是给广大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送欢笑吗？
1: 您先别送欢笑，您怎么送上欢笑了？您不是网约车司机吗？哦，打你小时候跟英英学相声开始演是吗？
0: 没有，没跟他学相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你得接我呀。
0: 哦，对，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嗯，
0: 我得接您。
1: 对呀。
0: 行行行。喂。哎，先生您好。
1: 啊、哦、啊、哦，您好，
0: 您到了吗？
1: 啊，我已经到了。
0: 哦，我也到了。
1: 我没看见您。
0: 我在路边呢。
1: 哦，路边。
0: 打着双闪呢。
1: 看见了。
0: 哎，您好，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
1: 您好。还挺客气，服务态度还挺好。
0: 那当然错不了啊。给您说上一段单口相声。
1: 别说了，
0: 马瘦毛长。
1: 别说了。咱在马路中间说相声啊，这不改撂地了吗？
0: 啊，撂地呀、啊，是我们一种行业术语，就是过去老先生在
1: 不用普及行业术语，不用普及行业术语、
0: 啊，也有说是打快板儿，
1: 是，
0: 打快板儿就是拢一拢您的耳音，
1: 从哪儿变出来的？
0: 你这
1: 不是先进，太闹腾了。
0: 当然了，
1: 啊，
0: 没有掌门打得好，您给我们来一个。
1: 行，撂下。
0: 怎么了？
1: 干嘛呢？咱这儿
0: 这不是给您表演节目呢吗？
1: 哦，我打一车司机还得先给我表演节目是吗？
0: 多热情啊！
1: 不用那么热情，直接上车拉我到地方就行了。
0: 好嘞，
1: 好吧。
0: 您请。您别跟我客气。
1: 我没跟你客气，我坐驾驶室啊，我打的车。
0: 您有本吗？
1: 我有本啊。
0: 有本你开呗。
1: 什么叫有本我开呀、啊？
0: 谁有本谁开，这么客气什么呀？
1: 你有本吗？
0: 有啊。
1: 你开。
0: 我开吗？
1: 你开。
0: 行，我开。那什么，您把这带上。
1: 这什么呀？
0: 头盔。
1: 我戴头盔干嘛呀？
0: 安全。
1: 我打一摩托车呀。
0: 不是摩托车。
1: 这什么？
0: 轮滑。就有那小标志，你知道吗？
1: 等，你给我站好了。我打轮滑呀。
0: 就是，你赖着我。
1: 不行，打我小时候门牙磕掉，我再也不滑轮滑了，行吗？四轮小汽车。
0: 行
1: 啊，
0: 您坐好了吧。
1: 好，坐好了。
0: 系好安全带啊。
1: 系好安全带。
0: 我们按照导航出发了。
1: 早该出发了。
0: 说一下手机尾号。
1: 2677。
0: 2677吗？
1: 2677啊。
0: 不对呀，这是手机。
1: 对，我手机尾号2677啊。
0: 你手机尾号
1: 啊？啊，
0: 我以为输你妈手机尾号。
1: 我有病啊！
0: 不出门带家长吗？得
1: 谁呀、啊？
0: 不是吗？
1: 我打的车，我叫的车，说我手机尾号。
0: 啊，行，
1: 2677。
0: 您别着急，咱按导航出发。
1: 早该出发。
0: 那什么，我调一下座椅啊。
1: 啊，调。
0: 噌。
1: 你是调出去了吗？你啊，回来。
0: 您开吧，您不也有本吗？
1: 什么就我开，老让我开干嘛呀？
0: 怎么了呀？
1: 你怎么这样？你会不会开呀？
0: 我这不是调，我这个矮腿短，我得往前坐。
1: 那往前调也不能调出去呀、
0: 啊。我就着急，您别说，
1: 赶紧啊！
0: 去，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1: 走吧，咱等谁呢？
0: 前面有警察。
1: 走啊！
0: 警察，
1: 走啊！
0: 有警察，
1: 咋的？你有前科呀？
0: 我没有。
1: 你这方向有前科的？
0: 我没有。
1: 不是有没有前科没关系，这不交警吗？不交警、啊、不是查酒驾吗？走啊！
0: 干什么呢？
1: 查酒驾呢？
0: 查酒驾？
1: 怎么了？
0: 我在驾校考了7回都没遇查酒驾。
1: 你说出这话，你是不是喝了呀你？
0: 哎，行，我一会儿。
1: 谁跑驾校逮喝酒的开车？
0: 我学，一会儿我得配合嘛。
1: 配合人。走。
0: 噌，咔嚓嚓嚓。您好，请停车接受检查。
1: 不是你下去干嘛呀你？
0: 我配合人家。
1: 行。你给人递张纸都是哈喇子、嗯、
0: 我多配合呀。
1: 行，配合人家，
0: 咱俩导航出发了啊。
1: 走吧。
0: 我再调一下座。噌，
1: 你调前挡风上去了都。
0: 我看不见。您
1: 不是没你这样，你怎么看？
0: 您别着急，我这
1: 紧张也不能这样。
0: 头一回拉乘客，我紧
1: 张。这
0: 你这
1: 我这人啊愿意帮助人
0: 啊，
1: 我启发你
0: 啊。
1: 我先问吧
0: 啊。
1: 你本是考的？
0: 是考的。
1: 不是买的？
0: 驾校考的。
1: 驾校考的、
0: 啊、
1: 过了。

0: 啊，过了过了。
1: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0: 什么？
1: 驾校怎么考的？现在怎么开？
0: 早说呀，走。
1: 这回舒服多了。
0: 那什么？
1: 啊，怎么着？
0: 教练。啊。拿着。
1: 什么就拿着？
0: 我给你点上。
1: 你干嘛？你干嘛？什么意思？
0: 你
1: 别给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
0: 给孩子的嘛。
1: 什么就给孩子的？
0: 给孩子，您拿给孩子的嘛。
1: 不是你是不是前科就这么来的呀？
0: 他说这样能过。
1: 什么就这样能过？
0: 能过不是不行，教练没事。
1: 干嘛？
0: 这咱也没绝活。
1: 你要干嘛？
0: 也不能打快板。
1: 怎么？
0: 我呢给您炫一个。
1: 别给我炫。
0: 啪！
1: 这亮点！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走行不行？赶紧走了。
0: 彻底走不了了。
1: 怎么了？
0: 前面啊有查酒驾的。
1: 别说了。
2: 感谢前提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哎，前提你是真摇着号了吗？
0: 没有，
2: 没有，这是个美好的愿望，
0: 是吧？
2: 会开车吗？
0: 会开车，我会开车，
1: 但是还真不分左右。
0: 你少说这。
2: 小东哥，你说你也挺喜欢开车是吧？
3: 对啊，我开车不喜欢走高速
2: 啊，
3: 喜欢走国道。
2: 走国道
3: 这块好看，河漂亮，山漂亮，树漂亮，就停下了，拿个椅子坐在那儿。但你就很多人是坐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啥也没想。放空了，
2: 放松一下，放空一下，可能就会有新的创意、新的灵感在大脑当中产生了。那除了这开车，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比如说听相声，喜欢吗？
3: 喜欢，当然喜欢。
2: 喜欢听相声哦，像李菁老师的相声经常听吗？
3: 太听了，我就是见到林老师想说就是，我昨儿又赛车呢。
2: 李老师是不是平时也挺爱开车的？
4: 对对对，他有人就是喜欢这个有驾驶乐趣。你像那杨洪基老师70多岁了
2: 啊，也爱开车，
4: 到哪儿演出自己开车，
2: 哦、
4: 我就爱开车。
2: 这
4: 你要不喜欢开车的，那你体会不到这驾驶乐趣。
2: 那这个刚刚啊，这个小东老师也说到很喜欢听相声，而且今天见到李菁老师也很激动啊。那接下来。你不能光激动，你得在李菁老师和观众面前，咱得跨界说段相声。
3: 哎呀，这瞬间紧张了就。
2: 瞬间紧张了啊！那今天是跟谁来合作？
3: 我跟马老师，
2: 马伯瑞哈，
3: 六哥。
2: 嘿，我觉得你们俩这碰撞应该非常精彩。那接下来就请上啊，小东老师还有马伯瑞，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中间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谢谢大伙儿对我们哥俩掌声的鼓励，
3: 谢谢大伙儿。
6: 哎，上来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哎，
6: 我叫马伯瑞，
3: 马老师。
6: 哎，别小演员，您太客气了。主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3: 我
6: 魏小东魏老师。
3: 对，老师不敢当，就是叫小东就行。
6: 您太客气。别看我们两个在台上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3: 绝不认识。
6: 对。您对我们不熟悉，但是我们对您可太熟悉了，
3: 是吗？
6: 新演的大热播电视剧《老舅》里边有一个角色，
3: 是我，
6: 大伙耳熟能详，一提人都知道，狗脖子，
3: 哎，
6: 演得好啊，那狗脖灵活。
3: 那王老师，您看错了，我演的叫狗肠子，
6: 哎，不都在一块儿吗？
3: 怎么那不一样呢？脖子跟肠子差着几节呢？
6: 也分什么狗，小狗就没那么长。腊肠不行，腊肠长。
3: 马老师，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咱别聊狗，聊聊我行不行？
6: 那不一样吗？
3: 那能一样吗？我跟狗有区别，
6: 酷狗酷我是一回事儿，
3: 这狗真烂，
6: 都是播放器。您别往心里去，您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3: 那倒是。
6: 但是您说这代号也有区别，
3: 嗯，
6: 这个演电视剧的演员啊，往往有这个缺陷。
3: 什么缺陷？
6: 演的这个人的名字不容易被大伙记住
3: 啊，那
6: 记住都是您剧中人的名字。
3: 对。
6: 哎，一看走在大街上，没人喊您真名，魏小东没人这么喊。
3: 对。
6: 一见面都这样。哎，你
3: 是我。
6: 哎，我看过你。哎呦，我可喜欢你了。
3: 是不是？
6: 你叫那个，你演那叫什么？
3: 对，你说。
6: 演的那个，
3: 你
6: 别说话。
3: 我是那谁？
6: 我自个儿就，我自个儿能想。
3: 不是，
6: 你别说话，
3: 快点，我
6: 自个儿想，我就
3: 急死了，
6: 就在嘴边上了。
3: 谁？
6: 就在嘴边。
3: 我是
6: 狗盲肠。
3: 不是，哎，马老师又错了，这盲肠不能在嘴上挂着，狗肠子，
6: 这狗肠子，你看
3: 狗肠子
6: 不认识咱，
3: 是
6: 不知道咱真名啊，
3: 啊，
6: 说明什么？
3: 那
6: 您赛道选错了，
3: 赛道这赛道不行吗？
6: 咱换赛道，得让大伙儿都认识咱才行。
3: 那你给说说得换啥赛道呢？
6: 咱从这个影视剧的圈儿咱跳出去，
3: 往哪儿跳啊？
6: 音乐圈，
3: 唱歌。
6: 对，现在音综这么多
3: 啊，
6: 遍地都是音乐节。 大伙儿对音乐的喜爱太高了。
3: 哎，对，那都
6: 到时候一唱、嗯、唱出来。刚才您那卡拉 OK 大赛，我听出来您对唱歌还真有点基础，
3: 是不是？
6: 咱俩马上就可以组合出道了。到时候一出道，音乐节咱俩演去了，
3: 就音乐节了，是吧？
6: 都认识。

0: 认识咱了啊、哦！音乐组合了，咱俩就是
1: 就认识咱俩了。
0: 对了，
1: 那咱得弄一作品呢，
0: 弄
1: 是不是？
0: 弄什么作品？嗯、作品别着急，
1: 嗯，
0: 最先干什么？名字得响亮，
1: 对，得有个名，
0: 先让大伙儿知道咱俩叫什么。
1: 没错，
0: 哎、嗯、哎，这俩人，哎，一知道了，咱俩再听咱的作品，咱俩不就火了吗？
1: 哎呦，那你给咱起个名字，
0: 起个名，咱俩先、嗯、这样，我们借鉴这个前人的经验，
1: 嗯，
0: 双人组合。
1: 怎么借鉴
0: ？Twins， 咱俩肯定是不行。
1: 这也可以。
0: 有一个动力火车，
1: 这火是吧？
0: 咱俩跟他们去，
1: 起一个，
0: 咱俩叫新能源高铁。
1: 这太俗了，这个点儿。
0: 咱比他们快呀！
1: 啊，快就行。
0: 那火车快不快？
1: 啊、
0: 出名也快，咱俩高铁更快。
1: 啊，那行，
0: 咱俩就出名了。
1: 那行，
0: 出名了。
1: 那咱怎么着？得弄一作品，还是得怎么着？
0: 弄作品，你唱行是吧？
1: 我唱歌行啊，
0: 你唱行这样，
1: 我跟你说，马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 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0: 哪个？
1: 天籁，嗯，天籁，
0: 嗯，那您这天籁当着我们大伙面，您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听听行吗？
1: 来不了，
0: 怎么的？
1: 这没伴奏，这干不死咧的，咋唱啊？是吧？
0: 哦，没伴奏，
1: 没伴奏，
0: 没关系，您放心，咱们群英会可是大节目，
1: 有乐队，
0: 我给你打 B-box，
1: 你打谁？
0: 我给你打 B-box。
1: 这你他妈不行，那你这太凑合了。
0: 咱乐队有一个婚礼，上那边帮忙去。
1: 这么卷呢、啊？你这行吧？
0: 是他们挣钱的，挣钱。我给你打 B 吧。
1: 那行，那你来这，我试试。
0: 哎，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哎，对了，你要一几拍的？
1: 几几拍？四四行，
0: 四四
1: 行。嗯，
0: 我试试啊。
1: 粤语的行不？
0: 行，没问题。
1: 粤语行啊。来，
0: 什么语跟拍没关系。
1: 来，嗯。
0: 背着爸的皮不怕，背着爸的皮不怕，背着爸的皮不怕，怕的爸爸唱背着爸的皮不怕。
1: 啥？你这玩意儿就啪我一身，这不行，什么玩意儿？你得有点拍，他妈没拍，唱不了。有点拍，稍微慢一点，
0: 哦、慢一点哈，慢一点，
1: 啪啪慢点，啪
0: 没关系，你那个你就唱你的，我打我的
1: 粤语啊，
0: 咱要是连不上，你就走你的，你甭管我。
1: 来，嗯。
0: 碰啪着
1: 可以修的我碰啪会哭，别喝走刀气给拿铁不足，掌声谢谢。碰哥哥陪你哭，别谁啪啪啪呀，碰那种地方的风霜这个解说嘿。
0: 好，
1: 我说实话，其实我这段歌唱的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伴奏给我搅和了。有啥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啊！
0: 你唱了吗？
1: 唱了。
0: 哎呦，我这前奏都没过去呢。
1: 这粤语，我这老嗨了，我自己。
0: 唱了，行，
1: 都感动了。
0: 您这一唱，反正是有音儿，反正是、有动静。这样可以了。咱俩是唱的也是不太好听，是
1: 也还行，我自己挺陶醉。
0: 也那光唱差点劲。这样，
1: 嗯，
0: 咱俩改唱跳。
1: 唱跳，
0: 对了，
1: 哎，唱跳我可以
0: 啊。对，你看、这个，咱俩一唱啊，大伙儿可能觉得哎，听着不那么好听。
1: 嗯，
0: 但是一跳起来，大伙儿就顾不上听咱这个唱，
1: 跳一下是吧？
0: 要是有光听歌，听出来、哎、这俩人唱歌不好听啊，就是我们一跳着气息不稳，唱的就稍微差一点。嗯、
1: 对，这玩意儿一热闹起来，他就是不关注唱了。
0: 对了，
1: 那就行。
0: 哎，一上跳，咱俩就可就不是在这个音乐节演出了。
1: 那去哪儿？
0: 体育馆，
1: 啊，就大的体育馆了。
0: 到体育馆，咱俩可就不能走出来了。
1: 跑出来，
0: 跑也不行，那么大台咱跑不过来
1: 啊！
0: 升降机
1: 啊，就得从低往高升。
0: 哎，对，咱俩升降机，要、不咱俩先试验一遍，
1: 那
0: 行吧？
1: 这也没有、
0: 这就是升降机了、哎，咱俩打升降机，缓缓升上来
1: 啊！
0: 咱试试啊，
1: 慢慢来，
0: 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1: 哎，这可以，这可以，
0: 可以啊，
1: 这可以，这
0: 可以，可以啊，
1: 这太可以了。
0: 行
1: 啊，
0: 然后就是跳，
1: 跳，
0: 跳，跳，跳，你能跳吗？
1: 跳是能跳，我在舞蹈这方面其实挺有天赋的，
0: 是吗？
1: 对，但是这还是没有伴奏，
0: 没伴奏，你放心啊，咱们群会是大节目啊，
1: 乐队回来了，
0: 我给你打 B box，
1: 那你那玩意儿不，你那玩意儿没拍儿，不行，
0: 没，我慢点打。
1: 慢点打，那行，
0: 您在这儿跳，
1: 在这儿跳，
0: 哎，在这儿跳，我慢点打啊，
1: 慢点打着，
0: 哎，
1: 我舞蹈是什么舞蹈都可以，
0: 什么你会什么舞蹈，
1: 我都会，
0: 都会，那你就随便跳，
1: 那随便来，
0: 跟我节奏走，
1: 来，
0: 看看你的肢体怎么样，
1: 来，呸，先等会儿，就没有掌声，
0: 哦，哎，这巨星的架子就起来了啊，
1: 对，
0: 那开始了，
1: 来，准备，
0: 碰，啪，碰。
1: 别人问马是咱稍微快一点
0: 哦，碰
1: 稍微快一点，我这。

0: 抽了，我都要。
1: 对，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
0: 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气，动起大
2: 气。行，
0: 快点，
2: 可以，正好
0: 可以是吧？
2: 我也会点街舞，
0: 是吧？
2: 咱俩一组合，咱俩冲。等会儿，咱俩现在还差最重要的一环，
0: 这还差哪儿啊？
2: 还差说唱。
0: 啊，说唱现在最火的说唱，
2: 就必须有说唱
0: 啊！
2: 一说唱，年轻人喜欢咱俩呀。
0: 对呀，
2: 咱俩出道成功了，咱俩你会说唱吗？说唱，
0: 我行，我可以，
2: 能说唱是吧？
0: 可以，就是你，我可以，可以，
2: 行，可以哈
0: 啊！
2: 你也不管说的有辙没辙，有韵没韵都不用管，
0: 只要说就行，
2: 节奏里边说就可以。
0: 行，
2: 就咱俩现在演示一遍，
0: 主要就是热闹，
2: 热闹。对，咱先演示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2: 对，咱俩现在这儿就是升降机
0: 啊，对对，
2: 升降机起来，
0: 得从这儿来，
2: 预备。我一说开始，大伙儿掌声就给起来啊！
0: 谢谢大伙儿啊！
2: 欢呼声最好再热烈啊！开始。大家好，我们是新能源高铁，
0: 就是我俩。
2: 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专辑，新能源高铁的首张同名主打歌曲《新能源高铁》，带给大家。耶！
3: 这好练吗？你这感觉是？
2: 这蹦得霸的，蹦得霸，蹦得霸的，蹦得霸，蹦霸的这不霸。
3: 长长的站台，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2: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3: 谢谢大家的掌声，你们掌声，我俩真有劲儿，
2: 不是吧？我有劲儿，
3: 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
3: 我有劲儿，
2: 我有劲儿，
3: 我有劲儿，咱俩都有劲儿，
2: 都有劲儿，碰见八的，碰见八，
3: 真是
2: 八的，碰见八，
3: 这
2: 好。咱俩就这么演，演完之后，大伙儿都给他四个大字儿：
3: 天王巨星，
2: 俩神经病。谢谢，
4: 好，感谢小东老师，感谢马伯瑞，谢谢两位，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烂？哎。

0: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非常精彩啊，也很卖力气啊。小东老师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实话实说，以前听相声多，但是这次感受一下，相声太难了，真太难了。但是相声力气活累呀、啊，喘不上气儿了。所以我这个
2: 也不是每段都这样。
1: 对，对，所以我想说，有这么多优秀相声演员，尤其是李菁老师在这儿，我这在人专家面前，我这有点，
2: 您
1: 有点太有点，我有脸都不好意思了。
0: 李菁老师觉得这段怎么样？
2: 很好，发挥了这个小东老师的优势，也激发了马伯瑞的潜能。
0: 也看乐了大伙儿、
2: 对对，
0: 非常不错。虽然说这个小东老师对于这个相声可能还是有点陌生，但是对于舞台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段发挥的还是非常好，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小东老师，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1: 拜拜。
3: 学习能力出众，因老板争抢。
4: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5: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真是太优秀了啊！
6: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3: 自视强项，反称面试短板。
7: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8: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7: 蛮好的，
8: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9: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1: 什么叫我想让你怎么样？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你走吧，我都已经结完婚了，我都。
3: 啪，碰啪，
2: 可以休的我，啪会哭，可遭刀气给那废物土，掌声谢谢。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华灯初上，海河两岸流光溢彩，金汤桥的钢架在光影勾勒下如同一首璀璨的交响。倒回时光的指针，1949年1月15日，他在硝烟中见证着天津解放的历史一刻。第二天，华北群众剧社音乐队的队长王鑫带着队伍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进驻天津。就在天津解放进行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国。三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进驻北京，全中国解放在即。1949年的除夕，19岁的天津学生徐天蕊在日记本中记下了解放后天津的第一个新年。
1: 今日天气这样温畅，不愧新年之风。一群小孩子手提灯笼，口唱童谣，点缀在街头。南门外大街灯笼火把成片，鱼灯、车灯等悬挂空中，呈现出新年的艳丽和红火。
0: 天津解放了，一个崭新的天津等待着人民去创造、去建设。华北群众剧社作为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所属的第一宣传队，随解放军一同进入天津。这支诞生于抗战烽火，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前身是河北省平山县成立的平山县铁血剧社，如今被赋予了入城后首支专业文艺团体的特殊身份与使命。
2: 群众剧社进入天津之后呢，走向天津的街头，走向群众之中，啊，唱歌、演戏，啊，包括创作新的作品，啊，讴歌新的时代，啊，新的社会，同时呢，也和人民一起来抒发翻身的喜悦和胜利的那种豪情。
0: 1950年6月，以群众剧社中音乐工作人员为骨干的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成立，王鑫任团长。江南丝竹，五月风雅，音乐之乡无锡是王鑫的故乡。家庭虽然清苦，优雅婉转的民间音乐始终伴随着王鑫的成长。

0: 磅口地区啊，文化活动特别的丰富多彩，很多百姓啊，业余的时间就在这个镇上举行各种各样的民间音乐会。王兴啊，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和这些乐班啊进行合奏。
1: 乡音纵好，却留不住家贫的少年。14岁时，王兴以无力支付中学的学费，他辞别故乡，前往上海谋求生路。
2: Remember that date, September 18, 1931.
1: 在侵占东北后，日本步步南下，将魔爪伸向华北。民族存亡关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团结抗战的号召下，北京、上海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声浪渐起，抗日救亡歌曲成为广大工人、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时强大的战斗武器。彼时，正在百货公司学徒的王兴，参加了冼星海、吕季主办的交歌指挥训练班。他学会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很快成为歌咏团的积极组织者。1936年9月18日，上海30,000多市民组成抗日游行队伍，在南京路浩荡前行。
3: 在这个活动当中呢，王鑫和他的200人的合唱团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一边走一边唱那个《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当时组织这个游行的时候，有好多军警在设立警戒，结果他这个歌呢，唱到这个军警跟前的时候，人们越唱越兴奋，这声音越大，然后呢，这个群情激昂。
1: 30,000多人齐声合唱，声如雷鸣。阻拦的军警被震退，路障被拉开，游行队伍如潮水般向前涌去。
3: 到了这个时候，王鑫忽然意识到，他说原来音乐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就还能鼓舞人民，能够跟敌对势力进行抗争。他说我以后也得写歌，用我的歌曲来鼓舞人民。
1: 1937年8月，王鑫在宁波组织抗日救亡歌咏团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获释后，几经辗转，他奔向了彼时青年人心中的理想之城。
4: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1: 在散文《我歌唱延安》中，作家何其芳这样写道：在延安的城墙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这座陕北高原上的山城，成了无数热血青年心中最明亮的坐标。
5: 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当中，艺术是一种武器，它不是娱乐的工具。那么全民族抗战时期，延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政治指导中心，所以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里是救国的希望所在。那么有志青年要到这里来，主动把国家的责任能背在自己身上，妈把我献给祖国吧，我觉得这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们共同的身影。
1: 鲁迅艺术学院是1938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艺术院校，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的摇篮。在这里，王鑫师从冼星海、吕季等名师，开始了系统专业的音乐学习。
5: 冼星海到

0: 达言，他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曾经想用艺术来救起自己不振中国的一个伟大艺术家。他新开了四门课，啊，指挥法、作曲法等等四堂课，而且他的课堂大量的他是讲艺术家的哲学修养、政治修养的。所以，以冼星海为群体的这批艺术家里边，我们从他们的作品就能看到一种人民情怀在里边，他们跟时代的节拍打得很近，甚至他们的旋律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去。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2: 梦在梦，梦在梦，梦在梦想，梦在梦想。
3: 1939年，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里，冼星海指挥着黄河大合唱，歌声像黄河的怒涛，从宝塔山下一路奔涌，震得黄土高原的地皮都在发颤。此刻的王鑫再一次被音乐的强大力量所震动。毕业在即，王鑫将奔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冼星海在窑洞里为大家举办了小小的欢送会。
4: 临别时，冼星海赠送他了一支从法国带回来的自动铅笔。冼星海对他说：“我用这支铅笔写出了《黄河大合唱》，希望你用它写出催人奋进的作品。”
3: 10年前，王鑫无数次握起这支笔，写过战歌，写过秧歌剧，写过给战士们的进行曲。他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青春，他的歌曲创作也在战斗中从稚嫩走向成熟。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的天地间一派新气象，大西南胜利解放，祖国大部分领土实现统一，
5: 放军抵达云南省会昆明。
3: 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展开，亿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震彻长空。王鑫热切地希望能创作一首属于新中国的歌，不是战争年代的冲锋号，而是建设时期的宣言书；不是苦难中的呐喊，而是胜利后的歌唱。白天他在音乐工作团忙碌，晚上就伏在小桌上修改曲谱。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唱。
6: 他写了10几首，都是这个主题，都是歌唱祖国。光发在报纸上呢，就有5、6首，但是呢，没有一首是他满意的，也没有一首呢传承开来。
3: 酝酿着，思索着，已是深秋。王鑫到北京采购乐器，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站住了。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辉洒在朱红的城楼上。那一刻，一年前开国大典的盛况，10年来战火中对于新中国的憧憬，所有的情感在这一刻决堤。
7: 他说那个词和曲同时，哦，像红旗迎风，突然就出来了。尽管还没到过境界啊，他9月15号嘛，可是他已经是那种建国1周年的那种庆祝的那种气氛了。鼓声啊，远处的锣鼓声啊什么，他说就刺激了他。然后呢，小孩们在那儿唱着那个歌，在那儿练着队，所以他第二句就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都是他看到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是他看见的，触景生情，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后面两句是他引申的，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

像凡人富家，他流眼泪了，他说我把自己都感动哭了，我不相信这个歌不会感动哭别人。

0: 很快，这首歌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天津飞向了全国。
1: 三零
2: 一月十六日十五时，
0: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庆祝的人群唱起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全场响起它。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一个小女孩用童声唱响它。

0: 歌曲，它只有吐露出人民的心声，与时代的脉搏共振，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持久的生命力。我想呢，歌唱祖国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1: 歌唱祖国诞生两年后，王新带着这首歌，跟随巴金率领的中国赴朝鲜访问团，来到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用歌声鼓舞和激励着战士们。这场战争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硬生生把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但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近二十万志愿军战士的心血洒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制作影片《上甘岭》，他要还原那场持续43天、敌军倾泻炮弹190余万发、山头被削低2米的惨烈战役。影片拍完了大部分，唯独插曲还没有着落。导演沙猛找到了刘炽，希望由他担任影片的作曲。王新也未曾想到，当年在延安鲁艺的同窗好友，会以这样的方式向彼此抛出创作的回声。
2: 对，这个是刘炽，有意思吧？你看他多小的样子，啊，就15岁半的时候，然后当时演了一大批活报剧，活报活报就是活的报纸，他要快。你看，这个就是坦克，这个就是飞机，啊，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模仿性的，但是老百姓还看呢。
1: 多年来，刘欣欣始终为整理挖掘父亲刘炽的创作历程而奔忙。今天他自荐为向导，带第一次来延安的妹妹重走这个父亲求学成长树立人生理想的地方。15岁时，刘炽就加入了延安的娃娃抗战剧团，也是在看到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的演出后，第二天他便站到了冼星海的窑洞前，在展示了自己会指挥、会弹奏、会歌唱的才艺后，冼星海一句你考取了，宣告了刘炽正式成为了鲁艺音乐系第三期的学员。在这里，刘炽与安波、马可、张鲁、关鹤童五人组成的民歌五人团，从民间音乐中积极地汲取营养。

0: 陕北民歌这个词是延安鲁艺叫出来的，延安鲁艺之前没有陕北民歌这个名字，那个时候叫小调跟信天游。
1: 他们的五人团在陕西、陕南、陕北等等关中各个地方去搜集民间音乐，包括戏曲、民歌等等之类。他们这些人一共搜集了2000多首，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得了的。我父亲一直是随身有一个习惯，随身带着笔和纸的。他还自己发明了一个速记法，这个老艺人唱的时候，你得要很快的就记下来，你不能让人家再重复唱一遍。
2: 那些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秧歌调，在战火中依然嘹亮的民歌，成为刘炽创作的种子。十多年后，他正是带着这份积淀走进了长影的小白楼。彼时电影已经剪辑完成大半，导演沙蒙拿着歌词找到刘炽，
0: 把这个词拿来给我爸看，就沙蒙自己跟林山他们自己写的词。但是没想到我爸看了以后就跟沙蒙说，说沙蒙老兄啊，你这歌词不行。
1: 他就说，哎呀沙蒙啊，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得要这个词得要有一些我们中国的韵律，我们中国的诗意在里面才可以，你这个太直白了。
2: 中国语言的四声和韵律，刘炽研究颇深。于是，他刚刚与乔羽搭档完成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创作。乔羽的词平白如画，又充满感情。于是，他向导演推荐了这位老朋友。临危受命的乔羽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上甘岭的样片，要为片中战役打到最惨烈的桥段配主题曲，乔羽一时也没有头绪。
3: 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笔怎么下，用什么方式去让这个电影生财。因为当时他问导演，你想让我写出什么样的风格，导演就说了一句话，以后我的电影没人看了，这首歌还能流传，这就是我想要的。
2: 创作一首可以流传下去的经典之作，这份沉甸甸的嘱托让乔羽久久无法落笔。他不想一味突出战争的残酷，而是希望以一种更为温柔接地气的抒情语言，既反映战争的壮烈，又体现战争之后的和平景象与军民对家乡的深情。他想起了昔日第一次坐船横渡长江的记忆，辽阔的江面，翻涌的波浪，让他找到了灵感。没有一句写战场，没有一句写英雄，每一句都是战士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拿到歌词后，导演沙蒙也曾找到乔羽商量，如果把第一句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是不是更有气魄？乔羽笑着拒绝了他。
3: 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没有达到全国人民都看到过长江，就是你没有看到过的景象，你去夸它美好的时候，人们没有去深刻的印象。但是作为一条大河，从小在自个儿家附近看那一条河流，哪怕一个小水沟，作为孩子来说都觉得它是一条大河。所有各个地区的人们都在水系方面生活着，多少代人到今天，所以你说一条河流的感觉，那我就觉得有亲切感，就在眼前的感觉。
2: 这就是乔羽找到的答案，他用最朴素的笔触写下了最深的眷恋。刘炽知道他要用音符接住这份沉甸甸的情感，他开始了闭关

0: 创作，可绰号刘热闹的他依然访客不断。
1: 刘志就急了，最后说写了一个叫刘志死了啊，就写了一个条啊，然后就把那个就贴到那门上，就说刘志死了，是吧？然后跟楼下的门房说，就下一个礼拜我不接待任何人，是吧？不接任何电话。
0: 作为从延安走来的音乐家，为人民而歌的信念始终在刘志胸中澎湃着。他如此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
2: 我的歌就是以纯洁、深情、火热、淳朴八个字为蓝图。我着力追求两点，一是民族风格，二是时代感情。
3: 所以他选了当时脑百金最喜欢的最流行的20首民歌，然后又把它从20首再缩减到10首。他当时不断的吹，不断的唱，那乔宇就说刘志那人是不是着魔了哈？为什么？因为他要找到里面的奥秘，就是这些歌它到底里面有什么韵律，它的曲式是什么，为什么老百姓会这么喜欢它。
0: 最终他在民歌《小放牛》改编的《卢沟问答》中找到了那颗音乐的种子，深入分析提炼后变成了一条大河那动人的开篇。

旋律一出，仿佛画面已经展开，没有硝烟，没有呐喊，只有一幅静静流动的山河图景。但正是在这样的宁静中，战争的意义被重新理解。人们之所以战斗，不是为了战争本身，而是为了守护这一切。

0: 如今，正如沙蒙导演希望的那样，我的祖国早已跨越了胶片与光影的边境，它在田间地头传唱，在异国他乡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生根。那条大河淌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1: 文艺为谁来服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它揭秘了。那么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问题，它是时代的主旋律，能走进人民心目当中，发自肺腑的人由人民来传唱出来，这觉得这是真正的经典。

歌唱祖国与我的祖国，一首如钢，一首似水，他们见证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

0: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路上一头车。
1: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一场席卷全国的快闪活动《我和我的祖国》在大江南北接连上演。这些关于祖国的歌唱，都是为了安放人们心中那份无法割舍的情感。祖国是我们蹒跚学步时脚下的土地，是远行万里时回望的方向，是困顿中给我们力量，胜利时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最深爱恋。这就是我们的祖国，这就是我们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来来，里面请。
1: 哇哦，谢谢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

0: 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

0: 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就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

0: 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 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就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 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蛋即

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夜间大家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全市大部地区降雨的集中时段呢是在前半夜，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明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以上，体感温度呢还会高于实际气温。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会感觉比较闷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20号的夜间还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24到25度附近。眼下正值暑假期间，由于前期我市北部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建议您近期避免前往河道、沟谷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活动。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一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0: 烧吧。
1: 陈科长已经死了。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宇，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制衣店。是你把制衣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陆丰和陈科长在一起，而你也知道陆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
0: 你太了解陆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丰和陈浩明，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
2: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1: 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1: 我知道，但如果花香鱼想杀死我，就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2: 我是钢琴室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1: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2: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
1: 什么目的？
2: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丰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0: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1: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0: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部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1: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0: 苗大哥，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1: 有两块，你和我一人一块。

隐形代价，把他配出来，交给我们当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4: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5: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4: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
5: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4: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钢琴师给办死。
1: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这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
0: 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
0: 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可以试一试。哎呀，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
1: 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0: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1: 是。
0: 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我的要求，你懂吗？
1: 要活的，
0: 去吧。

0: 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想让你离开上海。
0: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
1: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乘客让没有完成的工作。我留下来陪你。
0: 不，
1: 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
0: 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
1: 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
0: 为了你，也为了我，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其实六号、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1: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0: 怎么样？
1: 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让我等命令。
2: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

0: 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
1: 不行，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
2: 但是，
1: 别说了，按我说的做。
3: 不早了，早休息。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
1: 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
0: 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峰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
1: 是，我会尽快找到他。
2: 决定了，现在的特密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
4: 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
2: 我已经答应华祥宇，找到钢琴师之后，让他和陆峰安全的离开上海。
4: 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我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东西。你要清楚。 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
2: 处长，让我回来吧。

0: 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冰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谁派你来的？是不是刚进村？不记得我了吗？K02，时间太久，看来你这是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1: K02，
2: 到。
1: K06，
2: 到。

0: 谢谢你还记得我，只可惜我们相遇的场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还有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你。

0: 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我。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K 零二，你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目的的杀手是我同一期训练营的人，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光。
1: 现在看来，闪光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0: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1: 沈笑。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师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接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0: 可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1: 夏雨，
0: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
1: 是。任主任。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
1: 怎么是你啊？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那我们现在
3: 等
2: 谁？您等的人到了。闪处长，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你。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

0: 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1: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1: 抓住凶手！
0: 你还在吗？
2: 是吧？
3: 你又失手了。
0: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
4: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0: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
4: 怪你命不好。
2: 你等着。很快就找到你了。

0: 怪不得刚行时偏袒你，不光陆峰，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试过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是谁？拿鲁河手枪的人，对吗？
0: 你应该也见过他了。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峰。

0: 山田凉子失踪了，他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
2: 嗯。
1: 你怎么看？
0: 他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斌通过重重度测试了吗？
0: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都要由我们的人，让蓝斌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3: 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4: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兄さんですか。
1: はい、俺よ、日高家を捨てて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 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这些年，让您费心了，活着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佛手，还有呢？想不起来了，
1: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1: 义父，
0: 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
1: 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到中国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0: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0: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0: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姨父花向宇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2: 如果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3: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谁？
1: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你想怎么确认？
0: 联系你的上线，山田凉子。

0: 是我。
1: 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
2: 的确不匹配。
1: 根据我们的推测，佐藤浩二
2: 有可能使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纸人仪。
1: 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繁星计划名单代码
2: 只有一个人能破译，
0: 莫西赫。
1: 对，
2: 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
0: 所以莫西赫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
2: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莫西赫。
0: 好，钢琴是知道这个消息了。
2: 中宫里有繁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
1: 我们的情报，钢琴是应该很快就知道。
0: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2: 你有什么想法？
0: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穆西赫手里，然后我和穆西赫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2: 那你和穆西赫都会非常危险。
0: 我会小心的。
2: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0: 你是指
2: 76号神校？
3: 花向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关申请的。
0: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3: 闪关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关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2: 藏得很深吗？
3: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关。
2: 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
4: 没查到。
2: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
3: 已经死了。
2: 怎么死的？
4: 还没查到。
2: 查，继续查。
4: 是。
2: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我没有印象。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

0: 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 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1: 养父是怎么死的？

0: ち慌てすぎ。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わかった？
1: わかった。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呢？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1: 闪官是你的义父？那板垣次人呢？
0: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1: 那板垣次人就不是钢琴师。

0: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1: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杀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0: 无常。
1: 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0: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
1: 不常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0: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1: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0: 这确实太巧合了。
1: 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0: 我不敢想象。
1: 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
0: 刘峰，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1: 不用怕，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0: 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1: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0: 父亲为什么会抛弃我？他到底在哪儿？
1: 等找到你父亲，杀了闪官，我们就离开上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霍飞。如果闪官就是钢琴师，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闪官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陆峰现在有下落吗？
3: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神像。
2: 沈笑以前是你的上级吧？
3: 是。
4: 他是徐英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沈笑对我非常关照，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

0: 他被人陷害了。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沈家经人介绍投靠76号。
1: 是被人陷害？
0: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
2: 谁啊？
0: 是闪官。
1: 闪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0: 应该不知道，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1: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0: 不知道。
1: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0: 好。
1: 把有关沈校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1: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走偏。
0: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1: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0: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乘火车。
1: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3: 是。

0: 对不起，杜峰没死。
1: 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

0: 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赤峰道五十八号，这里的五岔路口是天津和平路商业街的起点，也是原法租界离站地区的中心所在。1936年9月，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天津知识书店在这座建筑的一个临街铺面开业。
1: 知识书店呢，它创办人是这个叶笃庄跟这个吴彦农。叶笃庄他负责筹款，吴彦农呢负责跟党组织联系。叶家呢是天津的一个大家族，正好是他家要分家，当时他是联系几个兄弟一起出资。它非常有特点，这个书店它是可以这个敞开式收书，就是有沙发可以自己拿书取书在那儿自己看，而且它还可以电话订书给送书上门，这些就是在当时就非常新颖这种经营方式。当时的一些作家，进步作家都集中在上海嘛，然后他就直接跟对接上海的那些书店，我做在天津做你的总经销，特别是吸引这些进步的这个爱国青年到这里来购书买书，所以书店就非常火。
0: 知识书店销售发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刊，开业不到一年就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盯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特务机关召回法租界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捕相关人员。
1: 当时日本人要查这个知识书店的时候，在法国工部局的地下党员就提前通知了咱们的地下党，然后地下党又通知了吴彦农和书店的这几个同学，当时租了车一夜就把书都搬光了，把家具也都搬光了，就一晚上，等早晨起来日本特务再来抓的时候一看，哇，都人去楼空了。
0: 1937年7月28日清晨，日军的飞机一面轰炸南开大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投洒传单。街上的中国人不去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停业告示，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别意诸君，望珍重。”天津美术学院美术。

馆，馆长王伟毅策划的《铁蹄下的青春》，杨大新于1943年金京木刻展即将再次展出。20世纪30-4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

0: 我当时被这批作品震惊了。
1: 杨大新的作品大多以表现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为主题，其中一张木刻作品记录了1945年12月他在当年天津的辽北路20号北安桥下坡开办的一家书店的故事。
2: 当时我20岁，就想开一个书店，找了我几个中学同学啊，大家集资啊，就开办了这个知识书店。因为喜欢读书嘛，所以就起名叫知识书店。实际上在1936年呢，天津有个知识书店，那是地下党搞的。我那时候不了解这个历史情况，说我办了知识书店以后呢，年纪大的人呢就以为当年的知识书店呢就恢复了。当时啊，知识书店呢卖解放区出的书，在天津没有，就这一家。追求进步的青年呢都到知识书店来买书。
0: 他做知识书店的同时，在卖书的同时呢，他自己还做出版。出版呢，比如《北方木刻雪》，都是解放区的木刻作品。40年代能做解放区的木刻作品，这难度可想而知吧。
1: 1946年6月，知识书店开业近半年，国民党政权挑起全面内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也逐步升级。
2: 当时呢，国民党的特务啊、警察啊，经常到书店去捣乱，说我那几个同学呢很害怕，就决定了在书店呢就不要办了。这时候呢，就我认识个李克俭，李克俭呢就出资啊把这书店兑过来了。后来呢，他就告诉我了，他那钱呢不是他自己的钱，他说就是党的经费。所以从1946年6月，知识书店就变成党的外围组织了，是地下党领导了。
1: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书店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不仅卖书，还经常掩护往来天津执行任务的同志。
2: 一个叫汪俊的，他是以这个美国新生处职业为掩护，实际上呢，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到天津啊，突然找我，他说啊，我有2个箱子，存你存2天。今天呢，我这个往解放区去啊，感觉到形势非常紧张。他今天所以不敢闯过去啊，因为箱子里头装的不是药品，装的是电台，给解放区啊这个送的电台。结果他一个礼拜以后啊，才把这个东西运走了。这一礼拜可紧张了。
1: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知识书店搬迁至和平路新址继续营业，为后来天津出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党领导下的这两座知识书店不仅传播了知识，还传播了革命思想，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即将重生的光明和希望。

0: 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1: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1: 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2: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3: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得。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成电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0: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1: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0: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哈，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1: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1: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1: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0: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1: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宝贝不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0: 后面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1: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0: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0: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1: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行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0: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1: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1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

0: 啊，做一个方案。
1: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苑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3: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0: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3: 你给人拨钱吗？我就
0: 一
3: 分钱不让花。
0: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3: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你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哦，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它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4: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5: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4: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6: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1: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6: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1: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7: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1: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官，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

0: 获得到不同的能力。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1: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0: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1: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0: 我对它的知识有一定的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它的理解。
2: 就是他没有系统的学过，
1: 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0: 然后去进行实践。
1: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0: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3: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她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她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2: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0: 我觉得得1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2: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0: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万。
2: 对，依据呢，
0: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2: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2: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的。
4: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0: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他可能这个岗位他一些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5: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

0: 还是市场能力？
1: 品牌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0: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
1: 嗯，
0: 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的，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2: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1: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2: 还有补充的吗？
1: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3: 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2: 是的，
3: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是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2: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2: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4: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1: 天津也考虑。
2: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1: 是。
2: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2: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5: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6: 乖乖宠物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2: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给你的岗位呢是这个。

0: 这个叫运营，这主要是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1: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2: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0: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3: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1: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没有问题了。
1: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2: 乖乖宠物医院。
1: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2: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吗？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喽，对不对？
3: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4: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5: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5: 啊、我是她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5: 啊？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啊？
4: 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0: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4: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0: 你们俩是哪里人？
5: 福建厦门。
4: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0: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5年中专，5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5年是吗？
4: 是的，
5: 3年的中专，然后加2年的大专。哦，
0: 那5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5: 就是5年的本科。
0: 单招是什么意思？
4: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0: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4: 是的。
0: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5: 对，
0: 你是学机械工程，
5: 没错。
0: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4: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0: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5: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0: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

0: 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这个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1: 是的。
0: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1: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
0: 啊，
1: 共同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0: 细心哦，
2: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
0: 啊，
2: 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0: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1: 我是求稳的。
0: 你你怎么理解求稳？
1: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0: 打基础啊。
1: 对，
0: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2: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六。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2: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3: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1: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有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0: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4: 我跟他一个专业。
0: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
1: 哦，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1: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0: 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1: 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是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0: 磊哥他说的对吗？
5: 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0: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5: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我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
0: 啊。
5: 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1/50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蝇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0: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0: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3: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的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2: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2: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2: 最好是。
1: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2: 可以。
1: 厦门优先。
2: 是。
1: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2: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1: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4: 不冲突。
1: 为什么？
4: 天之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5: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玉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4: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

0: 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和工厂实习的一个桥梁。女孩学的是电，在我看来电是西医，机械是中医，电好上手，好参加比赛，机械想参加比赛得有一定的修为，这是两个发展方向。
1: 头一回听到这个把机械和电子用中医西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比方啊。那你今天来找这个电子工程类，没有具体的这个行业方向吗？
2: 之后如果说啊，我真的从事老师了，这些的话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可能这个也要学一点，比如说是电路设计，然后另外一个也要学一点，可能说像是编程，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这一个大类里面的。然后我觉得无论我实习的是哪一方面的岗位，它对于我未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3: 哎，苏林，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大卫老师提的那个问题，你有没有你倾向的行业作为你的优先实习选择的方向？
2: 没有。
1: 那聊聊你的这个实习经历，你有过这方面的实习经验吗？
2: 跟专业相关的话其实不大有，但是我之前的话有从事过就是销售方面的。
1: 卖什么？
2: 当时的话是在厦门的一个科技馆，然后我在那边的话是卖益智类的一个产品。
1: 你卖的怎么样？
2: 卖的还可以。
1: 哦，客单价是多少？
2: 分很多种，然后大部分的价格的话99，然后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1: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2: 正好是节假日吧，卖了20000。
1: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2: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
1: 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1: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2: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的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1: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2: 不用不用，
1: 一次性。
2: 对。
1: 哦，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2: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1: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2: 对，
4: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1: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要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4: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2: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1: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2: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1: 不买芯片吗？
2: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4: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2: 打比赛，比较耗钱。
4: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
2: 的？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4: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2: 有的，有组队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4: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1: 是的，
4: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
2: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4: 是吗？
2: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2: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1: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2: 是。
1: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2: 是的。
5: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1: 对
5: 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

0: 了哪些准备？
1: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1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2: 这不挺好吗？
3: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1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4: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5: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8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通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4: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1: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6: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宁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非标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4: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里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1: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要说选择下班，那你就为什么要说我呢？
4: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7: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8: 你没说真话，你说。
4: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1: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4: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1: 对。
5: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1: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5: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1: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9: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10: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9: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1: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4: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9: 苏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1: 知道。
9: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1: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4: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9: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4: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哈。
3: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00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10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

0: 么让他爽呢？嗯，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2: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嘛，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3: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3: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3: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啊，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
1: 谈一谈，就是、
3: 对对对，
1: 是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八盏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4: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三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来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奇就座，我们同时请出她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5: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急，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1: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3: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1: 刺激她？
3: 啊，那肯定不是。
1: 反复的刺激她？
3: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她。然后
1: 天天跟她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2: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1: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她的内心活动啊。
3: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1: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3: 在我中专的时候，一二三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一二三等奖，是技能方面的。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1: 什么？
3: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一体化的一个比赛。
1: 这是啥呀？
3: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1: 干什么呢？
3: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些机器上面。
1: 程序你编写？
3: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6: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3: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6: 包装。
3: 对对对，包装。
6: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3: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6: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啊，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你玩到最后你就

0: 小孩搭积木就没有结果，知道吗？
1: 栋梁
2: 是有的，是有的。
1: 当时还没满十八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五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3: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2: 是，
3: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4: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5: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气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4: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2: 车床。
4: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2: 游标卡尺。
4: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2: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4: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 和 C， 对不对？
2: 对。
4: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3: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2: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的吧？
3: 答得不错啊。
4: 都对了哈，
3: 都对都对。
4: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2: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4: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2: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两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0: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2: 知道的。
4: 那有他的岗吗？
0: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4: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3: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6: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又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 CAD， 用 AI

0: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符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1: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2: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并

0: 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1: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就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2: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拥抱变化，迎接挑战，好水的词儿啊。一般你们中期推动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吧？
1: 反正也不会犯错嘛，这么写。
0: 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台。郑玉，26岁，厦门华夏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是郑玉，今年26岁，来自福建。那我应聘的岗位是销售，对，然后这个是，
0: 哎，好，谢谢，
2: 好，好，
0: 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最近几年新兴的一个专业？
2: 对对对，它主要是一些广告啊、动画什么之类的。
0: 未来的这个就业覆盖岗位和行业有哪些？
2: 装修设计。
0: 什么？
2: 装修设计。
0: 装修？
2: 对，就是
3: 装修。
2: 装修就是我买了新房子，我要装修，然后
0: 装修。
2: 对对，室内设计，对。
1: 室内
0: 装修，室内装潢。
1: 对。
0: 你今天来找销售？
2: 嗯，是。
0: 有意向的行业或企业吗？
2: 有。
0: 什么？
2: 那个健康有益有限公司，他们公司的一些销售的工作。对。
0: 你做过销售吗？
2: 有。
0: 2020年开始，某国际连锁品牌销售，画室老师。跨境电商员工，哎，小郑，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2021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到目前为止，你的工作
2: 很简单是吧？
0: 最长也就是2年，
2: 就是说我的其他的职业时间也不长是吗？因为首先是接触了我家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发现他这个工作，我一个人需要掌管80个店铺，然后每天我早上很早就去铺货。
0: 80个店铺，
2: 对，铺很多很多的货，很多很多。
0: 你这个已经算是区域总了。
2: 对对对对，我就每天回去跟我妈说，我说我现在掌管80多个店铺。
1: 你每个店铺有多少个商品的品类？
2: 品类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管女士高跟鞋，然后明天可能管男士的运动鞋，后期它还会做一些首饰类的，就是各种都卖。
1: 那你大概每个店铺每天，或者是你铺多少，我们好知道你的这个。
2: 一天我需要上个6000左右的货。哇，对，就它好像就是。

0: 是一个就是命中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打造成一个爆品，那
1: 稍等一下，小叶，他这个是虚拟店是吧？
2: 对，是虚拟店。然后我现在就想接着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大概你一个店铺，你上一个 SKU， 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概是需要大概2-3千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2: 不是，就一个你是批量上吗？还是说你把这个店铺弄一块，你一个命令下去，夸他们全上去？还是说我一个店铺一个上？
0: 还是有个流程的，就是我可能还需要先选品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还是得记住很多编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
2: 我的感觉就是上新，其实如果是说这么多店铺都要上 SKU 这么多的话，可能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不是质疑你的诚信，但是我确实想让你讲清楚，你是怎么能够靠一个人完成这么大量的这个上货以及维护的。
0: 开始我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首先我专业不是这个的，然后他跨境电商呢，他好像还是有个专业的流程，然后我就是每天都。
2: 没事，你就说你最后怎么能完成的，怎么做到的就行。
0: 最后完成就是靠我的一些，就是应该努力一点，就是更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事情。啊？就是他怎么说，他就要手速快一点，然后还要学很多，比如说快捷键。主要是他这个东西，他干的我觉得好像有更适合他就是这个工作的人去干。
1: 你们俩现在在聊两件事。
2: 对，
1: 小叶就问你啊，外双鞋80个店铺，
0: 是
1: 你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的上品，
2: 对，
1: 还是用科技手段系统操作，哪怕是一些软件的帮助，指令式的一键上货？
2: 对，
1: 你说了半天，我努力，然后我很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0: 明白。选完之后我是批量生产的。
3: 你这80个店都在这一个平台上吗？
0: 对，是。
3: 那其实你80个店你就一套链接呀。
2: 对。
0: 不是的，他反正他还是得经历选，还是。
3: 你是分销吗？你一个主店铺，然后关联80个分销吗？
0: 没有，他一个店铺，他就算批量发送的话，他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店铺一次只能上，比如说1000多，然后他分好几次。
3: 你是一个品牌还是什么？
0: 他就是一个中介类似，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就选完之后，然后放到平台上去，然后他要联系就是那边比较便宜的货源，然后发送到他们那个国家去。
3: 以梦泉为例，我们90%以上的渠道在线上，那可能我们分了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还有淘宝5个主要的平台。那我们在5个主要平台，我们要开5个店铺。这5个店铺呢，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是最大的达人分销，那我们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是占了60%以上的份额，所以我们的这个快手的店铺呢，就需要一个主号，还有我需要一个达人账号。那么把我们的产品上到快手上之后呢，就需要快手做一批分销账号，比如说第一分销给我，第二分销给我800个切片手。另外我可能比如说我找某某某大网红带货，他可能需要在抖音上又分销出去，您明白吗？所以我这一组链接就够了，我只需要再做一组分销链接就可以了。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只要是一个店铺的一个店铺运营，一天完全可以做完这个所有的工作。但是他刚刚描述的是80个店铺，那如果我一个运营分拆到80个不同的平台、80个不同的店铺上来讲，我是完不成这个工作的。
1: 你听明白了吗？
0: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1: 你给人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
0: 就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话就讲得有点业余了，就是因为就。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不在线啊？
0: 没事，你说。
1: 他是不是应该回答东东的问题？
3: 你是同一个类目吗？
0: 不同类目，我今天
3: 都有什么类目？
0: 比如说我今天上运动鞋，你是高跟鞋啊？那
3: 哦，所以是你每一个类目有一个店铺就可以了？你是一个品牌吗？也不是，你是不同的品牌。
0: 对，它只是店铺里面陈列的东西就是类目不同。
3: 你其实是对80个店铺，但是要上到你们的主站链接上。是这样吗？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3: 那也工作量不大。比如说，你是 A 供应商，我是 B 供应商，老段是 C 供应商，我们每个供应商给他10个链接，他挂到他的店铺上进行分销，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也是够的，是可以完成的。
1: 贺总，他这个表达能力做销售，你给打几分啊？
3: 那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至于表达嘛，我觉得他在电商上不专业。
4: 你获得过最佳销售奖是在做的线下销售的销售奖，不是线上的。
0: 对，是线下的，是那个门店的。
5: 也获得了最佳的这个销售业绩，而且你写的这是你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讲讲你销售这段。
1: 你从上台到现在15分钟，我们刚弄清了你一段职场经历。
0: 明白，效率高一点是吗？
1: 对。
3: 那能否我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呢？
1: 不行，东东，得让他。

0: 先回雨欣那个啊，
1: 行，老师，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这儿啊，我这一天
1: 啊，对对对，是你，
2: 你是投的我吗？
1: 是投的你，
2: 我，行，你讲吧。
1: 太瘦了，确实太瘦了，没有，然后就是说，你说我为什么投你是吗？
2: 不是。就你讲你销售那段，2020年到2021年，你是销售最佳，你怎么做到？卖的什么？多少钱？
1: 哦，就是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节日嘛，然后它有要求我们每个员工的一个 KPI， 预计天要达到9000左右的一个业绩。一开始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顾客购买的单价，这些产品的单价非常的低，
2: 然后我也卖什么啊？卖什么？
1: 哦，卖什么？它是国际运动品牌。
0: 不要问了，我觉得现在郑玉就在向我们展现他的表达能力，
1: 对对，是没错。然后就是，然后发现他们购买的单价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也很着急。我说该怎么办？我说今天我业绩要是达不成的话，肯定也会被责骂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更加认真的，就是倾听顾客的需求，然后我就要把每个顾客都以最真诚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感觉很好。
2: 干货正玉，刚刚大老师刚说完前面那段录15分钟、哎，就是你卖的什么，客单价多少，通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取得了这个成绩。
1: 直接按这个线走是吧？最后是完成了业绩是，我只说我
2: 卖的是什么，怎么卖的？
0: 这已经是你的意向企业企业家问你第三次，你卖什么了？你刚刚的那个回答当中，小伙子，你居然还能反问，哦，是按照这个线来吗？
1: 哦，就是我以为他有个回答标准，对
0: 吗？你认为的回答标准，难道不应该是以他提的问题为准吗？
1: 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卖了，哎呀，我插一句吧，就是插一句，因为他是很多顾客，但是我就讲最关键那个顾客，可以吗？可以吗？
0: 不说话，不说话了。
1: 卖了两双运动鞋，一双休闲鞋，然后一个外套，一个书包，然后两条短裤，一条长裤。当日的他要求是9000，但是我达到了12000，得到了最佳销售员工奖。
0: 他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2: 我不满意。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没有收获到我想问到的有效信息，而且我认为我问题提的相对是清晰的。
1: 我知道，就是如何达到这个事情是吧？
2: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问我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3: 不用这么卑微啊，你可以正常的然后和大家沟通。你
4: 郑玉，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来面试销售嘛，就是梦泉有一款产品叫蓝铜胜肽蓝精灵，主要针对的是痘肌、敏皮、红血丝，针对这款产品的特质，你现场就卖给我们现场的某些老板，你把我们想象成身份不限、年龄不限、场景不限，有人有品，你现场卖一下。
3: 你可以提核心你想知道的问题，问一下东总。
1: 就是那个很专业的那个什么
4: 蓝铜胜肽，它对于修复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1: 行，明白。
4: 你还要问什么？
1: 哎呀，
5: 他要是好销售，他就得会问问题。
0: 老板急了，
2: 急了，快！
4: 我这个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瓶子是我们私人定制的撕开模具，打开之后看一下，我们这是可以替换的哦。里边的料体就是克莱因蓝色，它主要是修护红血丝，我们可以效果达到45%以上。它特别针对夏季晒后修红。面霜我们是黑色内胆，因为蓝铜胜肽它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它是水溶性的，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1: 好，
4: 可以开始了。
1: 好，哇，这么漂亮的产品，它的那个品牌名字叫什么来着？有点紧张。
5: 法国梦泉。
1: 好，行。你好，那个李小姐，你今天过来看产品是吗？
2: 对，我随便转转。
1: 随便转转。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想跟你推荐一下。
2: 是吗？
1: 对，就这款，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2: 是挺漂亮的。
1: 是挺漂亮的吧？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更好。夏天要到了，然后很多女孩子很害怕晒伤这个问题。
4: 修护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1: 然后我们这款呢，它是针对晒伤的一个修复。
2: 我保护的挺好的，不怎么会晒伤。
1: 对，你是非常漂亮，但是这款产品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保养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它对不同的肤质都没有一个过敏的性，它是一整套的，它不只是一个单品，它只有还有 面霜，还有这个精华液。然后
2: 就单买

0: 不卖就得买一套吗？
1: 也可以单买，也可以，不是说它如果是配合一起买的话，它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就是它可能同一类产品，它可能一起用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它什么成分啊？为什么好？
1: 它用的是一个很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成分，
2: 蓝铜胜肽蓝精灵，
1: 就很难提取出来的，然后有国家认证支持，手机有报告，我倒给你看一下。然后这款打开呢，它里面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内胆，那这个黑色内胆它有避光性，还有能保持这个产品的活性。
2: 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1: 然后这款就是它能很大的还原这个护肤品最真实的作用，非常
0: 好。那价格怎么样啊？
1: 原价是2599吧，今天好像是两套加起来的话，两套加起来大概是499左右。
0: 我考虑考虑。
1: 哦，好，没事，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加我个微信，然后到时候有需要到时候可以联系我。
3: 其实他挺适合做线下的这种 BD 销售的，我愿意听他说，我愿意去为这种真实去买单。
4: 我们选手的这个很有亲和力，但只有亲和力呢，我的感觉是比较适合 C 端的产品的面销。但是你现在选的雨欣这一块呢，它是一个 To B 的产品，就是高科技产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风格、气质和表达，跟他这种就是高科技的 AI 产品的销售，好像 To B 的销售就不是特别的匹配。
0: 他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挺加分
4: 的，
0: 而且他是接在前面那一段发挥，各种被咱们找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之后，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而且他短时间又是个男孩子，能记住这么多点，我觉得还行。
5: 从他的表现里，我不太认同他是一个好销售。我的需求你不了解，你没有针对性的讲出产品的特性，而对于产品品质的本身那些优点，我也没有听到，只是用热情和态度，那是客服。
1: 明白明白。
6: 对，他真的好适合当客服。
5: 他对产品的专业知识理解之后，纯做服务，不要做客户的那个叫做强成交，他就是优势。但是但凡有目标感带来业绩的时候，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你是很容易丢走的，尤其是大客户就更不适合了。
6: 小郑，我真的是推荐你哈，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当客服。当销售你的攻击性和你的专业度不够。
1: 好，是。
7: 如果做销售的话，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我销售，我其实我会，察言观色，更去明白每个顾客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然后给他推荐更好的产品。
7: 那你觉得你的劣势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有时候表达并不是很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会很认真，但是我可能表达没办法，就是每次都特别顺特别顺。
8: 但是我好奇你为什么选了健康有益这么一家高端科技类的公司作为你的销售目标呢？
1: 因为我觉得健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0: 你不觉得选我这样一家企业学习成本很高吗？
9: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1: 它就是有会有一些产品嘛，一些监测什么，或者一些 AI 一些覆盖什么之类的啊。
9: AI 产品覆盖，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个词。
1: 对，
9: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1: 就是干什么？就是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9: 那道家集团是干什么？
1: 道家应该是一些道家的一些服务吧。
9: 修图师是做什么的？
1: 修图师是把这个图片更好的呈现出来。
9: 修图的是吧？
1: 嗯。
9: 好，大国治理是做什么的？
1: 是那个跟地理有关系的。
9: 跟什么？
1: 地理吗？还是什么？
9: 跟地理。
1: 对我不太，
9: 我觉得这又是一场搀扶式面试。
0: 对呀，
1: 就是对，
9: 你是真的很认真的准备面试吗？那你的意向企业它是干什么的，你都说不出来。
1: 嗯，是，非常不好意思，我应该做更多的了解，然后再来这个节目，这一定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嗯，非常抱歉。
9: 什么都是人，对，是人，好的，谢谢。这样我觉得就让我们的这个面试没有办法验证它的真实性。
1: 嗯，明白。
9: 你能够从开智的状态，然后以一个降智的姿态来对付这场面试，我觉得你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小伙。哪位企业家最后再告诉他一下，销售应该具备的具体素质是什么
0: ？To B 的销售，对企业客户的销售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素质。你在投健康有益这一类企业，你第一要有专业匹配。比如说，我是一家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你要不然就是医疗背景，要么就是互联网或者工科或者计算机背景。第二，有客户积累，也就是我们卖的是解决方案给各个领域的行业客户，这些客户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第三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业经验，也就是企业客户一般它是层级式、递进式销售。

0: 销售，所以你不是对一个人，像刚刚我们卖一个产品给谁，而是对他这一串人啊，所以具备这三点，你才有可能投一个 to 大 B 的企业。
1: 从销售的视角上，不管你做 to B 还是 to C， 很核心的素养，第一是目标感，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去理解客户需求。第三个能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一个行业，你可能有销售能力是可以跨行业的。第四个部分是你对应行业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你有学习能力是可以补足的。
2: 行，
1: 那第五个是抗压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这点能展示出你一点优势，其他之外的就是要有热情。
2: 好，
1: 好，这个热情能够让你保持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去可以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2: 好，谢谢老师。好，有请各位留中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你好，郑玉。
2: 你好，
3: 这是我迄今为止今天看到简历最工整的一份。看到了你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最佳销售奖的这些获奖经历，以及你通过自己的工作方法，把你的这个客单价从9000拉到了12000。基于你今天的工作表现呢，我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耐心、性情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现在是运营助理的岗，工作地点呢在北京。如果你外地来北京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住宿。薪资的话，助理岗是5000加，但是我们会有跟拨补助和奖金，季度奖金、月度奖金以及年度奖金。孟泉欢迎你。
4: 好，谢谢。
2: 好，郑玉，考虑一下，选择孟泉或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
5: 我选择孟泉。
2: 祝贺郑玉，也祝贺东东。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4: 都有点湿，对不起。你好漂亮。
3: 下次我们有人
4: 跟你。好，好，好，没问题。好，谢谢。
2: 祝贺你面试成功啊！
4: 好，谢谢。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到目前为止给我们体现的这份得体啊，还有这份从容，是他这个年纪少有的。祝贺你面试成功。
4: 好，谢谢，谢谢。然后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想跟我的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些教养都是我父母带给我的，然后我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站上这个舞台，然后挑战一下自己，然后收到了很多就是反馈，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无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啊，我们今天喜咖团的好朋友啊，欢迎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欢迎著名主持人沙娜啊，
2: 谢谢师傅，
1: 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现在啊是这个端午假期啊，想问大家这个端午过得怎么样，都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3: 吃粽子。
2: 哎，你吃什么馅儿的粽子呀？
3: 糯米枣自个儿包的粽子。
1: 你们家现在还自己包粽子？
3: 对呀、啊、我妈就是每到这个过节还是自己包。
2: 就是一过节就特累，因为过节孩子就放假了嘛，当妈上岗了就。哦，
1: 对，现在很多家长在放假是很苦恼的。
2: 对，
4: 我们有那个龙舟啊，哦，然后还有这个踏青，哦，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这传统好多年了。
5: 我一般就是吃个粽子就是。
6: 不是你，咱差着岁数了，你先别猜这个。
7: 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猜这个你？
4: 哎，你们端午节没有踏青这说吗？
5: 北京四月份就踏青。
1: 可能你说的踏青，这真的跟季节有关系。我们京津地区还是清明出去踏青。
3: 对，铁岭有爬山，然后往那门口挂那个艾蒿啊，
7: 对，
3: 是吧？
6: 五彩线儿，
3: 对对，五彩的那那小绳
6: 儿，
3: 穿的那。
1: 这个春阳呢，
8: 应该就是演出了。
1: 其实这个假期啊，也是相声演员最忙碌的时节啊。
8: 对，基本上我们也是演出，
1: 啊，
8: 演完出回去吃个粽子就是过节了、
1: 哦。所以这个演员还是很忙碌，可能有时甚至连粽子都吃不上啊。
8: 对，
1: 但是没关系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粽子啊。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个青年的魔术演员秦艺彤啊，给大家带粽子来了吗？
9: 今儿咱们到群英会了，应时应景，当时当令儿，给朋友们添点小彩头助助兴。

0: 变戏法都得用这毯子。哎，先交代后变啊。嗯。毯子打开了，咱们敲一敲，晾开看一看。您看这面上没机关，里儿上没毛病，里面交代清楚了啊。变点儿和端午有关的，您甭管是什么，天上飞、地下跑、河里游、草里蹦的，您见着戏法，掌声鼓励鼓励，行吗？各位，
1: 好，
0: 谢谢大伙儿。喊着戏法，一二三，这就来了，升、长。您看手见手，您把戏法瞅怎么样，各位？
2: 这还鼓掌，这还鼓掌呢。
0: 这是我的，我的。这是晃晃您的眼神儿，不晃不来，一晃就来。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升长开。哎呦！哎给大伙儿送点粽子，您尝尝。
3: 哎，好，真有哎！
4: 啊，这是邪味儿的吗？这个，
3: 这粽子，哎，
5: 端午安康啊！
6: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
4: 啊，刘哥要吃一口，别客气啊，刘哥。哎
8: 呦，真好，这可是功夫，这可是功夫，太好了！
0: 咱们现场朋友，您尝尝，您尝尝。
8: 这个吃粽子是为了祈福纳祥，为了我们的生活平安顺遂，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送上端午的祝福，祝大家端午安康。哦。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非常的全能，既能啊用这个神曲炸场，也能用相声镇住全场，同时啊他还自带高光，是一位全能的喜剧人。我们掌声有请白凯南，有请。
9: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8: 欢迎老白，欢迎老白，欢迎老白。
10: 喝酒，兄弟姐妹在一起，
11: 快乐喝大酒。啦皮修啦皮修啦皮修啦皮修，恭喜发财，送你个大皮修。
8: 对，这个就从你刚唱这歌啊，我忽然觉得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9: 罕见，大貔貅嘛，就是也比较吉祥的。唱这么一首挺魔性的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2: 老白啊，他每一次出场，他基本上都和传统的相声演员出场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外行。
8: 你当着外行不能说别人是外行哈。
2: 有脸说相声吗？
8: 但是刘钊老师，你觉得这种状态你来得了吗？
4: 来不了，就没那么奔放啊。我不行，我比较文艺。
8: 哎呦，文艺的。哎呦
9: 我看白哥那个了，那节目。
2: 白哥什么时候来的？
4: 这还谁都认识。
9: 白哥那这真的是，我还看白哥那节目了，我是真狠，我是一般相声演员达不到这样。
4: 你这是好话吗？
9: 不是，那节目多好啊！那
10: 就说点心里话，就是喜欢唱歌。接到这个事儿也算是挺仓促的，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太好了，我就答应了。然后呢，我就选了这样一个歌，我觉得那个词儿得特拱嘴儿，就是那个歌词儿，自己也特别有感觉。然后编曲重新那个改编了以后特带劲儿，然后就越唱越有感觉。我觉得大家谁到了那个环境都会被感染的，都能把自己这个身体里边的音乐细胞给挖出来，就特别爽的一件事，特别爽，而且真唱特兴奋。
8: 第几轮被淘汰的？
10: 首轮。
8: 首轮。
10: 夏季还去啊？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都想好了，只要能唱一个就行。但是也没想好这么快啊。而且我这几年参加比赛节目，都是比较作为那种首轮淘汰的。真的，就是这人设了，但是要改一改啊。
2: 人老白在说相声之前，人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音乐人、歌手，在歌坛已经深耕很多年了。
10: 金杰他比较了解我，就是我其实在没说相声之前，唱过一段酒吧。对，我那会儿骑个自行车，完了跑场，40、60、80一场，每天晚上有时候3个，四个，反正好了能挣200-200块钱，倒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似的什么专业音乐人，那倒没有。
2: 他们那时候就是一起的那些玩音乐的那些哥们儿，现在都是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
10: 对，
2: 都是大咖了。
10: 我真的期待如果有一天再岁数大点喜欢这个，跟老哥几个再聚一块儿，然后成立一个乐队，完了把当年的歌再拿出来唱，反正还挺有感觉的。
8: 那我问你，你说你面对像张宇啊，对啊，大张伟这样的人，他们在下边点评你，你当时是在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0: 其实因为大张伟特别熟了，然后也俩人也弄了那么多节目，就是都特别互相了解。反正我那天觉得我自己的表现非常可以。
12: 白老师愣把张宇老师逼成那种知性小女孩的那种感觉。张宇老师走了。到二层，他在那儿。
10: 大张伟那天还挺认可的啊。
2: 但是大张伟跟你关系好，他肯定不能说你不好。
10: 咱们大家现在。

0: 那你们在底下坐着，咱们关系都好。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是让你们逮着一点我表现不好，你们不得往死了说呀？
2: 废话，你看现场跟你关系都好，对吧？
0: 嗯，
2: 你就来两句，咱就品评一下，好不好？咱看有没有扭头就走的，对吧？
0: 我那个。因为这个音响肯定是很棒的，很棒的啊！

0: 干嘛去啊？
1: 老白唱太好了，我们齐刷下去要去买你的专辑啊！
2: 我看他们心挺齐的，真的，老白，我要不是怕你把话筒偷走，我也走了。
3: 距离我最近，
2: 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是吧？这金杰哥，你来一句，我们也听听，好不好？咱
1: 不会唱，我也参加不了那个，我上这我不会唱，
4: 我们不走，
1: 我不上，
2: 你就来一句吧，来一句，
1: 来一句啥呀？
2: 你也来这，刚才这个是吧？
1: 我模仿白老师啊，
2: 对对对，
1: 不就是没词儿就整用，我整个东北话吧。
5: 这个很难，你别把这话到你舒适区，你正。正经唱，你甭来这个腔，
1: 我就来东北风了，也就没正经字儿，就啊，不就完事儿了吗？
6: 还是二人转甩腔，
1: 我这也不是二人转，也是歌。
2: 来，好啊，
1: 哎哎哎哎嗨哟，哎哎哎哎哎哎哎哟。我脸都红了，哎呀，别光让我自个儿丢人呐，让刘钊跟我一块儿呗。
5: 唱的比你好，你更丢人。
1: 你要唱的比我好，我也不觉得丢人。
2: 来来，
5: 这个刚才白老师你那个就是哼调嘛哈，我特别喜欢以那个嘛一个，
6: 听着好奇怪，一听懂音乐。
5: 你别说话，
6: 懂音乐刘哥。
5: 我给你唱一个以那个嘛的哈，
6: 唱西个嘛。哎呀。

0: 说实话，
1: 不走吗？
0: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走，这是有点恶心的腿麻了。
2: 哎呀，这个，哎，老白。行，你看，还是回到咱们这个相声大家庭，听听他们这个唱，是不是找回点信心了？
3: 我心里舒服多了。
2: 不过刚刚啊，我觉得大家都展示了学唱的功力啊，而且大家还都有一定的即兴的创作能力，特别刘钊老师是吧？我觉得你那几乎每句都是现场创作。
4: 瞎说，我能再唱一遍，一模一样，
2: 真的。
5: 你真的再来一遍？
4: 那你现在唱十遍，我有病啊！我。
2: 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来进行一个小互动，跟老白啊，我们考察一下谁跟老白最心有灵犀了啊。接下来我会问老白一些问题，你要写出三个答案啊，然后大家来猜，看看谁能猜中其中的答案。
4: 好，是抢答吗？
2: 不用抢答，咱就依次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是，找出白凯南的缺点。哎呦，
3: 这谁想？轮到我都不说。
2: 自己给自己想缺点，其实还挺难的一个事儿，是吧，老白？
3: 这个，有时候看不清自己。
2: 我们三个缺点都写完了啊，大家可以猜一猜，谁有答案可以先来说啊。
4: 提笔忘字，
2: 这不对。
5: 较真儿，
2: 较真儿，这都是有点捧的。他写的特别实在，其实你可以往生活上猜。他写的这些个，对，基本上是生活当中的缺点。
1: 哎，我说一个，
4: 喝酒，
2: 喝酒，
3: 有是是，还真的是。
2: 你喝酒最多能喝多少？
3: 喝不了多少啊。因为我酒量不好啊，然后还贪杯啊，然后容易耽误事儿。
1: 耽误过啥大事儿啊？
5: 结婚当天没起来
1: 啊？是吗？
5: 然后人家就跟别人结了。
3: 就我是觉得有时候第二天有录制啊，状态不好，然后在台上就没表现好。
1: 我知道缺点了。
2: 来，
1: 我说一个，我觉得站在女人的角度来说，她太忙了。
2: 哦，太忙了是缺点。是啊，
3: 你看咱俩就是实在人 啊。
0: 我说一个吧，
5: 你说
0: 都不敢讲，
5: 你说
0: 当面就批评他，
5: 说
0: 不务正业，老参加综艺节目，现在也不怎么说相声演小品了，对吧？不务正业，我不怕你生气啊。
5: 哦，这是夸人家，
6: 这就是人家的缺点，
3: 听出来了。
2: 真的，你们都不沾边啊，
1: 一个都不挨着。
2: 他写的特别实际，
5: 长脚气，
3: 看我面相就知道了。
6: 提示一下。
3: 特点，
5: 说话有点磕巴呀。

0: 哎呦，
1: 小豆，你为什么敢提出这么尖锐的一个？
2: 因为你一说你他特点，那我哥就没啥特点，我哥就对，是。
1: 生活当中会有点磕巴呢，你是真这样吗？
3: 是真这样的，
1: 真这样啊。
3: 有的时候越放松，的时候就是很严重，哦，说不出话，
1: 说不出话
3: 啊，对啊。然后后来练了就好多了。然后我只要说在台上就提醒自己，从现在开始不要磕巴，一直绷着这根筋儿
1: 就没事儿，
3: 就没事儿。哦，你只要一忘了这个了，或者特别那什么的时候，
2: 对。但是搁在台上演出，我们使活的时候就从来不磕，
1: 台上是一点都没有。小豆得一分啊，回答对了啊。来，俊杰哥，你跟他这么熟，你再猜猜。
4: 长得难看啊，这是形象啊。
1: 你接着这思路讲，就这个人要是说话磕巴，他说生活当中在某些时候他也会有点卡顿，
5: 爱迟到。
1: 哎，这算接近吗？海南还不完全是，是吧？
5: 慢性吧，
1: 这应该差不多，
3: 有点接近了。
5: 拖延症，
1: 这可以算对了，我觉得
3: 可以算对了，因为我写的是什么？是墨迹啊。我有时候就是内耗，想个事儿吧，我老说这样吧，那样吧，这样吧，包括决定一些事儿也
1: 选择困难症，
3: 选择困难症就比较内耗，给自个儿都累死了
5: 啊。这个我觉得不是缺点呀，说明白哥呀，心思缜密。
1: 磕巴墨迹这两个缺点大家都猜出来了啊，还有一个，这一个其实。如果你要跟他半生不熟，也可能你会遇到他这个缺点，
3: 也跟酒有关系，
1: 也跟酒有关系。
3: 对，有时候喝。
1: 老白，你告诉大家吧，还有一缺点是什么呀？
3: 不认人儿，
1: 都不认人了，现在
3: 喝都不认人了啊，就是脸盲。
1: 什么时候把人认错过？哎呦，
3: 好多次，因为我都见过两三次了，然后也聊过，然后再见着就不认识。
1: 那怎么化解这尴尬呢？
3: 眼神求助，
1: 眼神求助，
3: 对，就是，
5: 就不承认。
3: 比如这个，这哥们儿或者这女孩吧，说，哎，你是不是把我忘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把你忘？咱俩是吧？那么熟，咱那天聊那么多，我能把你忘了吗？就是我拿眼神求助他，然后他就会给自己也找一台阶儿，就是我已经说行了，哥们儿已经怂了，告诉我，他说上回不是在那哪儿？我说你看就是。
1: 这三个缺点，我觉得老白很实在啊。这个孙超和小豆啊，都猜出来，我觉得非常棒。再来下一个问题，好吧，老白，
3: 来，
1: 白凯南怕什么？哇，白凯南怕什么？
3: 真的怕多了。哎，
1: 我觉得他写这三个是三个方面啊，我怕人的是吧，怕事儿的是吧，怕更具象的事
3: 儿的，
1: 怕地儿的，对，怕人的，怕事儿的，怕地儿的，
3: 怕地儿的，
1: 对，大家来猜猜吧。
4: 我先猜一个，这我觉得我能猜，怕他师傅。
3: 嘿，第一个就是呗，哦，
4: 对不对？
1: 为什么
4: 他一见到他师傅就紧张？因为他师傅一见面就说他的业务，而且呢，他就是私下他学他师傅学的特别像，然后有时候大伙一起哄，让他说，
3: 别，这不能，坏了。
1: 这老白为什么这么怕冯先生呢？
3: 我觉得因为爱才会怕啊，因为在乎，才会怕。
1: 严厉吗？还是说只是因为你在乎冯先生，所以你
3: 严厉也是真
1: 也很严厉？
5: 这真挺严厉，
3: 也真的是
1: 对你
3: 瞎包铺的后台。
5: 那冯先生在后台那真骂，对他们真严厉。哦，
3: 他人越多他越熟。
1: 他是因为什么事儿跟你发这么大火那次？
3: 那次。就是春晚的那个节目，压力真的是太大了。那什么话都说。我告诉你啊，你到时候要想不了的话，你等等。你说我这么多年，你要敢给我搁台上，你看你自己过得去。然后就也确实改了词儿了。我在台上好像就，其实我是抻了一下。但是他觉得那会儿该节奏该说了。然后下来以后，就等于我在台上出了些事故嘛。然后就开始说。然后后排他们这小哥几个都在呢，哎呀，40多分钟，
1: 就这一句话批评了40多分钟，
3: 就这点事儿啊，说，你还不务正，你还接这事儿接那事儿，什么的，因为他说的时候我电话铃响了，你知道吗？你说已经事儿都快完了，这响了，你就挂了。我说我这也帮别人一忙，你还帮别人忙，你自己都觉得当时真的。我心想你说吧，我的抗压能力你知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抗压能力。

0: 挡
1: 不住的，
0: 挡不住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年的春晚是人家那个要换我，他顶着这个
2: 压力，
0: 对。然后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就又明白他又对你好，然后我又对他的那种那种崇拜的爱，然后所以很在乎，
2: 没错。
0: 所以他一说我就害怕，
2: 对，是这样的。哎，这个金杰哥啊，猜得很准啊，怕师傅这是第一个啊，还有什么怕？
3: 怕虫子，怕虫，因为我怕虫子。
2: 刚说了怕人怕事儿，怕师傅是怕人对吧？怕人怕事儿怕地儿
0: 啊，是地儿。
2: 哎，
3: 怕高，
0: 高也怕，但没那么
2: 怕。
4: 怕地儿，
2: 哎，怕地儿
4: 是一个大，
2: 这其实是
0: 下边有一个地儿和事儿。
4: 怕比赛的舞台吗？
2: 他不怕，他刷下来好几回了。
5: 他就喜欢被淘汰。
3: 怕医院，
2: 哎。
0: 啊，我本来想写怕打针，怕抽血
2: 啊，
0: 胆儿太小，
2: 对，
0: 就怕。
3: 怕医院，怕去医院，
0: 就看这儿也不看，就快点快，就那种。
2: 啊，那你小时候打针就这样吗？
0: 小时候好，打针疼的我这浑身都疼。因为这儿打完了，然后我不是老闹嘛，然后我们家人又按着我，完了又别，胳膊屁股腿打。就是我们家人揍我，然后这边还打针，
2: 怕打针是吧？这个胆儿小，哎，怕什么事儿？你想他这么爱喝酒，爱围着大家，他怕什么事儿呢？
3: 怕孤独，
4: 怕早起，
3: 怕结账。
0: 哎，第一个对了，
2: 对，其实怕孤独。老白写的是怕失去朋友，
0: 因为我从小，比如小学同学，现在比如那么多的好哥们儿，现在还有几个，我就特别怕，就是朋友之间，因为。我的事儿啊，说什么了，做什么了，产生误会，而走散了，啊，这比较怕这个。
2: 朋友越多越好，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哎，那这个好，我们这个三个问题，孙超现在已经三分了，是吧？
3: 哦，我不知道啊，好像只有我猜对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他怎么这么了解我呢？
2: 我觉得大家也对老白非常的了解啊，也感受到老白是一个很真诚、很真实的人啊。我们谢谢大家，也感谢老白啊。老白，咱们来听相声好吧？有请刘季、冯玉丹，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谢谢啊，
1: 啊，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
0: 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1: 好，哎呀，又要掌声是吗？对，
0: 哎，再次来到咱们的舞台上，内心啊，
1: 内心啊，哎呦，
0: 非常的高兴
1: 啊，
0: 真是，尤其是跟您合作
1: 啊，是吗？
0: 冯玉丹老师
1: 啊，对对对，
0: 喜欢您表演的相声，
1: 我觉得您正常点儿，有点瘆得慌。
0: 喜欢您的相声
1: 啊啊，
0: 您的那个相声。创作的好，
1: 哎呦，您夸奖了。
0: 那个笑料啊，那个东西，就是你们专业的行话叫梗，对吧？
1: 南方有这么叫。
0: 您的梗好，
1: 哎呦，谢谢您。
0: 您的梗很好，
1: 谢谢谢。
0: 您有新创作
1: 啊？是。
0: 新的东西。
1: 创新嘛。
0: 您的新梗很好。比在座的老师心梗要好。
1: 是我这赌的词是吗？什么叫心梗啊？那叫新鲜的梗
0: 啊！对，新鲜的梗。
1: 哎，新鲜。
0: 您新鲜的梗
1: 说全了、啊。
0: 哎，您新鲜的梗、哎。
1: 我差点走了，我真的。哎，
0: 而且您还有传统的基础、
1: 得有继承嘛。
0: 哎哎，老的东西也有。
1: 哎，是
0: 您的脑梗也
1: 老梗，老梗啊，脑梗像话。哎，我求您，
0: 哎，
1: 说包袱吧。
0: 啊，
1: 回归啊，包袱。
0: 哎哎，
1: 这梗太不吉利了。
0: 您那个好
1: 啊，
0: 而且您的技巧很好
1: 啊，还行。
0: 您甩出去的梗比他们甩的
1: 多呀，我这，
0: 哎哎，
1: 我甩子去了是怎么着？
0: 叫什么？
1: 这抖包袱啊，抖包袱，哎，
0: 不太了解，
1: 要命，
0: 不太了解，就是特别的崇拜您
1: 啊，
0: 喜欢您，
1: 谢谢，
0: 喜欢您的相声艺术。
1: 哎呦嚯，
0: 说点您不爱听的吧？
1: 怎么了？
0: 最近是不是相声也差点意思？
1: 反正是受到点冲击。
0: 为什么呢？新喜剧很多呀。
1: 啊，是啊，
0: 新喜剧很多呀。
1: 啊，对对
0: 啊，有很多的这个新兴的冲击。
1: 啊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我撅着呀，
1: 你上那边站着去啊！
0: 不是，
1: 你在我这撅着干嘛呢？
0: 不是，我说。

0: 我说新的冲击，我个人觉着，
1: 别撅着
0: 哦，我咬字比较狠，
1: 这还说相声呢。
0: 我个人觉着，我觉着，
1: 哎呦，
0: 我觉着，不礼貌了，
1: 怎么着？
0: 是不是吃不饱饭了的？
1: 谁说的呀？我们吃的好着呢，知道吗？
0: 您吃的好啊，
1: 就是行业受到点冲击，生活质量没下来呀。你看各位，就这个，看了吗？怎么能看出不好来？我都走不动道了，我现在
0: 脑满肠肥。
1: 你这词儿倒挺膈应人。
0: 吃过好吃的东西吗？
1: 我吃过呀，
0: 上千十来块钱的饭吃过吗？最近多少年没吃过了？
1: 我昨儿刚吃的，我
0: 哎呦我的天！起点菜吧，
1: 来呀、啊、来，
0: 刺身吃过吗？刺身。
1: 你说话真恶心，我现在能恢复正常吗？我求你别卖萌好不好？
0: 谁给你卖萌？我问你吃过多长时间没有吃过刺身了？
1: 我吃过刺身。
0: 什么叫刺身？什么叫刺身？你知道吗？
1: 不，
0: 大鱼，大鱼，鲜鱼，啪嗒啪嗒片的，鲜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活的片的吃的。吃的大嘎啦，拍个
1: 哎呦，
0: 大嘎啦，大嘎啦，
1: 嘎啦，
0: 吃过大嘎啦吗？鲜的，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张嘴的拔出来。
1: 你们家嘎啦也张嘴是吗？
0: 拔出来就吃，吃过吗？你吃过吗？那是海鲜，
1: 海鲜，
0: 吃过吗？你就您吃那玩意儿叫刺身啊？
1: 我吃过
0: 大葱刺身，生菜刺身。香菜刺身，
1: 那是蘸酱菜儿，那是。
0: 真是的，我跟您说，别老这样。我跟
1: 你这有点瞧不起我了。
0: 我没瞧不起您，
1: 你对我人身产生了侮辱。
0: 我没有必要侮辱您，我是撅着。
1: 你别撅着，你站着，你老撅着。
0: 我个人啊，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1: 什么意见？
0: 好多东西都得改一改。您明白吧？
1: 您说改我承认、
0: 与时俱进。
1: 哎，这话对。
0: 您看白老师、对吧？人家你看与时俱进
1: 啊，是啊，
0: 人家唱歌，人家跳舞，人家跨界，人家什么都行
1: 啊。
0: 不还有本职的这个行业
1: 啊，是，
0: 都是佼佼者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哪像您这处决横丧的，您往这一站，
1: 不是您上来。您上来，我不是心梗，叫脑梗。你这
0: 是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没说清楚吗？不，
1: 哎呀，我天哪，要命了！这
0: 咱现在说的就是这个状态。
1: 是是是。
0: 您到那儿，你得夸。你看这舞台，哇！
1: 快吓我一跳，这嗓子。
0: 对，你得夸呀！你导演看着高兴。
1: 啊、
0: 这大炮子真亮啊！
1: 你夸点好地儿行不行？你夸灯泡像话吗？这
0: 白老师，您看。这牙真大呀，
1: 你是不是不礼貌了？
0: 这不懂吧？
1: 你对人产生冒犯。
0: 您不懂，您不懂、脱口秀这个就叫冲突。不、啊、您不懂，您蛤蟆跳井不懂，不懂
1: 什么俏皮话、啊、
0: 我跟您说的是咱得学习这个
1: 啊啊、
0: 您想改变生活就得把握机遇。
1: 嚯、
0: 您说咱来这儿对吧、
1: 啊、
0: 好不容易见到这么好的嘉宾了，
1: 嗯嗯，
0: 让人家有个好印象，保不齐郭老师带咱拍个戏火了、
1: 哎、对对对，
0: 选择大于努力。
1: 那您这话说的有学问、啊、
0: 您有的时候您选择错了，您再努力累死你没用，
1: 无用功、啊、
0: 哎,
1: 哎, 哎，
0: 您看看那些首富有钱人、
1: 啊、
0: 人家到最后的时候总结一生都是突然之间一笔机会把住了，马上翻身。
1: 对，
0: 都这样、
1: 哎、
0: 对吧？你这我跟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您听说您对这有研究？
0: 我太有研究、
1: 啊、
0: 我好朋友好兄弟，说实话，人家改变生活的方式
1: 啊
0: 非常简单。
1: 怎么着呢？
0: 找个好媳妇儿。
1: 哦，
0: 说实话，打小家里边也帮不上什么忙，
1: 嗯嗯，
0: 自己非常的辛苦。哎，娶个好媳妇儿，
1: 嗯，
0: 媳妇儿家里条件好，
1: 哦，
0: 哎呦我的天哪，家里有钱，就是脾气差点，
1: 呵，
0: 愿意骂人、
1: 嗯，
0: 但是也无妨啊。
1: 怎么了？
0: 结婚了以后，对不对？
1: 嗯，
0: 吃的、穿的、喝的、用的全是好的
1: 啊，是，
0: 天天就挨点媳妇儿骂呗、
1: 嗯，
0: 无所谓啊，少奋斗20年的。
1: 那怎么少奋斗20年呢？
0: 本来我朋友能活60吧，
1: 啊，
0: 40就给骂死了，少奋斗20年。
1: 你等会儿吧，那少奋斗20年，那少活20年那是。
0: 你这，他那是属于是。失败的例子，
1: 像话吗？
0: 你这东西就在这儿
1: 啊！
0: 咱说的就是道理嘛。
1: 嗯嗯嗯、
0: 你像您也是这样
1: 啊、哦？是，
0: 您把握住机遇啊！
1: 啊，
0: 您看我来说吧，
1: 怎么着？
0: 对不对？以前我平平无奇
1: 啊，
0: 后来就是跟我们那个经理
1: 啊，
0: 我们啊处好了，到了以后我处成他的心腹了。 那现在那就
1: 哎呀，哎，不是那个哥，哎，有这么个事儿，我想问问你。哎，您看我现在是单位里边还是个小赖赖，怎么能成为这个经理的心腹？

0: 副，您能不能告诉告诉我？
1: 经理的心腹啊，
0: 啊对对对，
1: 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0: 啊，
1: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0: 哦，怎么呢？
1: 就是你说经理不想说的话，
0: 哦哦，
1: 做经理不想做的事儿，
0: 啊啊啊，
1: 替经理承担那些经理不想承担的问题。
0: 您这里边删了，
1: 哎呦，删了去了，删了去了。
0: 您给掰开揉碎的讲。
1: 哎呦，那这东西我就展开了。
0: 哎，好，
1: 那我就稍微展开一下。
0: 啊啊，
1: 我个人觉着，
0: 别老撅着啊。
1: 您看，您这么打断我，您就学习。
0: 您老
1: 闭嘴，你闭嘴。
0: 哎哎，
1: 闭嘴，
0: 哎，
1: 闭嘴。
0: 好嘞。哎，
1: 我个人我是有这么个想法
0: 啊，是。
1: 您看我们那个经理刚到我们公司来
0: 啊，
1: 我提前我得先去看看人家办公室装修的那感觉，经理痛不痛快？
0: 哦哦哦，
1: 我推那办公室门，我一看，坏，
0: 怎么呢？
1: 出问题了？
0: 出什么问题？
1: 办公室门打开，直接看经理办公桌，
0: 那不都那样吗？
1: 那呢，老祖宗的风水懂吗？
0: 啊？
1: 锐取煞直，
0: 还讲究这个呢？
1: 你这个东西是穿堂煞。
0: 哎呦，
1: 你这经理开门，啪，谁推门进都看着经理，像话吗？
0: 啊，
1: 加条屏风，
0: 挡一下。
1: 哎，
0: 啊，
1: 到这儿来，啪，黄花梨，呱，定一条屏风。
0: 嚯，够贵的这个。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便宜的不行啊。
0: 啊，
1: 哎，弄完了，弄完了，完事儿。
0: 这是
1: 避煞器，避煞。
0: 你们经理做什么事儿了？这么多煞气？
1: 你没有，你没有那么多。我告诉你，这是风水，你不懂。
0: 啊、
1: 你蛤蟆跳井，不懂不懂。
0: 你放过那蛤蟆吧。
1: 哎，我带着我们经理到那儿一看、
0: 啊，
1: 哎呀，哈哈
0: 哈
1: 啊，小刘啊，
0: 哦，这来了，这是。
1: 哎呀，这个办公室是谁搞的呀？
0: 啊啊。
1: 哎呀，这个屏风好啊！
0: 哦，
1: 这个避煞器啊，
0: 嚯、
1: 哦，这个好，这个做得好
0: 啊、哦！这避煞。
1: 哎，紧接着跟我们经理，我们一块儿公司溜达溜达吧。
0: 嗯嗯。
1: 走到门口，
0: 怎么了，
1: 小刘啊？
0: 哎，
1: 这个公司门口摆的这两个是什么呀？
0: 这个石狮子呀。
1: 石狮子呀。
0: 哎，对。
1: 你知不知道我是属什么的？
0: 属什么的呀？
1: 我是属大脑斧的。
0: 你属什么呢？
1: 哦，
0: 哎呀，
1: 大脑斧。
0: 那个经理，咱别这么 Q 行吗？咱这个啊，咱正常点。大老虎啊，
1: 这个东西摆到这里，跟我是狮虎斗啊。
0: 不是都摆这个呀？那
1: 犯冲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换掉。
0: 换什么呀？
1: 你搁别人懵了都、
0: 啊，
1: 对吧？谁门口不摆狮子呀？
0: 啊，对呀、啊。
1: 搁我啪动脑子，啪换两只鳌。
0: 哦，换俩王八呀？
1: 闭嘴。鳌，
0: 鳌不就王八吗？那个、
1: 你觉得这能是一个东西吗？
0: 啊啊！
1: 预示着四平八稳，我们经理平稳着陆。
0: 哎呦嚯，
1: 这行吧？
0: 啊啊！
1: 哎，经理看，哎哎，这个很满意啊！
0: 啊啊，
1: 这个很满意啊！
0: 啊，
1: 紧接着转过头来，办公桌，
0: 嗯、啊，
1: 装修啊，
0: 啊啊啊，
1: 正常办公桌，长方形的吧？
0: 啊，对呀、啊，
1: 都跟这一样，
0: 都这样。
1: 那不成，那不成。
0: 啊，
1: 我们经理一天日理万机，多忙啊！
0: 啊，
1: 办公桌我给他改了。
0: 嗯嗯，怎么改？
1: 正方形。
0: 正方形。
1: 那当然了。
0: 那怎么办公啊？那个、
1: 长方形一次只能跟一个人办公
0: 啊？正方形。
1: 跟三个人办公，
0: 那多乱呢那个。
1: 哎，这个就简单了
0: 啊啊！
1: 谁先来办公的话，我们很公平。
0: 哦，是吗？
1: 用两个立方体投掷出不同的点数。
0: 哦哦，
1: 点数高的人先办公。
0: 哦，
1: 而且这个办公以后它很复杂的，
0: 嗯嗯，
1: 非常的辛苦。
0: 怎么呢？
1: 办公用具有的时候办完了非常的乱在桌子上
0: 啊。
1: 我发明了自动的办公用具，
0: 哦，
1: 按一个钮唰升起来。哎，老的办公用具哗啦推里边，再一下新的办公用具啪嗒翻上来，继续办公。
0: 哦，哎，自动办公桌，
1: 怎么的呢？
0: 这不自动麻将机吗？这个。哎呀，我天！你们领导在这上面跟办公是吗？这个。
1: 您有常识吗？
0: 这不不务正业吗？
1: 什么叫不务正业啊？您有常识？您陪过经理吗？
0: 没有啊。
1: 您办过事儿吗？
0: 怎么了？
1: 你办过事儿吗？
0: 再办事也不能。
1: 你在这个桌上办不成的事儿，在这桌上就能给你办成喽。你在这个桌上说不了的话，在这桌上就能说得了。
0: 这么大的威力吗？这个
1: 怎么的呢？怎么的呢？
0: 那这样行不行？
1: 要不然你是小赖赖，你上不去呢，你啊！
0: 我这没见过。那这样我跟您来一回行吗？
1: 您跟我来，你规矩大了，你会吗？
0: 我会麻将啊。
1: 你会麻将有什么用啊？你
0: 啊，我也懂点。
1: 你跟着那我们经理打麻将，你会？
0: 行啊。
1: 现在咱就当着这么多朋友，咱在这来了，我告诉你，上来就犯错，
0: 不可能。
1: 来吧，来吧。
0: 那来，
1: 你在这坐。
0: 那这样我你要现原形是怎么着？这
1: 开始吧，开始吧。
0: 那我坐哪儿呢？我这样，哎，那个经理，我坐您对面吧，您看。
1: 坐哪里啊？
0: 我坐您对面，你看行吗？
1: 坐我对面啊！
0: 啊啊！
1: 哎呀，
0: 怎么了？
1: 你这个小子是要跟我对着干啊？
0: 谁呀、
1: 啊？啊，怎么在跟我犯冲啊？
0: 我没有啊！
1: 哎，干什么呀？这是刚来公司，
0: 我刚来
1: 跟我对着坐。我的天哪，
0: 那个我
1: 这个小伙子要远离呀、啊！

0: 里我做错了，我做错了，我换一个行吗？我换一个，我做您上家行吗？我打牌，喂您吃，行。
1: 啊，你打牌喂我吃？
0: 哎哎，对对对，
1: 你打牌了喂。

0: 哎呀，这个哎，经理啊，
1: 干什么？
0: 实际上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想求求您这个。我有一个侄子呀，
1: 嗯，
0: 今年刚毕业，这不也该工作了吗？
1: 哦，
0: 那个，您能不能给想想辙呀？这个，
1: 刚上来打牌就找我有事啊？
0: 这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吗？这小子倒是很直接啊。
0: 是是是，您看看这个，
1: 行，八万。
0: 糊了，我借着吗？哎呀，不好意思，这玩意儿找您办事还赢您钱，这个你看，哎，真的真的，单掉八万卡单，你看，
1: 你是糊了，
0: 哎，糊了，对，
1: 我看你是疯了，
0: 疯了，
1: 你有病啊你啊，他该你的他，他不弄死你啊？
0: 不是，那我不做您下家，我不吃，我不好意思。
1: 你神经病，你干嘛？那不是暗示你，那不打出来牌了吗？那不暗示你呢吗？
0: 暗示什么？
1: 八万吗？
0: 八万块钱呢，这是
1: 把嘴闭上。
0: 行行，没问题，只要能办，给您了。
1: 啊，这个小子上道啊！
0: 谢谢谢谢，
1: 可以打牌了，可以打牌了。
0: 好的好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好嘞，
1: 行行，哎哎，
0: 啊，
1: 你姓冯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哎呀，小冯啊，
0: 哎哎，
1: 这个我听说好像是你们家里有亲属也在咱们公司吧？
0: 哎呀，要不说您老人家离他就好，我老叔嘛，
1: 哦哦哦，
0: 在咱们单位好多年了，
1: 哦哦，
0: 一直是这个位置，
1: 哦，
0: 也没说挪挪窝往上走走，您看这个行不行？
1: 想走一走啊？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双眼睛看着呢，弄起来很麻烦。
0: 您一句话的事儿吗？这不
1: 是一句话，那底下上相反应的话，我也得。
0: 您看您糊什么？您糊什么？
1: 三条
0: 三，得嘞，我现在给您买去啊。
1: 什么
0: 啊？
1: 什么？
0: 您不是没吃早饭吗？我给您买三根油条去。
1: 我能让你老叔提前退休，你信吗？
0: 您这怎么说话呢？这
1: 三根金条，你买三根油条给你老叔办工作，你咋想的？
0: 三根金，
1: 你老叔卖老豆腐的。
0: 行行行行，给了，能办就给，
1: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吧？这小子上道了，上道了，
0: 哎哎哎，
1: 你继续，你常来啊，
0: 哎哎，
1: 你常来，你常来，你常来啊，
0: 哎，那个经理啊，
1: 什么事啊？
0: 实际上这回来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批文啊，好多年没下来了，您看这能不能给我们办了啊？这
1: 批文啊，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求我的人很多呀，这个我告诉你，现在弄不好容易出大事情的。
0: 您看您胡什么？然后
1: 他不是一张牌，
0: 哎，没有，
1: 胡不了啊。
0: 您只要能胡就行，
1: 能胡就行。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麻烦的，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很愿意。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八万
0: 八，没问题，没问题，给了，
1: 给了，
0: 胡吧胡吧胡，
1: 不要着急
0: 啊，
1: 碰
0: 碰。哦，三八万是吗？这，
1: 哎呀，小点声嘛，小点声嘛。
0: 那个，行，能签就行，糊吧，赶紧。
1: 糊不了，还差几张啊？
0: 还差什么？
1: 这样吧，
0: 啊啊，
1: 三条，
0: 三，外加三根金条。
1: 啊，
0: 行行行，办了办了，
1: 不要着急
0: 啊啊，
1: 碰，
0: 九根，
1: 别喊，不办就走。
0: 哎呀，办。
1: 这不就得了吗？你这么多事情，你这不
0: 糊糊糊，
1: 别糊什么糊什么糊，不还差一张很关键的牌吗？
0: 还有什么呀？
1: 哎呀。妖姬，
0: 您等着吧。
1: 啊，
0: 我现在回家把我们家那只老母鸡给您炖上。
1: 把老母鸡炖了，你把你老母炖了都没有用。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妖姬，我要的是妖姬，你这扯什么？
0: 行行行，我想着了，行吧，
1: 哎，
0: 我想糊吧糊吧，赶紧糊吧，
1: 哎，不要着急
0: 啊。怎么着？
1: 杠
0: 杠，四个。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喊什么喊嘛？丢人的。
0: 不是，
1: 暗杠。
0: 哦，你还知道丢人呢？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丢人，别办这缺德事儿啊！你
1: 这怎么了？
0: 哎呀，我天！您看看各位啊，当多的官儿满嘴炉灰渣子，
1: 什么话这是？
0: 什么话？咱们国家大力整治贪腐，为什么？为的就是清除你们这些蛀虫。最可气的，还弄个鳌，什么材质的鳌？
1: 铜的。
0: 铜鳌，哼，铜鳌铁鳌也保不了你，知道吗？
1: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
0: 它这玩意根本就不灵。
1: 哎，你别，我告诉你，你说别的，我不跟你争。
0: 怎么着？
1: 就这俩鳌还真灵。
0: 怎么灵了？
1: 我跟我们经理啊，同归于尽了，
0: 都进去了。
2: 啊，这段子应该说是讽刺力度很大的一个作品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还有学习嘛，就好多这个违纪啊，各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去看这个报道。
2: 嗯，
1: 结果就有一个报道里边写的非常清晰，就是在打麻将的时候去不停的去收受贿赂。
2: 哦，
1: 然后他这个是有原型的。
2: 嗯，
1: 然后只不过我们是借着这个原型，我觉得，一呢是深刻一些，二一个我觉得这种行为也应该讽刺一下。
2: 是的，
1: 对，达到一个宣传的目的。
3: 不，我觉得太棒了，要向你们学习。
1: 对，
3: 我觉得就应该去说。 我们相声演员就应该用我们的手段，幽默

0: 荒诞来把这件事说来，特别棒。
1: 对，谢谢你，谢谢，谢谢了。
2: 没错啊，这个相声是讽刺的艺术啊。刘团的表演就是营造一种看似轻松的氛围，但其实给大家一个警醒啊，就是千万不要像相声当中描述的这样啊。
1: 对对对，
2: 说到这个营造轻松的氛围啊，这个王春阳也非常擅长啊。他这个表演当中也有很多一上来和观众的互动啊，带着大家找到一种状态来开始你的表演。那春阳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今天不说相声
2: 啊，不说相声，那你唱歌啊？
1: 换个形式
2: 哦，哎，还给我们卖个关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王春阳、李火炎，有请两位。
3: 感谢，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4: 谢谢，
3: 哎，谢谢您各位，哎，又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啊，
4: 哎，是，
3: 心里非常的开心，
4: 很开心。
3: 首先呢，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哎，咱们认识一下，
3: 我呢叫王春阳，
4: 是他，
3: 他呢叫李火炎，
4: 哎，我的名字，
3: 我们俩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4: 对，
3: 今天呢是特别节目，
4: 哎，端午专场，
3: 您听了吗？有专场
4: 啊，
3: 所以我俩呢今天别开生面，
4: 嗯，
3: 给您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形式，
4: 哎，那咱给演一个什么呀？
3: 双簧，这个现在啊不多见，
4: 行了，是不多见了。
3: 什么呀？
4: 哦，说这么热闹，就演个双簧，
3: 多好，演双簧，
4: 哪儿好了？
3: 过节了演双簧，
4: 行了。第一，形式太老了，
3: 形式还行。
4: 第二，我不爱演双簧。
3: 你为什么不爱演双簧？
4: 哎，各位可能有看过双簧的，也有可能没看过的。这么着，我给您先介绍一下这个双簧。这双簧啊，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哎，这后边怎么说，前面怎么演？哎呦，说那词儿啊，都是拿我们这个捧哏演员找乐的。像什么那个，就那个，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爹。哎哎，这不用啊，举个例子啊，不用。
3: 其实挨个叫叫也行。
4: 谁叫叫啊？还有那个，小包一跨上台说话，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爸。我都不想举例子了，
3: 认亲来了。
4: 还有那个，哎，
3: 行。你现在爹有点多。
4: 谁多了？
3: 你在双簧方面没少吃亏啊。
4: 那是，这还没看出来吗？
3: 是吗？
4: 那没孩子的净找我了。我不演双簧。
3: 你听我的，兄弟，
4: 嗯，
3: 我的双簧，
4: 嗯，
3: 能跟那些双簧一样吗？
4: 有什么不一样？
3: 咱不占便宜
4: 哟，
3: 用这种双簧的老形式咱们演新内容。
4: 哦，你还有新内容？
3: 那必须有新内容啊！
4: 来，我听听什么新内容？
3: 特别节目啊，嗯，肯定有新内容。
4: 嗯，
3: 行吧，咱来一回。
4: 行，有新内容我给你来一回。
3: 你去搬把椅子去。
4: 哦，
3: 行吗？
4: 行，我来搬椅子。
3: 他要搬完椅子呢，我给大伙儿呢演一个新双簧，内容特别新，啊，行吗？
4: 行。
3: 那咱就开始。
4: 那咱开始啊！
3: 你听我这新内容。
4: 哎，我还挺期待他这新内容的，咱听听。你是在后边吃辣条呢吗？
3: 吃辣条像？什么叫吃辣条啊？
4: 你老思考什么呀？
3: 我这不琢磨新内容了吗？
4: 哦，还没谱呢。
3: 有谱啊。
4: 能演吗？
3: 不琢磨琢磨吗？
4: 哦，
3: 有新内容了。
4: 新内容啊，
3: 来吧。今天我俩演双簧，双簧内容还得新。新什么是新呢？
4: 你问谁
3: 啊？什么是新呢？
4: 有种。
3: 哎，什么是新呢？
4: 你给我出来。
3: 怎么了？
4: 咱要不知道演什么，别愣演行吗？
3: 没愣演啊，
4: 这还没愣演呢。
3: 你别着急，我这不编着呢吗？马上出来。
4: 看就是编了。
3: 有些内容，
4: 有些内容哈。
3: 嗯。东南西北过端午。哎，
4: 行。

0: 吓死我你！哎呀，
1: 是不是新内容？
0: 哦，您这新内容就一句，
1: 有点短。
0: 您这太短了，
1: 你往后听，
0: 往后演，
1: 都是新的。
0: 都是新的，都是
1: 新的，我词儿都不熟，你知道吗？你听你的，来。东南西北过端午，我给大家送祝福，先送你天官赐福，再送你招财纳福，还送你一生幸福。哎，还送什么福？这得听我爸爸的。我爸爸在后边让我送什么福，我就送什么福。
0: 出来，出来，出来！我不演了，不演了，不演了。
1: 你看，你看了，这老着急，老着急。
0: 这不还是占便宜吗？
1: 不好意思，兄弟。我那爹瘾啊突然就上来了。
0: 什么叫爹瘾？
1: 没控制住。
0: 你这人没谱。
1: 不占便宜，咱演好的，
0: 咱靠谱点。
1: 跟端午有关的啊，划龙舟行吗？
0: 哎，这行，
1: 这行是吧？
0: 这行，这行，这
1: 就来这个
0: 划龙舟。
1: 来来来，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天津周龙华划龙舟大赛。
0: 这比赛是绕口令。
1: 感谢主办方周龙华。
0: 哦，这人名。
1: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划龙舟比赛开始前，我先介绍一下各个参赛队。观众朋友们，我开始介绍了。
0: 您快介绍吧。
1: 首先是来自咱们天津的根不根，哎，你说根不根龙舟队。
0: 问谁呢？这是
1: 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争取明年端午我们能参加划龙舟比赛。
0: 那你干嘛来了呢？
1: 主要是训练。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给你们介绍第二支来自河南的种肯定种龙舟队。今天能参加比赛，我们非常的高兴。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河南队投入很大，越野车都买好了。
0: 就划龙舟嘛。
1: 哎，咱这个车能下水吗？哦，好，朋友们，明年端午我们一定比赛。
0: 哦，一会儿就淘汰俩队了。
1: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最后是来自神龙架野人队。
0: 野人队。
1: 好好好，阿加拉加，
0: 阿加拉加，嘿！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啪呀！观众朋友，
0: 你别观众朋友了。哎呦，这比赛还没开始呢，你快折腾死我了！
1: 不是，这比赛开始了吗？
0: 您先别，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的呀？
1: 接着滑呀！
0: 这就不滑了，不滑。有那个吗？
1: 那个？
0: 轻声的，
1: 轻声点，
0: 来点轻声的，
1: 轻声点啊！我琢磨琢磨，
0: 太累了这个啊，
1: 放风筝行。
0: 端午还有放风筝？
1: 端午吗？又叫放秧，寓意特别的好哦，去病消灾呀、啊。
0: 哎，这行，
1: 这行吗？
0: 哦，放风筝，
1: 那咱就放风筝，
0: 放风筝，
1: 来。列位稳坐，听仔细，端午放秧有寓意。祈福消灾把病去，大家平安没灾疾。放风筝去喽。哎，哦，干什么去？哦，这是我爸爸，爸爸。后边便宜也占了。爸爸，我要放风筝去。嗯，你不能去。不，爸爸，我要去。嗯，你不能去。不，我要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别嗯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是傻老爷们儿。
1: 傻老爷们儿干嘛？
0: 老嗯什么呢？
1: 这不是怕你放。

0: 放风筝危险吗？
1: 那放个风筝有什么危险的？
0: 你放不好，你都容易吃亏，你知道吗？多危险呢！
1: 已经吃很多亏了。
0: 你听我，我这不演着了吗？
1: 我就放风筝啊！
0: 放风筝，你听着有多危险？
1: 没我爸。
0: 来来来，今天你不能放风筝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外面打雷闪电又下雨，你说你怎么去？哦，爸爸。那我不去了。哎，我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拿着铁风筝去，到了闪电，
1: 我跑那儿充电去了。这是亲爹出的主意吗？
0: 这也不行吗？
1: 不行，咱就放风筝。
0: 光放风筝？
1: 没有我爸啊。
0: 行了，一会儿我就给他放起来，我就消灾去病了。祝我永远不得病，走你。怎么没放起来呢？哦，可能是我愿望太大了。祝我不发烧感冒，走你。怎么还没起来呢？可能愿望还是有点大。祝我不得脚气，走你。怎么还没起来呢？哦。哈哈哈哈哈！我原来拿的是铁风筝，我脑子真有病啊！哎，放起来了，
1: 我不演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呀，这个真的是端午假期啊，什么好节目都拿出来了，我看大家也笑得特别开心啊。
4: 对，我觉得节目把我们俩乐坏了。
1: 这个节目太费火炎儿。
3: 火炎儿，这双簧你是以前就演过，还是为了咱们这次这个过节特别的这排练的？
5: 头一次演，
4: 他还第一次演双簧，
0: 对，头一次。
5: 第一次。
4: 其实我演过双簧，我特别怕嘴对不上。
5: 对，有这个，因为你
4: 是，但是你对的就特别好。
1: 火炎儿就是为双簧而生的。
5: 对，您太捧了，
4: 而且你那大脸啊，大嘴啊，
5: 这个不用说，这个这你不要说，
4: 特别适合演双簧。
5: 其实我在看他们俩演双簧之前，我对双簧是很一般的啊，我觉得这个内容太老太旧了，但看他们俩的我觉得挺好，
3: 还是可以，
5: 哎，真挺好，真挺好。
3: 对，其实任何一种形式我们都不要盲目的排斥它。
5: 我没有排斥，
6: 是啊，
5: 我只是说一般。
3: 刘钊老师最近创作什么？
5: 哎呦，这作品有点意思，
3: 那我还真的挺期待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5: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谢谢。
5: 哎，今天这么多观众哈，我一眼望去都是年轻人。
7: 那可不，
5: 咱们得给人带来好节目。
7: 是，
5: 不能那咱不能演那个东西，咱得演点有内涵的，是不是？
7: 我不参与讨论。
5: 不是，看你观众啊，跟看你亲人一样。哎呦，这就是相声演员，跟观众就跟亲人一样，
7: 是吧？
5: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也跟亲人一样。
7: 演员之间？
5: 那当然了。哎，我们台上为什么这么默契呢？
7: 为什么呀？
5: 台下打得厉害。
7: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5: 台下更有默契。
7: 那是啊。
5: 他们我不说，就说咱哥俩。
7: 咱哥俩怎么了？
5: 超，多年轻啊！
7: 哎呦，
5: 我比他大十几岁。
7: 您瞧瞧，
5: 我们俩合作多少年呢？说话就十年啊，
7: 很快啊，时间过的。
5: 你说超，十年，哎，你有几个十年呢？
7: 我还有几个十年，我比你反正比你多俩，反正是。
5: 你这话那么别扭呢？
7: 您的话不别扭啊？您什么岁数了，老聊着这年龄的？
5: 我就说咱俩合作时间长，
7: 是是是，
5: 有默契，
7: 那是
5: 台上非常默契，台下关系也好，哎呦，让他们那帮同行嫉妒咱们这帮，我们俩关系看得出来好吗？看得出来吧？关系。
7: 您要有答案就别问了，就。
5: 没想到
7: 这玩意儿北京白话好互动，你知道吗？
5: 现在孩子，这你摸不清什么脉，
7: 是
5: 吧？
7: 是是，
5: 摸不清什么脉。
7: 我何止摸不清，我这嘴呀，我都说不清。
5: 就是说我们俩关系好，我拿他当亲弟弟看。
7: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亲哥哥。
5: 哎，就是这么回事。
7: 是
5: 头十年，你说有什么帮忙事，那就没问题。
7: 是您对我没少帮助。
5: 哎，您看又客气了。帮助还这么大的词儿。那是之前。以后咱哥俩还得好呢。
7: 咱还处。
5: 有什么事儿你跟哥哥说。有你哥哥呢。有什么一句话的事儿啊？
7: 就照您的意思，往后这些日子，我但凡有事儿找您，还能张嘴。
5: 什么？还能张嘴啊，兄弟，就咱俩这默契劲儿，不张嘴我都能帮你。

0: 不张嘴我怎么说呀？
1: 你比如说你不张嘴啊，牙床都肿了，张不开嘴，牙都松动了，哎呦，肿得跟河马似的，轻轻一放，叽里哗啦全掉了，怎么办呢？你嘴里都充血，你不用说话，我自个儿就知道带你看病去。
0: 这从哪儿能听出我们俩好了呀？这一说我有病，各位您瞧，这都语无伦次了，这都是。
1: 就是说你哥哥懂你，
0: 表演的到位。
1: 那当然了，
0: 啊、是。
1: 你说这病，你说哥我不治了啊，从眼神中流露出绝望。你哥哥火葬场认人呢，先烧你，
0: 这还是恨我、啊？您瞧见没有？
1: 不是恨你，就是咱哥俩有这默契。
0: 您要说到这儿，我还真有点事儿想跟您张嘴。
1: 真有事儿啊？
0: 那当然了。
1: 哎呦，还真巧，刚说完就有事儿。
0: 是是是，
1: 这事闹的啊，真有事儿啊。哎呀，行，说吧。
0: 说说，那我说了啊。要说这事儿啊，不是求人啊，属我这事儿最难张嘴。
1: 借钱，
0: 还真对啊，还真对。哎，
1: 你看还是有默契。
0: 是是是。
1: 这样，超儿，你说啊，你能借给我多少？
0: 对我谁借谁呀？啊，谁借谁？我能借你多少啊？
1: 不是你挣得挺多。
0: 您借我。
1: 我借你、啊、
0: 您借我、啊、
1: 借你也没事儿啊，哥俩借点钱啊，咱得还人好啊，借多少？
0: 十万、啊、
1: 十万、啊、够吗？
0: 十五
1: 二十
0: 行啊，
1: 喝。
0: 谁喝呀？
1: 不是你不是十五二十吗？
0: 谁跟你玩那个了？那是
1: 十五
0: 还伸什么手啊？跟着什么岁数还上酒吧呢？
1: 十五二十，
0: 他当初开那赔30万。
1: 你说这干嘛？说这干嘛呀？
0: 不是，咱就说这没有那找您借钱，需要借钱，
1: 借15万，
0: 借15万，
1: 借15万。
0: 哎，对了，有零整，15万，
1: 十五万，行，啊、这样、啊，你把那征信、啊，征信给我打一份。
0: 不是，我找您借钱看征信干嘛呀？
1: 不是我看，啊，银行看，
0: 上银行去啊？
1: 不是，兄弟，是这样。你借钱必定是有事儿吧？
0: 那肯定啊！
1: 你把事儿说出来，哥哥帮你把事儿解决了，不钱都不用借了吗？
0: 哦，您要说这逻辑也对啊，
1: 对不对啊？哎，
0: 我还真有什么事儿，
1: 真帮你办事儿，
0: 是这么个事儿 啊。
1: 你说、啊，
0: 是因为这样，我呀、嗯、要结婚，
1: 恭喜你，弟弟，啊、恭喜你、哎，
0: 好好好，
1: 合作10多年了，啊、我弟弟要结婚了，啊、大好事儿啊！
0: 是是，
1: 兄弟，啊、你张嘴，婚纱到时候没拍呢、啊，哥哥有熟人呢，化妆啊，摄影啊，其他的便宜优惠，构图什么的，油画版的，
0: 你不用说的、啊，那其实我已经安排完了，过两天就拍了，
1: 你看过两天就拍了，
0: 我求您这个。
1: 我知道，嗨哟，兄弟，这我你说中式还是西式的吧？我觉得兄弟，你还得西式的。你别看超，我们是传统艺术，但生活中很洋气。人家的服装搭配，小裤子、小鞋子、新鞋，哎，棒着呢。你来西式的啊、
0: 嗯？咱不说仪式的事儿，因为这我也
1: 主持人很重要。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结婚，那主持人就不成。
0: 哎，您主持人是
1: 陈印泉哦，那就不行。
0: 还是您品牌的，
1: 我给你找好的，裘英俊呐。
0: 啊，好好，咱不说主持人的事儿啊，
1: 婚车。各位，别看这个婚车，这一般人来不了。我给你弄那个，哎，施特劳斯那高级是呢。啊，
0: 太好了，我前面拿作曲家拉着我们俩。
1: 不是，那高级车
0: 就哪是婚车，我那是灵车，那是。
1: 这话说
0: 劳斯莱斯施特劳斯干嘛呀、啊、
1: 劳斯莱斯
0: 对了对了
1: 劳斯莱斯、嗯、我给你弄幻影啊
0: 是是咱不用幻影咱现在没到那一步、啊、因为我现在
1: 最后就是酒店了嗯这最重要大龙虾嗯鲍鱼大螃蟹打85折我有熟人、嗯、有事你说
0: 你让我说了吗你这半天我没说话呀
1: 听说您结婚，我高兴，这不是兴奋了？
0: 上哪儿？您别太兴奋，啊、我是这么个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我现在呀、啊，眼看要结婚了。
1: 对呀、啊，
0: 我这是我媳妇她那家里要彩礼，要18万8彩礼，我兜里钱不够，差15万。
1: 哦，这么个事儿，嗯，那也就是说，原来本来我设计的是呢，哎，先结婚，回头凑点份子钱呢，这点钱怎么也给哎饶不上了，没准还落点，我是这么想的。
0: 我拿结婚当买卖干是
1: 不是，我就是那么干的。这样的话，彩礼18万8，你有多少？
0: 我有3万8，
1: 有3万8、嗯，要是吃利息定期的话，嗯，有20年也凑够了。
0: 干嘛？我要娶他孙子是怎么着、啊？
1: 不是你这，
0: 您那是人话吗？
1: 省得借了吗？
0: 那没有那个，现在就着急用钱，着急用钱，因为现在我们俩着急结婚，必须得结婚。
1: 哎呦喂，嗯、你看你这彩礼的风气不好哦。你看今天的观众都是年轻的，我得跟你们说说，嗯、别动不动跟男孩要彩礼、嗯，这都是落后的东西，嗯、不好、嗯，而且对孩子教育不好啊。嗯、教育完的孩子三观都不正，那教育孩子是大事儿、嗯。有事儿你说话、嗯，哥哥有熟人，哎。
0: 没说教育孩子啊，结不。

0: 让婚，我上哪儿教育孩子去啊？我是说现在都没孩子，
1: 没孩子没关系啊，你哥福利院有熟人呐，给你领养一个，咱国家可以领养啊，合法。哎，有熟人绝对管用啊，给你挑一个大的。
0: 我买西瓜去了，我
1: 不是，
0: 我还挑一个大的，管什么用啊？
1: 领养吗？领养
0: 不用你说有熟人，我就跟这个，我不要领养的孩子，
1: 不要领养的孩子，
0: 不要领养的。
1: 我还一招，
0: 还啥招？
1: 我认识好多这个红娘
0: 啊，认识红娘。
1: 哎，回头给你找一个啊，我周围有条件好的，啊、有车的，有房的，啊、有房车的，
0: 好嘛，
1: 有孩子的。啊、哎，但有找有孩子都不用领养了，
0: 啊、还找有孩子，
1: 对，
0: 离异有孩子，有车有房，
1: 对、
0: 啊，有那样你自己还留着呢啊，你甭老往我身上说，知道吧？
1: 不是，
0: 我说不是这事儿，我就跟这个结婚。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关键的问题在于
0: 啊，
1: 谁要这彩礼？
0: 谁要这彩礼？他爸爸要，我媳妇跟我过日子要彩礼干嘛？
1: 还是
0: 啊，
1: 不是他爸爸要吗？
0: 是啊，
1: 我给你出一主意
0: 啊，
1: 你就跟他说，叔叔，我先给您3万，你不是有38000吗？
0: 啊，
1: 先给您3万
0: 啊，
1: 后面的钱呢，我每月再给您2万。
0: 分期付款，
1: 对呀、啊，
0: 那这1月2万，我压力有点大呀。
1: 你别着急呀、
0: 啊，
1: 结完婚以后，你不就跟你媳妇儿过了吗？
0: 是啊，
1: 那你的钱不就是他的钱吗？
0: 啊，
1: 他每月给他爸2万，他能乐意吗？
0: 他肯定不乐意，
1: 他自个儿就找去了。
0: 是是，
1: 爸，您看您
0: 啊，
1: 就是老封建、啊，要什么彩礼啊？
0: 是
1: 我们这年轻人多不容易啊，
0: 嗯、
1: 生活压力大，每月还得给您2万
0: 啊。
1: 他爹的闺女啊，亲闺女
0: 啊，
1: 得了得了，我错了，别给闺女跟姑爷那么大压力了，这钱我不要了，哦、你不就省下来了吗？
0: 这钱就能省下来了。
1: 啊、对呀、啊，
0: 哎呦，我这要说这招还真好，
1: 没有不好的。
0: 是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呀？
1: 哎呦，我娶你嫂子时
0: 怎么样啊？
1: 就用的这招，
0: 他也这样了。
2: 感谢刘钊、孙超啊，谢谢两位。来，海南哥啊，这个参加这么多综艺，还有时间说相声吗？
3: 我也有，
2: 也有。
3: 我要说的，因为我们团每年、有新晚会，每年我最少真的能拿出1到2个原创的新相声。
2: 那这个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新朋友，就是秦艺彤啊，刚刚开场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法儿啊，变这个粽子。那今天海南哥也来了，艺彤也来，咱们来一个跟戏法有关的相声，好不好？
4: 行啊，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白凯南、秦艺彤还有窦晨光，有请三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类型啊，变出一个这个花瓶来，
1: 大花瓶啊！哎呦，
0: 这花瓶上这东西还不少，
1: 满带吉祥画的。哦，
0: 这上面这个吉，
1: 这叫平生三吉。
0: 哦，平生三吉，
1: 没错。啊，
0: 好，这些小旗儿是，
1: 这叫旗开得胜。
0: 哦，这就旗开得胜了。
1: 那是啊。啊，
0: 这小穗儿呢？这个
1: 岁岁平安，都带吉祥画。
0: 哎、你看这旗儿的颜色也不一样 啊。
1: 那是，都有寓意，
0: 五颜六色的。哎，这黄色这怎么讲？
1: 祝各位朋友黄金万两。
0: 这红的呢？这个
1: 红的大展宏图啊！哦，
0: 这白的，
1: 白的白，凯南来了吧？这哪有白的？
2: 哎、你乱捧你去、哎！
3: 谁叫我呢？
0: 这一叫还真像。
3: 你刚才白凯南来，我就来了。
1: 他这是有个吉祥话，您来了，这不是吉祥吗？
3: 啊、我来了就吉祥了。
1: 我们接着变，白老师，
0: 还能变吗？
1: 一变就是一台呀、啊。哦，
0: 都能给变。
1: 咱们把这瓶往旁边放一放。
0: 行，
1: 您把毯子交给我。
0: 这样，
1: 您看这个戏法啊，是假的，都在身上带着。这回我们俩接。
3: 怎么了？您不让看是怎么着？这个
1: 不是戏法，四面管瞧，八面管看，
3: 哪块都可以看。
1: 那是，
3: 那我站这儿行不行啊？还是不行啊？
0: 我觉得白老师站在那儿没问题啊。
1: 行，就是白老师来了，那个
3: 不白来，
1: 不白来，
3: 不白来。
0: 对，看戏法来的，
1: 什么都往外说啊。看没问题，各位，您瞧这毯子面上没机关，反过来瞧里边没毛病，里面交代清楚了啊。这回怎么变呢？这回咱们毯子肩上不搭，
0: 哦，不搁着，
3: 不搁着。
1: 大腿咱还不许围、哦、毯子呢轻轻地铺在台上。哎，变的时候窦老师请您吧，帮个忙
0: 啊。我帮你。哎，
1: 您呢把这肩抻起来，我把这脚拽好了。嗯，这戏

0: 反而一伸手，就您离我远点，您离这么近，我怪瘆得慌的。
1: 我不给你捣乱，
0: 哎，那就行。
1: 我就是起到监督的作用。
0: 看的是个利索劲儿，就看您那快劲儿。咱来回试试，
2: 你来了，
0: 您把这尖抻起来，
2: 我抻这尖，
0: 我把这脚拽好了，您看手别回去戏法来了吧？
1: 哎，伸手就我离这么近都没看见。放哪儿了？刚才
0: 这还真快哎，
1: 真棒哎，
0: 那是哎，白老师，您看这还真是一盘仙桃，
1: 桃啊，
0: 真桃，这不错，
1: 对呀、啊
0: 啊，您外面可能也看过有变，
1: 我看过有变桃的呀，
0: 有变那个桃，那都是假的，
1: 假桃啊，
0: 但是您看秦老师人变这桃，
1: 这桃，
0: 这都是真桃，
1: 我
0: 仙桃，特别香、啊，
1: 真棒，
0: 是
1: 一股塑料味儿。
0: 别
1: 也是假的
0: 呀，对啊，
1: 这怎么办？
0: 桃是假的，
1: 那人是，
0: 但是这寓意也好啊，
1: 寓意好啊，
0: 这祝大家是健康长寿啊，哎，对不对？
1: 寿桃
0: 是，别看这桃是假的，嗯，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2: 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
0: 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 这儿有一挂钩。
2: 你翻过它来干嘛？
0: 哦，对对对，是，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是有环儿，
1: 有
0: 环儿，它是有环儿，但是这环儿啊，它没什么用，
2: 嗯，对，没
1: 挂钩用，
2: 哪来的钩啊？
1: 那你这
0: 那这样吧，为了证明这不是挂上去的啊，秦老师
2: 怎么着？
0: 您再给我们变回去怎么样？
1: 能给变回去吗？
2: 不是，这您变戏法都是往出变，没有往回变。
0: 我们变回去吗？
1: 你看看，
2: 您问裘老师，这变戏法没有往回变的，
0: 也有，
1: 不是别人没有的，你有，这不就你厉害吗？
0: 对呀，
1: 给大伙儿变回去呗。
0: 不是，
1: 我相信你的能力。
0: 抬杠？
1: 也不是抬杠，就是给你找别扭。
2: 行，不是冲你啊，大家这么热情，这么捧场。我来一回，
0: 您来一回，
2: 试一试，
1: 来
0: 您来
1: 来来，
2: 假是假的，快啊，没了，反正这是功夫啊，
0: 就看您这快劲儿、
1: 啊，快劲儿啊，
2: 好长时间，
0: 这就没了、啊，
1: 这没了、
0: 啊，这就没了、
1: 啊，哎呦，真没了，
0: 你看没了，
1: 哎，没有了，我怎么看不见了？哎呦，
0: 没了，
1: 桃呢？
0: 上哪儿了呢？
1: 没了，
2: 这
1: 没，
2: 这我不是捣乱吗？
1: 我们捧着你呢，这
2: 对、啊，不是捧，怎么没呀、
1: 啊？啊这不是得变没吗？
2: 对，变它不得盖上点儿吗？
0: 哦，也得盖上点，
1: 老得盖上点。
0: 那你来吧，
2: 戏法就是这样，蒙上盖上，变得快的不蒙不盖，变得不快，谈的交代清楚了。您看
1: 这一套一套的，
0: 老
2: 面上没机关，理儿上没毛病，里面交代清楚了。朋友们，您上眼瞧着，这回怎么变？咱就把这桃啊，看着啊，假假的快啊，咱就轻轻的给它蒙上，
1: 蒙上，
2: 盖上，
1: 盖上，
2: 端起来，说声走。
3: 走，
2: 我说，你说没有？
1: 你们说以为让他走呢，不能走，
2: 走。
1: 哎，这还在呢，
0: 完了，您
2: 再找这盘子桃，踪迹皆无。这
0: 不是，那你倒是变呢，你倒是
2: 拢拢大伙儿的眼神、
1: 啊、
0: 大伙儿都注意了，
2: 假的快啊，
0: 就看你这个了。
2: 送好了送我身上，送不好保级掉台上。大家多原谅，好久没演出了。说的好不一定变得好，来回试试。您看，咱就把桃轻轻蒙上，盖上，端起来，说声走。
1: 哎，真没了。
2: 怎么那么寸？
0: 怎么那么巧？
2: 本的一家伙
1: 挂钩上了，
2: 没有钩啊！
0: 您这净说实话，
2: 不是没钩
1: 吗？
0: 秦老师那衣服里面就没有钩，
1: 我怎么就不信呢？
0: 他拿大腿夹着呢，
1: 夹着呢。
2: 谁说的？谁？您哪一头腿上夹着不能动？您看，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夹着这不掉了吗？
0: 您给他检查检查。
2: 不，
1: 我告诉你，你给我学几个动作，你看。
2: 啊，这么交代。
1: 你得捋捋啊。
2: 啊，这没问题
1: 啊。你得
2: 可以。
1: 捋捋啊，你这动作，你这个，你给我捋，你给我学学。
0: 他可能做不出来您这么妖娆的动作。
2: 对，您让各位朋友说。窦老师有
0: 是有点太夸张了、哎、您就不用那么复杂，
1: 那他
0: 听我的、啊、你就把这个大褂啊这腿呀、啊、都伸一伸就行了，
1: 对，伸一伸。
2: 按你们俩这么交代
0: 怎么样、
2: 明天见吧。
0: 哎，又跑了，你回来
1: 回来
0: 回来回来回来
1: 马上
0: 别走，站好了，那
1: 站地标这，
2: 我来一回啊，
0: 检查检查、
2: 你们俩怎么交代我怎么交代。您注意啊，刚才是这手胳肢窝，这胳肢窝前胸蹲裆骑马式抬左腿。
1: 我拿这盘接桃来。
3: 多缺德呀！
4: 要掉，
0: 别害怕，
2: 您拿它干嘛呀？

0: 不小心给掉了，
1: 对，不小心
2: 这交代的怎么样？
0: 哎，交代的是不错，
3: 行，
2: 那可以。
3: 哎，但是这回这么着，
2: 怎么着？
3: 你把这桃啊再给我们变出来，
2: 变没了不行，
3: 再变出来
2: 还要看桃。把毯子交给我，
3: 哎，
2: 咱交代清楚了啊，面上没机关，理儿上没毛病，这回咱们肩上不搭，大腿不围，铺在台上，看的是个利索劲儿，这桃可就回来了，
3: 就这么快，
2: 来回试试啊，
3: 来，
2: 您把这尖抻起来，
3: 抻这尖，
2: 我把这脚拽好了，
3: 好了，
2: 手别回去。戏法您看，手见手，您把戏法瞅来了，生长开，哎，嚯，
1: 哎，真棒，哎，
3: 一碗水，
2: 别动手，这儿还有，哎，来了，
3: 嚯，
1: 对，
3: 两碗水，
2: 哎，这变得不错，
1: 真棒，哎，
3: 哎，
2: 不错吧？
3: 变错了，
1: 等会儿，对呀，
3: 错了，
1: 混傻小子，我们俩要桃，你给我们俩来盆干嘛？
2: 还没忘这茬了，
3: 要桃，
1: 要桃，
3: 桃，
2: 看桃不就在这儿放着了吗？
3: 在哪儿呢？
2: 一弯腰，一伸手，走，
3: 掏出来了，
2: 在这儿呢，别费劲了。
4: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1: 真棒！
4: 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
1: 来吧！
4: 啊，再次感谢三位啊，非常精彩啊！一段这个戏法和相声的结合啊，老白今天来合作这段节目，感觉怎么样？
1: 哎呦，我其实那个表面是要拆，感觉要拆穿他，
4: 嗯，
1: 其实心里也捏着把汗，怕这个
4: 紧张
1: 啊。
4: 但是这个一同啊，其实这个不光在舞台演出，平时有时撂地也演出啊，所以真的是有水平。这个烙活练了多少年？
2: 这个打小8岁开始学，
4: 哎，所以这个功夫不亏人，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说好不好看？好吧，
1: 再多弄点节目。
4: 对，也期待着这个老白啊，一同常来我们群英会啊。咱们今天这个端午假期，大家过得也非常开心。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大家，谢谢。
1: 安康。
4: 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5: 哦，
6: 哎呀，
5: 大脑斧，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爹。
7: 我给你弄那个，哎，施特劳斯那高级着呢。
1: 我前面拿作曲鸭拉着我们俩。
3: 有环儿，它是有环儿，但是这环儿啊，它没什么用。
1: 嗯，它挂钩用，
2: 这哪来的钩啊？
8: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
12: 是啊，你还得
8: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2: 瞧瞧谁来了！
3: 哎呀，咱们的队副
4: 是队副，
5: 哎，让我看看，哎，
4: 这衣服真不错呀！
5: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2: 就是，
6: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4: 哎，别说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哎，你看这个腿带，
5: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4: 是吧？
6: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5: 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4: 会说话，你就我这个嘛，这是听命令
6: 了。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7: 大老板、大老板、
6: 大资本家呀！
4: 啊，别聊了，队长来了！哎，你看，哇，
5: 队长这身啊，
4: 你走，咱们
8: 走。队长，
9: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5: 太帅了，
2: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5: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9: 大富帅，
6: 看来我这匹马
9: 啊。
6: 配什么鞍鞯？也没用。
9: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长富贵啊！
0: 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踏下的天明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 嗯。
0: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

0: 的上士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1: 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2: 瞎练了什么你？到正事哪来你？
1: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1: 厉害了。
2: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红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这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2: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里。
1: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2: 下车，

0: 能不能快点？
1: 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界，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2: 哎，
3: 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3: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0: 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1: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我需要几个帮手。
2: 帮手？
3: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我倒是不这么看。
3: 哦，什么意思？
4: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3: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4: 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3: 我
4: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百分之百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3: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鹰，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4: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5: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4: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6: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4: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找我，老子一枪崩了你！有种开枪，
1: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2: 够了！
0: 对不起，公子。
2: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黄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0: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好了，这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0: 是。
2: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0: 公子，他
2: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2: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3: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2: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3: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4: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2: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0: 不敢，不敢。
2: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

0: 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哦，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哎，
0: 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
2: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3: 公子，
2: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 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2: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有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 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脸的，因此要小心为是。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哼，
0: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1: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 一样的抢手，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推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2: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3: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4: 两张票，哎呀，
5: 云大哥，该你啊！
6: 于叔叔，你可算来了。
4: 小宝，
6: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6: 宝，
4: 你就拉你，
5: 不好吧？
4: 还
6: 好吗？
5: 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6: 哎，不想我了，
4: 不耍这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6: 对，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 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4: 不是，这
6: 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4: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6: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4: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
6: 你想学什么？
4: 都想学。
6: 哎呦。
4: 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我
6: 拜你为师。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4: 知道了。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6: 好。
4: 云
6: 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

0: 我们去看你。
1: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2: 又来了你。
1: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

0: 军队长来了，
1: 快、哎、
2: 好，
0: 请请。
2: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3: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2: 啊，

0: 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嘿
1: 嘿，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好，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0: 雪琴姐，
3: 这样像吃了炮弹似的。
0: 你看谁来了？
3: 袁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3: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2: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3: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0: 嗯。
2: 啊，这就好。
3: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2: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3: 借人？
2: 是啊，借人。
3: 借谁啊？
2: 啊，大红和小宝。
0: 我。
5: 几位这边坐。
2: 好。
5: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6: 我
0: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5: 好的。
6: 哎，我说你可以啊。
0: 那是当然了。
2: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7: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2: 哼。真是个小精豆子。
0: 您好，您的咖啡。
1: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0: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1: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2: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1: 我这
0: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0: 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1: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0: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1: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0: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吝，啥都敢说啊你。
2: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0: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0: 哎呦，这丫头啊，这这……行行行行，我是不说不说，我服了。
1: 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
0: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哎，
3: 别紧了啊，走吧，亲。
1: 立刻行动。
0: 嗯，好。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别吓人，长得够损了，憋死点啊，不敢拿，进来喝，
4: 小心点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纸皮包之纱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尤其是这批纱，
2: 21尺，
0: 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3: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云少校，怎么了？
4: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3: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3: 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4: 保护公子，
1: 运出天
4: 怎么了？
1: 我们
4: 把你的枪放在怀里。
5: 这个
4: 让客人看到，
5: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4: 开门。
1: 好。

0: 林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张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4: 颈椎病，
5: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摩，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中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黄金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

0: 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原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影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先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先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

0: 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间钥匙给我。
1: 啊，好，我给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哎呦，哎呦，好，
1: 哎、瞎了，哎、大白天在往人身上撞，
0: 哎呦，对不起，哎呦，哎
1: 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哎、啊，对不起、啊，
2: 走，
1: 别生气啊，
3: 怎么不跟了？
2: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扶我一把，哎
1: 呦，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哎呦呦，哎，
1: 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啊，哎呦呦呦，
1: 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5: 大红姐，
6: 就是
5: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1: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哎
5: 呦，我说对付。记得打紧张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4: 打过仗啊？
1: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7: 你看你这个样。
8: 哎，队长
1: 啊，
8: 队长
9: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0: 是
11: 是。
9: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1: 干什么？你看看。
9: 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9: 他怎么会咬你啊？
1: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

0: 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1: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0: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2: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0: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
3: 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4: 你呀，就是那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5: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0: 哎，你都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4: 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怎么回事？
4: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0: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2: 你可别小看小宝，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长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0: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
2: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4: 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4: 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4: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几人住在哪间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

0: 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哎呀，真的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找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哎

0: 为什么抄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好。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啊！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好。这是什么？啊！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乐观满盈了。
1: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砂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呀，真有你的啊，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书记，美琪，
1: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0: 货物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3: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0: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3: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1: 嗯。
0: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3: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琪，
2: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3: 好。
1: 好。

0: 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0: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跟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儿？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 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0: 黄处长，血口喷人！
1: 哼！
0: 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处长，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2: 是。
0: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黄云龙，我知道，我大过年你和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2: 把他给我拉出去！是，走，走。周总，云建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3: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1: 当然不是。
2: 那这，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 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局了。嗯，这倒是。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1: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2: 啊，主座，高啊！
1: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

0: 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八百次都应该！处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1: 什么？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
1: 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0: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笑>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
1: 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哦，
0: 原来如此。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2: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 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了吗？到了。
1: 是的，到了。
2: 你的死期到了，上。
3: 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3: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粮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
0: 冯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2: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0: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3: 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哎，
3: 赞！
1: 把冯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永豪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有失荒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像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感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嗯，
2: 走。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0: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1: 总座，这个美琴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0: 行了，别说了。霍尔文郎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2: 是，
0: 我立刻布置。
2: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0: 请总座放心，
1: 林建明抓到了吗？
0: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2: 扒了他的皮，剜除他的心，为文良报仇。
3: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家诬陷，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司令员，
4: 好，
3: 前
2: 方电报。
3: 嗯，
2: 是。
3: 好。
2: 嗯。
3: 政委，电报。
4: 哦。
3: 好。
2: 哎，你看这。
5: 也是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6: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5: 好，报告。
7: 进来。
5: 司令员、政委。 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7: 哦，
5: 在哪里？
7: 就是这个。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先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牛磋商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 咔响，祁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
4: 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

0: 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痛。

0: 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1: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
2: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2: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
2: 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哼，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
2: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2: 哦，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2: 谈的怎么样？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0: 叶师长太客气了。
2: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啊，林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2: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嗯，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2: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买天燕楼？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2: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卫朝、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2: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
0: 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
2: 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人
0: 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2: 别说死。
3: 我不想听到这个字。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哎呦，嘿嘿嘿，你们聊呢？
0: 啊，
2: 那我先走了。
0: 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哎呦，
3: 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笑>
0: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公示图。
3: 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河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堰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堰楼。
3: 什么？买天堰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哦，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有什么意外的？天堰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原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原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堰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3: 是，我知道天堰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

0: 是，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1: 谁说咱们没钱啊？
0: 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1: 我至少知道有十根金条就是阔佬。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十根金条，不是吗？
1: 有五根金条买下天眼楼，够多了吧？
0: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眼楼，一根金条就够了。
1: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群、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眼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眼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0: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眼楼。
0: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1: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0: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1: 你这脸皮啊，
0: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哦，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幸运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凯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
2: 哎呦，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凯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0: 哦，
1: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嗨，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凯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有叶洪凯撑腰，咱们还惧他三分、
0: 嗯、
1: 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豪、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
1: 是
3: 是。

0: 结账。
1: 云大哥，请好。
2: 云大哥，高大哥，我们来了。
1: 大红，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
3: 我到门口盯着去。
2: 好，
1: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0: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嗯，
1: 什么别有用心啊？
2: 大红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0: 你说你至于？
2: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哎，
3: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2: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红，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1: 真的？哎，
3: 我。你
2: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哎
1: 呀，哎，林大哥，你说什么呢？哎
0: 呀，你说什么呢你？
2: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捏作态，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3: 这儿唱的还行吧？唱真棒！
4: 哎呦，云队长，
2: 刘老板，哎，
3: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红。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尖儿。
1: 啊，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哎，
2: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3: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2: 啊，有劳了。
3: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尖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
1: 哎，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3: 哎，算了，自己来吧。
1: 来，里面请。
5: 他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的？

0: 大哥，你们喝茶吧，许经理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侯。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侯。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梅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4: 哎呀，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好，请坐。
3: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卖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3: 等会儿。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3: 必须得砸了1万个。
5: 够，当然够。
3: 那依着
5: 这可是5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5根金条能买下10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5: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1: 小姐，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燕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燕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0: 哦，
1: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嗯，我相信你。
1: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燕楼。
2: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燕楼，却仍然把天燕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3: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2: 哦，
1: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燕楼？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0: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2: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0: 我说的是云大哥。
1: 我？
0: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燕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2: 雪琴，
0: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1: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0: 那是当然。
1: 你的话是对的，天燕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2: 是啊，
4: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2: 云队长一片好心，
4: 多多捧场啊！
2: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1: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0: 常福，我们天燕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1: 嗯，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1: 当然，我并不着急。
0: 对不起。
1: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0: 嗯。
1: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5: 告辞了。

他们走了，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5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堰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事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
3: 照顾着，放心吧，雪琴姐。

娘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0: 哎，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祸了，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雷雪琴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1: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0: 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冲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让不输，让不输的。
1: 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好了好了，
2: 这是谁干的？
0: 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3: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2: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0: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3: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

0: 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1: 儿。云大哥，长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0: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全。我没血亲在这儿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对，替长公主报仇。
3: 对，替长公主报仇。
4: 对，替长公主报仇。
5: 为长公主报仇。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夜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1: 从今天起，天夜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夜楼。
1: 好，我听你的。
0: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
1: 她是个坚强的人。
0: 你怎么不说话？
2: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0: 那你说什么时候？
2: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0: 说得好。
2: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3: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点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0: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1: 对呀，
2: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

0: 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嗯，来
1: 啊。
2: 是啊。嗯。

0: 张家的。
1: 耶，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2: 无辜，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唐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罢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纯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

0: 过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

0: 一直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4%，其中税收收入增长4.1%。天津经开区瑞新公寓打造人才公寓运营新范本，完成安防管控、能耗监测、配电运维、地热供暖、全域监控五大板块智慧迭代。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7700.6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1.81万亿元，同比增长18.1%。
1: 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自3月份以来，月度进出口值均超过4000亿元，6月当月进出口4889.6亿元，增长24.6%，进出口值和增幅均为自2025年1月以来峰值。民营企业进出口7116.7亿元，增长21.9%，占27.6%，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11个百分点。与新兴市场贸易往来更加紧密，上半年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1.37万亿元，占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的53.0%。此外，对非洲53个建交国进出口值2373.4亿元，同比增长21.0%。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京津冀地区机电产品在出口中有不俗表现。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4583.2亿元，增长17.4%，拉动整体出口增速9.9个百分点，占出口商品总值的59.5%。其中，出口电子元件、汽车、电工器材分别为547亿元、538.5亿元、419亿元，分别增长59.4%、29.3%、66.6%。京津冀地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中有升，为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进口大宗商品7842.9亿元，增长5.1%，占进口商品总值的43.4%。其中，农产品、金属矿及矿砂分别为1218.5亿元、1046.6亿元，分别增长9.2%、23.3%。
0: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紧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项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今年上半年，滨海新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4%，其中税收收入增长4.1%。
1: 上半年，滨海新区多措并举，稳产保供，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产值增长19%。

0: 6.5%，石油煤炭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制品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11.8%、8.1%。外贸进出口发展向好，上半年出口额增长7%，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99.6%，飞机出口增长19.5%，空载重量超过2吨的飞机，占全国70%以上，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整机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30%以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发电设备产量增长88%，锂电子电池产量增长57.3%，制造业智能化技改需求扩张，公共服务供给场景扩容，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3.3%，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13.4%。上半年产业结构加速演进，第三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3%。现代服务业保持稳定，一至五月，互联网服务业增长16.4%，金融业优势扩大，金融机构利息净收入增长49.2%。主楼盘活率已达100%，就业形势稳中有进，城镇新增就业4.71万人，调查失业率均值4.6%，下降0.4个百分点。
1: 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从上海闵行站发出的货运班列，2天可抵达位于西青区的天津国际陆港，在经由全域末端配送网络，当日送达京津冀各地客户。传统的站到站铁路运输升级为门到门全链条服务。截至7月初，上海至天津的城际货运班列稳定高效运行，自今年4月常态化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20列，运输800标箱。据天津市通讯管理局消息，汛期应急通信增添新手段，天津市辖区内持有具备卫星通信功能手机的电信用户，可提前开通个人手机天通卫星功能。该功能作为地面通信网络的重要补充，为我市群众求助、防汛巡查、野外作业等场景提供通信兜底保障。
0: 依托我国自主建设的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无需依赖地面 4G、5G 基站，在无地面网络覆盖的受灾区域、山区、野外盲区，可实现双向语音通话、短信收发。主叫用户的卫星短信可手动勾选附带高精度地理位置信息，被叫用户为普通智能手机的均可正常接收查阅，适用于各类极端灾害场景应急求救、灾情上报、平安报备。市民可打开手机设置，查看是否带有天通卫星通信、卫星网络功能选项。卫星手机需要开通直连卫星业务，才可拨打卫星电话或发送接收卫星短信。电信用户可线上进行办理，市民也可以通过中国电信天津分公司网上营业厅、线下指定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来关注最新的水情摘要。余角水库启动泄流，目前水库水位下降至21.33米，超警1.46米，出库230立方米每秒，入周河200立方米每秒。周河阳金庄闸承接泄水，闸上水位8.81米，过流201立方米每秒。近来几日水位缓降，缙运河九王庄闸当前闸上水位7.59米，超警0.41米，流量222立方米每秒。承接上游泄水以来，日均流量保持230立方米每秒上下。当前已经进入了主汛期，受7月10号以来持续性强降雨与前期降雨的叠加影响，冀州区河道、水库、塘坝、坑塘持续高水位，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冀州区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市民远离危险水域，做好自我防护。
0: 一、泄洪水流有风险，谨防淹溺。 水库泄洪过程中，河道水位暴涨，水势湍急，水域危险性急剧攀升，请尽量远离行洪河道及沿线水域，尤其不要

0: 在行洪河道内游泳、垂钓、捕鱼、戏水、围观洪水等，严防落水溺水事故发生。二、水域环境有隐患，切勿侥幸。暴雨过后，水体浑浊，河道、水库、塘坝、坑塘地貌发生改变，水下暗坑、障碍物、缠绕水草等隐患风险大幅增加。即便您平日熟知的水域，也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安全隐患，请主动远离各类危险水域。三、纳凉消暑要有度，远离河道。盛夏气温高，消暑游泳请前往正规经营性游泳馆，不要在河道、水库、沟渠、坑塘等天然水域戏水游泳，时刻提高安全警惕和自我保护意识，从源头筑牢溺水安全防线。
1: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截至7月18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82米。据预报，未来2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将超警，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鄱阳湖水系修河，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昨天在张家口玉县举行，会上京津冀三地体育局共同发布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155行动宣言，力争到2030年打造全国体育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大会发布2026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30项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15处京津冀户外运动目的地和10条京津冀户外运动热门线路。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进行。作为大会的热点之一，巨深智能展区多款全球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我国巨深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
3: 底层数据采集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多款实体机器人新品也迎来全球首秀。这款全新发布的人形通用机器人兼具货物搬运、分拣功能，还可与移动机器人协同组队作业。依托巨深模型，机器人不仅能看见商品，更能理解堆叠、遮挡、移动过程中的物理变化，快速判断最优抓取与搬运方式。展区里，这台正在进行搬运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名叫夸父，是国内首款应用 5GA 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现场计时显示，它已连续稳定作业超过4个小时。这台名叫星仔的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6，体重仅32公斤。它采用仿人类肌肉的腱绳驱动架构，全身覆盖柔性材料制成的仿生皮肤，触感接近人类肌肤，具备完整的情绪感知与拟人交互能力，主要面向商业服务场景。据大会统计，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亮相208款巨深智能相关产品，数量是去年的3倍多。
2: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科学前沿论坛上，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发布，其中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的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首次上线。
4: 本次论坛首发的书生端砚科研服务平台，面向真实科研全流程，连接了科学大模型、专业智能体、实验数据与巨深自动化设备，覆盖了从科学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完整科研。

0: 验流程。
1: 我身旁屏幕上所显示的就是刚刚发布的书生端砚科学发现平台，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科研发现效率。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优化项目，原本有

0: 成果。同时，模型加强了数据安全和运行可信的特性，全程可追溯，让 AI 结论有据可依。
1: 古时候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文房四宝，而今天端砚这样一个科学发现平台就是我们 AI 时代为科研人员准备的一个新法宝。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00:08解除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中心城区的对流云团已经移出，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您现在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眼下正值暑假期间，由于前期我市北部山区呢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建议您近期呢避免前往河道、沟谷以及各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活动。再来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呢是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全市气温呢是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空气湿度呢将维持在5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段呢会感觉比较的闷热。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回到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6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864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564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比较紧张，请广大旅客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据24号、31号、8月7号、28号，西宁至格尔木间加开 C4381、C4382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7月19号、22号、25号、28号，西宁至拉萨加开直9817次临时旅客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的是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24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哈尔滨太平出发的 MF8084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241架次，其中呢去往杭州萧山的 CA284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高孙收费站天津方向、高孙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场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以及 S71、S83、S84 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均取消限行措施。再来关注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市气象服务中心7月18号至20号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西北风4级转东南风5级，浪高1.5米，能见度2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好，我们继续看新闻。北京时间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那至此，英格兰自1966年首进世界杯决赛并成功夺冠之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了领奖台。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打入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保留金靴悬念。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来到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榜首。好，我们继续看新闻。为探索公寓运营提质增效新路径，天津经开区瑞新公寓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完成安防管控、能耗监测、配电运维、地热供暖、全域监控5大板块智慧迭代。

0: 以数字技术重塑管理脉络，打造可落地可复制的保障房智慧运营新范本。
1: 经开区瑞星公寓完成全方位智慧化升级改造，这座坐落于第五大街与南海路交口的白领公寓共计1014套精装房源，依托数字化改造实现社区管理提质增效。公寓配齐智能门锁、全域智能水电设备，变电室完成智能监控改造，同步优化地热供暖管网，所有重点区域监控接入泰达安居智慧管控平台，形成多级联动管理体系。智能系统可自动预警安防配电能耗各类隐患，实现远程巡检，数据实时归集，既筑牢居住安全防线，也降低水电运维人力成本，供暖损耗大幅减少。此次从安防、能耗、配电、供暖、全域监控五大维度开展的智慧改造，为保障性公寓精细化运营提供实践样板。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丰富智慧平台应用场景，打造安全低碳、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智慧安居社区。
0: 为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更新，优化社区人居环境，补齐便民休闲配套短板，和平区立足辖区居民实际需求，精心提升改造两处口袋公园，以方寸微更新点亮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1: 本次升级改造的两处口袋公园分别坐落于南营门街万全里小区内和劝业场街永和新里小区内。公园建设全程秉持全龄友好、全民共享的核心理念，兼顾各年龄段居民的使用习惯与活动需求，打造功能多元、安全舒适的社区休闲空间。针对老年群体需求，在适宜场地科学增设适老扶手，并结合场地现状灵活布设多样化休憩坐凳，全方位提升居民游园驻留的舒适感。同时，两处园区均规划专属健身空间与特色活动场地，结合居民生活刚需，在园区合适点位增设公共晾衣架，切实解决居民日常晾晒难题。暖心便民的改造举措收获辖区居民广泛认可与好评。在配套设施建设上，项目聚焦社区治理痛点，开展精细化治理提升，科学规范停车空间，合理划分功能区域，有效杜绝车辆占压绿地问题。预计今年年底前，和平区还将建设3座口袋公园。
0: 为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位于虹桥区千禧园小区的两座换热站以及位于科园公寓仁爱花园的两座换热站日前已全部完成改造工作，该片区新冬供热效果将得到有效提升。
1: 据了解，虹桥区少公庄街道千禧园小区因管网老化且采用串联式室内供热系统，往年供热质量欠佳，本次改造对供热站内结构进行优化升级，设置专用电源设备、配电设备及配套控制系统，并同步建设部分供热管线。目前4座换热站已全部改造完成。据虹桥区热燃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改造可有效消除管道的腐蚀、泄漏等安全隐患，避免因换热站内设施老化导致运行故障，实现能源高效利用，确保供热系统全周期稳定运行。此外，虹桥区供热冬病夏治整体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计划为不少于500户居民解决供热设施老化、堵塞、运行不畅等问题，预计9月底前全部完工，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温暖过冬。
0: 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乐山道站项目施工期间，临时占用的延安路正式恢复通行，项目历时28个月完成全部土建施工。
1: 该站点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与乐山路交口，为曲线结构车站，总长度230米，车站标准段基坑深度约17.4米，盾构井段最大深度达19.37米，全站规划设置4个出入口，其中 B、C 出入口为预留出入口，同步配套建设2组封亭。作为天津地铁8号线全线最晚开工的车站，乐山道站下

0: 项目建设周期紧，施工任务重，针对施工区域狭小，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多专业交叉作业频繁，且站点紧邻学校、居民社区，施工扰民管控要求高，项目科学统筹，顺利解决各项建设难题，稳步高效推进施工。今年天津的20项民心工程提出要建成地铁8号线一期及延伸线，天津地铁8号线及延伸线西起中北镇，南至陆水道站，共有21座车站，建成后与6号线二期的陆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沿途服务中北镇居住区、天托居住区、鞍山西道科贸区、五大道风情区、小白楼商业区、解放南路沿线居住区等大型客流集散地。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活动期间，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文化演出、休闲娱乐、旅游休闲、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得有3-4年了，
3: 一直就这样，
4: 还没有重新立项，也就相应的没有承接单位去进行现状养护。
0: 道路坑洼积水，居民出行困难，有人管吗？
5: 给你出示的这个照片太小了，是这意思吗？
0: 给未成年人纹身，双方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责任？
6: 一会儿又去绵山，一会儿又去常州套的，两个方向啊。
0: 老人迷路，直犯迷糊，
7: 压他左腿了，帮着把腿拿出来以后，把他缠起来。
0: 骑车摔倒还受伤了，公交司机来帮忙。
8: 我要吐血了，赶紧打120吧。
9: 有家属吗？
0: 老人候车时发病，口吐鲜血，情况紧急。
10: 然后我就疏散了周围的旅客，给020开启了绿色通道。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夜间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3到26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空气湿度将会维持在5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段会感觉比较闷热。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0到22号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其中20号夜间还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之间。眼下正值暑假期间，由于前期我市北部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建议您近期避免前往河道、沟谷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活动。

0: 你今天跟我说他遭人暗算，这事儿不会是你做的吧？
1: 是啊，我差一点就得谁让你做的？
0: 你现在找本事了是不是啊？背着我自己敢拿主意了？咱不商量好了吗？
1: 谁跟你商量好了？
0: 我说了现在要弄死他了吗？ 这不也是为了你能够顺利的上位吗？要不然我犯得着冒这个险吗？还差点被方孟凯给收拾了。谁？
2: 方孟凯？怎么又是方孟凯？哪儿哪儿现在都少不了他。
0: 要不这样，我带几个弟兄，先把方孟凯给做了。
2: 就你办事这点能力，还要做了方孟凯？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0: 二当家，有几个弟兄受伤了，
2: 瞧你办的这点事儿，让他们拿着钱躲远点养伤，没事儿别回来。

0: 翠儿，病好了吧？
1: 知道了。哎呀，
0: 我出来看看你嘛，正好受够啊，你喝两杯。
2: 真是干嘛呀？啊！
0: 你说咱们俩都是袍哥的弟兄啊，以前是我说话不中听，得罪你了。可是兄弟啊，终归那是兄弟，是不是？三儿，来，喝一碗，给你认个错。来吧，三儿。
2: 干了这杯酒，
0: 三儿。干。哎，这就对了。
2: 我说三儿，我知道你还为你妹妹那事儿心里难受，咱们可是一起打天下的弟兄。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可是呢，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赔得沉了江。

0: 还有，你找了罗文昌的女儿要报仇，又是他方孟凯横插一杠子，害得咱们眼巴巴的看着罗清轩就那么走了。你说，你跟这方孟凯无仇无怨，他怎么就跟你对着干？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了。
1: 行了，别说了。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就只能咬着牙往肚子里咽，还不是怪遇上方孟凯这种小人，背后里使坏的家伙。行，不说了，不说了啊。三儿啊，我劝你认了吧，啊，再说了，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1: 咱们俩的账迟早会算清的。

0: 我就知道是你，知道是我，你还不来帮我？
1: 这不是有你在保护我吗？我知道你运不好身手，所以不用帮你啊。那个刺客也打不过你。
0: 真坏！那你就是在做山关虎斗喽？你说错了，我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格斗。
1: 油嘴滑舌的。
2: 说说吧，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0: 我有夜游症啊，一犯病我就东走西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你这儿来了。你可能是偶然的吧？你这也太偶然了吧！啊，连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你上次不也是偶然碰到我，还救了我吗？来而不往，非礼也。好，
2: 你怎么说怎么是吧。
0: 你伤好些了没有？ 我是特意来给你送药的，就看见有人对你下黑手了，
2: 所以你就拔刀相助了，对吧？看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0: 方孟凯说的事情十分重要，为挫败蓝烟计划立了大功啊！江南，
1: 哎，
0: 你马上派人到周边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建的房屋据点。
1: 好的，我马上派三毛去。
0: 黑哥，你去找高英桃，告诉他抓紧时间做方孟凯的工作，可以接。

0: 以此作为情侣的关系作为掩护，他要是愿意跟我们联手，那就成为我们查载敌人心脏的又一把钢刀。好，我今天就去通知他。特派员，地下疏浚图还是进展不大，这个不用急，没有图，宋基刚比我们还要急，我们只要盯紧他就行了。
1: 这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没错。
3: 专员。<笑>
2: 基地的建设呢，基本就绪，炸药的样品也送过去了，授课专家也到位了。
4: 不错，耀祖，我很看好你。
2: 感谢长官栽培。
4: 那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呢？
5: 居里已经通知学员三天以后报到了，但是没有图纸。
2: 他们学会了爆破到哪儿去使用啊？
4: 这图能藏在哪儿呢？
3: 应该藏在方家，
2: 要不这样，我把方静斋抓起来，我不信他死不认账。
4: 方静斋死了，我找谁要图去？
2: 你去忙吧。

0: 报告。
1: 进来。
2: 大人，新来的文件。
1: 给我接着干。后台啊。
2: 跟我出去一趟。去哪儿啊？
1: 去你家。
2: 去我家？
1: 你爸爸过七十大寿，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这太失礼了。我要亲自登门去拜访他老人家。
2: 专员，恐怕您还有别的意思吧？
1: 聪明。实话告诉您，魏明远死了，图纸的下落都断了，现在零零散散能找到的图也不敢大用，唯一的线索就在你父亲手里了。
2: 您真的认为图纸在我父亲手上？
1: 他是地下疏浚工程的大股东，又是魏明远的朋友，起码是知情人吧。行了，赶紧走吧。
2: 是。
3: 我出来工作，你们一家子对我的外向哥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我一直心存感念。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记得干什么？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3: 方老先生是识大体的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想得到您的帮助。
4: 请讲。
3: 市区的地下疏浚工程的改造和修缮，因为没有图纸，所以现在也无法进展。上峰怪罪老百姓抱怨，搞得政府也焦头烂额的，所以今天特来求得您的帮助。
4: 我早就说过，我从来没见过这张图。既然今天你说起来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要修缮这个地下工程，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3: 我们杀的都是与政府作对的共产党啊。方老先生，你说如果在您的这个棉纺厂、面粉厂啊，还应该有发电厂吗？要是发现了这些不法分子，我也要秉公执法吧。
4: 老夫对这件事情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请你多谅解。
3: 哎，方老先生，乱世之秋，您多多保重吧。
4: 谢谢。

0: 你把他带到家里来威胁我，你有何居心？
1: 爸，
0: 你别管我叫爸，我不是你爸爸，你跟这种恶魔在一起，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1: 爸，您跟孟凯好好说，他也是没办法，官差在身嘛，他……
0: 你听爸的，把这个差事去掉，爸养了你。
2: 养你一辈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过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生活，我都认。你就风风光光的在老房间当少爷不好吗？行了，爸，您就别说气话了。我现在就算是把差事辞了，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3: 那我就把你送到国外去，送到美国去。
2: 您别说这些不现实的话了，我现在不能走。
1: 为什么不能走？
0: 这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说，要是他们说的那张图纸在你手里的话，我希望您以国事为重，把它交出来。方木凯，你告诉我，在你的心里头，究竟什么是国事？如果你连这两个字都不知道，那就是爸的错。
2: 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总有一天您会了解的。我先走了。

0: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着找我？
1: 宋吉刚到了我们家，逼我父亲交出图纸。他们
0: 没对伯父怎么样吧？但是宋吉刚说，要对我们家的产业下手，而且很快采取行动。我有些担心我父亲和家人的安全。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那么看，你认为图纸到底在不在伯父的手里啊？有可能。
1: 但是我父亲现在不信任我，他不会把图纸交给我的。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很多话不能跟他
0: 说。我理解你的难处，在外如履薄冰，回家还要面对亲人的误解。
1: 齐轩，我急着把你找来，就是想请你帮忙，看有没有可能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区
0: 去。我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孟凯，你想过没有，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伯父到底肯不肯去？还有你们方家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
1: 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我认为，只要伯父不交出图纸，他就是安全的。
1: 有道理。我父亲现在连我都不信任，所以这图纸即便是在他手里，宋吉刚也拿不走。
0: 你放心吧，我们会派人保护伯父的安全。还有保护工厂的问题，我也会向上级报告的。
1: 谢谢你。
0: 走走吧，孟凯。雾都快要解放了，咱们应该联手加快反动统治的灭亡。
1: 我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我会尽力而为。
0: 对了，上级让我告诉你，说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为雾都的解放立了大功，让我以后保护好你。
1: 保护好？你们是想通过我这儿拿到更多的情报吧？
0: 我们都一样吧。
2: 进来。爸，还没休息啊？
3: 嗯。
2: 爸，今天那个宋吉刚太过分了，非得逼着您要什么图纸。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埋怨孟凯，他也有为难的地方啊。长官让他干什么，他可不就得干什么吗？那个图纸到底在不在您这儿啊？啊，咱可别为一张图纸把自个儿身体给气坏了。
3: 我哪有什么图纸啊？没有。
2: 那就好。

0: 那我回去了，您早点休息，我学校忙，回头我让文秀啊多照顾照顾你，早点休息啊。
1: 你也早点睡吧。

0: 方木凯什么新的线索没有？没有，我反倒觉得他对你们很忠诚。为了这事儿，跟我爹、跟我们家人搞得很不愉快。嗯，这样是最好的。据我所知啊，你父亲那儿有一份地下疏浚图，我想问你。
1: 知道这个图纸藏到什么地方吗？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冯老板，你老婆和孩子，我随时都可以抓。哎，你是不是想让你老婆和这个老鼠再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啊？
2: 千万使不得，钱处长，我求你了。 你们要真想找，就去我爹书房里看看吧。
1: 这就对了嘛！以后爽快点，以免受惊吓，懂吗？嗯。

0: 消息。
1: 医生，何医生，我老爸怎么样？
2: 啊，脑出血，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3: 怎么会脑出血呢？
2: 老人本来就有高血压，再加上受了惊吓和意外摔倒，这幸亏啊送来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0: 谢谢您，顾医生。
2: 啊，你们要注意啊，这个情绪激动是心脑病血管的这个天敌，这个术后一定要卧床静养，以防止颅干的再次出血。文秀，你有经验，好好护理啊。
0: 嗯，好，谢谢你。
3: 谢谢大夫。
0: 谢谢谢谢。
4: 董司令，
5: 哎，

0: 你跟董正山呢拜过把兄弟，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呢？
1: 哎呀，这个人性格诡异，处事圆滑，这个软硬不吃，那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主。
2: 上方来令，让我们尽快将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由你呢当司令，董振商当副司令，将袍哥紧紧地抓在我们手里。
1: 说呀，想法不错，但是我跟董振商已经掰了，我们俩谁也不买谁的账啊。
2: 不对吧？方景斋七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不是喝过和解酒吗？
1: 哎呀，那一天我是给方景斋一个面子，毕竟方孟凯救了我女儿萱萱，哎，巧了就撞上董志山这老家伙。
2: 起来。
3: 司令，
4: 注意。
2: 是这样，我们要利用袍哥去实施蓝烟计划，还要劳烦司令亲自出面为好。
1: 那是一帮乌合之众，有这种能耐？
2: 袍哥有十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十万袍哥就可以携带十万枚炸弹，十万枚炸弹，砰！一飞冲天，顷刻之间就可以把雾都变成一片火海，这叫借刀杀人。
1: 天哪，那这城市不就彻底完了吗？卓远，这蓝烟计划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回家好好琢磨琢磨，告辞，告辞了。
2: 老话筒。
5: 爸，你感觉怎么样？爸，大夫说了，您的病不要紧的，住段时间医院啊就没事了。您现在就安心出院治疗，我跟孟瑶都说好了，我们两个啊轮番来照顾您。
6: 孟瑶啊，我这有你嫂子有曲姨照顾，你就放心吧。爸还是希望你尽快的赶回厂子去，曲姨是咱们方家的立足之本呐。把厂子搞好了，就是对爸最大的孝顺。
7: 爸，你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去上班。爸，那你先休息。
6: 老徐啊，你们都回去吧，回去吧。
8: 老爷，你放心，这个家我一定替你看得好好的。
9: 担心宋继刚会使阴招，你们要小心啊。
7: 这个我有准备，最近又招了一些保安。孟凯呀，咱们家厂子多，我有点忙不过来，你真的不能回来帮帮姐吗？
9: 有些事儿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不过你要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家和乌德的老百姓。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我一定回来帮你。
7: 姐相信你，你去忙你的。但是万事都要小心啊。
9: 我知道，进去吧。
2: 图还没有找到？
10: 没找到啊，这派出去的人啊差一点还被方兴斋逮个正着。
2: 那就再想别的办法吧。你来的正好，刚才的话也听到了，我准备地下步行就地上，利用袍哥给我们当人肉炸弹。
10: 专员高明，这招呢也够狠。
2: 这光有想法没有用，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呀。你去给我找个内应过来。
10: 这个简单啊，一抓一大把。
2: 我不要地痞流氓小喽啰，起码是管事儿的。要记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0: 专员，这事儿呢，你放心交给我。再说，我早就发现那个成绩单。
2: 好，那我们就双管齐下。现在罗文昌是明哲保身呢。哎，明天我亲自出马，去会会董振山。文坛不行，